0: 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1: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早上八点到九点的节目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美梦成真 Dream Come True 的歌曲哦，真的会给你一种充满活力哦，很有动力的感觉。

想到北欧啊，很多人想到的是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社会福利很好。当然这种比较缓慢的生活步调在台湾哦，你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但有的时候很羡慕。有三个词哦，就是来自北欧的国家，这三个词呢分别就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日常当中就会做到的慢哲学。那这三个字词呢分别来自丹麦、瑞典跟荷兰。丹麦的这个词哦叫做 Huga， 我觉得它的发音感觉应该用丹麦语去发，丹麦语好像就不是这个发音，但是这样讲应该普遍大家可以认识到这个词哦， HYGGA。 那另外一个是瑞典的一个词哦叫做 Lagong， Lagong 它的这个拼音哦是 LAGOM。 那再来还有荷兰的一个词叫做 Nixon， 这三个词分别代表着在他们三个不同的国家里面生活缓慢的哲学。那这三个词背后有什么意涵呢？我们可以如何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像普遍来说，在台湾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很忙碌，你可能就是求快求好，很急促的生活让你喘不过气。我们不妨呢就可以来学习一下来自北欧的慢哲学，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三个字词哦，他们背后有什么意涵，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然后日常就来做到。在谈论到这三个词背后真正的意涵，我们不妨可以想一下，快到底对你来说好还是不好。有些人会认为快很好啊，事情做得快一点哦，事情可以做得多又好。那有些人觉得不，我觉得快不一定等于好，因为快呢让我失去耐性，并且可能让我失去更多东西，例如说让你牺牲了舒适的感觉。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为了求快，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如果非常赶的话，你说我要花钱搭飞机。但是慢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火车啊，或者是开车。假设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你采取比较慢的方式反而可以享受生活，你的旅行模式也许会更自在。而有的时候啊，快可能会让你无法掌控分寸，例如说为了很快的喝到一杯咖啡，你可能会采取用这个咖啡机自动的一些冲泡很快速的就可以泡出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可是如果要泡好一杯咖啡，需要你慢慢的手冲手磨呢你等得下去吗？但是等得越久，这个咖啡越好喝，你会愿意吗？所以适度也很重要。还有时候啊，快让我们变成强调用处的人，因为我们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过程不重要嘛，因为我要的是结果啊，中间最好可以加速。像有些人会去练习速读，就是很快速的阅读，速读越短的时间把书读完但是如果你读得这么快，虽然你可能知道里面的书本重点，但是你缺少了享受文字的一些韵味跟奥妙，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可惜呢？所以啊，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们其实已经习惯过得太快了，放慢一点也许可以找到生活真正的温度，就是刚刚提到的慢哲学。我们提到的三个词哦，一个是来自丹麦的 Hygge， H-Y-G-G-E 哦，它指的是哦，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拥有把自己变得舒适的能力。瑞典的一个词哦，叫做 Lagom， L-A-G-O-M， 它指的是啊，一切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可以说是一种中庸的心态。那最后呢，荷兰的 Nixon， N-I-K-S-E-N， 它的意思就是说无所事事，毫无用处的做某事，不用刻意什么都不做，只要记得没有目的，到处闲晃发呆看看周围的环境，听听音乐都可以，你可以毫无目的的呼吸的这种感觉，就是 Nixon。这几个观念哦，其实跟一般有些人强调说我要正念很积极的思考其实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我们单纯只要觉得舒服自在，就像我刚刚讲的夸张一点哦，只要你会呼吸，只要你可以静下来，
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很棒哦，就像刚刚提到的慢哲学，这也许不见得可以让我们在一说一天24小时每天都这么做，因为我们平常可能还是受限于说要去上班啊，要去上课，你不可能真的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但也许在你休息的时候，你就尝试看看，就像我刚刚讲的，无所事事来试试看吧。你要不要试试看什么叫无所事事？真的什么事都不做，无聊极了。你也没给自己安排要追什么剧，也没有要去哪里踏青，反正醒来你就坐在那边发呆。你多久没有发呆了？连发呆单纯的观察环境的这些时间都可以让你的灵魂，你的身体慢下来。我觉得这是可以来试试看的哦。从这些个过程当中

当中，也许也可以试试看，找到一些中庸之道，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很多时候，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竞争，你会觉得我要拿最多，我要争取最多。在该认真努力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除此之外，其实有的时候，生活恰如其分就行了。也许我努力一点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我的休息时间又被压缩了。那假设我没有打算赚这么多的钱，我赚得刚刚好就好，那我是不是拥有更多轻松自在呼吸的空间呢？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让你生活慢下来的方法？让生活变得更舒适，找到我可以在混乱当中静下心的一个模式。我非常喜欢这几个概念哦，虽然它是取自刚刚提到啊，北欧的几个国家哦，然后丹麦啊、瑞典、荷兰，虽然荷兰也不太算北欧，但我们就归纳了在欧洲一带。慢哲学，你如果生活已经过得太仓促、太快了，试着先稍微慢下来一下下吧，先停止吧。事情好不容易完成了，有些人会说我事情完成了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好休息，结果你之后回过头发现啊，你事情比较快完成根本都没有休息，因为你只是再去做别的事而已。那这样子你一开始做这么快有什么用啊？也许你的生活节奏可以来有所变化一下啦。跟大家分享这几个来自丹麦、瑞典、荷兰他们各自不同的关于慢哲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也觉得很疲惫，尝试让自己慢下来，先稍微人家讲说耍废一下，也许你可以感受到耍废的魅力。有些人会担心说我这样耍废会不会一直耍废啊，就从此一蹶不振。我可以很这个切身经验的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本来就是对生活很有要求或者是过得很积极的人，此时你就算主动的耍废，你也不用担心你真的会废到爬不起来，因为你一定是一个相对自律的人。你休息够了，你自然又可以恢复原本工作的状态，只是要强行的安排自己适当的休息。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喂，今天邀请到的是创业投资家蒋峰卫 Wilson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卫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 Wilson 哦，这本书啊叫做《投资人生》哦，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哦。确实，我们努力工作赚钱投资啊，无非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好嘛，或者是说我们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那现实生活最直接就是说有没有钱嘛，然后讲说那钱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很明确知道的、哦、所以我们过往跟 Wilson 聊到的、哦、真的是有很多生活中的选择跟我们实际的投资的那个经验啊或者是价值是蛮类似的，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啊，那种感觉不对哦，这个投资或选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挺悬的，挺悬的嘛。就说有一些 kimoji 不对，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讲过，有些是家人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1: 对，
0: 有一些年轻朋友会讲说，我才没有要听嘞，或者是觉得说，我觉得哦你不懂啦。所以 Wilson 会有这样的经验吗？因为包含您之前提过说，有一些不管是也许房子或其他投资上，也许会有一些重要他人会给你一些他的建议。
1: 嗯，
0: 那人就是。人心是肉做的、哦、有的时候有理性跟感性，这个有时候拉扯 也不容易啊。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投资是这样的，投资的本质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都是希望、投一笔钱，然后希望它可以放大，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或是说它可以带来更幸福 的感受，各方面、
0: 嗯、没错。
1: 对，那我们就要回到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幸福？
0: 嗯，
1: 到底你看哦，其实有非常多的大老板哦，那他哇，这一生赚了非常多的钱，非常多的资财，
0: 是，
1: 可是呢，他的健康失去了
0: 哦，
1: 他跟家人的关系失去了哦，所以我觉得投资的本质，其实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0: 嗯，
1: 好、哦，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爱我的家，很爱我的小孩，
0: 嗯，
1: 所以呢，像。比如说我平常工作非常忙嘛、
0: 嗯、
1: 那但是呢其实我每一天都一定至少会花1到2个小时至少会陪伴他们、
0: 哦嗯、
1: 就是说至少回去晚上回去的话就是专心的陪伴的，这个专心是说完全不用手机的陪伴、哦
0: 嗯、是真的对待他，跟他实际相处。
1: 对对对，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投资，
0: 嗯，
1: 对不对？因为子女其实是我们的产业，
0: 嗯，
1: 对，圣经上有讲到，子女是我们的产业嘛。那我其实刚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我就想说，为什么子女是产业？是什么意思？是希望他未来回馈我吗？
0: 在养我？
1: 对。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0: 嗯。
1: 这个产业是说，当我慢慢去发掘这个孩子，他有一些的特质，他有一些的、嗯、有一些的特长，可能是天生的一些喜好各方面，然后我慢慢引导他往那个地方去，
0: 嗯、哦，
1: 那你就会亲眼的看见这个人他长成一个他这一生应该要走的一个方向，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威力其实是非常大 powerful 的，对，他其实是我们某种程度其实不是拥有这个孩子，是成为一个好像暂时的一个管家
0: 啊，
1: 去引导他，去帮助他。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这个跟我觉得跟投资非常相关。
0: 嗯，
1: 就像我比如说常常辅导一些新创公司，
0: 嗯，
1: 有一些新创公司看起来好像问题非常多
0: 哦，
1: 比如说他可能团队之间的文化的问题、
0: 嗯、
1: 他可能是在商业模式上的问题，他可能是在产品上面出问题，或是行销等等这些问题，可是终归我们需要回归到就是说，你这个创办人你为什么要创这个业、
0: 嗯、
1: 如果今天你这间公司倒了，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恢复，或是说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做？ Oh. 对，那我就发现说，我平常在评估案子的时候，我会用"长阔高深"这四个字去看一个案子。
0: 嗯、
1: 比如说，我就会发现说，去看这间公司，你目前的产品，或是目前的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发展的多长？
0: 哦、oh. ，
1: 它是短暂的去冲一个，比如说。冲一个这个蹭一个这个 AI、
0: 嗯、
1: 还是蹭一个这个区块链技术吗？还是说它可以 发展的很长，它可以发展5年10年。

0: 年甚至更久。好，那扩呢，就是说，哎，你的客源有多广阔？它是只锁定某一个族群，还是说你的客源其实很多的产业都可以用到？
1: 是。
0: 那高就是说，哎，你的技术含量有多高？
1: 哦，
0: 有没有专利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那再来深，就是说这个创办人跟这个团队，他对于这个产业他研究的有多深，还是他只是半路出家的？
1: 嗯，
0: 哦，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去评估，我觉得会更有底气一些。
1: 是，刚刚我觉得 Wilson 讲到那种对自己时间的规划，我想这也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也很实际。我还记得我以前念大学吧，或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的学生也是真的蛮辛苦的，周一到周五，然后有些要补习嘛。
0: 对。
1: 那你说六日干嘛？很多人想，哎呀，我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啊，那朋友啊，吃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以前就也，我不是玩，我玩的很多的人，但是就是也会觉得说，哦，都喜欢跟朋友出去或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在家里嘛，问你说几点回来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说啊，好烦哦，一直传讯息啊，怎么样？然后问你说你现在在哪里哦？我真的有，我现在想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麻烦哦。那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关心我嘛，哎，安全啊等等，这个我都理解，但是我就会觉得好烦哦。我想要这个时间，我想要好好放松嘛，我不想要怎么样？那。当时的家庭的关系也没有说很糟糕啦，只是说就相对有点疏离。
0: 嗯，
1: 可是到大概大学吧，我觉得我是真的感受到说，因为大学大概对台湾人的年纪来讲，可能二十几岁吧。
0: 对，
1: 那对应父母的年纪，月末也是四五十岁了，差不多那样。
0: 嗯，
1: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父母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说不太一样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年纪真的比较大嘞，我觉得有
0: 开始意识到，
1: 对，会有意识到说以前都是哦罐子打不开，妈妈开，
0: 对，
1: 这个不能用，爸爸弄。现在发现说你给他开，他也不一定开得起来，他找工具或什么，就是也不是说突然身体变得很糟糕，而是你意识到说哦，这个时间啊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跟家人相处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说哦，我们的生命轨迹交错的时间并不多，
0: 对。
1: 在你想要拼事业，或者是说我会在乎跟我女朋友跟我男朋友的感情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某一部分你也就是取消掉了跟你的也许是你的原生家庭或是其他更重要家人的相处时间。
0: 是，
1: 所以我大概也是从大学开始吧，我会不是说我就不理朋友会变成一个独行侠啦，也没到那种程度，只是说我会更愿意，或者是真的心理上的转变蛮大，我会觉得说，哎，对，我想要多花点时间，周末跟家人聚聚，甚至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到外县市啊，甚至有些出国，哎，或者说，哎，现在就是我要念书啊，念硕士、博士怎么样？哎，跟家人也许就只能视讯或怎么样，但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从那时候发现，我就觉得，哦，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多找时间跟家人，也许今天晚餐大家一起吃，
0: 对，
1: 可能也就是一个晚餐的时间，也不多，但是我发现那些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比起我拿那三小时说我今天要去搞一个什么大事业，你要我选的话，我一定觉得说跟家人吃饭比较重要。那当然每个人阶段不同啊，我相信有朋友会选说我觉得那三小时我去谈一个事业更好，因为他可以让我赚很多钱，然后我的钱他也许也是为了家人。所以我觉得Wilson会怎么看待像刚刚讲的有一些好像不该放在天平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放在天平上去衡量。
0: 对对对，
1: 有一些是实际的，就像刚刚金钱，或是你就是有一些责任，那个责任不见得是你喜不喜欢呢。
0: 对，
1: 那有一块呢是你也许像刚刚讲我们的家人啊或心里的归属啊。那既然讲投资人生嘛，那想说就是要做选择，那这个中间的拉扯怎么去应对？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生命其实是有我自己有排一个次序
1: 哦，
0: 就是我觉得 priority 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对我来讲，我的次序是这样，就是我的第一一定是上帝，就是对我来讲，这是我的信仰嘛，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一定是跟天父的关系，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我的家人，对，那第三才会是可能事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可以让我在做许多的决策也好，或是面对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 我是比较有就是我的心可以更稳定的哦。对，那这个更稳定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很重要。好，那不是说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一定是非黑即白嘛，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对，那只是跟微微分享，就是说我个人其实在排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次序去排。
1: 是，
0: 比方说举例来讲，比如说好，今天我小孩可能生病，那可是晚上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餐，可能是投资人聚餐，这可能一场下来可能都可以有一些的收获，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那你觉得我会做什么选择？我会去陪伴他，带孩子去看医生，还是我会选择参加这个餐具？
1: 感觉按照那个次序应该是选孩子嘛。
0: 对，没错，我其实就会这样做选择。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做选择，其实我发现说很多时候其实也帮助我去排除掉很多不一定适合的场合或是不一定适合的一些反正一些聚会。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帮助还蛮大，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各方面其实跟我稍微有一点熟识度的大概都会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我觉得想清楚是重要，并且我认为人也是会转换的，你可能这个阶段次序是 ABC 啊，下个阶段又不一样。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换？也许就是一些生命经验的改变或累积嘛。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悟到了点什么。
0: 对。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投资人生哦，确实在生活当中要做很多决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要决定这个买卖股票啊，这当然是哦。但有时候这个实际投资标

0: 地的一些经验跟累积，也成为抉择你生命当中关键问题的一些经验。邀请到蒋峰卫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我觉得想清楚是重要，并且我认为人也是会转换的，你可能这个阶段次序是 ABC 啊，下个阶段又不一样，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换，也许就是一些生命经验的改变或累积嘛，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悟到了点什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就觉得说啊，我每一次都选钱，每次就选工作，这样我是不是很坏，我觉得也不是嘛，人的选择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也一样重要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你选物质好像显得这个人很冷血或怎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可能就是要讲你心里很明确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跟威尔森比较说，他是一个爱家的人呢，你就觉得说啊，那我不爱家没有必要吧？对，但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想您过往的经验或者是也许是朋友或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很多人是三心二意啊，对，
1: 其实不容易耶，坦白讲就是。说哇，这个我觉得每一天都要做抉择，每一天都要做选择，但是有一个心中有一应该是说有一个天平吗，或者说有一把尺吗，我觉得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那我其实书里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关于怎么样做选择，怎么样当我们内心很拉扯的时候，
0: 是，
1: 对，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踏实的去做这个决策。那其中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找到就是最后第九章第十章这边，其实有讲到就是说找到命定，就是 destiny 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问你说，微微，你觉得你是谁？
0: 哇，大哉问哦，寻求一生的答案不知道。
1: 对，或是我问听众观众朋友，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谁吗？对，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谁，或是我是谁谁，我叫什么名字，可是我想要问的并不是这个，我想要问的是你知道你在这世界上你的任务是什么吗？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为什么而活着吗？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其实都在追求的，都在找寻的嘛。那其实有一个希伯来文，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字叫做安息，就是安息。然后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叫做一个是 Shabbat， 一个是努阿。Shabbat 呢就是停止、休息、静止。努阿的意思就是找到你生命的 calling。就是你的呼召，那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说，哇，居然安息这个意思，这个字呢，它有这两个意思，
0: 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哦、对，
1: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呢，他虽然常常休假，他可能休假去旅行，可是他仍然没有安息，
0: 他可能还在看手机赖啊，
1: 对，
0: 什么
1: 之类的，他的心没有办法平静，或是说，有些人他明明就是在追剧啊，在看 Netflix， 可是他的心一直很担忧某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 calling，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做什么。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我来讲，当我自己当然讲到信仰嘛，就是说，我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慢慢就发现，我慢慢找到。更清楚自己是谁，对，这就很像是好像 Apple 手机，你知道它的原厂就是 Apple 嘛，所以 Apple 一定最了解这个手机，它的可能有一些 bug 啊，
0: 对，
1: 它有一些功能，其实你隐藏功能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啊，原厂其实最知道，
0: 是啊，
1: 所以当我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其实当我在做决策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会更平安，更平静安稳，
0: 是，
1: 对，
0: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很过于焦虑，想说天哪，以上这些问题我没有一个想过，或者是想说哈哈，我们真的要想这么多才能过生活吗？有些人也真的是日子很忙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个人的背景或生活挑战不同，有些朋友会讲啊，哎呀，我日子都这么忙，想这么多干嘛，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生活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你要先生存才能生活。
1: 对。

0: 但是我想去明白自己的想法，或像之前 Wilson 也讲到，去了解自己在想什么事，确实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平常好像也不会，也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多么有趣，或多么有这个存在感。可是真的在你做一些你好像比较难做决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会比较明确，或者是你在分析这些选项的利弊的时候。分析完了，你自己想好了，A 是怎么样 ，B 是怎么样，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时期，你打算怎么做？其实那个选项选择会比较明显呐、
1: 啊。对
0: 对，尽管人就是这样嘛，选了一个看旁边那一个啦，你可能还是会讲说，哎，怎么不选那？但是你至少是说，我是一个很确定，相对比较确定去做这个决定。
1: 对，
0: 我把它分析得很透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选标的也是这样啊。没有一个公司永远在赚钱啊，也不是永远都这个日子都好过啊，也不会有个选择永远都告诉你说对，就是都是好事，你的好事对人家来讲说明是坏事，这个面向不同而已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生活经验哦，就是说大家每个人状态不同，也许是因为 Wilson 可能自己的这个算是工作领域嘛，就是那个选择要做的比较多的情况、
1: 对，
0: 所以给自己的刺激比较多嘛、
1: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常常要做决策、
0: 要常常想嘛，
1: 对，然后要看很多的案子对，那当然一开始我觉得也是看到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看到说某家公司他说这个台湾都没有人做，我是第一个做的
0: 哦，
1: 对，如果是你的话你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商机嘛，听起来、
1: 商机，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说哇，第一个做的，然后、
0: 那我不更可惜。
1: 对，后来慢慢看了越来越多案子，我就发现说哇，这个时候要很小心
0: 啊、对，
1: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他某种程度有可能会触犯到比如说法规的问题，
0: 对，
1: 那也有可能是。可能这个市场就不 work，
0: 或者需求也没那么多啦，
1: 对对对，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因为看了很多很多的案子，累积这些的经验，所以慢慢让我就是学会跳脱出来一个框架，去评断这个案子到底合不合适。所以也许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操练，所以帮助我就是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比较客观一些，这样子。
0: 我觉得因为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各行各业打拼嘛，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每天什么醒来就一直在思考，我们也没那么无聊，对，就是有些事就遇到了再想就好了嘛，你是想一些太遥远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没感觉嘛，就跟那种父母教和孩子一直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你以后要怎样怎样，小朋友没感觉嘛，没遇过你也觉得没差，
1: 没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生活经验或生活体验上面
1: 对，
0: 其实多一点感受是好的啦，因为我也遇过那种真的是蛮对生活万物都蛮无感的人，反正日子一天就是一天，24小时就是24小时，
1: 对
0: 对，那当然我想这种人也是有他的那个优点嘛，这个做事也不太会被牵动或怎么样，但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想要想清楚的人，
1: 是，
0: 那我真的觉得也许跟着刚刚Wilson讲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厘清自己的一些次序，甚至在书里面投资人生里面也把这两者去做一些串联大家可以用，因为有时候每次想到那种自己人生的命题呀、你就觉得有点模糊，因为看不见摸不着Wilson 的人生经验跟我又没有关系啊，我又不是他这个背景的人。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投资的一些实际案例，大家这个常常在做嘛，你就会觉得连结性是蛮深刻的。
1: 对，其实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每一章其实最后面都有设计一个行动练习
0: 啊，
1: 投资人生练习。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那但是我的书就是它其实不是属于我的书，它是属于专属于每一个人个别的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0: 对啊，
1: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答案都不一样，经历也不一样，所以透过这个书的引导，其实我在后面都会引导大家一些的问题可以去反思，那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他生命的答案，这样。
0: 是，我觉得也透过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介绍投资人生，也许当然我们很目光或者是努力的目标也是说我想要赚更多钱嘛，达成我的理想生活，我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我觉得这都非常

0: 的现实，并且也确实都很重要，只是说在这个生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有的时候也会蛮彷徨的。
1: 嗯，
0: 那确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无需跟他人比较啊，你也不要想说，哎，人家选那个啊，我选另外一个，这样是不是不好？也没差啊，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哦。
1: 嗯，
0: 那也许你更心无旁骛一点，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杂念哦少了一些的时候啊，你在行动的路上，或者是你在努力坚持的路上哦，你可以更果决，然后你也可以更相信你自己。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挑战的，或者刚刚讲人生嘛，我们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有多长，在这个大半辈子的生活里面啊，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呢是创业投资家哦，蒋锋卫 Wilson 哦，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提到的是这本书哦，《投资人生》。非常谢谢 Wilson 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早上的8点52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这一小时呢，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当然也来关心一下投资的资讯。无非是说，我们希望透过投资让自己赚大钱嘛。但是你投资自己的人生，真的会让自己变好吗？其实打上一个问号，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到底会引导你去哪里。但是你会从这些生命经验当中习得一些应对困境的方法，一些问题解决的能力。今天邀请到是 Wilson 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当然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呢，你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点进 APP 当中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不限时间跟地点哦，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正声最精彩的节目内容。尤其是台北在飞跃是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哦，几乎天天都有。上面的重播大概会保留20天左右，大家也可以多加利用。时序越往9点走，很多人关心的是盘势哦。确实，等等9点呢是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也别忘了明天早上8点继续关注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呢，最近这个每天下午或者是傍晚甚至晚上呢，下一点雨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呢？

稍微凉快一点点哈，晚上可能睡觉还不一定要开冷气哈。像昨天在台北啊，这个傍晚晚上呢就下了一场雨哈，这个的确有一点点消暑的感觉哈。这样的天气呢，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吧。那今天呢，西南风依然持续影响到台湾啊，各地的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但是不稳定哦，中央气象署就表示说呢，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地区哈，这个几率也蛮高的哈。那大台北跟西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哎，这气象署的预报算是蛮准的，最近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所以姐夫提醒大家把雨具带着是对的哈。那受到这个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虽然会下雨，但是各地的温度还是蛮炎热的，坦白说了，这样子的天气哦，只要是走出去哦，走没几分钟呢，可能就汗流浃背了哈，感觉就要昏倒了感觉。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今天还对14个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哈，气温都上看到36度以上，台东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哈，所以整个气候呢高温，但是呢不稳定齁，所以又要防暑齁，那也要这个带着雨具以防下雨就是了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气象署还提醒一件大事齁，就是呢现在刚好是适逢年度的大潮齁，所以西南部的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基隆、新北、宜兰以及台东的沿海，涨潮的时候水位会偏高，所以沿海地区比较低洼的地区齁，要特别去留意海水倒灌的情况齁，排水比较不易啦，或者是会有局部淹水的情况会发生齁。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去逗留齁，以免发生这个危险了齁。的确齁，我在节目中也多次提醒大家齁，暑假到了，当然啦，暑假天气那么热，大家很想去泡泡水，这个去清凉一下齁。所以可能很多学生呢，年轻人齁，就喜欢去冒险齁，找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方去戏水齁，千万唔贪啦齁，这个生命还是很宝贵的，就是齁，不该做的事情，危险的地区还是不要去就是了齁。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气候的变化，还有这个大潮时间齁，注意如果你真的要到海边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股市的天气会是如何呢？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9%， 涨了 150.37 点，来到 52,658.64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8%， 涨了 28.81 点，来到 7,572.4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2%，涨了 162.22 点，来到 26,269.23 点。那下跌的指数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2.08%， 跌点是 263.04 点，来到 12,398.89 点。所以昨天美股涨跌互见齁。那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齁。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数据的公布。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呢已经跟大家讲这礼拜要注意的事情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啦，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公布齁。那最新公布的6月份的核心生产物价指数呢是年增率 4.7%， 这个是低于市场的预期齁。那这也显示说呢整个通膨的压力是降温的齁，连同之前公布的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一样齁，都有显示通膨没有大家预期来的那么严重齁。那这个6月份最后修正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下降了 0.3%， 那5月份的增幅是从原先的 1.1% 下修到了 0.6%， 所以整个不管是生产者物价指数或消费者物价指数呢似乎
都有趋缓的这个迹象哦。那大家对于通膨的担心呢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那这也表示说大家对于升息的预期呢也稍微的降温，但还是认为有升息的可能，不是完全排除就是了。好，好，这是昨天呢第一个影响到整个美股表现的因素之一啊。那另外一个影响到的因素呢，刚刚不是说了吗，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四大指数里面呢唯一下跌的指数齁。那跟几个事情有关齁。第一个呢就是呢中国这个 DRAM 的制造商叫长兴存储齁即将要上市齁。同时呢要利用这个穆德的资金呢来扩大产能。这个让市场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最近记忆体非常的夯哦，就是因为记忆体的供给呢供不应求。可是如果长兴存储真的来扩大产能的话，大家会对于记忆体的供给哦有一些疑虑齁。那如果供给增加的话呢，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会疏减，对不对？那价格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齁。那当然现在因为记忆体非常夯哦，这个大家呢捧着钱哦要去求这个公司哦生产记忆体哦。所以呢这个价格也往上提哦，毛利率呢也是相对的比较高。但是如果加入了竞争者齁，供给增加，这个毛利率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齁。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担心使得昨天的半导体的相关类股从记忆体呢一路蔓延到了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齁。所以整个的表现是并不是太理想的齁。那另外呢像海力士啊这个美光齁还有 Sandisk 都这个跌幅超过 8%, 齁。那尤其这个海力士呢才刚上市齁。刚上市呢这个路就走得有点坎坷齁。这好像跟 SpaceX 有一点点类似齁。有一点点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昨天呢像这个整个的半导体类股里面呢，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美光都是下跌到那辉达反而是小涨了 0.33% 了。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跌了 0.22%， 日月光的 ADR 只是涨了 0.89%， 联电呢只是大涨了 4.53%、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了齁、哦、没有想象中跌了那么多。可是今天的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的确目前是走势比较弱一点点齁、哦、目前是跌了353点来到45277点齁、哦、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就是了齁、哦。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影响美国市场昨天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当然就是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关了齁。美国礼拜三呢又再度空袭了伊朗齁，这是美军呢连续第五天来轰炸伊朗齁。主要是锁定了沿海的军事设施。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说呢，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谈判的话，下周就会扩大军事打击。他预告下个礼拜呢，如果伊朗这个不屈服的话呢，他还要再攻打伊朗。只不过这个川普的话呢，我们也就是先听听啊，不用太早下判断哦。因为他前两天不是也才说要对这个荷姆兹海峡通过的船只来收费吗？后来呢又转弯了齁、哦。所以呢这个反反复复已经是川普给大家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了，好像的确他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看到时候会如何齁、哦、来继续发展就是了齁。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另外一个影响盘面的因素啊。总之呢，这昨天的整个盘面上面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都有就是了齁。利多利空交成之下呢走势就不太一样了啊。好，那这个是
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美元的部分。美元的话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55%、来到 100.36 哈、这是6月中旬以来呢相对的低点啊、也创了近两周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哦。似乎呢美元呢在升息的预期哦稍微减弱的情况下呢也开始回落了齁、哦。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0 美元左右的价位。那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11 日元、哦。所以最近的日元的走势哦大概都是维持在160左右齁、哦、这个区间狭幅的震荡就是了。那这个完全就是看美元的脸色啊，看美元怎么走啊，这个其他的货币呢就跟着怎么走就是啊。好，那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金价的部分昨天的现货呢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现啊，大概是在每盎司 4057.34 美元啊，前两天呢曾经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元的关卡，现在有稍微的回来一点点了啊。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 0.4%， 来到每盎司 4051.80 美元，所以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啊、如果呢没有办法守住就会持续在向下探底啊、哦。那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可能就是弱势的在盘整啊，因为最近也找不到能够让金价大涨的原因了。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这个油价的部分，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31%， 跌了 1.11 美元，来到每桶 83.6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02%， 跌了 0.81 美元，来到每桶 78.53 美元。那战争的因素呢在昨天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齁。那至于供需的方面的消息呢，美国能源资讯所 EIA 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用的原油呢库存减少了170万桶齁、哦、低于市场预估的减少260万桶齁、哦、表示说呢石油的供应呢并没有如市场担心的快速的收紧齁、哦。所以呢整个油价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战争还有供需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啊、哦、这个上上下下就是了啊、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有没有人今天起了个大早，或者是干脆这昨天就不睡觉熬夜哈，来看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呢？啊，这个，昨天的应该说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是真的非常受到瞩目哦，因为是呢是两队是世仇啦，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齁来这个比赛齁，那本来一开始呢英格兰齁率先破门是领先了，但是呢阿根廷呢在七分钟之内齁连追两分，最后呢是以2-1啊戏剧性的来逆转了英格兰啊，成功挺进了准决赛，要跟西班牙来争冠军的宝座齁。那我刚刚讲齁，这场球呢是两个世仇齁，世敌在对决齁，所以场面呢有一点火爆齁。那另外呢阿根廷跟英格兰虽然已经有21年没有在交手，但是呢因为什么说他们说是世敌呢，因为两边因为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呢以及有一年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人还记得，就马拉杜纳这位足球明星有一场比赛的上帝之手，这场比赛呢让两队的恩怨就此也结下了齁。那这个坦白说了这一次的世足赛呢阿根廷齁真的是齁每一场从32强争夺赛开始就上演这个逆转秀齁。每一场都逆转齁，所以看着大家呢这个血脉喷张齁，也非常的紧张。最后没想到在这个最后四强对决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逆转齁，让这个英格兰呢再度呢在四强门前呢来止步齁，那也没有办法呢终结长达60年的世界杯冠军这个等待了齁。所以这场球齁这个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齁。好，那当然啦，现在呢大家就要看西班牙跟阿根廷到底谁会是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世足赛的冠军呢，大家要不要压压看是谁呢齁。虽然姐夫没有这个对足球那么有兴趣齁。不过呢这个凑个热闹齁，我也来预测一下好了。如果以这个阿根廷每一场都逆转这样的情况，我就压阿根廷吧齁。我随便想讲齁，我也没要赌什么齁，真的齁，只是随便来猜猜齁。大家是不是也这个好玩的情况之下来压压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会获胜，到底是欧洲队会获胜还是美洲队会获胜呢齁。这个答案呢再过几天就揭晓了。好，如果你对足球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冠军争夺战了齁。好，这个讲完了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我们也要回到紧张刺激的这个财经讯息上面齁。那刚刚有讲了美国股市昨天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齁，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反而是上涨的齁。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个股的消息齁。苹果齁礼拜三的时候呢收盘了创下了历史新高齁。喔，这个因为苹果呢大家都知道在9月份会发表新产品的这个发表会那另外呢就是呢接下来呢马上齁也要公布他们第三季的财报，在财报公布之前呢股价来到了历史新高，收在 327.5 美元，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代表大家对苹果的后续是看好的呢？不知道了齁。不过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子齁，你如果没有一点点的实力齁资金是不会去拥抱你的齁。好，那为什么 苹果昨天的股价会推高呢？主要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呢，这个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礼拜三将苹果的生成式人工智慧，也是 AI 呢，列入最新核准的供应商的名单哈。那表示说呢，苹果打入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哈。有人就说这个批准呢，对于苹果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啦哈。所以呢，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呢给予苹果哈优于大盘的评价，目标呢定到365美元这也就是昨天推升苹果股价再创历史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好，那讲到 AI 当然就不能不提辉达哈。那讲到辉达当然也就必须要提到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那黄仁勋呢昨天是在日本现身了哈。他到日本的秋叶原，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了解哈，秋叶原就是那个日本卖这个电器产品啊三 C 产品啊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点哈。那他呢昨天在秋叶原现身呢，跟这个SIGA 的前社长齁再度同台齁。那这个同台呢有它的意义在齁，就是在辉达齁曾经一度面临要破产的时候呢，这个SIGA 呢曾经伸出温暖的手齁来救了他们一命齁。那所以呢黄仁勋基于感恩呢对于这家公司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感情啦，所以不是只有台湾啦，日本的厂商对黄仁勋来讲齁也曾经有过救命之恩就是了齁。所以昨天呢在这场会面里面呢也蛮温馨的就是了齁。那另外呢他今天齁会出席由日本金产省主办的物理 AI 的活动齁。那外界就预期说他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的有关跟日本产业合作的消息齁。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会如大家所预期呢，大家应该也都高度关注就是了齁。只是说呢今天的日股呢不知道齁会不会因为黄仁勋的到来跟今天要开这个会议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呢齁。似乎也没有齁，因为现在日本股市呢日经225指数呢跌幅也超过了 3% 了。我想昨天美股的威力还是比较凶一点点啦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这个辉达的一举一动呢总是受到市场的注目就是了齁。好，那除了辉达齁，最近呢有一家公司的确每天都有话题齁，像 SpaceX 昨天呢它的股价齁又在下跌了齁，而且呢盘中曾经一度跌破了它的 IPO 的发行价格135元来到 132.75 元齁，最终是收在 135.27 美元。SpaceX 在6月12号挂牌呢以150美元开盘齁，那6月16号呢四天之内就触及到了 225.64 美元的历史高点齁，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齁，现在呢又跌回了135元这来来回回的价差齁，就已经是快将近有这个100块的110块的价差了齁，110是美元了齁。所以这个 SpaceX 到底它的前景如何，现在市场看法还真的蛮两极的齁。有人呢给予强力买进或买进的评级齁，但是呢也有人看起来比较保守一点点了齁。好，那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得看后续它的营收的状况跟发展的状况就是了齁。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中国的记忆体的制造商长兴存储呢即将要展开 IPO， 也是首次公开募集的这个作业齁。那从礼拜四开始，也是今天开始呢会接受投资人的申购齁，并且呢会在上海的科创板来挂牌上市齁。那这次的 IPO 预计呢要募集 85.5 亿元的资金齁，比原先的目标呢还要将近一倍的增长齁。所以呢有人预估它的隐藏的市值呢大概是855亿美元齁。好，那 毕竟呢他呢在现在的地位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 DRAM 的制造商了他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呢也蛮受瞩目的也不容小觑就是了尤其呢像这个大陆的厂商常常会有一些国家的助力在这个抢市占率方面呢我相信不只是台湾了全世界的很多的公司都有过这个被宰的经验了我这么说好了所以呢长兴存储这家公司的 IPO 案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半导体市场的发展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相关个股的股价台湾应该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不容小觑啦只能这么说好那讲到中国呢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发展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呢是不是开始会有一些变化了呢？我们知道之前的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这个疲弱不振那现在呢似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有开始回稳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呢叫毛盛勇昨天表示说受惠于政策的逐步的显现出效果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已经有改善了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三月开始一

建城市的新建跟二手的住宅的销售价格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连续四个月是上涨了哈。那二三线的城市的价格跌幅呢，也开始收窄了哈。嗯，那表示说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没有大幅的明显回温，但是呢，已经开始回稳了哈。嗯，那是不是这个会对于接下来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会有推升的力量呢？这个可能呢我们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财经的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加拿大哈，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呢各国的央行也会开会哈。那加拿大的央行呢昨天已经先开会了，连续第六次的会议是维持的利率不变哈，在基准利率的部分呢维持在 2.25%、这是跟市场的预期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们的决策官员也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呢这个今年的经济的成长率哈，这个有下修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哈，那主要是受到了中东的冲突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的干扰哈，所以使得加拿大的经济在第一季几乎是停滞的哈，那这个所以加拿大的央行也将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有 4%1.2% 下修到了 0.7% 所以这个可能呢也是很多国家面临的情况那到底接下来呢各国的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我们密切注意就是了好，那另外呢就是昨天联准会也公布了最新的褐皮书在这个褐皮书呢显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呢这几个礼拜呢以比这个非常温和的速度在成长哈，所以各地的就业数据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整体的物价呢只是呈现温和的上涨就是了其实对照这几天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好啦，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好，的确也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那也就是说呢如果就业市场也没什么变化，那通膨的压力也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要升息的几率大概就会比较降低一点的。那当然目前来讲也不太可能降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接下来呢在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可能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走势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大家在广告中有听到哈，我们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哎，这个我们这个广播班是蛮受欢迎的，你看我们已经开到第七期了哈。哎，马上就有第八期要开始上课了，这个再把这个详细的内容报告给大家知道哈。我们这次新的一期广播研习班上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啊。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2点到4点啊，总共有20个小时的课程啊。那我们的上课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啊，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啊。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呢来一同享受这个当广播人的一个乐趣哈。那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其实有人一上再上的哈，这个非常这个有兴趣所以不管是有没有上过这个课程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再来参加我们新的开课的课程啊。那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细节的问题要问的话呢，打这个报名专线啊，我们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就是了啊。总之呢，欢迎大家哈，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广播研习班。如果你要找好朋友一起来，那当然是更好的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哦，常常会想说，哎，我这退休之后好像没什么事做哈，很无聊，那你就来上上课哈。除了能够学习一些知识之外呢，你搞不好还可以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哈。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研习班咯。好，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班咯都蛮受欢迎的哈。你想想看自己可以在空中听到自己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不妨来体验一下咯。好，那这个是广播班的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啊，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讯息啊。我相信呢，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毒油事件啊，都非常关注啊。说实在话哈，现在到底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哈？我所知道啊，姐夫呢每天在关心啊，就是说每天都在公布新的这个被波及的厂商的名单哈，但后续怎么处理呢？有些厂商啊，比如说有些连锁的超商呢，他呢就有公布了说，如果你在他们的通路买了什么样的一个商品哈，可以有退款的这个机制啊，但并不是每一家都做了这样子一个做法就是啊，而且呢。说实在话，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的广啊。每天公布新的名单哈，姐夫看了这个名单啊，大家如果常常在外面吃东西或买东西的话，你可能看到名单也会吓一跳，因为很多知名的厂商的货品呢都是榜上有名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不妨哈每天呢去追着。这个名单跑，看看呢自己是不是有误用了误食了这个有毒的油品啊。我说实在话了齁，我是比较赞成说预防性下架这件事，就是说呢你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油品的相关的产品，就应该要先下架齁。现在真的不是讨论是不是要让它重新上架的时候，我觉得把所有的问题厘清之后啊，再来讨论上架这个问题啊，这是姐夫的认为啦齁，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主管机关呢，在这件事情的态度啊， 有些反复哦，一开始呢不公布名单，后来呢又说要公布名单，就这样子的这个反复的态度哦，姐夫就觉得真的不是人民所希望看到，这样只会加深大家的恐惧就是了哈。好，就大家这个对于食安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了哈。隔几年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食安大问题哦。我是觉得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哦，都责无旁贷就是了哈。但是中央要负的责任应该大一点点吧哈。这是姐夫的看法哈。因为毕竟政策啦哈，或者是整个制度方面呢，还是应该由中央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建立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不管是通报机制也好呢，或者检查机制，或事后这个处理的机制哈，都应该要从过去的一些教训当中呢学到一些经验啊，而不是呢每次发生的事情哈，你就会发现哈，讲的话做的事可能跟之前也差不多啊。如果不信的话，你把过去发生事情的时候的相关的报道拿出来比较，你就知道了哈。好，这个希望油品这件事情赶快查清楚啊，也赶快呢让这件事情平息吧。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哈。其实不止台股啊，最近呢包括美股在内，全世界股市都一样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啊，似乎大家也快要习惯了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刚刚就有说了哈，受到美股的影响，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影响呢，使得今天

台股开盘之后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哈，现在呢跌幅也在扩大当中啊，刚刚报呢才跌了200多点，现在呢已经跌了605点，来到4523点了哈，离这个45023点啊，离这个45000点的关卡呢就只剩下一点点了，今天会不会跌破，其实刚刚已经稍微跌破了哈，所以今天呢应该是台股的所谓的45000点的保卫战哈。不过你回到昨天的台股表现哦，跟今天来讲根本就是这个两样情啊。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高啊，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893点啊，收在45631点啊。那一举呢也恢复到了45000点的关卡，还有五日均线也收复了哈，所以有人说昨天是呈现报复性的反弹啊，你看这礼拜呢真是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哈，说实话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操作股票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那这个月以来呢台股的高低点差距就高达了3741点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波动情况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你操作还是稍微谨慎保守一点点会比较安全吧。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反而昨天是买超了，买超的台股212.4亿元，不过外资呢持续是卖超，连续九个一日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呢只有是 4.1 亿元，不过看今天这种情况大概又要继续卖了吧齁。好，那外资呢在九个交易日里面已经卖了超过4000亿台币的金额了哈，但是投信依然在买，连续买了16天买超是昨天是 125.3 亿元哈，在16天里面呢也买了 1715.4 亿元的股票了啊。那自营商昨天也是买超了 101.2 亿元齁。土洋对坐的态势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了啊。好，那对于后市怎么看呢，当然啦如果基本面的看法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齁。所以呢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唯一的可以解释就是价格很多都太高了，高档之后呢可能就是做一些调整回档齁。那只要遇到一些风吹草动的消息呢大概就会受到影响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齁。那今天呢我想台股也另外有个大事大家非常关心。什么样的大事呢，就是台积电今天要开法说会了哈，那到底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目前呢不得而知。不过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并没有因为要开法说哈表现比较好，刚开盘的时候还不错哈，有来到2450元哈，上涨了10块钱，但是呢目前呢跌了15块，来到2425元啊。那至于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会我相信呢不只是台湾投资人关心，全世界都关心了。我们到时候呢再来看看到底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不过在今天要举办法说会之前呢他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全球晶片的微影技术的龙头艾斯摩尔昨天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这个财报还蛮不错的齁。而且呢最重要是他上修了这个全年的营业的展望齁。那强调呢AI 的投资带动客户不断的加速扩产齁，所以带旺了半导体的市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艾斯摩尔公布的财报齁，他的营收是93亿欧元齁，毛利率是 54% 齁，都比预期要来得好，而且净利呢是29亿欧元齁。那对于这一季的展望呢，预估的毛利率是 55% 到 57%、哦、这比上一季又要好一些、哦、那预估的销售的金额也是在110亿欧元到120亿欧元当中、哦、那这个刚刚有讲齁今年的这个展望的部分呢是三度调高的齁，全年的净销售额呢是预估有430亿欧元到450亿欧元之间，毛利率呢则是介于54%到 56%。 好，总之呢
我刚刚就讲了，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知道艾斯摩尔是做这个设备的哈，它设备的部分预估都那么好，表示大家对于买设备这件事情还是蛮积极。那为什么会那么积极买设备？当然是对于未来的前景看好嘛，才会做这个资本支出的扩张哦。所以理论上了哈，这个基本面没什么太大变化的话呢，股价做一些修正哈，应该还是有机会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关卡吧哈，我相信应该有机会获利就是了哈。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只是贬值了哈，来到了15个月以来的新低啊，最后呢是收在 31.189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总共贬值了 1.7 分哈。台币呢从6月份开始一路都在贬哈。表示说是似乎真的有资金一直持续的流出台湾如果你在对照外资的卖超的情况，好像似乎外资是真的有先从台股里面哈这个提款之后呢先汇出去再说，那自己会不会再回来呢还得看情况了哈。美元的走势当然是左右台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得看台币接下来呢有没有机会哈再回升还是有可能继续贬下去，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关心完股市的消息，我们要关心房市的消息有关于所谓的新青安的贷款 3.0 的方案呢，预计在今天就会拍板定案齁。而且这个新的方案呢从8月1号开始会上路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齁。那这一次新青安的规定呢跟过去呢有一些不一样齁。我们来看看齁它的规定有哪些齁。就宽限期的部分依然是5年齁。那贷款的额度的上限呢一般是1000万，新婚是1200万，如果你有小孩要育儿的话呢是1500万齁。贷款的成数呢也是跟过去一样80%齁。那至于利息的补贴的部分齁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前三年呢是补贴2码那之后呢会逐年的来退场那这个规定会回溯到所有的青安的相关的案件那对于总价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限制现在呢则分三级来限制台北市是3500万元房屋的总价那新北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那其他县市是2000万元齁。那排付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的齁。那这次呢如果你是个人所得在200万以上的话，那也没办法申请青安的贷款齁。好，那至于年龄的部分呢过去没有限制，现在呢则是不超过50岁，然后呢就是如你的年龄加上核贷的年期呢要小于80年。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年纪齁跟你要贷款的期限相加的话呢不能超过80年齁。所以这个新的规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刚好你也符合规定的话，毕竟这是一个优惠措施可以申请的，符合条件都可以去申请，然后尽量来申请优惠，减轻自己的负担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生活都有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诶。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诶，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这个极度的这个闷热，而且气温都蛮高的。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那所以呢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哈，这个大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的这个机会哈。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哈。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哈。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啊，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哦。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3.0哦。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哈，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哎，今天行政院院会会来通过清安3.0。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哦。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是简称清安3.0，将在下个月正式上路。那这个部分呢，会给予这个婚跟生育的家庭呢，有不同的贷款额度哦。那这个是之前在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有一些透露出来了哈。那今天呢，应该行政会会拍板定案，会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哈，再提一下这个媒体上面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3.0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零拍板定案，这个清安3.0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哦，就是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这个贷款上限会有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哦，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推出清安贷款哦，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7月底结束哦。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哈，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2.0啊。那贷款额度呢，也然后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3月底啊，已经有到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3.0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1.0的时候呢，有申请的核贷的户数有51万户核拨的金额呢达到了2.7兆元。那如果就说新清安
这个部分。

的话已经有来到了17万户，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到3月底齁，那这个财政部的是应该是累积到6月底已经来到了17万1705户，那核贷的金额 1.3 兆元齁。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 3.0。 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对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 3.0 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申贷的人呢如果说已经超过50岁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物主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80为主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这个所谓的申贷的房贷的这个年限不能超过80如果说你是49岁申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那利息补贴的面向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清安 2.0 到期日是今年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一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3年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3年的补贴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底啦，薪资也是以一段式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才所谓的3级制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3500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伯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以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也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这个申请了清安 3.0, 后来呢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在后续执行上
上面可能会有很

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期间呢有中断离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而且有相当高的这个人力成本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清安 3.0 哦在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漏洞。那至于说清安3.0 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这个部分当然市场上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中性吧，齁，因为它已经不像清安新清安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力道那么大，齁，那现在呢又有比较多的限制，齁，所以呢申请的人呢可能数量上面也会比较少，齁，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清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啦齁，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齁，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齁卖不掉，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清安 3.0 啊，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啊，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 3.0 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张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懂不管是新清安或是清安 3.0 的哦，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篇的专栏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跟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诶，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啊，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哦，有在做调查的哦。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这个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哦，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哦。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哦，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

小孩子哦，所以呢，他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利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哦。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浦发现金10000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81.15%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浦发现金10000块都花完了哈，这个超过80%了哈。那其中呢，只有3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哈。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0.29%。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给你的10000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0.29元呢，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浦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浦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条件需有所限制。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浦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哦。那中研院经济所今年6月执行的政策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6月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三大原因。他们有去问了民众我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就是说，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三大的个原因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三大原因啦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哦。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民众也并不看好就是说这个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12%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12%。那35%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0000块。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
那根据中央

江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啦，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那花的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 30.65% 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53% 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将会高于这个三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还比较难得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度，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比较这个发布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或是问卷那这一次这个针对补发现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少子化还有高房价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倒是跟大家就比较有密切相关。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政府应该是要努力让房价能够有所调降，所以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政府要推出轻安 3.0， 实际上它反而是会让房价更加的坚挺，虽然说不至于再往上再推升了，这个新轻安确实已经让房价推升了另一波，高峰。那这一次轻安 3.0 我认为它的力道上面可能不会那么强，可是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房价，甚至让一些建商的这个高价房子呢有解套的机会。所以这个对于真的他也许的民众去申请了轻安 3.0 或是之前的新轻安某种程度获得了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补贴，可是呢反而他们要负担更重的一个房价负担，更重的房贷负担，所以反而更不愿意去生养小孩子了，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在政策推动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所谓的全面性这个的一个考量，有时候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比较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式的。好，那提到房地产景气，大家都会看一些供需这价量的变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就是税收啦，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买卖政府都要来课税，所以呢如果说税收有所成长，那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买气是比较稳定的或是在增长的，那如果税收是衰退是减少的话，那表示市场大家的买卖意愿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全国税赋税收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前六个月房市相关的这个税收呢都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消长复建，其中呢个人的房地合一税呢摆脱了过去14个月的负成长实增的净额呢新台币45亿元，呈现年月双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倒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

跟各位报告的，不管是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或是说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都呈现一个比较焦灼或甚至衰退的一个状态。哎，怎么这个房地合一税反而是会有增加的这个情形呢？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的一个说法。观察六月房市相关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征净额年增 6.3% 之外，区域呢都是微幅的年减，都是跟去年是减少的。特别像是土地增值税，年减了 3.8%， 所以这个不是符合大家预期的。那契税年减这个 0.6%， 前六个月呢，除了契税实征年增 5.5% 之外，其余的税目呢跌幅都收敛了。土地增值税呢年减 8.1%， 然后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5.1%。 那影响房市的因素当然非常多了。这个财政部的统计处认为这个像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没有进一步紧缩，六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呈微幅年增 1.6%， 所以呢这个增减的这个比较大的县市主要还是受新成屋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税目别来看的话，个人是六月份实增房地合一税实增是45亿元，月增 6.7%， 年增 6.3%， 为连续14个月负成长之后首次转为正成长，呈现了年月双增。那六都当中呢，以台北市高雄市增加的幅度最大。台北市增加了 24.3%， 高雄市呢增加了 26.5%，新北市倒是减了 23.3%。 那如果说前六个月房地合一税把它加总来看的话，实增净额达到225亿元，年减 5.1%。 台中台桃园呢减少的较多。那增加最多的还是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认为房价很高，地价很高，可是呢台北市在这个税收的贡献度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我们也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2: 欸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好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来。嗯，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嗯，我们吃的食物齁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嗯，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0: 但是你又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0: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嗯，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对，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好，哦，啊，你会想一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哦，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0: 就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0: 这种迷魂药。
1: 对
0: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好，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对，哦，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一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然后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好，
0: 那现在人哈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哈。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而且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
0: 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哦，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哦，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哦，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
1: 嗯，
0: 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
1: 好，
0: 嗯，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
1: 嗯嗯嗯嗯，
0: 啊，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
1: 受不了，
0: 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
1: 嗯
0: 哦。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嗯，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 分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

0: 个好的产品
1: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0: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1: 就比较不方便嘛，
0: 不方便啊，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诶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0: 齁、哦、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齁、哦、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齁、哦嗯、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齁、哦、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齁、哦嗯、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嗯、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欸、
1: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嗯、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嗯、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哎，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0: 嗯、哦，免付费专线
1: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嗯、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舌你的清舞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

0: 身，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

0: 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七月的极光》。好，那当然呢，就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啦，就是简单的讲就是那个大太阳。然后如果大家要出去做任何事情啊，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外出啊，好，都很不错。那只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好，然后但是如果说温度高一点点，比起之前那种盛夏，好，毕竟我们刚经历了一个台风过境，好，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午后雷阵雨，所以温度没有之前这么的高，好，所以呢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啊，好，或者是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好，就趁机赶快这几天哈，赶快把它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哦，应该蛮多人都有看到，就是新竹发生一个震惊社会的命案哦，一名43岁在阳明交通大学任教的美籍华裔教授，那常年在台湾从事教学与研究，那没有想到呢，竟然跑到他妻子的妹妹，好，妹夫经营的乐器行，然后朝这个妹夫猛砍，造成对方当场死亡。好，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好，这个一开始算是人生胜利组吧，就是这么会念书，好，啊，又当教授这样子，好，啊，到底什么原因，好，发生这样的命案？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嘛。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好，就是这个案子会有新的这个消息出来，好，那包括检警目前调查的方向，还有这个家属啊、亲友啊，好，向媒体透露的内容，那好像这个是跟岳父留下来的财产有关的，好啊，原来就是岳父在这个地方，好，乐器行啊、音乐教室啊，这个是岳父他们就一开始就做很久的，好，然后呢，本来是岳父所有，那多年前呢就过户给二女儿，也就是死者的太太，好，那再由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乐器行。那我也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讲说啊，原本齁，这个经营者齁，是就是凶手的老婆，好，那后来就是被换了，好啊，所以就感觉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心结在心里很多年，然后最后就演变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我很多网友就会讨论说，那个如果是岳父啊，有问题也是他们两个女儿吧，好啊，怎么会变成是两个女婿的事情啊，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啊，好，就是真正的犯案原因啊、动机啊、好，整个细节啊、整个部分法律层面啊，好，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好，那不过呢，我最近看到一篇狄志伟，好，那狄志伟也就是之前的这个记者，好，那常常会上一些媒体分享他的看法，那他在他的 FB 上面就有讲到一个新闻，好，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新闻让他想到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参考跟讨论一下，好，因为如果假设说这个新闻是讲这个父母不公平造成的结果，好，那尤其是这个留遗产，我觉得留遗产这件事情或是分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说啊不公平啊，或者是为了争产啦，啊，就会有很多社会新闻事件。然后这个狄志伟就讲说他想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对兄弟，哥哥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那因为爸爸的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哥哥就没有离开家乡，那二十几年来都是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那爸爸妈妈看医生也是他陪，家里的大小事也是他处理，半夜送急诊的也是他。那弟弟呢就一路念书，好，然后后来就在外地工作结婚，一年大概就只有过年才会回家，那哥哥都没有跟弟弟计较，那他一直觉得说照顾父母本来就是子女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一直到爸爸过世之后，家人才知道，哎呦，那间房子早就已经过户给弟弟了，好，那大家都非常的错愕，好，那哥哥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亲戚转述了爸爸生前的想法，好，因为爸爸是这样认为的，爸爸觉得说啊，哥哥一直住在家里，好，那这二十几年等于已经享受到房子的好处了，啊，反而弟弟在外面租房买房，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他觉得把房子留给弟弟，好，他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哦，那就这种这句话，好，就彻底伤了哥哥的心，因为哥哥心里想的是陪在父母身边二十多年的是他啊，照顾他们的也是他，到最后，啊，他们只觉得说因为他住在家里，所以他已经得到他该得了。好，那爸爸把后事办完之后，哥哥也没有吵，也没有打官司，也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好，他只有默默的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联络妈妈了，也不再联络弟弟了，电话换了，住址换了，好，跟这个家庭彻底断绝关系。那妈妈后来找了很多亲戚啊，希望哥哥回家吃一顿饭啊，哪怕只是过年回来看看他都好，但是一直到妈妈过世，哥哥都没有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好，所以狄志伟说， 新竹这个案子哈，或许不是钱，而是公平。好，因为公平这两个字，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也许像他讲的这个故事，爸爸也许真的没有偏心，但是就是爸爸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样分是最合理的。好啊，但是哥哥站在自己的角度，却觉得说自己二十几年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到底是谁对谁错？哈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好，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听得蛮多的。好，那像以前我有听到长辈说，有些老人家哈，他在分那个遗产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蛮有智慧的啦，哈，就是哈，他有讲的大概意思是说，比如说那个老家哈，老家就留给就是其中一位，好啊啊，那个钱可能就留给另外一位，好啊，两边的价值是差不多的哈，老家是一个价值，好，现金是一个价值，啊，各自留两个人呢，哈。好，他没有把说现金除以二啊，房子共同持有，不是这样，他就是直接老家留给一个，然后现金留给另外一个。那别人就会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分？他就说哈啊，因为另外一个他经济比较吃紧嘛，钱对他来讲比较有用嘛，所以钱就给他嘛。啊，这个房子也是有价值的，好，那就给这一位。但是呢，我觉得有个重点，他说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一位？他说因为这是周楚，好，然后呢，周楚北塞北。然后呢，这个人比较稳，周楚给他好，不会被败掉。好，那另外如果另外一个要是以后万一有问题，好啊，起码他还有个周楚可以回来。所以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但是也会觉得说长辈真的是用心良苦啦，好，他其实有考虑到说如果哪一天他回去的时候，好，这两兄弟怎么办，所以他用这样的分法。好，可是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有公平吗？好，大家各自有一个思考方式，对不对？好，好啦，所以有时候齁，有留也是一个困难啦，齁，这个公不公平就是看个人这样子，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好，那刚才讲到这个例子，好，那狄志伟记者写的这个例子，好，后来哥哥就完全真的就是不回家了，也不跟妈妈也不跟弟弟联系了，好。好，那其实心理学上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病名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好，那是一种源自创伤的心理防卫机制。那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长期对家庭、伴侣情感期待落空，或者是需求没有被回应的时候，大脑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会选择切断对他人情感依赖与期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的失望创伤啦，然后是一种自我保护。好，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生嘛，就是时间是固定的啦，好啊，你与其在这边内耗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时间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人上面，好，其实有点可惜啦，好啊，如果说可以这样断了，然后去好好过自己的人生，也蛮好的，好，那只是在中国人。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网络上的一些爽剧啊、爽文啊，哈啊，每次这种情况一出现之后，哎，就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就说啊，他毕竟是你妈啊，这毕竟是你爸啊，这毕竟是你家啊，啊，干嘛这样？有话好好谈啊，哈。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属于在哪一种方向啊，哈。那其实网络上有一个金句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吃过什么样的苦头，好，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不要劝他，好，说要善良一点哦，拜托哦，如果是你的话，你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搞不好你也做不到，是不是？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分遗产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或者是说平常父母对就是家里的所有的小孩到底公不公平，好，其实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好，你网络上随便查一下，好，现在平台很方便，一堆人在上面吐苦水或是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的回文，就说啊，我也是，我家的也是啊，那么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好啊，就会很多相同的故事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好，大部分我们听到是重男轻女，好啊，当然我有听过有一些外省家庭是女儿是宝，哈啊，那个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哈，就是女儿是宝男，然后那个儿子是草，哈，也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那个是宝是草，哈，可能差异性没有像重男轻女这么的严重，啊，那其实像一些名人，好像这个网络名人黄大米，好，那他也是有很多粉丝追踪他，好，也有出书，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杨月娥，好，也是之前我们广播的前辈，那也有出书，尤其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他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长照的时间还蛮久的，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里面大概都有透露说他们家可能就是重男轻女啦，好，那结果到最后齁，处理事情的是谁？还是他们齁啊，但是对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齁，那个真的是不知道，那个老一辈的讲说啊，是不是羞欠贼齁，好啦，那不过我

觉得齁，有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齁，到最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比较好的状况是你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齁啊，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齁，所以常常就是变成说哦哟，那个女儿很厉害哦齁，那女儿反而是有能力的齁，有力是厉害的那一个齁，那只是说她有能力，那她很厉害，但是就要看这个女儿她自己的心理有没有受伤齁，然后她自我疗愈的能力好不好齁，因为有些人就算说她工作表现得很好，或者是她赚很多钱，可是她心里还是有伤齁，这是一种情况齁。但是呢我还有听到很多的鬼故事齁，其实也要让一些爸爸妈妈们齁就是要思考一下啦齁。像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鬼故事齁，这个鬼故事真是太可怕了齁，你没有想，我讲的是真实的哦，不是真的故事，不是故事哦，是真实的。我真的没有想到齁，在现在这个年代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哦。这个大概的状况是我要怎么讲，好，大概的状况就是说那个我的朋友，好，我的朋友有一天跟我讲一个这样的事情，好，就是说他们亲戚好刚好办就是要办告别式啦，好，那你知道有时候齁那个办告别式的时候所有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嘛，那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他要叫，不知道是叫表姐还堂姐的齁，就跑来跟他妈妈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齁，因为我健保费已经很久没有缴了，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把健保费把它缴完。那健保费有多少钱没缴呢？大概是10000多块。好，那他是希望说你直接帮我好，就是去便利商店把这10000多块的健保费把它清掉。那因为平常没有什么太长的联系嘛，好，然后就稍微小聊几句嘛，有点类似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啊，好，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好，那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这个我们就讲表姐好了，这个表姐呢他们家有2个儿子齁，然后1个女儿，那在很久很久以前爸爸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分给儿子了，好，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儿子，那女儿一毛都没有。那这个女儿呢现在已经50几岁了，没有结婚，所以她就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妈妈，那妈妈生病都是她在照顾的。好，那这两个哥哥做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哥哥齁就直接来跟这个表姐讲说，我跟你讲齁，那个我们两个人齁，你们每天齁，你们每天妈妈跟你每一餐我就是给80块钱齁，好像一个80一个100啦，反正简单讲加起来就是180啦，一餐就给你们180块的预算，然后就是三餐齁。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什么你知道现在如果说那个在医院里面你要请一个8小时照护的齁，可能就是2800起跳。8小时是2800起跳齁，齁，而且这个2800还是那种不是太复杂的齁，不是太复杂的，不需要一些技能的齁，2800帮你雇这个人雇8小时齁。结果他等于是兄弟两个财产拿了之后，一天只有给三餐180，好，三就是180乘三，好，是两个人的。然后就这样过了很久，然后接下来这妈妈走了，好，妈妈走了之后呢，这个嫂嫂就出来了，嫂嫂就说，那个从现在开始，因为妈妈已经走了嘛，哈，那我们连续3个月，每个月给你3000块，好，那就是给3个月之后，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超可怕的齁。那所以呢这个表姐就讲说，所以当初她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缴一些什么长照的费用啊什么啊，虽然只是一点点，所以她没有收入啊，她没有其他的钱啊，好，所以她只能从她的饭钱里面去省，好啊，妈妈不能省，她就省她自己的，所以她常常都没有吃饭，好，就是饿着肚子然后去缴钱啊，缴不起的就没有缴，所以就是健保费就10000多块没有缴。你就会觉得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就觉得那两个哥哥真的很无良，对不对？然后那个爸爸真的是完全就是留给儿子，然后女儿都不用管他这样子。好，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长辈就会觉得说，啊不然齁我帮你缴啦，啊缴完之后齁也快要中午了，不然我请你去吃个饭好了，好，吃个饭。然后那个姐姐就说，啊不用了啦，因为她也不是很舒服，也吃不下，重点是50几岁的人哦，50几岁在这个年代应该算年轻吧。

好，可是他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又是这样的生活状况，他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好，牙齿都掉光了。好，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鬼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为首先就是重男轻女，然后接下来就是财产全部都给儿子，好，然后儿子就是这样对待妈妈跟就是姐妹的，好，然后我觉得当年如果这个女生，好，当年听到这个分得这么不公平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应该要走人了。对，因为为什么要走人，并不是说没有分到财产然后就走人，她非常无情，而是说当年起码她还年轻，不管去外面找个工作或什么的，她是有工作能力的，起码不会饿肚子。好，这个年代谁在饿肚子啊，好，对不对？好，你就是随便有什么事情去做，好，做了之后钱赚的是自己的，起码可以吃饱嘛，对不对？结果他现在变成说，目前这个局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解了，因为现在可怕的点在哪里？可怕的点是他已经五十几岁了，身体状况又很差，然后你看连牙齿都没有了，然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再来更可怕的一点是，那个房子，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其实已经是那两个兄弟了。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他们之前那种狠的程度啊，妈妈都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当然还会让他继续住在里面吗？哪一天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房子我要收回来啦，对不对？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出去啊。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将近六十几的人要外面租房子都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单身。好，我前阵子才听到另外一个饭局上的人在聊天，就说，哦，他的朋友有钱哦，是有钱的，是缴得起房租的，好啊，是北漂的人。好，那结果在这边呢，六十几岁，因为他单身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在台北租不到房子，所以干脆退休，因为年纪也到嘛，干脆退休回去跟爸妈住，住在乡下，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啦，就是住在他们家有的房子里面，不然台北租不到房子，因为人家不愿意租给他。好，那所以你像刚才讲的这个姐姐，身体不行，很久没有工作，好，然后年纪又到了，然后又没有房子住，又没有钱，你觉得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所以如果当年他就离开，拿着他的身份证去外面随便做个工作，好，起码不会饿肚子饿这么多年，起码不会累这么多年，好，被欺负这么多年，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了，年龄那个年华没有了，然后没有钱又被赶出门，好，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听到的歌曲 Stay With Me， 那这是非常经典的韩剧鬼怪的主题曲哈。好，那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刚才就是讲到说啊，那个父母公不公平啊哈，然后还有讲到生活当中那个什么重男轻女哈，哎，真的身边的人哈听到的这个鬼故事哈，所以爸妈哈就是要对所有的小孩哈各方的考量啦哈，尽量不要让大家受伤，也不要造成那种就是很遗憾的后果哈。不过我觉得最近我在就是影片上哈有看到类似那种心灵导师的说法，他就说哈，有一种人哈，有一种女生哈，她就是属于虽然她不是用六亲缘浅这个字啦哈，因为如果六亲缘浅表示就是没有关系，就像这个鬼怪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哈，她倒不是这样的讲法，她大概意思就是说，她身边的人哈，不管是她的爸妈啦，或者是她的就是另外一半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啊，哈，啊，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靠的，哈，然后感觉上关系好像也不见得真的很深这样子，哈，他就说呢，这个是有福报之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意思这样子哈？其实他的逻辑的讲法大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是有福报之人？他说有福报的人，好，那就是他可能跟这身边的这些人，好，都没有可以让他依靠的，他就是靠他自己。那为什么呢？他的逻辑是因为他不欠任何人。好，他不欠任何人，所以他以后不用来还了。好，那大概意思就是他现在圆满了，就是该修的都修完了。好，所以接下来他不会再来了。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那我当然不知道这种就是比较玄学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好，但是起码可以让现在身处这样状况的人比较疗愈一点点。好，就是你不欠任何人，你自己很有本事，你很厉害耶。好，就是生命力旺盛，活得很好到现在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剧当中也有类似的台词，就是说光活着你就已经很厉害了。好，光活着你就很厉害了。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 Stay With Me， 刚才讲的是鬼怪的主题旋律歌曲。好，其实我觉得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你知道这部剧是不是还觉得记忆非常的深刻，它已经过了十年你知道吗？好啊，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就说啊，那个一开始好流行的是港剧，接下来流行的是日剧，接下来流行的是韩剧，齁，这一部鬼怪还算是韩剧的比较后期的，对不对？好，前面还有更早的作品，啊，竟然连这一部都已经十年了。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先流行港剧，再流行日剧，再流行韩剧，安内利玛西误会啊啦，齁，想想当年那个流行港剧的年代，人家那时候刘德华还非常年轻了，齁，还是年轻小伙子呢。好，那接下来讲到鬼怪十周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都很会做回忆煞，对不对？齁，对岸的歌唱节目在回忆煞，好，人家呢韩国更厉害，韩国就是在这个鬼怪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特辑。你知道当初呢 ,2016 年这一部鬼怪创下 20.5% 的收视率，好，是非常高的收视率。那他们迎来十周年呢，这个电视台就推出了特别节目，特别找了四个主演，好，就是孔刘、金高银、李栋旭还有李演娜这些主演来一起回到当时拍摄的地点拍摄特辑。好，这真的是很好的售后服务，大家看的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享主演的近况，然后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名场面一起来回顾。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哦，这四个主角都还是单身，都没有塌房，现在还是很红，还是很多人喜欢他们。好，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鬼怪十周年之旅的节目都看得非常非常开心哦。然后这四个人呢算是老朋友了，好，所以他们一见面就一起重现经典的名场面啊，然后感情很好，所以一边疯狂吐槽啊，好，所以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呢还有一个句子，哦，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得也蛮开心的，就是这十年，哦，这些主演们在韩国影视圈已经是顶峰相见。什么叫做顶峰相见？就是你红他红，他红，每个都是很红，大家一起在顶峰上相见。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齁。那每个人都有令人骄傲的成绩单齁。好，那这个孔刘呢依然是让大家疯狂心动的国民老公齁。那就是
鬼怪之后呢，他也有演失速列车，好，那这也开启了韩国丧尸片的巅峰啊。接下来呢，他在鱿鱼游戏当中他也有客串一角。

好，那接下来在2024年、也有上线这个一厢情缘、然后就是演的那个属性类型都差很多、那接下来2026年他最新的动态，他就是要跟女神宋慧乔梦幻联动、主演花800亿韩元的时代大剧梦想时代。好，梦想时代。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很期待这部片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金高银。好，金高银当初在里面是一个青涩新娘哈，然后是高中生。十年之后其实我觉得她的长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哈。然后接下来她2024年她有演一部电影也非常的红，叫做破幕。好，那因为它里面还有跳大神，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部片子也让他夺下了白箱影后。那另外呢，有一部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系列也让他斩获第一届的青龙系列大奖的影后。那接下来他就是要带这个续集，好，《柔美的细胞小将三》来回归。好，那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期待这部片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栋旭，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两个真的是鬼怪，觉得他们外表都没什么变，孔刘跟他好像变得不多啦。好，那这十年感觉上就是他的外表都没有变，那 他也有演一些什么九尾狐传啊，他人即地狱啊，杀人者的购物中心啊，啊，善良的他啦。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他演的东西还蛮多都是那种很科幻的片子，好，很科幻的片子。好，那接下来呢讲到刘演娜，好，刘演娜就是演的角色也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她之前有演很多配角，那后来在演主角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发现说哦，她在演艺圈真的很久了，然后像她有演这个宝拉、黛博拉，还有订阅男友，好，那另外呢她也拿下了2026全新实境综艺节目，好，就是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叫做Hidden Edge 的主持棒，所以他不只会演戏，他也很会主持。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也可以去翻这个综艺节目回味一下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亲爱的对象。

0: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真声广播公司在7月8月有三个活动齁，可以让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小齁，就是现在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真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欢迎小朋友们来报名。好啊，当然是爸妈帮他报名啦。好，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 分机757。那接下来呢，就是大人朋友齁，如果你对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广播的魅力，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8月17号也要准备开课，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10堂课20个小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费用齁这个是已经很划算了齁，所以大家要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如果你喜欢用手机拍东西，然后想要自己剪成一个短片，那我们这边呢也有这个正声的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那这个从7月28号开课，好，那八堂课的时间，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费用是4500元，报名电话2361-7231分机717 2361-7231分机717。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今年呢，这个逛旅展哦，真的是要看门道了。我们要带大家在这一周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要跟着悠悠来抢好康之外，还要玩我们的大鹏湾放暑假。所以呢，不管哦，这个你想要来到我们的屏东看看这个海味，来吃吃鲜味哦，这个东港的鲜味小琉球来慢旅行。

0: 之外哦，其实在今年呢，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明年开始正式登场。那大鹏湾管理处呢，这一次就整合我们的屏东观光圈，把整个这个观光圈就搬到我们的台北世贸艺馆哦。现场有非常超人气的伴手礼哦，美食啦、旅游优惠啦，还有天天的限量好康，包含了满额赠礼抽奖。好，当然这个时候不忘了就是要把这些送给大家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有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揪过来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战争机会来咯。 Hello
1: Hello， 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今年来讲哦，在我们的大鹏湾，很多人在关注哦，尤其还没有开展呢，就已经吸引很多人，就想要知道说，哦，有哪一些是不能错过的亮点？不管是要来我们的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听到的朋友，哇，要来冲一波的朋友，赶快就过来。尤其是在这展区有一定不能错过，有哪一些呢？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台北夏季旅展啊，我们我们大鹏湾呢，因为现在刚好是要暑假了，很多人都想要来我们的大鹏湾还有小琉球来旅游，所以我们一共设了4个摊位啊。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布置有一个大鹏湾相关的周边的伴手礼啊，跟一些旅游资讯来现场来提供给大家啊。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这个夏季转线可以来到我们大鹏湾摊位啊，我们的在 B432 跟 B434 是 B531 跟 B533 好的四个摊位哦，可以来对现场消费，还可以拿好礼哦，打卡安证还是也可以换成好礼，所以有很多的好康优惠可以来追踪哦。
0: 哦，真的不只是追踪而已哦。刚刚这个大家很激动，激动不要激动，因为我们这一次大鹏湾展区有限量品哦，限量限数量的这个机制哦，而且今年完成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免费拿到，是不是也赶快来告诉有哪一些攻略啊，要来告诉大家了。不管是在我们的线上哦，在我们的大鹏湾的 FB， 甚至在我们的现场呢，都同步的连线，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我们摊位里面有两个活动，每天都有限量的这个好礼来相送。第一个好康哦，就是我们的 FB 啊，大鹏湾的 FB 的追踪按赞就送好礼哦。那这个只要在现场站按赞我们的大鹏湾的官方的粉专，然后贴指定的贴文去按赞留言分享哦，就可以在现场换得我们限量的这个纪念品，每天数量有限哦，换完为止。那第二个是消费满额换好礼哦，只要在这4天，7月17号到7月20号呢，在我们大鹏湾展区的屏东观光圈商家的消费满额哦，就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好礼、限定的好礼哦，到我们大鹏湾这个摊位的柜台哦。那所以消费的话500元我们就会送这个限定的一个包款，那800元送我们的冠喜包，消费满1200元，我们送我们的纪念版的一个野餐垫哦。那这个活动是没有累计啊，没有累赠哦，所以每天是数量有限，也是换完为止哈。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呢啊，其实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粉专了，所以一定要先对我们的大鹏湾粉专去按赞哦，每天都有随时的这个旅展的这个好礼可以来提醒大家，赶快来跟哦。那另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当然一个这个快闪哦，每天还有直播，还可以现场抽哦，会不定期，所以重点你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脸书，然后一个不定期的开直播来线上抽奖哦，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哦，总共里面其实有3个好康哦，欢迎大家来赶快来追踪我们大鹏湾的本专来注意这个相关的即时讯息哦。
0: 欧先生，请问一下哦，他才刚从小琉球回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伴手礼呀，还有那个鱼松那些都会来吗？
1: 是啊，我们其实现场很多我们的观光圈的商家都会来提供我们现场的购买的一个伴手礼跟特色的一些在地的礼物哦。
0: 而且我们呢，这个他说，请问一下有手作吗？
1: 哦，我们现场目前是没有提供这个 DIY 的。
0: 因为我们比较务实，我们把那个优惠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而且呢，试吃买伴手礼找优惠快点，就是呢，舌尖上来到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哦，有一些品牌哦，你一定会停下脚步哦。你有听过、有吃过、有买过哦，刚好在这次的旅展还有一些优惠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其实现在旅展有很多现场，我们刚刚讲其实 有三大好康啦齁、哦、那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上随时来关注，包括我们的直播啦，或者我们消费满额啊，或者脸书的按赞分享，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些相关的好康优惠。那当然现场我们有很多纪念品，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这个这四天内哦，来到我们展摊呢，就可以来我们很多在地的伴手礼来采购，是非常的丰盛哦。你很多的食宿构型的东西啊，像是这个我们刚讲奇鱼松啊、樱花虾的伴手礼啊，或者一些礼盒啊，都可以来参观跟选购。
0: 嗯，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而且很多人说不只是吃啊，一定要来安排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适合大家来去让大家这个捡便宜、捡好康，甚至游程的部分。其实呢，这个时节来到大鹏湾可以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玩法。我们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我们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可以来提供给大家的，譬如说我们的游程体验啦，非常适合亲子，对吧？
1: 是的，我们很多游程，像现在我们又可以玩大鹏湾，也可以玩我们小琉球，其实这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非常适合哦。所以你看，如果全家大小趁着暑假来到我们这个屏东最南边最好玩大鹏湾哦，其实像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哈、哦，然后大鹏湾像我们的华侨市场可以吃吃美食，
0: 嗯，
1: 到东龙宫可以参访一下王朝文化的这个文化的活动哦。那可以带小朋友到我们大鹏湾参访这样的环境教育的一些活动，湿地文化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湿地的生态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脚踏车自行车，环湾的自行车，还有我们这边左边很多像我们的夜间逛环境，像我们的这个月漫步道还有就是相当多的大鹏湾的环湾活动，可以欢迎大家大小朋友来参加。
0: 真的。
1: 那另外呢，
0: 嗯，
1: 对，那所以你还可以这边也去待个两天的齁，吃吃喝，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行车运动跟生态旅游非常的丰富。那在搭船到小琉球有很多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的陆地上很多景点，都欢迎大家这个在这么盛情的盛夏的夏天来到我们小琉球来旅游。
0: 嗯，是，而且呢，这个吃喝玩乐这一次有一些隐藏版哦，怎么样拿好康哦？刚刚有讲到了，而且进行这个直播之外，还有旅展不是只有买行程，要先做功课。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想要安排两天一夜啊，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来到大鹏湾必拍的景点哇，想要这个像跟王美一样也可以一炮而红，好，而这个是自己红就好了，好，不用太红。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有些像我们大鹏湾，像跨海大桥啦，我们平湾码头啦，还有很多的在现场这个我们的一些过去以前台湾灯会灯饰啊，海之女神，还有我们去年这个那个启航的部分的这个副灯，也都在我们大鹏湾的湾域内四处都有展现。那这些都可以做我们打卡的圣地。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云光岛，云光岛是我们这个非常新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作品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那也结合了科技的元素。那像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搭船的活动啊等等啊，跨海大都值得大家可以来一游好好的利用自行车这样的行程去串联是非常方便，而且可以深入的去游玩跟体会那另外呢，那到我们的小琉球当然很多像是美人洞啊我们这些景点都可以去乌鬼洞啊等等，花瓶岩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的都有很多很棒的一个全家大小可以来打卡游玩的一个地方哦。
0: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好康哦。那么当然呢，也让这个副座跟大家讲一下哦。郭先说，请问一下哦，这个他有看到 FB 上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渔村导览，他说现场的话，像那种水域活动啊，渔村导览有现场有人可这个有卖这个旅游票套票哦，好好，还有这个好行的套票嘛，他想请教这个部分。
1: 是我们现场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包含刚才讲生态旅游啦或者环境教育啊，或者我们的在地渔村体验这样的一个资讯可以供大家来取用，那或者是可以我们可以再转接来大家可以来购买这其实很多旅游服务跟的产品，大家来就利用这个四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现场摊位好好的询问或者做个订购都可以的哦。
0: 嗯，是，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这四天呢，哦，精彩绝伦啊！当然呢，有一些是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我们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大鹏湾在现场一共有四个摊位啦，这个是7月17号到20号到我们台北世贸艺馆大鹏湾的展区啦， 那有很多我们在地的很多丰富的游程啊，我们的在地的商品、光圈商品啊等等，都可以来推荐给大家。那欢迎大家来啊，暑假在旅游前来我们大鹏湾旅游，可以来做来我们摊位来做个功课，我买一些必吃必买，了解一下必玩的地点啊。那所以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啊四天，赶快来我们台北市贸易馆的大鹏湾展区哦啊，欢迎大家，而且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粉专的活动，可以拿好看送好礼哦。
0: 嗯，是。哇，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还是大家的好朋友施宗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我们的旅展见哦。
1: 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

0: 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盛夏暴林山谷消暑去，暑假没有安排，或者是哇哦想要来一趟这个旅转旅展呢、哦、挖好康买好康吃好康。好，当然这一次呢要跟进到我们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发现高屏山里的这个最美的夏日风景。而且呢我们把这个紫斑蝶飞进旅展哦，现场还有这个台湾琉璃珠的 DIY， 甚至呢还有山林好茶等等，还有原名的美食，我们要帮大家搜集好。所以这集呢我们要来看看哦，这次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把整座的哇高屏呢搬到我们的世贸艺馆，象征就是很有生命力的紫斑蝶意象展区。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来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科长带大家一起探索我们这次的亮点，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当然这一次我们要参加的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一公布呢，就吸引很多朋友的关注之外，也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我们的茂林展区有很大的特色。哇，听说把紫斑蝶搬到现场这样的一个展馆哦，可以让大家呢吸引很多哇、这个蝴蝶的啦，喜爱蝴蝶的啦，甚至喜爱茂林在周边的高屏地区的好朋友，把这个一网打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是，那我想今年旅展哈，我们也有参加哈。那今年旅展我们参加的最大特色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真正的茂林，然后来搬到我们的旅展的一个现场。好，那各位听众要记得，我们的展场的那个编号是 B323， 好 ，B323。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到时候如果有到现场的话，那大家一开始可以看到的是世界知名的齁、世界唯二仅存的一个越冬型的蝴蝶齁、紫斑蝶齁、所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意象的一个空间。那我想紫斑蝶每年齁、在我们的高屏的一个山区齁、那它算是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的一个奇景，那也是我们茂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名片啊齁、那我们希望呢，民众如果一踏进到展区的时候，哦，就能够看到摊位，哦，有生命力的一个紫斑蝶，哈，我们到时候在现场会有个非常大的蝴蝶，还有我们的摊位也会有很多小小的蝴蝶，哈，看到那个很多蝴蝶的那个摊位就是我们的，好，那就是希望能够让啊我们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山林的清新跟生命力，哦，那仿佛置身在我们的茂林的山谷。那除了视觉的设计之外，那今年也是集结了很多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一些特色店家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把部落的一个文化、地方美食，还有特色的茶品，还有文创商品，还有旅游资讯等等，哈，我们一次来做一个呈现。那现场我们是希望不要只有看展，哈，还可以做试吃、试喝，好体验，还有一些资讯啊的咨询的行程，哈。那直接把我们预定的一个旅游商品跟住宿的优惠，让大家一起来规划。
3: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展场里面呢，在整个茂林来讲哦，每天都有非常值得哦让大家参与的，而且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哦，不只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把这个限定的商品也把它搬来了，对吧？
4: 对，是的。那我想今年的旅展的期间是从我们的7月17号哈一直到20号，总共有4天。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来参与啊哈。那也非常的推荐这大家在4天不同的时间来做一个体验。好，那我们是从每天的上午的10点好一直到下午的6点。那除了旅游的一个资讯之外，那我们当天在舞台区也有相关的一个互动活动来赠送我们的赠品。好，那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限量的一个紫斑蝶的一卡通，好，每天的数量都有限，我们送完为止。好，那因此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玩家啦，好，就一早就会来排队。那我想这个部分好，有听众朋友一定要有听到要早点去好。那此外我们在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现场也安排了旅游的一个有奖征答，好，还有旅游的一个优惠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还有特色商品等等哈，我们那只要是参与互动啊，我们就有机会把茂林的一个限定的纪念品 还有特色的伴手礼、哦、我们来带回家。
3: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那在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呢、啊、她在网络上有看到我们在 FB， 请问一下这个是要报名的还是现场排队？是每天都有同一个时段吗？
4: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到现场来做一个都是不用报名，只要到现场就可以的。
3: 嗯，没错。他是说每天都有吗？
4: 对，每天都有，对，这四天每天都有。
3: 嗯，所以大家齁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齁，就每天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而且除了公益之外哦，其实喜欢喝高山茶，喜欢来到茂林有喝过的，大家一定都会很喜欢，因为它是我们的台湾原生山茶，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推荐一下？
4: 是，那我想今年齁，就我们总共有三个啦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摊商齁，那其中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就是蜻蜓雅族的一个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哦，那另外呢，我们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蜻蜓雅族好了。那我们蜻蜓雅族，那它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重要的一个公益的一个代表哈、哦。那它尤其来自屏东的一个三地门，那也在我们三地门的一个台湾族哈、哦，也已经有在那边生根40年了。好、哦，那我想不只是只有制作饰品了哈、哦，那也他们也是有肩负着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使命。
3: 嗯、
4: 对对对。那在台湾族的一个文化里面齁，这个琉璃珠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代表的齁，它就有不同的家族啦、身份啦、祝福啊、故事，还有都是不同的一个象征齁。那我们之前在海角七号的电影里面也有看到齁，它有象征的像是勇敢啦、丰收、幸福、守护还有爱情齁，都有不同的一个图腾，那每一个纹路都有不同的意义，那因此每一件的作品都充满着一个温度，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展售的那个精致的一个作品齁，那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到现场来做一个 DIY 的体验齁，来让帮自己来做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琉璃珠。
3: 嗯，是，而且呢我们除了这个琉璃珠之外啊，还可以品茶，刚刚有讲到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进来喝喝冰镇的冷泡山茶，绝对除了解渴之外哦。吴先说现场有卖吗？
4: 现场有卖的。
3: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这个喜欢就打包回家。好、哦，他说这一次有带来什么样的伴手礼？
4: 哦，那悠悠刚刚有提到那个山茶的部分啊，哈、哦，
3: 嗯，
4: 那除了山茶之外，那我想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龙正实业所带来的一个、哦、一对叫做鹅油系列，那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3: 哦，对对对，他那个鹅油很香哎，对不对？
4: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鹅油的部分啊齁。
3: 嗯。
4: 那它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摊商的一个摊商啊齁。那叫做龙正实业齁。它也是在我们高雄观光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那曾经还荣获我们2025年去年齁观光圈大赏南区的一个最佳伴手礼的一个银奖。
3: 嗯。
4: 对。那他们的一个产品呢，哦，是秉持着用对家人的一个标准啊，哈、哦，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哦，主要是主打天然、嗯、安心、无负担。好、哦，那像是比较招牌的东西叫做鹅香油。
3: 哦，那个拌饭拌面呐、啊，哦天哪、啊，
4: 对哦，那个超好吃的，
3: 再拌酱油，我不骗你，那个香气十足。或者是你要煮饭的时候哦，那个真的，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没什么胃口哦，那个米泡一下子不用泡太久，然后呢，再来那个要蒸的时候呢，再大概滴，就你加一匙好了。

0: 好，我告诉大家，那个饭打开来的时候，哇，天哪 ，Oh my god！真的粒粒分明之外，哈，油油亮亮的，吃起来又有嚼劲，然后那个真的超级香。
1: 对，那它还有像是鹅油辣椒啦，还有人气成片的一个巧克力，哦，都是非常可以代表高雄的一个好味道，哦，这个伴手礼。那也希望他们也是希望说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好，哦，那像刚刚我这个他们最受欢迎的产品呢，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鹅香油。好，哦，还有鹅油香葱以及那个鹅油辣椒嘛，哈，哦，就是拌饭拌面，哦，那这个一定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哈，哦，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旅展的时候，哈，哦，也可以去品尝看看，哦，那它的那个味道呢，哈，哦，也是非常的好。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那个把那个时间点记下来，就这四天哦，会到这个我们的国际旅展啊。他说，请问一下方小姐说，请问有折扣吗？有比在现场在当地买的便宜吗？
1: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跟店家努力看看。
0: 没错，好，哦，这个突然问到我们了。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这个我们的志伟科长哦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呢，这个时节如果来到茂林呢，诶，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卖套票吗？欧先生在问你。然后请问一下现场有这个所谓的游程或者是体验。当地体验的一些套票吗？
1: 我想这个部分哈，哦，就是现场除了一个景点介绍之外哈，哦，那也是有像是台湾观巴、高品部落游，哦，包含有一日游、二日游等不同的方案。
0: 嗯，
1: 哦，这部分的话也是可以，我们会现场哈，哦，来做一个像是交通啦、啊、住宿啦、啊、导览啦、啊、美食啊，哦，都一次来安排。所以，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不用花太多自己的时间来做规划哦。像是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好，哦，银发族，还有我们第一次前往来到茂林的一个旅客，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场都可以有专人来做一个安排。
0: 嗯，
1: 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山茶的部分，哦，这个一定要再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哦，
0: 嗯，
1: 我们今年的那个山茶的部分，好，哦，这次的摊商叫做喜来冠山茶坊，好，哦，
0: 嗯，
1: 那这个山茶是来自于高雄的一个桃园，哦，它是以友善环境以及自然农法来栽培，哦，台湾的原生山茶，它每年只有在春天的时候采收一次哦，就一次，
0: 哦，嗯，
1: 对，那它是主打茶韵哦，清香甘甜哦，层次非常的细腻啊，可以带来哦，还有那个融合樱花，因为我们桃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樱花嘛，好，
0: 嗯，
1: 是融合樱花的一个香气的一个特色产品哦，那其实。那它的里面有一个茶品叫做福尔摩沙因，哦，这个福尔摩是非常值得去品味，嗯，哦，那这个山茶呢，他们是原本是位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桃园区啦，哦，
0: 嗯，
1: 那他们在整个山茶的培育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自用，都是不会施用太多的一个肥料，哦，让山茶在自然的一个山林之中来慢慢的一个成长，哦，
0: 嗯，
1: 所以整个茶叶都带有非常自然的一个果香跟山林的一个气味。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请部落来这边表演吗？
1: 是，那我们现场是有安排，我们有因为有舞台区嘛，那我们的舞台区都是有表演的。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尤其是我们这个是景区发展组这边的，就等于把这个十三个管理处哦，我们都有把各个的这个表演特色呢，都有呈现在我们的主舞台，大家可以来每四天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表演。那么在这个展区内呢，我们在茂林的部分呢，刚刚呢这个科长也有讲到了，除了体验买，当然呢还有哦，最重要就是吃啦，很重要。其实哦，来到我们的茂林啊，在我们的高屏地区啊，一定要吃，一定要买。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推荐给大家哦。如果譬如说来到六龟，好，这个时节也是采果的好季节，对吧？
1: 是，没错。那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高屏的山路哈，它是融合一个鲁凯族、台湾族、布农族，那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个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方哈、那因此它的美食就很多了。哦，那像如果是有来到我们原住民部落的话，那一定要来品尝一下，像是马告香肠、竹筒饭啊、小米粽，还有我们的石板烤肉、四松香煎，好、还有三叔野菜、爱玉，还有洛城花等等的一个饮品。哦，那每一道呢，其实

0: 是用在地的食材来做的，会展现我们在地山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像在六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夏天刚好是我们那个金黄芒果啦，木瓜，还有莲雾啊等等水果盛产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许多的农场现在都还有在做一个采果的一个体验。那如果来报名参加的话，我们都可以推荐一些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农场来做一个水果的一个采摘。那如果你前往美浓的话，我们隔壁的美浓的话，那有包含像是有客家板条啊、擂茶啦、油纸伞啊、彩绘啦，还有我们的南部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啊，都是非常适合全家亲子共同来参与的。
1: 嗯，
0: 那讲到我们的重点区域呢，当然就是三地门啦。那三地门我刚刚有提到，像是那个琉璃珠的一个 DIY 还有石板屋的一个导览，还有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一个体验啊，这个都是可以做一个串联让喜欢来这边做一个慢旅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1: 嗯，是，当然呢，最后也让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这四天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那来到现场呢就是人会比较多，那我们希望呢，如果说有比较排队的，那我们就耐心的排队，那也要注意安全，那也尤其是像现在天气比较热那就是尽量来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要以避暑啦避暑，那我们如果到我们里展区呢那希望大家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在这段时间来享受一下来挖宝一下，那看我们里展有挖到什么宝。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志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旅展，来我们的茂林见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

0: 最爱唱歌。
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2: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带大家呢，赶快哦！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也就是在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好，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呢，即将哦，这个在网络上的朋友，不管是在早鸟啦，还有就是呢，想要知道这个美食的各展区的规划啦，还有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金牌特务等等哦，还有台味哦，台味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当然这时候呢，要赶快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那么今天的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小编啊，我们的逸轩哦，李逸轩，我们也来那个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介绍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姐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食展小编 Cheryl。
1: Cheryl 来跟大家一起哦，一轩来看看哦，今年呢可以说哦，各展区都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大家想要来去挖宝，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对吧？
2: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里面也分为哦，既然有四个字，当然就有四大展区哦，我们用这样子来做这个区分啊。那这些区分来讲哦，这个四大展区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没问题。今年我们四个展区有金牌特务，然后探索台味，还有异国美食跟一鸣惊人。然后金牌特务的话，就主要是各大的饭店，然后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料理主题区。那在探索台味这部分呢，会有很多政府单位主题，然后会严选台湾各地的美食啊，还有各个食材跟料理。那在一鸣惊人的话呢，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蔬果雕刻，还有艺术面包，还有翻糖技艺。那今年呢有新的增加，就是拟真的蜡烛跟食物模型的展出。那在大会舞台这边呢，也会有举办慢熟餐桌，然后邀请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Nanako， 还有新锐的客家主厨廖永勋、骆靖汉主厨来为大家来展现他们的厨艺。那在对，当然
1: 他不止这样，还有对吧？
2: 对，还有非常多让大家来探索。
1: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真的是很不一样哦，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先让大家做点功课哦，因为每一区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像刚刚讲的，还有慢熟，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刚刚讲到由 YouTuber 的这个Nanako 对不对？
2: Nanako
1: 呢陪伴大家哦，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料理哦。那当然期待的，刚刚有讲到金牌特务啊，我想这次也是让大家想说，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挖宝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喽？
2: 好，没问题。但今年一样会有很多饭店，他们有推出非常多的折价券跟优惠券，有餐券跟住宿券，最低的可能就2.2折。那小编这边推荐的话，就是像天成他集结了旗下六馆，然后推出了联合住宿券是2.2折起。然后像是美福饭店，他们有很多展场限定，就是一定要进入到美食展会场才有可以抢购999元的下午茶快闪活动。那在伴手礼的部分有非常多可以带走，就是像是裕泰酱油，他们有卖特级的白酱油膏，或是像鹿合作社，他们有很多鹿茸的低基精啊，或是益生菌，那就是促进大家健康着想。那再来像是阿伟斯。

0: 料理所，他们还有很多的干贝酱啊，或者是辣酱。那在地方政府的部分，它像是嘉义的周族部落，也有非常大家喜欢的米磨小米酒之类的东西。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林小姐说这个折扣方面嘞，她说这一次的饭店哦，是用餐券比较划得来，还是那个当地的伴手礼比较划得来？
0: 啊，小编这样有点都很推荐，因为像餐券的话，就是很便宜的话，就是很多是只有来现场才可以购买，所以你一定要进到会场，就像是餐券有999的下午茶，或者是有些是买八送一或者买12送2这种。然后像美孚的美食通用券有3500元起就可以买到了。
1: 哦，哎，真的省很大哎，对不对？嗯，当然不止这样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重点。林小姐刚刚有讲到，听到你有讲到，就是那个伴手礼，像那个酱油这个部分都是有加码，是不是？是这样吗？
0: 对，这次的话，有蛮多家酱油的品牌啊，像裕泰酱油啊、岛酱酱油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有很多礼盒的组合优惠。
1: 嗯，他说因为食安的问题，好，没问题。好，这个真的来到这边哦，就这等于是帮大家在把关，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哦，所以请大家锁定。而且呢，不止这样，我刚才讲说今年还有这个探索台味啊，哎呀，台味展呢，到底是展些什么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小编了。
0: 好，那在探索台味部分，有很多各地方的政府，他们也会带来各地区，就是我们只要来美食展，一站可以购足，就是全台各地的好吃好喝的东西。那像是小编比较推荐的话，像宜兰他们会带来新宝葱达人的三星葱，然后再往东部走的话，像在花东地区的海岸咖啡啊，或者是台东的老东台米台木，都是一些很经典的味道。那再到客家部分的话，会有金春茶油工坊啊，或他们带来的苦茶油，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些食安问题都不用担心。那或者是苗栗的大山北岳，也都是结合客家风味的在地食材。那除了这些在地的美食之外，有非常多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或者是入选餐厅，今年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美食展现场。那包括是今年最新入榜的云川水月，或者是新兴入选的392季，都会来到今天的会场。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麻薯宝宝啊，或者是之前喜欢的，之前大家蛮受欢迎的台中的户舍鱼味，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哇，很吸引人呢齁，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啊。卢先生说小吃有热食，今年有哪一些比较吸睛的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热食的话，像是台北的牛店金炖牛肉面啊，或者是东势的牛家庄，他们也都会带来一些热食。然后或者是台南的蟹掌柜的虱目鱼海鲜粥，或者是阿文明果，跟大家也非常喜欢的鲜蒸虾仁肉圆，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哦，这个齁，请大家这个马上齁，眼睛都这个为之一亮啊，听到这个就马上噔噔。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有一些这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这个美食齁小吃也进场了，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家这个好好的利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来跟大家这个体验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那个有主厨跟这个民众互动的时间吗？互动区吗？
0: 有，在我们的大会舞台的话，有慢熟餐桌，就是有在跟民众互动，然后他们也会有准备很多像是客家料理，或者是还有一些像职人风味的交流，就是有试吃的活动。那比较有名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像季风的主厨，还有我们的柳高义老师，他们会带来的像是梅干的一些料理，然后也都是现场有开放给大家试吃的。
1: 真的，所以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呢，你只要关注在这个 今年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哦 ,2026 的 FB 哦，我们都会呢把陆陆续续哦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有相关介绍的不管是人物啦美食啦这个米其林啦或比比登

0: 还有就是优惠，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包含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也有这个让小编跟大家讲一下哦。他说，请问一下，徐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美食小吃在现场有这个热食区吗？他说想要了解一下，今年有哪些呢？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1: 热食区的部分的话，我们在探索台位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各自的展摊，那都是可以提供即食的。
0: 他说像那种之前有砂锅鱼头，今年还会有吗？
1: 今年我们有聪明锅，也是砂锅鱼头底下新开的一个品牌，这样他们今年会来参展。
0: 没错齁，所以呢不用担心，而且今年呢还有小吃齁，小吃还有包含了那个大家这个很期待的这个伴手礼，都是呢大家这个平常齁要到当地才吃得到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在今年的美食展呢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哦。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哦知道今年的一个购票资讯跟一些想要抢好康，想要来免费入场吗？其实还是有一些秘诀，对吧？
1: 没错没错，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入场的方式。那我们今年有五大的售票系统，然后包括 iPhone 售票系统，或者是全家的 FamilyTix 或者是 FamilyPort， 还有 UDN 的售票网，然后 Klook 还有 TaiTix 这五个售票系统，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来购买票。那免费的票的话，就刚刚讲到的还有优惠预购票的话是从7月9号开始到7月30号都有9折优惠180元这样子。那说到免费的票的话，那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在我们的粉专都有举办抽奖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追踪我们台湾美食展的粉专，然后每个礼拜五都开启我们小铃铛，然后来追踪我们来抽免费的票，以及还有捐血的活动，那是从7月25号到8月1号会有捐血的活动，那在北北基宜18个地方都可以捐血，然后有免费票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也针对了长者哦，或者身障的朋友哦，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哦。但是就是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要带你的证件，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是现场会凭证购买，如果是爱心票的话。
0: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去年就是有带小朋友下三岁以下，今年的话，听说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限制，几岁以下是免费入场，是这样吗？是抱在身上吗？
1: 小朋友的部分，如果是未满六岁或者是身高没有到120的小朋友的话，然后包含就是抱在身上的小婴儿的话，都是免费入场的哦。
0: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啦，这个也我们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美食界的这些好朋友哦，如果说你想要来一起做交流的话，我们有两天免费的时间哦，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锁定，这是在哪两天呢？
1: 今年的话，如果是同业入场的话，会是在7月31号到8月3号的10点到6点。那我们同业的话，就是有包含食品啊，餐饮业，然后或者是餐饮业的餐饮部门，或者是领有丙级或以上的证照，然后食器通路代理、批发、零售或食品相关，或者是贸协或者是世贸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凭着他们的名片或者是他们的工作证来免费入场的。
0: 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捐血哦，他说是全省各地都可以捐血嘛，他住高雄，那是不是在高雄这个捐血站捐血，然后到台北的话再来换证，是这样吗？
1: 我们的捐血是只有在台北，然后新北、基隆跟宜兰有18个地方可以捐血，那详细的就是捐血站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
0: 是齁，所以高雄的朋友可能就是你要到台北来了啊，不然就是用别的方法啊，不然就是在我们的粉专去抽了，对吧？
1: 没错。
0: 当然我们也让小编来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哦。今天我们已经把有几个点哦，这个先亮点，先跟大家用说明的方式让大家先做点功课哦。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今天小编呢有是逸轩来跟大家哦来大会诊一下哦，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
1: 最主要的话就是从现在到7月30前的话，购票的话就是有9折优惠，然后上五大系统。那我们的展览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呢，展览时间。

0: 是10点到下午6点，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这段时间进场。然后最重要就是追踪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不定期的抽票活动，所以欢迎大家都追踪，一直有最新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小编也帮忙大家展览攻略，优惠呢一次到位啊，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台湾美食展，也是我们的李玉轩呢来跟大家一起呢分享我们最棒最及时的一个资讯，让大家呢可以先做点功课。那我们就要相约在美食展见咯。
0: 好，我们美食展见
1: 哦。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简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云林青山百八

0: 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不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台南，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多的好玩的景点，不管是在山线海线之外呢，但是呢，交通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呢，在这个对于介绍台南这些好地方的同时，一定要有一个顺畅的交通，一个好走的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台南市人本通行环境道路规划跟交通安全了。好的，当然呢也持续的推动人本交通提升，整个行人的友善环境之下呢，我们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来介绍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我们赶快来让邹局副局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邹副局长呢，邹副要来跟大家好的聊聊，因为呢最近这个台南实在是太夯了。我跟你讲，台南哦真的每天活动多，然后呢创意多，点子多，人呢，哎呀，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到台南，真的。不过呢，近来的交通议题也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之下，其实对于我们交通来讲不管是交通局或我们公务局，都是一大压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1: 真的，因为你要通行环境好，道路的规划好，交通的安全好，全部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尤其是路口安全，那还有包含了人本的通行环境跟规划，所以呢，也引发了很多人就说，哦，这条道路好啊，哎呀，以前这里没有那么宽，哎呀，这里好趴呀，因为呢，拓宽了，当然好拍。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说明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工程哦，真的对于每一项建设都是非常重要性的。那这一次呢，在中央来讲跟地方来讲哦，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们都有一些策略以及呢正确的一个方向指引。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副座哦，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知道台南市政府在十年前就一直跟这个地方的人士，包含了跟中央的一个建议跟中央的一个协助之下。

0: 下在做很多的建制人行道的改善通行环境，对不对？
1: 是啊，是。
0: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在空中里的时候哦，在这个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也了解这十年前就开始这样做，表示这个有远观呢，不是只有远见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啊，这个十年前我们大概就陆续在推动哈，不过呢，像当时的经费哈比较有限，好，那这几年因为国内有发生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哈，所以在新闻版面啊，或者是讨论议题都大幅的增加，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央也非常的重视哈，所以他在106年度开始哈，就陆续的推动三个计划，好，及一个重要的法令，好，那这重要的部分大概包含了内政部、国土署还有交通部的公路局这两个部分哈，然后三大计划呢，就包含了106年开始哈。有一个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然后这个部分改善的项目就有人行道、AC 路面、通学步道、路口改善，然后第二个大计划就是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那这个最主要是改善通学步道及路口改善的部分哈，然后第三个大计划是目前在进行中的永续提升人行的安全计划，然后这个改善的项目有人行道、通学步道及路口改善，那这样这三个大计划加起来的经费可能就上千亿左右，所以非常经费相当的充裕，嘿，所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好，透过这几个计划已经跟中央争取到315条的道路的改善及通学步道，好，那补助的金额也高达了75亿左右，好，那预计可以改善的 AC 路面长度大概有380公里，非常的长，然后人行道的长度也121公里，及通学步道93个学校。然后后续我们陆陆续续还是在争取中央的补助当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感谢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哈，在经费上的协助跟相关政策上的指导哈，让台南市的道路交通安全可以提升和快速的进行哈。当然台南市还有很多路段都需要再改善哈，市府各单位仍会继续持续跟中央争取提案，争取相关的补助。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令齁，是在去年的5月1号通过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法律法，它是行人安全的行人交通安全的设施条例，然后这个条例里面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是步行环境的调查，因为早年来齁，台南市大概早年可能20米的道路它也没有人行道，所以我们就立法齁，就地方政府在这一两年之中要去办理这个步行环境的调查，要针对人口密集的地方，还有交通事故频繁，好、事故频繁的地方，哈、还有没有设人行道、人行道宽度不足的地方，这个都要清查出来。然后这个就要拟定优先的顺序，办理分年分期的改善计划。所以这个都是有列管的，好，目前中央在列管，所以定期会再召开会议来检讨。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那个行人的友善区的设置，哈、它是针对医院、学校、大众运输站等等哈，那个行人密集处，它设立行人的友善区、优先区等等哈，也就是在这个区域走路的话，它的车速就有限制，好，例如在速限30以下或者速限20以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人走在里面，就是可以安全的哦散步，形成一个行人的徒步区。好，那第三个大部分就是人行道障碍的排除，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人行道虽然已经有设置哈，不过
0: 是
1: 可能规划不良或者被占用，或者是说人行道缺少等等，还有一些阻碍物，所以它有一些法则好可以限期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来开罚哈，所以这个三个重点哈，立法以后可能对于我们的道路的人行道改善会有很大的提升。
0: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副座，这个他都不会，他不会藏私。你只要有问题问他，他都会说好，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哦，他是那个丁杠五苗乡 A 杠五出苗哈，这个是人好心好。不过倒是，因为我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哦，他是一定要做的。
1: 好，
0: 而且呢一定要加速进行，是因为太多人喜欢到台南去玩。所以呢你这些没有赶工，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排定去做的时候，它就会被delay到，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变成说有很多的路段需要去改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跨域 还有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跨部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跨局处的沟通。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厉害的是在沟通方面欸，因为你应该知道要会同这些我们

0: 刚才讲的，这些改善工程不是我说的算呢、欸。好，也不是公务局你说的算呢、欸，你要会同的有很多哎、欸，还有地方啊，地方的邻里啦，还有这个管线、管通、管道，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你怎么去沟通啊？我们一直在想要这个了解，因为有些人会怎么沟都不会通哎、欸，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嗯，那举个例子讲啊，我们的通学步道哈，可能涉及的单位就有像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啊，教育局啊，还有区公所等等啊，齁。所以如果你要建设一个通学步道的话，齁，从提案开始就这些单位就要开始进入去会勘。
0: 嗯。
1: 齁，会勘就是看哪些需要去做的啊，路口哪些需要改善的，大家要集思广益。齁，然后最后请学校或者是区公所这边来提案。
0: 嗯。
1: 齁，然后提案完以后，公务局会进行一个初审，就会邀集相关的单位，包含刚讲的交通局啊，教育局啊，都发局等等这些专业的，来给学校或区公所一些建议。
0: 嗯，
1: 好，那这个建议完以后，我们提报中央。嗯，然后其实中央也很多委员，好，对这个方面都非常的熟悉，
0: 帮忙，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会给很多的审查意见，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把修正意见完以后，再报给那个中央来核定。
0: 嗯，
1: 然后核定完以后，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相关的单位也会来帮忙。对对对，
0: 嗯，大家不是因为副座。他卖他的脸，好，他虽然是靠脸吃饭的，不过他是真的很诚恳的。他就觉得说，既然已经提到了，就是需要大家就一起来去改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行车安全哦，我觉得行车安全，因为权责要划分清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往的道路的工程跟现在我们在做的工程。不是工法不一样，而是呢人事物不一样。好，那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优先考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可能先考量到，哎呀，我先做了再说，现在不行哦。
1: 嗯嗯，
0: 哦，你会被告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从这上面哦，给很多的这个民众，还有给很多的人了解之外，也可以给其他县市政府做一个参考，让我们知道说人家是怎么成功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是是，
0: 嗯，
1: 早期的道路改善是比较单纯哈，就是可能就针对原来的人行道做铺面的改善啊，无障碍，但大概就比较简单就结束了哈。然后现在的改善就比较多元，而且考虑的比较全面哈，整条路会要去做整体的规划哈。像简单的例子啦，我们要重新检讨的部分就很多，大概包含我们的人行道净宽到底够不够。好，如果目前的净宽是不足的话，我们改善的时候就会把它净宽再加大，然后它的无障碍的坡道到底有没有做前后，好，让轮椅的啊，还有推婴儿车的啊，都可以那个畅行无阻了哈。然后路口的配置到底安不安全，好，包含标志标线的号志啊，好，还有车道的宽度、停车的规划、植栽绿化等等哦，这些都要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合与规划哈。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做一些案例，它蛮成功的哈。第一个就是它的新专线有远离路口，
0: 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计划的内容说一下？对，就让比喻两，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我觉得因为那个真的实际案例哦，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然后听到了副座讲，就会知道哦，原来副座你在讲这个，真的原来是这样。嗯，
1: 好，我讲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哈，那个东山黑妖精的一个踏背公路。周边观光，那个花的大概 2.44 亿哈，它是包含东山区五条重要的道路，
0: 跟白河，
1: 对对对
0: 对，
1: 包含南99啊、104、104之二、105、175等等哈，这个总长度是大概 34.85 公里，好，然后整体规划当然要考虑到它的用途就是观光嘛哈，所以相关的好需要的路面一定要是要平整，这是第一部分。
0: 嗯，
1: 然后路口的安全改善，这个是也是要考量的。
0: 嗯，
1: 那另外我们还为了因应观光哈，相关的观光休憩的溪地的连结，好，都有来作为考量，包含一些景观平台啊，一些森林步道的入口啊，一些青山窑厂哈，一些优化等等，好，这些整个把它串联起来，好，这样子把它串联起来以后，这个东山的美景跟聚落的产业缝合，周边的一个廊道的环境哈，及新硕道的景观。这样整个会可以带动产业的观光及发展，好，这个是属于比较偏观光那个人行道的部分的改善的案例。
0: 嗯，是不是青叶路那一条啊？
1: 对，那个是到

0: 工山咖啡，好、哦嗯，嘿嘿，就是要去咖啡宫那一条。
1: 哦，1939，
0: 对对对对，蛮长的那条，蛮长的，对，
1: 是。而且截弯曲直，哎，
0: 对，
1: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哎，
0: 是是是。
1: 哦，因为你知道，因为哦，在那个台南东山跟白河那边，为什么我刚才讲青叶桥？因为每一次啊，那个桥梁底有比。底部它那个高低不平啊，所以很容易淹水。然后呢、
0: 哦，对对对，
1: 对，然后每次民众呢就会开始投，就卡顶回来。哇，我家刚那办事处哎、欸，我来的时候我不是办事处哎、欸，哦，然后他们就说哦哦哦，不过还不错啊，就说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改建呢、哦，三月底就有一个新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不用担心。
0: 对，这个桥就是原先是比较曲直曲了哈、哦嗯，现在把它截完曲直以后。然后它的整个高层也抬高了，好、嗯哦，所以我们经过这几次的大台风的考验哈、哦，都没有再积淹水的情形，所以
1: 真的
0: 通车以后哈、哦，可以放心。
1: 没错，而且再加上刚刚附作那个193线道哈、
0: 哦，是
1: 咖啡公路多美啊，
0: 对对，
1: 是是
0: 整个串联起来是。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看，不要讲什么。包含了这个金安奖都肯定你们
0: 哦，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讲，金安奖很难得哎、欸，
0: 对，
1: 我们是不是讲一下？对呀、啊，得奖感言，对不对？傅作从来都没有讲过得奖感言，哎、欸，金安奖不是每个人可得哎、欸，金安奖是每个单位哦，只要是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务啊。他们呢，交通都非常一定要每一年竞争，这好像一种无形的荣誉。这个叫不叫骄傲？是一种肯定。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优那个优越感。
1: 自己讲一下，自己讲一下。你看，今年也得到哎、欸，你都没有讲、都没有自己讲，都是别人在讲。
0: 啊，这个金安奖的部分哈、哦，其实要透过大家的帮忙、啊，然后尤其是承包商、好、哦、建造单位哈。哦都要全力来配合，好，还有我们主办单位当然要积极去辅导。如果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意愿的话，其实要推的话，确实是不好推。
1: 嗯，
0: 那刚好我们这个案子哈，包商跟这个建造单位哈都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经过很多次啊，找一些那个职安的委员哈去做过三四次的一些访查辅导，然后很多缺失都把它改善掉，好，然后在。金安奖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后来得到委员的肯定，然后有得奖。那包商也是第一次那个得奖，他也是很高兴。哎，
1: 我相信，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一次大家都想说啊，我们就已经得奖，就是得奖，其实不是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大家眼睛看到，而是就像刚刚副座讲的，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
0: 对对，还有很多心力的，
1: 真的，而且一件案子它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做完的，
0: 是 是, 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能这么快的话，那可能我就给你送你四个字叫偷工减料，哦，对吧？我这样讲很诚恳吧？
0: 很直白，
1: 对我是超直白，可是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这个邀请副座？第一个呢，想要把他的专业来做一个传承；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的民众认识我们台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台南玩。那当然要有后面的工程，就是他。好，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公务局周玉明副局长，我们的周副座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当然还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家是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参与了台南火车站前的一个转乘跟人行环境公共运输的改善工程，这个动土典礼也特别说明，在工程总经费是新台币3亿5724万余元，其中的内政部的提升道路品质 2.0 跟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计划补助是2亿9293万余元，也协助了台南市政府打造了一个古都崭新门户，跟提供了民众步行安全跟友善的转乘交通服务。全案呢预计是在116年底完工，也作为台南市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台南市火车站呢是在许多的旅客认识台南的第一站，所以全台的旅运量最高的铁路车站，每日平均呢大概推出人次大概5万，汇集了通勤、通学、观光、转乘，不仅是肩负了重要的交通功能，也承载了台南深厚的历史记忆跟城市发展的脉络。而台南的部分，尤其是在台铁台南站地下化工程也持续正在推进中，站区呢周边的环境也迎来很多的整体转型重要的契机。台南市政府呢就把握这个契机，推动了这次的工程，透过整体的空间重整跟环境优化，重塑整个站前地区的公共空间跟品质，以及城市门户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工程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台南市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邀请了周边的社区公民团体来共同参与，汇整各界的意见跟改善期待，进行的是台南火车站的空间重整，还有就是工程范围包含了台南车站站前跟圆环广场，还有中山路、北门路一段、二段、成功路跟富北街这些道路阶梯以及街景。实施的重点包含了优化人车动线，还有改善人行道跟广场的铺面，绿化景观跟改善排水等这些公共措施跟设施的部分，预期呢可以改善目前人车动线的交织、一人共一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等等。那再来就是在未来的台南市政府也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谓的公共运输自行车的一个运具转乘需求，提供更多元化的完善交通服务。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希望市民跟旅客享有更优质的一个通勤体验之外，也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宜居跟韧性的城市环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嗨，听到这首歌曲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咯，又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我怎么顿得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悠悠30秒哦。这个从明天开始呢，台北夏季旅展呢，从礼拜五到礼拜一这四天呢，瑶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景区发展组哦，也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以及交通部这个部分呢，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来看看在7月17号到20号呢，盛大这个整个登场之外呢，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在我们台湾亮点馆，好，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多元丰富的观光魅力哦，整个展期呢，让大家一次去探索我们全台有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那观光亮点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台湾 Pass 哦，还有我们台湾观巴去吧 App 哦，这样子来串联各大的景点。那么旅游规划呢，让大家一次搞定之外，也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前来深入的来看看我们台湾各地的精彩亮点。那这一次呢，台湾观光一百亮点的主轴就是结合去，好，这个去，好，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跟来去的去哦，我们。

0: 用一个 APP 的方式呢，带大家呢解锁我们各大亮点，包含我们这次的海洋科技博物馆、和平岛地质公园、饼干学院，还有武林农场、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跟景仔角瓦盘盐田，还有就是宜兰传艺园区，还有头城休闲农场跟后埔十六艺文特区，还有包含了原备语等等。那么刚好又是我们的暑假旺季，当然呢整个的一个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轻松游，造访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享受一个既便利又有低碳的一个旅程。7月17到20号台湾 Pass 推出了整个旅展的限定优惠。那么旅展的现场呢，我们还有台湾观巴的游程摊位，还有现场可以咨询预约的一个亮点游程。那也针对呢我们整个族群呢来规划不一样的一个课程，包含了欢乐童游趣，还有青春逍遥游，大人味的这个微奢提案，包含了漫享经典好时光。那么7月19号下午2点呢，还特别安排金钟奖得主的吴凤在这个台湾亮点馆会进行台湾观光亮点的私房推荐，那么也规划他们专属的游程。那进一步呢，在我们馆内消费699就可以挑战抓娃娃机，还有奖品非常的多元，包含了亮点景区门票、我们购物的折价券、特色的伴手礼，还有限量的偶熊组长小灯箱，还有我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让大家可以通通带回家，好礼数不完，送完为止哦。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简单讲就在主舞台的右手方，好，主舞台的右手方你就看到很大片，我们有13个管理处啊，总共呢我们有这个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好，这次呢结合我们的观光圈摊位就是 B310。好，这个专属让大家的旅程畅游整个台湾美好的风光哦。所以呢这四天好好的把握。我们有四天呢不一样的一个亮点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除此之外呢，为了提升这个服务品质啊，我们要兼顾整个山林景区的美学，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阿里山的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公厕整建工程呢，在7月16号今天正式启用。我们有全新的一个公厕哦，融合了我们的森林地景跟友善设计，不只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友善的设施，还有就是奋起湖增添了兼具美感的一个实用性公共服务空间。那么阿里山管理处也特别讲到，这个第一停车场的旧有公厕呢设施太老旧了，所以我们采光不佳，通风也不佳，好，再加上原有的这没有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哦，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坡道的动线了，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的不便。这次的整建融入了山林设计，那么除了建筑的外观用这个暖色系的石材搭配我们的木格栅，呼应的就是阿里山林的意象。那屋顶呢，我们以采光天窗引进了自然的光线，来提升整个室内的明亮度，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通风品质啊，让大家营造一个舒适又开放性的如厕环境。那么在机能方面呢，我们用通用设计的理念打造一个全龄式的无障碍空间，让我们的轮椅使用者、长者、亲子家庭、行动不便者都可以很便利的安全使用，也增设了不少多功能的无障碍的一个这个厕所，配置的有照护床，还有就是婴儿的安全座椅跟尿布台等等，满足不同的年龄层跟多元的一个照顾这个需求。那入口处呢，我们设置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即时显示就是厕间的使用状况，还有就是更友善更便利了。那么这一次的工程一并改善了第一停车场跟第三停车场的步道环境，我们新设了木栈道，还有就是整个地形来串联山林的景观。沿路呢，在沿途有设置了休息的座椅，包含了大家有一个步行的空间，所以你造访奋起湖的时候，你还可以品尝道地的一个特色便当之外，漫游整个老街，包含了整个林业的铁路之余，可以看看我们的森林步道，整个自然景观跟美学设计来做一个串联，搭起了一个非常友善的旅游新体验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全台都是高温炎热。

大台北跟中南部的山区呢，大概就是在简单讲，就是白天呢，早上呢都是很热，35度以上。但是这一到下午的时候，都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都是大雨的几率。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山区要严防高温之外，还有就是36度以上的焚风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午以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午后的大台北西半部地区有对流的影响，所以有大雨的情形。另外桃园、嘉义、台东外岛的马祖、兰屿、绿岛都有八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花东纵谷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一次的花莲鲤鱼潭荣获了2026的台湾观光永续奖，我们要来跟着悠悠来探索全台最美的永续湖泊，跟感受我们整个生态跟文化，慢旅行一处满足。那么相信大家呢，从这个三四月开始哦，到现在的这个七八月哦，你会发现哇，不只是永续的旅游，加上了这个原民的这个旅游，加上了很多的一个特色文化的旅游，都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那么当然我们要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湖泊跟一场自然共和的一个旅行之外呢，把我们的部落文化再加上鲤鱼潭的永续实力，站在我们的台湾观光舞台上，要大家走进最美的绿色旅游天堂了。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看看哦，这个鲤鱼潭不只是大家熟悉的风景区，也是透过我们的科学监控、生态保育，还有就是文化传承跟社会共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一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永续实力美丽湖泊，就是鲤鱼潭。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呢，认识我们这个非常有特别，以及这座让世界看见台湾永续实力的美丽湖泊鲤鱼潭了。说到这个奖，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2: 对啊，我们最近呢，刚好就荣获了我们2026台湾观光永续奖的永续旅游目的地奖。那这个虽然只是同级奖项哦，那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鲤鱼潭不只是因为它的景色优美，而是它真的是能够兼顾自然保育、地方的文化，还有社区的发展，甚至我们永续治理的这种很完整的成果。那我们花东纵谷呢，最近几年来一直都持续的去投入我们鲤鱼潭的这些保育，不止让我们的景观非常非常的自然优美，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这种水质监测啊、生物调查啊，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社区去结合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让我们整个旅游可以跟我们整个自然环境能够去
1: 结合
2: 和平的共存。
1: 嗯，真的，而且大家如果来过这花东纵谷，你会发现在今年的活动里面，我们加入很多的元素，不只是在这个永续，还有包含了绿色环保。那么当然这一次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从感觉管理走向数据管理。为什么对于这个

0: 个旅游来讲那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景区的管理啊，几乎都是靠我们的人工的观察去感觉而已。那我们现在的鲤鱼潭呢，是用比较科学啊，或者是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去维护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去固定的监测我们湖水的这些水质啊，每一季还会进行鱼类啊、鸟类啊、昆虫啊，甚至我们周边植物的这种多样性的调查。那这些数据呢，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哎，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目前鲤鱼潭整个湖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们都可以了解，哎，这目前的水质到底是濮氧啊，还是有没有逐渐改善变成现在的平氧的这种等级。那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湖水其实是干净透明，然后生态的系统是很稳定，然后很丰富。那这一些数据呢，哎，可以让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环境。那让我们的游客都能够欣赏到很健康、美丽，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湖泊。
0: 是，当然呢，相信大家我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有这个特别每天在关注 You Live Show 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了解哦。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讲到了旅游的软体部分非常的重要哦，在这个地方人文，但是如果硬体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它就会有一大大的遗憾。所以在这次的改善工程中哦，我们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也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让湖泊越来越健康哦？这也是一个这个绿色环保，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我们目前刚好是有完成了一个潭南的一个水质净化系统的优化工程。那最重要也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运用很自然的生态工法跟循环净化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源呢，水进到湖泊之前，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植物的植栽啊，或者是水生的植物啊，整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滤的机制，然后去过滤吸附，降低污染物，让干净的水流回到鲤鱼潭里面，也就是会减少鲤鱼潭的这样的湖泊的负担。那当然呢，就会可以提升整体的那种生态品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不像传统的那种污水处理水泥工程而已哈，它是让自然自己修复自然，那不但会保护我们的鱼类啊、鸟类啊，甚至我们湿地的植物的栖息，哇，那整体的景观就会具有美感。然后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的鲤鱼潭欣赏湖光山色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得到人跟自然共生的那种很永续的价值。
0: 是，所以呢，这个时节哦，刚好呢，在我们鲤鱼潭有非常多的国际性的大活动哦，哦，包含了我们知道航海王也这个行驶到我们的鲤鱼潭来了哦。那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哦，你可以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话，可以玩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处长推荐给大家哦。
1: 是啊，刚刚所提到的花莲放暑假呢，刚好是7月15号是开幕，
0: 然后延明
1: 延续到8月16号礼拜天。那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些活动，那来到这边也可以有很多好康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千阳号然后去做拍照打卡。那当然来到了鲤鱼潭哦，除了我们花莲放暑假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鲤鱼潭还有很多的特色哦，比如说我们的阿美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些，对，泰鲁古，然后这些文化可以融入我们的那个旅游体验。那当然，我们还有很棒的这种环境教育中心的导览行程，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哎，马上可以了解得到我们原住民族如何跟我们的山林啊、水域共生啊，然后也可以去体验到，哎，原民传统的文化、生活智慧跟土地的故事。所以啊，在不同这个地方是不同于一般观光景点的只有拍照打卡而已，来到这边可以用我们的五感体验认识部落的文化，从我们的饮食、工艺、音乐，然后自然，然后到整个祭典的文化，哎，其实都可以感受到文化，而不是很单纯的展示品。所以呢，是真正可以存在居民

0: 生活之中啊，所以让我们的旅行也会变得更有深刻的感受。
1: 真的，所以真的就是说来到的这边不只是玩，而且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觉得呢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生根的一些人文啦、职人啦，甚至是这个些地方的特色啦，不只是带动观光，我觉得也带动了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命力啊。那当然对于这座永续的旅游目的地再来到我们花东未来我相信处长他们这想的做的以及怎么去接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我想说我们整个一个永续旅游目的地啊，未来我们还想要在发展的部分，当然是持续未来一定会持续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SDGs 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会去协助更多的这些在地的旅宿啊、餐饮啊、观光业者去拿到真正的国际永续的认证，这样子可以打造而且是兼顾生态保育、地方文化跟社会经济，然后低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品牌。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来到我们花东旅游的旅客不只是很单纯的欣赏风景，能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消费支持在地的产业，让永续旅行真正是形成一种良性的这样的循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的旅客看见台湾永续观光的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相信这个让大家可以不只是在旅行上面，而且相信大家如果对于来到我们的花东，尤其最近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也让这个处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即将呢登场的活动呢也预告给大家，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啊，我们现在正在办理中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所推出的花莲放暑假，在鲤鱼潭有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些活动跟好康，
1: 还有丰年祭、
0: 丰年祭马上就可以到我
1: 登场了。
0: 没错，那在这丰年祭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可以参加我们的千人团舞，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联合丰年节，欢迎大家真的要把握这几天的机会那17号就17、18、19这几天都有很棒的丰年节的活动。那我们管理处呢，未来还有11月份的一个山谷音乐会，也是在鲤鱼潭旁边的同门部落，也就是莫古木语的入口这边，会有一个很棒的山谷音乐会，也欢迎大家来。当然呢，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1月这一段期间，我们在鲤鱼潭有一个活动是鲤鱼潭水岸光影节，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看看我们这边水岸的光影到底是有什么夜色，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拍照，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鲤鱼潭。
1: 是，而且呢来到了这边骑着单车环湖，然后呢品尝在地的美食，再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文化来到这边真的落实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也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途中。那相信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不只是绿色湖泊，我们的鲤鱼潭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山水人文，还有就是我们用行动来去支持，让我们呢在这个旅途中呢留下最美好的这个印象之外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处长相约在我们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到鲤鱼潭，欢迎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到今天为止，听众朋友大概有买卖股票的听众朋友，大概心情真的是有一点被股票玩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但是比起韩国人，我们好很多了。韩国人是天天每天6%在跌的，
1: 真是的，
2: 对他们已经跌到那个连那个证券投顾的老师啊都不讲了，直接祈祷。已经没得说了，对，祈祷。
1: 我前几天我一直在卖股票，我自己感到很开心，因为我卖了以后它继续跌，所以我就很开心，说我卖对了，然后呢，今天不对了，今天被完了，看跌这么多了嘛，我就认为说我卖掉的股票已经再跌很多，
2: 不是才跌一天，
1: 没有，我是2天前、3天前都有卖，2天前、3天前都有卖，结果呢，好，我就再去捡一个我最喜欢的股票，因为它都真的每一次我进去都有获利，感觉我要走短线的，从来没做短线的，想做短线，结果进去到尾盘，让我失望了，还好啦，还好，就是说，没想到到尾盘居然它没有在我买的价钱往上走，是往下走，不过你要想想说，你卖掉了那些，
2: 对，
1: 已经可以讲说是很棒，因为卖得很好，
2: 对，
1: 卖得正是时候。
2: 是，
1: 那今天如果不是说身体有点微恙，就不是很舒服，我就不会，我就一直在跟股票谈恋爱，不是吗？
2: 对，
1: 还有听巴菲特的话说，股票不是这样玩的，每天进进出出，
2: 对，
1: 这样放越久越好，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可是巴菲特已经全面出清了，他已经出清很久了，对，
1: 是真的。涨得太离谱了，这段时间涨得太离谱，所以呢，我就想说，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吧，这样心情比较不会有负担感觉，所以才会卖一堆。
2: 是，
1: 我没想到是卖对了，太好了，很开心。只有今天，又进场了，不进场只有一点点，不多，还好啦。不过这种感觉，不是我应该要有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开心，在整理这个手机，因为实在太多，把我塞到简直是现在脸书我都没办法看。
2: 对，
1: 一定要
2: 还没处理，
1: 要透过这雨飞帮我处理，我才能看。所以最近有很多歌，我是从这个脸书里面去找出来的。现在我变成没有办法听。
2: 是 YouTube 啊。
1: 哦，从 YouTube 去找是吧？OK， 好，那没想到在删一些。内容的过程当中，居然让我看到这一篇是我的朋友给我的，也是我们正生的以前的经理啦，这是节目部哈。好，他写秋华，早安，真的很谢谢你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吃你们的
3: 胶原蛋白，
1: 不是胎盘素，
3: 胎盘素，
1: 这已经蛮久的事情了。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入睡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入睡了，以前我入睡困难到什么程度，躺下去翻来覆去1-2个钟头都睡不着，没想到吃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胎盘素之后，没想到躺下去半小时左右就睡着了，
2: 很好，
1: 有时候我老公还在跟我讲话，结果他发现我睡着了结果他简直不相信，他就说，后来他连他自己都说，哇，这么好，这么效果这么好，不是是漂亮的吗？竟真的对帮助睡眠这么有效，连他也一起吃了，所以我们现在呢都睡得非常好，你们胎盘素真棒，你看，哇，真的是，所以看到这一篇是我们这个以前的崔淑萍，哦，他是导播，后来当经理，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他就像阿富都是他教出来的，
2: 对，没错，他那时候广播剧嘛，
1: 广播
2: 教了好多这个正音的人，
1: 正音的，对对对啊，好，所以说他写的这一篇，我怎么会把它放在我的资料？

0: 报的里面，
1: 嗯，
0: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让你们知道说，连我们电台以前的同事、节目部经理，
2: 是，
0: 他也在用我们的胎盘素，
2: 对，
0: 一直用得非常好，
2: 嗯，
0: 非常夸奖，
2: 嗯，
0: 帮助睡眠。胎盘素真棒，
2: 对，没错，
0: 这是他写的这一篇，在整理整理资料，居然看到这一篇，赶快跟大家分享，
2: 嗯，
0: 哦，让你们更有信心，
2: 嗯，
0: 来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1: 嗯
0: ，OK， 第一首歌，
1: 好的，要为大家来播放古巴的情歌啊，叫 Jesus Jesus Jesus， 也许也许
0: 也许
1: 啊，这首歌啊是在讲有一方啊询问对方说关于未来的承诺啊，但是对方总是回答，哎呀，也许也许也许，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让对方有点无奈，可是又急着很渴望得到答案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是的，很喜欢，嗯。

0: 棒哦，好好听的歌。
1: 对，而且还是西班牙文的。
0: 对呀、啊，
2: 熟悉啊。
0: 歌词的每一句你都听得懂，对不对？
1: 听得懂，
0: 好棒哦。
1: 他唱的比较慢调，我比较可以理解。
0: 真的、啊、哦，我讲了什么特别的话？
1: 没有，他就是对他就是想说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就是我们将来的未来是怎么样？可是那对方就只是说，哎呀，也许就是有点小小的敷衍，把他推开，就一直不回答他，然后对方又要继续问他，
0: 好辛苦，这种谈恋爱真辛苦，
2: 赶快闪，没有想要承诺，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那我跟大家聊一下、啊、我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我觉得非常的振奋人心、哦、是对我们台湾、通常啊，我们在跟所有听众在介绍关于长寿这件事情呢、啊很多报道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族群的资料，那么亚洲的资料是比较偏少的。那呢，在我们台湾呢，历经了5年的研究

0: 我们终于把台湾人长寿基因这件事情解码了哦。那这个团队呢是由谁来组成的呢？是由台中的荣总、台北荣总，还有阳明交通大学，还有台湾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组成的跨院团队哦。他们历经5年的研究哦，利用呢全基因的定序，首次呢发现台湾人特有的5个健康长寿的基因关键的位点哦。那这个成果啊，居然也刊登上了顶尖的指标期刊，叫做《老年科学》。那它这个是国外的科学，它也有被报道上哦。那它这个研究啊，团队是里面招募了大概2000多位85岁以上，而且健康良好的台湾长者，然后还去做比对，就是台湾精准医疗计划当中50到70岁。已故个案的基因体资料，就是由这两组去做比对啊。那么研究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在台湾哦，长寿这件事情也跟国外的报道其实也是一样，不是因为单一的基因而影响，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系统的基因来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神经认知方面，就是在我们脑神经方面啊，
1: 代表不会有这个阿兹海默症，
0: 对，
1: 跟
0: 像失智症
1: 没有这个征兆就对了，
0: 对，长寿的基因。第二个呢，他说代谢恒定，那这个代谢呢，其实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这些代谢要平衡啊、稳定啊，也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抗压韧性，就是我们的情绪方面啊，压力体方面啊，这三大系统啊，对于我们台湾的长寿是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呢。那他也提到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机转其实是在运行，就很像是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组合啊，很像我们细胞的微型调控器，你要把所有这些基因这些组合协调，让身体它能够稳定的运作，才能够达到长寿的这个目标，应该是这么说。好，那他也提醒大家说，我们要实现健康老化这件事情啊，还是要回归到生活，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运动，而且要早期的预防哦，所以及早预防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觉得其实他讲到这几个重点，神经认知，代谢恒定，抗压韧性。抗压韧性其实我觉得是大家也要为自己努力，但是前两个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都有在帮忙大家也
2: 对，绝对 的，
1: 肯定的。
0: 对，
2: 所以我们也有为这个台湾之光尽一份努力啊。
0: 对啊，为台湾的长寿做努力。对，
1: 谢谢啦，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感恩你们，真的，我真的做梦没想到午后两点会
2: 可以做那么久，
1: 这么多听众朋友啊，被这么多听众朋友的认可，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0: 对，
1: 因为尤其是最近，真的反应的非常好。非常好，常常我在讲什么他们都会有反应过来，我真的很感动，我没办法形容，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还是在原来的819听哦，
2: 是
1: AM 不是 FM 哦，你知道吧，已经有 FM 104.1 哦，听众朋友你可以转到那边听，可能会比较听得清楚。
2: 对，
1: 如果还在这个819的听众朋友，我担心你们会听得不清楚。我们现在增加了频道了，
2: 是
1: 好，有 FM 104.1，
2: 对，
1: 那 FM 104.1也会在网络上面播出，然后正声还有综合台，综合台它是网罗整个台湾所有正声的优质节目，把它按照它的时间播出的时间一起把它凑到24小时为你们播出，所以这个真的是综合台真的很特别，很棒，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不会处理的话，你找你的晚辈，家里的晚辈叫他帮你如何把它
2: 设定好
1: 、让你要听的时候就在网络上面听，
2: 或者是直接在丽人屋购买商品的时候顺便请丽人屋的同仁帮你设定好，
1: 对对对，像我们的这个Jack 就是呢，我们的Jack 的，我现在一下子叫不了燕玲了。
0: 燕玲，哦，原来燕玲的英名字叫 Jack。
2: 对啊，他是神奇杰克。
1: 燕玲啊，或者小陈啊，他们都会帮你处理。
0: 对，
1: 所以你们来立人物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帮我，我要上网听。”那这个时候，你到全世界出去旅游， 到全世界去玩，你都可以照样可以听到午后两点，但是时间是要算哦。
2: 对，
1: 你在的地方，有时差，所以你在所在的地方，到底你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哦，你要算回台湾的时间，是刚好下午两点，
2: 对，
1: 这样才有，我们才会这个现场播出，
2: 是
1: 听到现在，要不然你就要
2: 听重播
1: 昨天的或者前天的这样，所以谢谢听众朋友。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就打27519911，丽人物是27519922。接下来呢？
2: 播这首歌《烟雨江南》，
1: 这是 AI 的歌，我想应该是听听看。好。

0: 好好听啊、哦！
1: 有你喜欢的中国风格，
0: 对中国风格，这里写到什么？不用钱的八种布施。但是呢，我不要念那么多，念一两个、两三个就好了。我想，布施是非常重要，对你自己来说了，
1: 对，
0: 真的很棒。那听众朋友，你们每天都在布施，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布施听午后两点，我才能够在这里享受。
1: 对。
0: 我美好的人生，所以说以我这个年龄了，你说在午后两点讲话你们还想听，我真的是很感动，非常感动，所以你们也是在布施，
1: 是
0: 你们在听午后两点，你们就是在布施，你知道吗？好，这里是这样写的，写着说微笑的布施，微笑也是一种布施，
2: 对，
0: 他说有时候一个真诚的笑容就能够让一个人心情好起来。所以笑容有多重要？
1: 对，
0: 你们看到我平常都不太会笑、哦。
1: 哎，所以要改变，因为其实我是换一个念头，我没有想说布施是不是会有好的报酬。因为佛家讲嘛，你如果有这个念头的话，这个布施已经没有任何效应了。
0: 对，
1: 所以不要有这个念头，反而是你想想看，你能够布施代表什么？代表你那一个方面是富有的。
2: 对，
1: 比方说秋娃姐可以。

0: 可以做钱的布施、
1: 嗯、
0: 可是秋华姐没有办法做体力的布施、比方秋华姐不可能扶我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你没办法布施的部分就代表你这部分是比较弱的、
2: 嗯、
0: 所以你在布施的同时你布施的越多其实你应该越开心、
1: 嗯、
0: 你可以布施笑容，可以布施钱财、嗯、可以布施体力，就代表你这些方面都很富裕。
1: 嗯，对，
2: 好，谢谢。好，好，他说布施不一定要用钱，如你所说，他说真心付出就是最大的善。
0: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言语的布施，
0: 嗯，
2: 好重要哦。
0: 嗯，
2: 所以我节目当中呢，不太喜欢去讲今天新闻报什么，
0: 嗯，
2: 报是
1: 负面的，
2: 负面的，我不喜欢。
0: 嗯，
2: 我自己也不喜欢看那样的新闻。
0: 对，像那个杨定一教授嘛、嗯、他后来转上心灵相关的、
1: 嗯、
0: 他就在最近其实他都大力的推广不要看新闻、
1: 嗯、
0: 他说因为新闻跟 修行之路其实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2: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新闻就是对立、
1: 嗯、
0: 你看了以后，尤其是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情被扰乱了，
1: 对，
0: 其实有一点就是你被跳入了魔道、
1: 嗯、
0: 你永远不可能就是成道成佛，
1: 对，而且你好像心境上的频率并不是属于在正能量的、
0: 嗯、
1: 所以也建议不要一直盯着新闻看、
0: 嗯、
2: 而且是半小时就一次一直重播，尤其是假日、
0: 嗯
2: 啊、很恐怖。好，这里呢第二就是言语的布施，希望我们午后两点有做到、
0: 嗯、
2: 很感动，很感谢听众朋友、嗯、你们愿意听、哦、他说说好话是一种功德，一句鼓励安慰或者是赞美的话、
0: 嗯、
2: 就能够让人信心增加，
0: 对，
2: 心情变好。
0: 嗯，
2: 你看，所以我们尽量都是能够讲一些
0: 好话，
2: 讲好话、
0: 嗯、
2: 这样来鼓励所有的人，好不好、
0: 嗯
2: 哦、听众朋友你给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
0: 对、啊、每次秋华姐要是没有来现场的话、嗯、马上听众朋友都说秋华姐有没有什么事情，
1: 对、啊、
0: 还好吗？
1: 对，
2: 谢谢，很感动、嗯、好感恩哦。好
0: 好，那我也跟大家布施一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布施、
2: 哦、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呢，在7月1号开始呢，敬老卡已经从480点提高到600点了，
2: 我到现在没有去办呢。
0: 哎呀，所以这个可以啦，就当作节省台北市政府的开销啦，因为你不用的话就是哎、欸，我们这个资本的开销就比较多
1: 一
0: 点，就那这样子就可以给其他人再继续使用。
2: 我从来没有去申请，
0: 就像哎、欸，我从来没有用健保，哎、欸，没关系，那就代表你省下健保费嘛，
1: 对、
0: 啊、也代
2: 表
0: 你
1: 健
0: 康啊、
2: 嗯、
0: 对不对。好，那这600元呢大家不用特别去申请，因为发现很多的年长者啊就会说那要到哪申请，不用，你原来的卡直接就会帮你提升了。那最主要的呢，这600元是一点只有一元，没有错、
1: 嗯、
0: 可是用敬老卡原则上就已经有很多的优惠了、
1: 嗯、
0: 所以它的一元可能比我们年轻人的一元还要来得大、
1: 嗯、
0: 好，那在使用上有哪些地方可以使用、哦、提醒大家一下，比方交通运输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哦、不过呢包含台铁、机场捷运、淡水轻轨还有猫空缆车、
1: 嗯、
0: 敬老的爱心计程车、嗯、还有U-Bike 的 2.0 的电动辅助车都有辅助、
1: 哦、
0: 但年长者 OK 啦，其实保养的好骑单车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医疗服务也有哦，台北市联合医院的21处院所、哦
2: 嗯、
0: 都可以折抵挂号费。
1: 嗯，
0: 好、哦，我觉得这才蛮实用的哦。
2: 嗯、
0: 那另外，独立的万方医院、关渡医院也是可以。
1: 嗯、
0: 那艺文等等的呢？比方说，台北市的各处的运动中心、
1: 嗯、
0: 里面，比方说健身房，我记得一次是50块啦、
1: 嗯。
0: 那对于年长者是不是有优惠？不清楚，
1: 嗯，
0: 也是可以去折抵。还有像一些网球场啊，合作的场馆都可以。
1: 嗯、
0: 另外还有个比较特别的是泡温泉。
1: 当
0: 然现在很热啊，因为在2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放了哈、哦，北投有很多的温泉的大众池都有开放，用这个老人的点数来去做折抵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哈、哦。那另外呢，哪些人可以申请，当然就是65岁以上，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话 那是55岁以上就可以申请了、哦、所以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权利哦。因为其实这个老人卡我姐姐也有在用，我妈妈也有在用，其实他们都觉得挺好用的、
1: 哦、我觉得高龄化

0: 的社会啊，政府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福利真的越来越重视，这些
1: 嗯，
0: 配套措施
2: 好
0: 越
2: 棒，
0: 做得越来
1: 是，
0: 越
2: 真的，
0: 好，
1: 对，
0: 对，
2: 所以呢，我本来今天就要播一个，
1: 我还以为本来今天就要去领，
2: 没关系，把这个就让给别人也可以，没有问题哈。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今天本来就要播一段原音重现，这一段呢，真的。台湾有多少好的地方？听众朋友，你等一下可以听听看。我真的台湾真的太棒了，
0: 对，
2: 所以我以台湾人为荣，真的感觉到在台湾真的很棒。
1: 是，
2: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在台湾居住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有去破坏它，或者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对，
2: 不要像比如说啊，骗局一大堆。诈骗啊，这些东西
1: 是
2: 尽量不要，好不好？
0: 对，
2: 也许你受到别人影响，可是呢，一讲出去你是台湾人，真的，你把我们的名气给破坏了，
1: 丢光了，
2: 真的不要，好不好？好，改变台湾这么好生活的地方，
0: 对，
2: 千万不要破坏它，好不好？
0: 存好心，做好事。
2: 对，所以我会在啊，我们塔罗牌过后，我再来播这一段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可以之前。
2: 之前为什么？
1: 因为塔罗牌过后怕会不会太赶
2: 哦，这样子。
1: 对，
2: 那你塔罗牌可以体检呢、啊。
1: 哦，好，也可以，好。
2: OK， 来，我们再安排这首歌名叫什么呢？
1: 蔡琴的歌曲。
2: 哦，读你吗？
1: 嗯
2: ，OK。

0: 喜欢。
1: 对，希望这个年轻的朋友啊，不要抽伊托米纸啊，他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2: 的。你好读，那个读读读读读。
0: 所以新闻最近也是报了很多，
1: 对，毒假什么的，
0: 对，就是看到这么都是。毒品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不喜欢看的新闻就在这里。好，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姜黄素可以提高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如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制造，对抗忧郁有特别效果。所以最近如果是因为受到股票大跌让你感觉到心情不是那么愉快，千万不要说造成了你有忧郁症的感觉，本来你就本来就有一点点，但是又是股票大跌，
1: 是，
0: 那你又有股票被套牢等等，
1: 更糟糕，
0: 所以就更糟糕。所以呢，赶快吃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里面就有姜黄素，
1: 忘掉烦恼，
0: 对，然后呢也抗发炎，
1: 是
0: 姜黄素，我们提高到98%，电视上在做广告是单方，单方的姜黄素
1: 是
0: 就已经贵得不得了。还有单方的 B 群，
1: 对啊，
0: 而且它的 B 群里面还不见得像我们这么完整，里面有 B1 B2 B3 B5 B6 B9 B12 我们的 B7 都有，
1: 对，
2: 完整的八种，
0: 对，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是维生素 B 群是德国的，再来姜黄素是98%的提炼，再来就是黄金险，
1: 对，
0: 黄金险是台湾的，你要订这个产品，订优康宁一定要跟厂商提早2个月说，他才会去订，本来都在外销，外销到日本，
1: 日本人最爱嘛，
0: 的这个黄金险，我们要提早讲，不然订不到，
1: 对，
0: 你找吧，里面还有大蒜素，你看多少好东西集中在一起，难怪这家厂好大的厂，台湾最大的了，跟我们提醒，不要让它过期哦，
1: 对，
0: 有效期不要让它过期，你让它过期再也申请不出来。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哇我好紧张，一直在盯，
1: 对，
0: 所以你说
1: 可以提前吗？提前多久？
0: 不用
1: 申请，
0: 申请不用，延期就好了，不要让它过期就好，延期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说我一个人要负责的事情有
1: 多
0: 少，
1: 多
0: 有够多，真的有够多，好，
1: 有啦，上个礼拜算股票算那个塔罗已经知道了嘛，
0: 知道什么？知道我
1: 就是很多烦恼的事情，
2: 抽牌
1: 啊，对啊。
0: 好，原来是跟股票有关，
1: 不是不是，就是你太多烦恼的事情了，对，
2: 太多事情要处理，要管理，
0: 大概年纪大了吧，所以能够把它真的是处理好之后，比如说银行一点这个贷款，那其实对我来说，在股票里面，这钱是在股票里面。我卖掉马上就可以还掉了，
1: 是，
0: 好，结果呢
1: 不会，就我对秋华姐的了解，处理不完，因为不是事情没有了，是秋华姐本身就像李长伯的个性，就是这件事情处理完，他去找别的事情继续处理，
0: 不要这样子，
2: 你说到处盯就
1: 对，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忙，
2: 对，
0: 我怎么李长伯？
1: 对啊，李长伯就是要有这种个性，
0: 真的吗？
1: 就是什么都顾及到，
2: 对啊，把这里打理好，那里打理好，
1: 明明都解决，但他就会再找毛病，
2: 再
1: 盯一下，
0: 好，改变一下，如何能够让自己
1: 放轻松一点，
0: 放轻松，好啦，很讨厌的，我也有一点讨厌自己。好，这里面呢还提到芝麻素。有明显的帮助睡眠的效果，因为芝麻素里面有一种色氨酸，可以安抚情绪，纾解压力，有效的提高睡眠的品质，
1: 很重要，
0: 这就是我们胎盘素里面就有了，
1: 对呀、
0: 不但有这个芝麻素，我们还有西番莲，
1: 是，
0: 那基本上的胎盘素阳的胎盘，它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还可以让你变漂亮，
0: 让你变漂亮，我不敢讲说漂亮我不敢当，但是我真的长时间吃了20-30年的胎盘素以来，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把变年轻好，
2: 对啊，就逆龄啊，睡好也会逆龄啊，
0: 真的，我就是真的吃胎盘素，
1: 啊、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那个安娜，她是打针的，她不知道我在卖胎盘素，
1: 是，
0: 结果呢，她说 介绍我说
1: 要
0: 打针的、
1: 嗯
0: 打嗯、在日本、嗯、日本打针。我曾经跟 Lucy 跟这个 Lisa 两个姐妹、嗯、她们是从新加坡跟泰国来的、嗯、来台湾，然后回来台湾住几天之后然后就飞日本、
1: 嗯、哼，
0: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去日本是为了去打胎盘素、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她说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也是说打完之后就会
1: 年轻，
0: 不是当天就会很好睡，
1: 嗯，
0: 效果这么明显，
1: 是
0: 当天就很好睡、
1: 嗯
0: 啊。他们是参加旅行团的，台湾有个旅行团、嗯、专门在包，就是去日本打胎盘素的、
1: 嗯。
0: 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去啊，
1: 嗯，
0: 那我目的不在这里，我目的要去玩。
1: 嗯、
0: 他是名古屋，我没去过。嗯、
1: 对，
0: 我去日本那么多地方，名古屋我没有去过，
1: 嗯、
0: 而且那个收费还不贵，
1: 是
0: 连打胎盘素总共好像是20000多块。
1: 嗯哼。
0: 就这样子、
1: 嗯、
0: 就跟他们去过一次、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欸、我没给他打、
1: 嗯、
0: 我跟 Mindy 两个人、
2: 嗯
0: 哦、就给他打，因为他是包在里面的，
1: 是
0: 你不打白不打、
1: 嗯
0: 哦、人真的很多、
1: 嗯、
0: 好，结果呢的的确确 Lisa 跟那个 Lucy 跟我讲说，你当天晚上隔天你都会觉得睡得好甜哦、
2: 嗯、
0: 结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感觉、
2: 嗯、哼，
0: 怎么会效果这么明显呢、所以说我们是用吃的，
1: 嗯，
0: 哦、我不敢讲说你当天你吃完马上就得到效果，
2: 嗯，
0: 不一样，
2: 好、嗯
0: 哦，所以说打的跟吃的是不一样，
2: 可是吃的是让细胞能够缓慢的吸收，
0: 对
1: 对
0: 对，好、哦、啊，所以说啊、你用吃的，我们这么便宜，
1: 嗯，
0: 1980，一天如果吃一颗是一个月份，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包着哦，没有。胎盘素没有包装2个月、
1: 嗯，
0: 只有1个月，
1: 是
0: 1980、
1: 嗯。
0: 但是我希望，
1: 一开始吃2颗，
0: 对、嗯，没有吃过的人，
1: 嗯、
0: 刚开始呢、嗯，你体内没有足够的原料，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果，
2: 嗯、
0: 所以呢，光一颗，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明显。
2: 嗯、
0: 吃2颗、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吃2颗，吃差不多2个礼拜，
1: 是，
0: 啊，等于是半个月嘛，
1: 嗯、
0: 半个月就不到1000块钱，差不多1000块嘛，
1: 对、
0: 嗯，是不是、
1: 嗯？
0: 你就马上得到很好的效果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继续改为吃一颗，
1: 是，
0: 尤其是有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你更要认真的吃，
1: 对，没错，
0: 吃2颗，
1: 把它
0: 吃1个月、嗯，把它取代掉，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啊，最重要是让你漂亮年轻，
1: 哎、
0: 真的，
1: 嗯、
0: 好，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这首也是 AI 唱的，我看应该是心语，心语本来是谁唱的，好像倪碧华，我记得、
1: 啊、我只知道
2: 好像是
1: 冰雨、
2: 哦、
1: 刘德华
2: 对
0: 对，倪碧华唱的，但是现在是 AI 唱的，
1: 好
0: 好像男女对唱，听听看、
1: 嗯、
0: 还不错。

0: 好，这首歌是由这个有一点像李碧华的歌声呢、啊，也很像哈、哦，心语啊、哦，对，这个刚刚才想到，对哦，这个跟老师约好会比较晚一点点哦，啊，所以呢，听众朋友稍微等一下哈、哦。那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讲哦，就是很多的人呢，可能现在都怕肌少症嘛，哈、哦，那现在呢，就会多吃一点蛋白质。但是呢，在联安预防医学机构轻诊所营养师叫徐景怡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我觉得值得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他说有一名80岁的老翁啊，平常十分重视营养跟养生，每天摄取蔬菜啊、水果啊、全谷类的杂粮啊，三餐也都有鸡蛋、起司、肉类跟海鲜等等的蛋白质哦，整体饮食看起来是均衡跟完整的，可是他却感觉到很疲累，体力啊也不如以往。这么一直在吃蛋白质，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本想说啊，是不是自己年纪增长的自然现象啊，他就开始寻求就是医生的帮忙。结果评估以后很特别，这位年老翁他不是营养补充不足，也不是蛋白质摄取不足，你想想看是什么原因，要不要猜猜看？他营养补充蛋白质通通都到高达标，都到高标，可是他的体力的状况一直越来越差，肌肉量也越来越少。
1: 哦，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对，要不要猜猜看？
1: 我想要赶快知道。
0: 不是，我们常常聊到的肠道。
2: 哦，
0: 原来他的肠道功能失调了，他的消化酵素偏低不足，所以导致啊，他虽然吃了很好的东西到体内，结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消化吸收，
1: 没有吸收，
0: 所以最后呢又排出去。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案例我觉得值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会注意到啊，我要吃蛋白质啊，我要吃什么，可是呢你要回到最原始，你的消化系统好不好？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其实你的吸收能力就会变得大打折扣。纵使你吃了一堆，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反过来，就跟我们在擦净斑美白啊，还有提拉一样，要先打底打好，你后面的这个角质，对不对？薄一点，不要太厚的角质，你擦保养品效果才会好嘛。
2: 是啊。
0: 那我们体内也是一样，当你的肠道是强壮的，是好的，你吃进去好的食物，吃进去好的蛋白质，才能够完整吸收。不然你吃了那么多，结果没吸收，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2: 对，
0: 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肠道，
2: 是，
0: 这是优先顺序。提醒大家，
2: 对，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所以它的保养保健也是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哈、而且体内也要酸碱平衡，很重要。
0: 对，
1: 酸碱要平衡哈、每天都一定要很顺畅
0: 是
1: 才可以。
0: 对，
1: 好，这个当然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泽野孝树，
2: 对，
1: 那是没话说，真的是最好的内容物。
0: 对，
1: 结果卖的价钱是最便宜，
0: 是
1: 你绝对买不到跟我们一样的价钱。
0: 对啊，我们里面
1: 1680，
0: 好多种的、
1: 那有什么好多种，这是原来人家是日本来定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现在日币跌贬值了嘛，所以呢现在比较少来买，因为变成台湾台币变成提高价钱，所以日本就比较没有来订，变成我们自己订，单独订量就没那么大，
0: 成本就更贵了，
1: 成本还提高，不过呢，我一讲到说，青霉精很棒，
0: 对，
1: 可以预防结石啊，对，后来有凤梨酵素，
0: 是
1: 也很棒，结果我说，我问这个这一家厂的老板，这两样可不可以加在？他说当然可以，只是成本要提高。
0: 你不在乎钱的话，
1: 当然可以，只是成本要提高。哎呀，听众朋友，我是你怎么好，我是怎么要就对了啦。真的，你真的跟我们这么大同样 size 的一个这个酵素，你到处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像卖1680的价钱，
0: 没有，绝对
1: 松烟那边就有了、就有酵素，
0: 搜狗地下室也有、
1: 2000多，快3000，
2: 对，
0: 而且成本没我们好，
1: 差太远了啦，真的没骗你。好，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哈，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听众朋友点的，
0: 嗯，
1: 常常播，真的好听。
0: 是淡水淡水吗？
1: 对啊，
0: 好，
1: 这听众朋友点的，不同一个人，但是都觉得好听。
0: 嗯，
1: 哎，我也觉得好听。
0: 嗯哼。嗯

0: 喜欢，好好听哦。淡水，淡水，
1: 对，
0: 好，嘉瑜开始。
1: 好，最近啊，我们台湾又有一个台湾之光啊，这个之光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创作者啊，他用 AI 创作了一个动画的短片，这短片名称叫做《借来的壳》啊，它是一个是属于环保议题的一个影片哦。那这个创作者呢，他叫做许天祥，灵感来自于他说他的女儿对环保议题的关心，让他产生了这个创作的内容。这导演说啊，有一天呐、啊，他的女儿跟他讲说：“爸爸，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同学一起去海边净滩呐、啊嗯？”然后爸爸说：“哎，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呐、啊、有带我们去海边净滩过、嗯，我记得现在海边还是非常的脏，我们一起带着同学去为海边做一些事情，
2: 永远进不完，真的，
1: 真的净滩，我觉得是无止境的，
2: 只是在学。”建立那个哦，原来我们制造了多少垃圾？
1: 对，但是一份也是一份爱的心力啦、嗯。那这个动画里面呢，影片是说一个小女孩呀、啊，她发现了寄居蟹。把垃圾当作藏身的壳，
2: 对，有保特瓶啊，保特瓶盖啊，
1: 对。那因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啊，这个小女孩啊，她就把很多她自己彩绘好的贝壳，她很用心哦、嗯，然后就送给了这些寄居蟹，让他们换新家。结果就跟寄居蟹啊建立起特殊的友情。
2: 嗯，
1: 那最后呢，有一天呐、啊，突然发生了一个海边垃圾掩埋场发生垃圾堆的山崩这。件事情，就导致所有的寄居蟹就聚集在一起，救了这个小女孩的一命哦。这个就是反正他这个内容是这样。那这个导演他的影片也获得了在国外的西班牙的动画节的最佳环境题材动画奖。就我们的台湾之光很厉害。
2: 对，
1: 那另外一个呢，我要提到在国外的年轻人哦，他们对于环保这件事情，我先讲，我很多人可能有。尤其是年轻人会觉得垃圾在一般人的眼中好像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嗯、可是我要分享的是啊，这群年轻人的眼里却看到了商机哦。哎，怎么说呢，就是这一对兄弟啊，这个哥哥叫柯克、他在他
2: 柯克啊，
1: 对，
2: 很柯克哦，
1: 哎，可以，这英文翻译啊。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天啊，骑脚踏车经过垃圾场的时候，他发现哎，有人丢弃了一对几乎是全新的音响，那他就去垃圾场问工作人员说：“哎，请问我可不可以带回家呀？”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就让他把就是带回去。”
0: 你看修养多好，
2: 嗯，
0: 在垃圾堆里面。所以他你要拿走他都要先问人家可不可以，
1: 对，要先获得
0: 许可，可见是教育的多好，
2: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啊带回家之后啊，还自己就打造了一套就是什么，就是音响的系统、
2: 嗯、
1: 就导致整栋房子都是声音，然后让他妈妈就觉得、哦、啊哭笑不得、
2: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把这些设备解决一下啦，不要堆在家里面、嗯、后来他就尝试第一次的把这个音响贩卖之后，没想到他真的卖掉了大概50块的美金、
2: 嗯、
1: 台币大概是1600多啦、
2: 嗯、
1: 那他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说，哦，原来创业这件事情是把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嗯、
2: 对，
1: 后来他就经常玩访那个垃圾场、
2: 嗯、
1: 后来也认识了很多垃圾的清运业。

0: 替他们打工，然后他就开始学习到，哦，原来整个清运的过程流程是什么，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就找来他的弟弟啊，来我们一起来合作，他们就创作了一个垃圾清运的事业耶。哎，我觉得这个创业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1: 是，
0: 那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投资了一点点的钱，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卡车，然后让自己可以去载货嘛，然后慢慢呢也请他的同学啊可以加入他的团队里面，来可以接更多更多的案子，然后他们也运用现在社群的一些媒体啊，叫做年轻人创业搬垃圾，就有很多很多人去关注他们，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啊，
1: 是，
0: 所以让他们也成功的创业了。那大家就有去访问他说，诶，那这个创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那弟弟他说他觉得创业最重要是要经营人际关系，懂得沟通，寻求协助，还要建立信任。
1: 是。
0: 那哥哥则是强调说，我们不要等到有完美的计划才开始，而是你可以先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目标就可以。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创业的概念其实很像我们在把自己的健康创业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对，我们从每一个小小的目标，哎，我今天吃那个我们的羊胎盘，先把睡眠建构好，
1: 有开始吃两颗了。
0: 对对对，我优尼氏把我的眼睛保养好，把我们身体也用一个创业的一个概念来吸引。
1: 真的，我们其实很多人没有把身体当创业的概念来对待。
0: 对啊，
1: 你开公司很认真，但是照顾自己身体很随便。
0: 对。
2: 不会了，有在听午后两点的就不会这样子。我感到很棒，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配合，也很信任我们，真的，我是老老实实的人，因为没办法做那种不实在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呢，买我们产品绝对是最可靠的，
0: 对，
2: 而且价钱又最合理的，
1: 是，
2: 因为我们所用的内容物都是最棒的，
0: 对啊，都还有得奖哎，
2: 对啊，
1: 我们也是做最久的，50年以上
0: 了，老字号的，
2: 连那个配送的，我都还得要用我们，就是我们，属于是我们啊，
0: 对台湾的
2: 国家的那个啊保护的邮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保护你啊。这是政府的，
1: 对
2: 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要换人就换人了。
1: 是，
2: 如果你是独居的话，那常常他来了解到你是独居，
1: 对，
2: 对不对？啊，又为了要买东西，家里一定有现金，等等，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不知道。同时也，你住在4楼、3楼、5楼，爬楼梯的老公寓，那如果今天我是用一般的那种配送的话，他不可能帮你爬到楼上来，
0: 对啊，
2: 但是邮局的邮差，他就帮你拿到楼上来，你知道吧？
0: 送到府上，
2: 对，所以呢，他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情，因为他是
0: 政府
2: 请的，
0: 对，
2: 他敢做出什么事情来，对不对？所以我愿意多付钱没有关系，
1: 对，
2: 我们邮费比一般外面曾经来找过我们呢，啊，邮局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们这样子
1: 是。
2: 委托他们在配送，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这个件数，这么多，
0: 对，
2: 没有人找他们，只有我们，
0: 只有邱华姐。
2: 所以说总行说要涨价，所以我就跟我们在记的，就是我们其实邮局就在我们歌林的后面，就是正门是对着柳公公园嘛，后门是后面的一条巷子，
1: 对。
2: 邮局就在后面的门进去，就是邮局，
1: 是，
2: 你知道吧？整个一楼都是，所以呢，他们都说总局说要涨你们的价，我就跟他们这边的经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大概没有遇到像我们请你们来帮我们配送货吧，
1: 量那么多，
2: 量这么大，没有吧？
0: 对，
2: 一般人都不会请你们送，因为价钱不便宜嘛，一般人都不会叫你们送。他就笑一笑，这样子就很认同了，很认同我的讲法，说所以的不应该再涨价了嘛，因为涨过一次了，
1: 是，
2: 所以不应该再涨价。他就笑一笑，后来总行就没有再来催了，不然还要再涨，
0: 他们有感受到秋华姐的爱心，对顾客的爱，
2: 对啊，没有错，
0: 安全啊，
2: 对，安全最重要。我担当不起，我真的不能有任何差错，我害怕。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歌叫什么呢？
1: 你那好冷的小

0: 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美慧老师。美慧老师你好。
2: 雨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美慧老师好，我是嘉玉。
2: 是，
3: 美慧老师。
2: 嘉玉好，嘉玉好。
1: 对，今天美慧老师啊，体谅大家啊，因为前一阵子台风啊，哇，他老师说现在菜是天价，我没有在买菜啊。
2: 哎，贵松松，
1: 真的很贵哦。
3: 对，菜比肉贵耶。
2: 对，
1: 而且我真的搞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态啊，平常不吃蔬菜，就偏偏台风天特爱吃。
3: 才想起蔬菜的重要，
1: 对啊，像我就不用啊，很多啊，什么玉米啊、小黄瓜啊，也都可以代替啊，干嘛一定要生鲜蔬菜呢？哈，但是呢，老师今天依然教我们哈，不受台风以及干旱天影响的菜色哈，所以这些菜色依然可以补充该补充的蛋白质啊，或者是该补充的纤维质，但是呢一样好吃。好，
2: 是
1: 老师今天要教的三道菜呢，是日式烧下巴，还有麻婆豆腐跟古早味南瓜糕。而且我记得好像麻婆豆腐其实大陆根本没这道菜，对不对？
2: 对，它是属于川菜。
1: 对，就是
2: 他非常下饭，
1: 好像说是台湾老兵自己发明的，反而去大陆的川菜馆是吃不到麻婆豆腐。
2: 哦，对，很多菜是这样哎。对，
3: 台湾自己发明创意出来的。好，
1: 那老师就教我们这三道菜怎么制作吧。
2: 好，我先教麻婆豆腐好了啊。
1: 好，
2: 因为豆腐就真的不受台风季节影响，
1: 对，
2: 也不受干旱季节影响，
1: 是
2: 啊。那豆腐我是用板豆腐，当然嫩豆腐是比较好吃，
1: 嗯，
2: 但是你太嫩的话，它容易碎掉，
3: 嗯，对，
2: 哎，而且板豆腐它有豆腐的香味，
1: 嗯，
2: 它比较容易，
1: 对。
2: 好，那我普通是买，
1: 而且好像我听说那个
2: 一板的豆腐就是变成，一个四方块，不是长条块哦，
1: 嗯，
2: 四方块啊。对，
1: 什么声音？
3: 老师后面，还有
1: 老师讲完，还有音效。
2: 对，一块豆腐最基本材料的豆腐哈。
1: 嗯，
2: 好，那我要换点绞肉，有绞肉香味。
3: 嗯，
2: 啊，绞肉你知道四两就好了。
3: 好，
2: 啊，就是梅花的有瘦有回的那个绞肉哈。
3: 嗯，
2: 好，那我要新香料哦，葱姜蒜哦，切细细的，葱末、姜末、蒜末，它各一大匙。啊，如果呢，像因为葱也贵嘛，葱不贵的时候，葱你可以放一大把，

0: 哦，好，那这是最基本的材料。
1: 嗯，
0: 那我们的调味料呢，就是有辣豆瓣酱。
1: 嗯，
0: 因为它会红红的，那辣辣的，
2: 嗯、
0: 辣豆瓣酱，有一些干山的品牌也不错啦。啊，如果你能拿到郫县的话呢，它很红，它不会很辣。
2: 嗯，
0: 哦，看起来就很就是很可观，就是哦，感觉是很有食欲的样子哈、哦。
2: 嗯，
0: 没有关系，你的辣豆瓣酱，你差不多可以用到两大匙哦。如果不敢吃辣，你就少放一点。
2: 嗯哼，
0: 哦，看个人。
2: 嗯，
0: 好，那这样除了这样，还有酱油。光看辣豆瓣酱是不够咸的、
2: uh-huh.
0: 还有酱油、
2: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点糖，
2: 是
0: 我糖少许的，它这里头没有甜味、
2: 嗯、
0: 但是呢让它味道中和一点，不要它死咸、
2: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上水、
2: uh-huh.
0: 因为要煨嘛，
2: 对，
0: 要煨到那个豆腐入味、啊、你没有水的话这完全干烧，
2: 嗯，
0: 这样味道不进去的哈、啊。好，那除了这样，如果你的酱油还不够咸，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
2: 嗯、
0: 但是辣豆瓣酱咸，酱油也咸，你自己斟酌看看、
2: 嗯、
0: 好，调味料跟材料知道了，那这样就起油锅了哈。普通呢豆腐你就切小方块，比大拇指，可能男生一块的拇指的会比较宽大嘛，
2: 嗯，
0: 好像比较大男生的大拇指的宽，
2: 是
0: 啊，方块就是有点正方形这样子，
1: 嗯
0: 啊，这样味道才能够入味，
2: 嗯、
0: 太小丁就没有口感。
2: 嗯，
0: 好，那普通如果正确的话，应该是滚水中穿烫一下，
2: 嗯哼，
0: 将它的豆腥味去除。
2: 嗯
1: 嗯，
0: 那普通如果是嫌麻烦的，哎，省下这手续。好，那就起油锅了，再加差不多三大匙的油，你将肉末先炒熟，它炒散开之后呢，颜色变，本来是红红的嘛，
2: 嗯，
0: 变成整白的哈、
2: 嗯。
0: 肉炒熟了之后呢，再新香料，就是葱姜蒜，再爆香。
2: 嗯，
0: 好，香味出来之后呢，哎，可以沿着锅边呛一点酒。
2: 嗯，
0: 当然酒会更香哈、哦。好，再接着就辣豆瓣酱来拌炒了。
2: 嗯，
0: 啊，好，紧接着豆腐块呢，就直接就放下去、
2: 嗯。
0: 那你在炒的时候，请记得由锅底铲上来。
1: 嗯，
0: 你不要从中间铲过去就破掉，右边又铲过去了，就整个破烂稀的。
1: 嗯，
0: 从锅底再往上翻，
2: 嗯哼，
0: 哦，再翻个两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放入调味料了，酱、
2: 嗯、
0: 油哈、哦、啊一点啊水，酱、
1: 嗯、
0: 油水，你要少许的糖盐这样子，哎、水一定要盖过它，
2: 啊，
0: 因为我们最后要裹点薄芡，
2: 对，
0: 让它有芡汁裹在那个。
2: 嗯
0: 啊，食材上面呢，你这样才好吃。
2: 是，
0: 好，那你差不多盖上盖子，好焖，至少焖个五分钟。
1: 嗯，
0: 至少让它味道能够渗到豆腐里头。
2: 嗯，
0: 那汁液呢变少一点。
2: 嗯，
0: 并不是全干哦。
1: 嗯，
0: 还是有一点汁液哦哈。然后你再用一点太白粉水勾芡，薄芡就好。
2: 嗯，
0: 天气热嘛，薄芡就好。
2: 嗯，
0: 好，这样来拌，然后装盘之后呢，上面再撒上留下的葱绿。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2: 嗯哼，
0: 红咚咚的，然后挑点绿，这样子很下饭，
2: 嗯
0: 啊，适合就干旱季节，
2: 对，干旱季节，
0: 对，因为夏天很干旱
2: 哦、嗯，
0: 夏天哦，不管它七八月，每年夏天不管有没有台风来，一菜都一定很贵，
2: 嗯，
0: 因为它生长不出来，
2: 嗯，
0: 都死掉了，
2: 嗯，
0: 所以呢，干旱季节特别贵，
2: 哦、
0: 嗯啊，再加上台风，
2: 是
0: 贵上加贵，
2: 嗯
0: 啊，对。
2: 嗯，好，这就是麻婆豆腐哦。
1: 嗯，
2: 那豆腐是蛋白质，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其实是对于年长者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对对，它这种有一个麻字，对不对？
2: 嗯，
1: 对。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再加点花椒粉，花椒会麻。
2: 嗯，
0: 但是呢，台湾的朋友比较不喜欢麻。
2: 嗯，
0: 我个人很喜欢麻。
2: 嗯，我也喜欢。
0: 我喜欢麻，
1: 我很爱吃辣。
2: 而且我现在辣，我反而不要那么辣，因为我发现辣会把所有的味道全部都变得统一，吃什么都一样。
0: 没错，
2: 反而麻可以，哎，又有那个感觉、嗯，然后原来食材的味道还在。
1: 对，
0: 嗯、我只要微辣，
2: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接受麻。
2: 嗯哼，
0: 我很喜欢麻的味道。
2: 对，
0: 嗯、所以呢，你可以加麻这花椒粉，或是现在有花椒油，
2: 对，
0: 最后淋上去，知道哇，麻中带辣，好。舒服、嗯、
2: 对，但是身体如果麻的话，就要去看一下医生了。
0: 哦哦，真的不一样的麻。
2: 对，因为医生说是先酸，然后后痛，最后是麻啊，那就很严重了。
0: 是是，
1: 不一样。
2: 好，那再来第二道。
0: 好。

0: 我们来烧个鱼好了，
1: 好，
0: 因为鱼也不受季节影响哈、
1: 哦。哎，对，
0: 下雨天它本来鱼就在海里头，捞起来的嘛哈、
1: 哦。是。
0: 那我今天用下巴，
1: 嗯、
0: 下巴我用无骨鱼的下巴、
1: 嗯，
0: 那我在市场买的话，它冷冻的哈、哦
1: 嗯，
0: 是一包一包大概有十片左右，
2: 嗯、
0: 就无骨鱼下巴，因为它烧起来很嫩，
1: 嗯，
0: 然后你就看你人口多少了，你人少你就烧个五片就好，你分两次烧，
1: 嗯，
0: 人多你就一口气烧，
1: 嗯，
0: 哦、好，我。就是吃饭五片就好了，
1: 嗯，
0: 啊，可能小家庭人没那么多哈、哦，
1: 嗯，
0: 好，那普通呢，你解冻之后呢，洗干净解冻之后，今天要擦干，
2: 嗯，
0: 因为你没擦干，你在煎的时候爆得很厉害，
1: 嗯，
0: 油爆很，尤其是那个丝木鱼，哇，油爆的你会整个都躲不了，很多人一定被丝木煎丝木鱼的时候油被溅得一塌糊涂的，
1: 嗯，
2: 被烫到，
0: 对对，他因为他很会溅、
2: 嗯，
0: 好，那首先你这个。这材料就是无锅鱼下巴，
1: 嗯，
0: 好，那新香料呢？我会点葱，辣椒丝，辣椒丝，姜丝，
1: 嗯，
0: 辣椒丝姜丝没有蒜，
1: 嗯，
0: 辣椒丝姜丝哈，有红绿这样相间，
1: 嗯，
0: 好，那材料就这么简单，
1: 嗯，
0: 那调味料呢？除了酱油之外，我放上了味淋，
1: 嗯
2: 嗯，
0: 你加了个日式，加点味淋，味淋就是类似酒跟糖的一些混合物哈、
1: uh-huh ，
0: 它本身。有酒的香味，然后呢有甜甜的，
1: 嗯
0: 啊，然后还这里头本身酱油味淋之后还要水哦，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烧嘛，
1: 是
0: 味道入味，好、哦，好，那如果你没有味淋，为了烧这一道菜，你特别去买味淋、
1: 啊、
0: ，OK， 你就改成糖，
1: 嗯，
0: 变成干冰干冰，糖跟酱油一样的，啊、
1: 嗯
0: 哦、也可以取代哦，
1: 嗯，
0: 好，那我们起油锅了哈、
1: 嗯，
0: 我们将鱼稍微煎一下。我不要煎到恰恰，
1: 嗯，
0: 因为我要焖，让它吃起来是滑嫩的，
1: 嗯，
0: 只是它煎过比较不会腥，
1: 嗯，
0: 啊，稍微煎微黄就好了，好，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煎好之后，我就加入酒啊，加入酱油、味淋跟水、
1: 嗯、
0: 来烧它、
1: 嗯，
0: 那你这中间你水多少，你一定要盖过食材嘛，
1: 嗯，
0: 然后你就 test 看看，
1: 哎、嗯，
0: 不够咸，你再补充，啊，不够甜。再加味淋或是加糖都 OK 的，
2: 嗯，
0: 就是你喜欢味道，姜冰姜蜜味道，你适可而止，这样醒的时候就把改成小火，让它慢慢焖煮，慢慢焖，那味道焖进去了，因为它有糖嘛，它会慢慢粘稠，有点勾勾这样子，但是不要完全收干哦，
2: 嗯，
0: 哦，不要完全还是有汤汁哦，哦，差不多至少就是烧开之后至少焖五分钟，
1: 嗯
2: 嗯，
0: 哎，其实。有一句话叫千滚鱼满滚倒湖、
2: 嗯、
0: 鱼跟豆腐都不怕烧，
1: 嗯，
0: 越透越好吃，
1: 对，
2: 嗯，
0: 对，然后呢快汁液还有汁液的时候呢要起锅，这不够芡，起锅前我们再撒入我们的辣椒丝跟葱丝，
1: 嗯哼，
0: 红绿相间，那这样也很下饭，
1: 嗯哼，
0: 对，
1: 嗯，好，这就是鱼的部分了，
2: 嗯，
1: 再来最后一道就是古早味南瓜糕，这南瓜对年长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对，因为呢现在是夏天是瓜类生产季节，
1: 嗯，
0: 南瓜很多，
2: 嗯，
0: 然后呢这种瓜类的东西它也不怕那个下雨啊，它本来就摘下来的，没摘下来也不会坏啊、
1: 嗯、
0: 所以呢市面上很多，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充用南瓜了，
2: 嗯，
0: 我平时最基本南瓜姜烧南瓜、
1: 嗯、
0: 啊，在里头加点酱油跟糖，哇，烧起来很好啊，当然要加水，能够把它焖透，这样很好吃，
1: 嗯，
0: 这最基本的家常菜，我印象中我妈妈小时候就常炒这道菜，
1: 嗯
0: 啊，姜焖南瓜、
1: 啊、
0: 好，那我今天用南瓜来做南瓜糕，也就取代萝卜糕的做法，好、
2: 哦、
0: 好，将萝、嗯、那个南瓜的皮削掉，只拿掉之后呢泡丝串姜嘛，泡丝你如果一整颗没有很大颗的话，一颗掐一斤都 OK 的、
1: 嗯、
0: 因为你南瓜越多越甜，
2: 嗯
0: 啊、哦、是无所谓的哈、哦、好，但是不要特别大颗啦、
1: 嗯、
0: 特别大颗你就可能要分两次了，啊，留一半来炒了，啊，留一半来做南瓜糕、
1: 嗯，
0: 因为这季节，而且刚好放暑假，
1: 嗯，
0: 小朋友都在家，
1: 是，
0: 他、啊、会吃零嘴啊，啊，这也可以当早餐呢、啊
1: 嗯，
0: 煎一煎像萝卜糕一样，这当早餐呢、啊
1: 嗯，
0: 下午茶、啊、或零嘴啊，比吃外面的这洋芋片什么好的太多了，
2: 嗯、又营养、
0: 啊，对，好，那这样子南瓜差不多啊一颗嘛哈，削皮去籽到，那我。 我用古早味，我是加了一点半斤的绞肉肉末，
1: 嗯，
0: 它就增加它的鲜味。
1: 嗯，
0: 南瓜是甜嘛，
1: 对，
0: 然后增加鲜。
1: 嗯，
0: 然后我再加上虾米，
1: 是，
0: 虾米不要特别大了，个儿越大越贵。
1: 嗯，
0: 你只要有虾米香啊，小小的小个儿就好了哈。
1: 嗯，
0: 好，虾米差不多，你自己斟酌啦，这也不到一，不用到一把，一把蛮多的。
1: 嗯，
0: 啊，你可能这三只大匙就行了。
1: 嗯，
0: 好，这材料，但是呢，虾米因为买回来是干的嘛。
1: 对，
0: 我会建议用酒来浸泡。
1: 嗯，
0: 然后泡软之后把酒倒掉，我要那个虾米，它将它的腥味去除。
1: 嗯，
0: 虾米很腥。
1: 对，
0: 哎，将酒泡过之后，尤其我用绍兴酒来泡，那虾米这边很香了。
1: 嗯、uh-huh.
0: 好，那调味料就是盐跟白胡椒粉两样而已。
1: 嗯、
0: uh-huh. 很单纯。
2: 嗯、uh-huh.
0: 那再来呢，它的米浆是什么呢？再来米粉。
1: 嗯、uh-huh.
0: 啊，市面上杂货店就买得到。
1: 嗯、uh-huh.
0: 半斤就300公克。
1: 嗯、uh-huh.
0: 普通是一斤，你就分两次做。
1: 嗯、uh-huh.
0: 啊，可以分两次做。好，半斤的再来米粉。好，这里水要多少呢？这比例一定要记得哦，比例记得你就做不会失败了。
1: 嗯、uh-huh.
0: 好，我南瓜糕啊，或是芋头糕，
1: 嗯、uh-huh.
0: 比较不出水分的，我的水是用6杯。
2: 嗯
0: 嗯，啊，如果像萝卜糕，水分会冒水嘛，哈，会出水，我用5杯。
1: 嗯，
0: 好，记住这样子。好，那这样呢？我取5杯是，你如果没有量杯，量杯是240cc 嘛。如果没有用吃饭的碗，假饭碗，
2: 嗯，
0: 啊，那差不多240多一点点 ，OK 可以取代的。好，那你取4杯的水来拌那个粉浆，
1: 嗯，
0: 就是再来米粉，
1: 嗯，
0: 好，另外2杯的水我要来焖南瓜。好，那开始做法，起油锅，加差不多4大匙的油，先将绞肉炒熟，炒散，虾米炒香，炒之后再将南瓜丝来拌炒，因为它没有水分嘛，你拌炒翻一下，能够均匀一下之后就开始倒水了，
1: 嗯，
0: 2杯水嘛，
1: 嗯，
0: 2杯水放在这里头。好，那这里有调味了，调到这里了，盐跟胡椒。盐像我上半斤的话，我用2匙是1大匙，
1: 嗯，
0: 1大匙等于差15公克。
1: 嗯哼，
0: 好，那我是觉得味道这样刚好。然后呢，稍微再翻炒之后呢，盖子盖起来，然后焖个5分钟。不要南瓜焖到都糊掉哦，我要、嗯、它是软的，但是呢并没有说不见尸体哈、哦，它是软软的这样子。好，然后呢再将。我们是4杯水调混浆的水呢，拌匀之后呢，慢慢的倒入我们炒菜锅里头。
2: 嗯，
0: 炒菜锅不是在焖南瓜吗？
2: 对。
0: 好，那锅里头有热气嘛？对。好，边倒铲子边搅，边倒边搅，边倒边搅，最后我会把火熄掉，利用它余温呢，全部搅拌成稀糊状，有点像浆糊一样。
2: 嗯哼。
0: 调点稀糊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生姜了。
1: 嗯，
0: 好，你就倒到你的模型。我模型普通会用玻璃纸、年糕纸，杂货店就可以买得到了。
1: 嗯，
0: 好，那我这样子半斤的话，我用电锅来蒸哦，不用照顾，我用电锅的内锅当容器，然后玻璃纸铺上去，然后将这做好的姜全部倒在里头，敲一敲，让空气敲出来。
1: 嗯，
0: 然后稍微上面用调羹稍微抹平一下，然后我们放在。电锅里头来蒸，电锅外锅的水放多少呢？如果是2米杯的话，我建议你用3杯。
2: 嗯
1: 嗯，
0: 啊，如果是量杯240cc 的，用2杯就行，因为2米杯是184cc。
1: 嗯哼，
0: 啊，那个普通的标准2杯是240，2米杯是180。
1: 嗯，
0: 标准2杯是240。好，这样子你按下去蒸到跳起来，你也不要立刻拿出来，等它凉的时候呢。打开锅盖，
1: 嗯，
0: 你再拿出来放凉，
1: 嗯，
0: 好，你要就是凉着吃也可以，你再放隔天或当冰箱来切片来煎下下，很好吃，
1: 嗯、
0: 对，暑假做起来做给小孩吃，哎，
1: 嗯，好。那谢谢美惠老师今天教的这3道菜哦，
2: 对，
1: 嗯，那美惠老师这3道菜应该都在你的 YouTube 频道都有吧？
0: 没有，哎，古早味南瓜糕好像前2个礼拜才刚做。热腾腾的在 YouTube 有
1: 好，
0: 那另外这家常菜的，好像哪来就会的，好像没哎，
1: 书籍有
0: 有好像有，
1: 好
0: 比较早期，对对对，
1: 可以搜寻看看，
0: 对对对，
1: 就大老师的 YouTube， 然后搜寻这个关键字，
0: 对对对，有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哦，刚刚好，老师这个后面的音效做得很好哎、欸，
2: 老师都有自带，
1: 对啊，自带啊，刚刚讲到哎、欸、重点的时候，哎、欸、就叭叭叭，后面就有这个，
2: 啊、
1: 好像。 综艺节目的，
2: 对
1: 啊，最后要结束了，又啪啪啪啊，放鞭炮。
2: 感谢老师教导我们抗长省。

0: 荷包的料理哦，就是我们不受台风、不受菜价波动影响，这些平常啊就可以少少的钱也可以准备好吃的料理食
1: 对
0: 物。
1: 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啊，
0: 嗯，
1: 不要觉得好像一定得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补充营养，其实
0: 对，
1: 可以用别的方式，尤其在这个特殊的极端的时候啊，
0: 对，
1: 偶尔得用别的方法补充纤维啊，补充一
0: 嗯，
1: 些这
0: 蛋
1: 种
0: 白
1: 蔬
0: 质
1: 菜都是
0: 啊，
1: 可以的。
0: 对，
1: 好。
0: 嗯。
1: 接下来的播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你那边有吗？
0: 没有，
1: 是《无爱无 师》的主题曲。
0: 好。

0: 无爱无失的主题曲。
1: 嗯，无爱无失，然后我可以接着无爱无身体，无爱无自己。好，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关于大脑的这个报道啊，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大脑可能过了某个年龄之后啊，可能啊就是等着它的功能衰退啊。但是根据这一期来自国外的叫《科学报道》的期刊哦，是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团队哦，他说，即使啊你是高龄90岁以上的人哦，只要你每天进行短暂的认知还有专注力的训练，大脑依然是可以具备适应、学习还有进步的能力哦。
0: 嗯，
1: 这一项研究呢，它追踪了大概超过4000名，年龄啊可是跨越从19岁到90几岁的这个年龄的长达3年的研究啊，
0: 是
1: 证实说，总结就是大脑终其一生呢、啊，它都保有神经的可塑性哦。
0: 没错，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在我们大脑内部啊，有一个道路拓宽的工程，它会根据你每一天输入给它的这些经验值啊，它就会随时重新规划它的神经回路哦。
0: 嗯，
1: 那一些原本认知表现比较差的这些高龄者啊、
0: 嗯、
1: 经过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大脑的刺激训练之后，你每天只要训练他5到15分钟、
0: 嗯、
1: 发现进步的幅度反而超越了原本分数比较高的那些人哦、
0: 嗯、
1: 就是是不管你是年龄几岁都是有机会创造新的神经元的哦、
0: 嗯、
1: 所以这个证明说到我们的大脑啊，它其实不需要被动承受环境的打击、
0: 嗯、
1: 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
0: 是
1: 哎，让我们从被动变成主动哦。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想到啊，最近蛮畅销的来自国外的一本书，它是在探讨神经科学的书，叫做《神经可塑性》，这个是它的书名哦。
0: 嗯、
1: 这书卖的其实销售量蛮好的，引起很大的共鸣，是因为啊，它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在告诉所有的读者，告诉所有的大众，大脑是有机会改变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让我们带来一个希望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今天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大脑是不是就会也会功能衰退，
0: 只能退步不能进步。
1: 对，所以就这部它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可以主动出击去改变我们自己大脑的神经元哦。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我也要提到失智症哦，就是稍微讲解到现在的失智症啊，已经慢慢的年轻化的趋势哦。
0: 哎、
1: 目前全台哦，大概是有36万的人罹患失智症。
0: 嗯哼。
1: 年轻的失智症人数大概超过1.4万人、
0: 嗯、
1: 其实这个也还是挺多的。那跟大家讲解一下年轻失智症跟老年失智症的
0: 差
1: 别到底在哪里、
0: 是就年纪差异吗？
1: 不是、就是他的症状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年轻失智症的症状初期他的发病常常会归因于情绪的问题、
0: 哦、
1: 比较少是合并全身性的疾病，
0: 是，
1: 所以年轻的失智症啊，比较容易会被延迟诊断2到3年、
0: 嗯，
1: 因为他的主要就是情绪方面，大家会比较会忽略掉。
0: 嗯、
1: 那典型的失智症的这个、嗯、跟大家再提醒。这个症状有哪一些？它比较是属于就是记忆障碍，
0: 嗯、
1: 包含呢像是注意力、
0: 嗯、
1: 语言能力、计算能力、
0: 嗯、
1: 还有你的时间感、
0: 嗯、
1: 方向感，
0: 是
1: 你的思考能力，这些判断能力下降，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的起居哦、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既然大脑是有机会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长出它的神经元，
0: 对，
1: 我们当然也不能放弃自己啊。
0: 没错，
1: 每天有没有记得优康宁把它吃起来。
0: 所以我说不管是大脑也好，肌肉也好，其实这几年的调查真的发现，在你不管是90岁以后，他依然可以进步，只是因为我们过去被 被数据所骗了，那退休啊，老化啊，
1: 对，
0: 但是这也是人啊，人就是喜欢懒惰，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走向懒惰嘛，
1: 对。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勤快一点，每天擦保养品，每天吃健康食品，
1: 对，
0: 每天都运动，每天都走出去，每天都让自己的脑袋动一动，
1: 对，
0: 说不定真的你九十岁比四十几岁的人还要好。
1: 嗯，
0: 你看那些糟蹋的人，就像你讲，都早发啦，
1: 嗯，
0: 早发性黄斑部病变，
1: 嗯，
0: 早发性失智症，搞不好还早发性肌少症，
1: 对，
0: 说不定都会有哦。
1: 我觉得其实他刚刚说年轻的失智症，就是年轻人太容易忽略，觉得自己我不可能得到失智症，
0: 欸，
1: 可是呢就是因为你忽略它，你没有提早预防，没有保养好，结果你就得到失智症。
0: 对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猝死啊也是一样，他就觉得我没差，我年轻我可以拼，然后每天睡眠都不足，睡个三小时就说不要，我要再拼，我要 为我的未来，结果你赔掉了所有一切，这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啊，没错。所以刚刚我提到他优康，你有没有记得吃起来啊，不能忘记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大脑，那个大脑其实它就在等着你帮它开创主动出击，帮它开创新的神经元哦。那其实像哈佛的营养学家奈杜，他就是讲到说，对我们大脑最好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
0: 嗯，
1: 我们家就有完整的来自德国的八种的，而且是所有的复方都帮你调理好在一罐里面，你就不用担心说，我的脑筋会不会少了什么什么的营养素，我会不会缺少什么样的矿物质，所以秋花姐都帮大家配方配好了。
0: 是，
1: 对，你就每天记得吃，有我们一瓶是两个月份，
0: 秋花姐就是我们的engine。对不对？我们的 AI 他帮我们设计好我们身体该怎么照顾，让我们轻松一点。
1: 对，
0: 反正只要把所有的保养品买齐，你就不用再想其他的了。
1: 是
0: 啊，但是吃的东西顾好了，运动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拖你出去运动了。
1: 对，要靠自己。

0: 己。
1: 对，好，那走近走近就可以走到我们的丽人屋了。
0: 对，
1: 那待会就要准备开放塔罗牌咯。
0: 是，
1: 那今天有开放现场237235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0: 现在我走近了，没有错，
1: 走进来了。
0: 我在外面等很久，你们在讲话，我不敢进来。
1: 对啊，我们原本就想说，秋华姐随时进来就接着。
0: 好，我想让你们讲完。好，出去外面做一个小动作。嗯，就是前两天有受到那个Richard 跟他爸爸妈妈三个人，
1: 嗯，
0: 一个推着轮椅在后面，嗯，Richard 在后面，
1: 嗯，
0: 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在我旁边两旁，
2: 嗯，
0: 然后就让我抓着手，就这样子站起来，
2: 撑、
0: 嗯、
2: 着、哦、
0: 站起来之后，他们放手了，
1: 嗯，
0: 那我就稍许站一下，
1: 嗯，
0: 不过他们两个人一直在保护着我、
1: 嗯，
0: 后面也有轮椅，你知道吗？嗯、如果站不好，马上轮椅就接着
1: 就可以接，
0: 对、哦，所以就这样子在训练我走。训练我站，
2: 嗯，
0: 这样子。刚刚我出去，再度在做这个动作。
1: 嗯，
0: 他们训练我，我就按照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轮椅就放在后面，
1: 嗯，
0: 然后把它卡住，
1: 对，
0: 然后就站，慢慢这样撑着站起来，
1: 嗯，
0: 就站久一点这样子，嗯，再做，再慢慢坐下去，
2: 嗯，
0: 做了好几个。哎，电话这么多，赶快。赶快要玩塔罗牌，
1: 对，
0: 他们都在等了
1: 啊。二三七，
0: 你提早做预告，所以他们
1: 都要啊，就是
0: 对
1: 播歌之前。
0: OK OK，
1: 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0: OK。好，塔罗牌时间，
1: 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呢？
3: 我说。最近套牢的股票会不会
0: 这次
3: 会不会起来？
1: 好，请抽一张牌。
0: 这次已经套牢很多。
2: 七号，嗯、我觉得今天应该蛮多听众都。

0: 很关心这个议题。
1: 对，
2: 好，我会建议你，你套牢的部分可能在适当的时间要砍。
1: 嗯，
2: 应该不会回到你原本的位置了。
1: 嗯，听到吗？
3: 哦、
1: 嗯，
2: 对，
0: 嗯，
3: 这样子啊、哦，
2: 对，好，就看你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了。
0: 嗯，
3: 好好
2: 好,
3: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2: 是、
3: 哦、
2: 你好、
3: 哦，
2: 请问要问什么？
3: 哎、我要问，哎、我要用那个牙齿哈、
1: 嗯，
2: 嗯
3: 啊，我那有一间是我常常去的，
2: 嗯，
3: 啊，后来人家介绍我，
2: 另外一间。
3: 哎，另外一间啊，我前天去给他，就以前弄的那三只牙齿，现在哦，以前老以前那个时候都是一派只能用两只两三只，
2: 对，架桥，
1: 嗯，
3: 啊哈，啊伊给我跳好安尼，啊我即个感觉，我爱去定定去一间，还是爱我去去跳去去一间卡。嗯
2: 好，你两张两间都抽一下，我比较一下。
1: 嗯，
3: 哦，那我第，
0: 你心里要想着哦，第一张牌是原本那一间。
1: 嗯，
3: 哦，第一张是给我把改弄搞用一间。
0: 嘿，好，
1: 啊，几号？几号？
3: 第二个就是我常常是只有用那个安
2: 尼。那几号牌呢？
0: 嗯，
3: 哦，第一排，
2: 不是
3: 第一号
0: 号码，
3: 一号。
0: 一号是
2: 第一张一号，那第二家呢？
3: 第二张，五号好了。
0: 五号，你是要去植牙吗？
3: 哎，我不是植牙，我在想，因为
1: 好不要讲了，因为已经抽出来了牌，好不用再讲了。
2: 好，如果可以的话，再找一家。
1: 哦，这两家都不适合，
2: 这两家对你来讲都不适合。
1: 哦 ，OK，
2: 好，
3: 真的，
2: 谢谢你，好，
3: 谢谢，
2: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喂，
3: 你
4: 好，
1: 是
2: 你好。
4: 哎、欸，请问哈、
1: 哦，
4: 我女儿很久没回家吃饭，我不晓得她都在做什么。
1: 嗯
2: 嗯，有打电话给她吗？
4: 她已经不接电话了。
1: 啊？
2: 嗯，
1: 怎么这么严重？
2: 嗯，那你想要问什么呢？
4: 不晓得
2: 她过得好不好吗？
4: 对对对。
2: 好，请抽一张牌。
4: 十六号
2: ，
1: 嗯，
0: 你原本是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对不对？你们是
4: 没有
0: 住一起，
4: 住在旧家。
0: 哦，住在旧家。
2: 哦，他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失调的状况，那他情绪的部分也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烦心的事正在困扰着他。那可能等到他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之后，他才有可能再跟你碰面或者是联系吧。
4: 他现在过得很不好。
2: 情绪上。
4: 哦，
2: 对。
0: 嗯、
1: 他有在谈恋爱吗？
4: 没有。
1: 没有。哦，那你们有不愉快吗？
4: 没有啊。
1: 哦。那
0: 没有什么事。
2: 他可能他自己在处理他自己的心情的状况啦、
1: 嗯、
2: 等到他处理好之后就会再出现、嗯。那不然就是你问问看有没有可以走到他身边走近的朋友去关心他一下。
1: 嗯，好不好？
2: 好，谢
1: 谢
2: 你。
0: 谢
2: 谢。好，午后两点你好。
5: 哎，谢嘉义，
1: 你好，
2: 你好，
5: 我又来了。
2: 对，要问什么呢？
5: 那个机务员受伤，他离职的，
2: 哎呀，
5: 换一个新的来两三天。他说跟他要照顾我永永久久。
1: 哎呦，哦、真好哎，
2: 贴心啊！
5: 想跟他，他是不是可以像他所想的那样？
2: 好，请抽一张牌。
5: 三号
2: 吗？
5: 对，三号。
0: 他照顾你两三天，就要长长久久。
2: 这个居服员好好把握、
0: 嗯、
5: 哦，是哦，
2: 因为你这张牌相当好，代表说这位居服员他真的很善良，他讲这句话也是发自于内心的。
5: 因为哈、哦，怎么样呢？因为他礼拜天休假啊，他以前那个居服员请假。所以他们督导说没有人，就跟他怎么讲了，他没有人啦、啊。他说我嫂嫂想要把他换掉了，他好像很怕。他说、
2: 嗯、
5: 那不然我来。
2: 你好好跟这位居服员建立关系，看起来他跟你挺有缘分的。
5: 对，他人好好哦，
1: 嗯、真的那么棒，真好。
0: 用心，
5: 我说你好心有好报。
2: 对啊，常常听你换居服员，如果这位可以固定下来，真的是很大的福气了。
1: 嗯、一天来照顾你几个小时？
5: 一个小时，他买礼拜天。

0: 对，他经常说下午来，嗯，一半小时，还要洗澡跟拖地比较久。
1: 哦。
0: 嗯，一天来六，一个礼拜来六次，来六次。
2: 哦，
1: 好，
2: 每天都来。
0: 嗯，对，每天都来，因为我要每天，我们家里没有人。
1: 是，
2: 哦，真好，
1: 好，
2: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OK， 好来，
1: 把握，好，谢谢。午后两点你好，午后两点你好。
2: 嗯，最后一通电话。
3: 大家好，我想要问说，现在有三家证券公司，哪一家对我比较有帮助？
1: 哦，好好好，各抽一张牌。
3: 好，第一家是五号，
1: 五号，
4: 五号。
3: 第二家是十号，
2: 十号。第三家，
1: 好。
3: 第三家是十三号，
2: 十三号。嗯，五号、十号、十三号。
1: 好，第一家，
2: 第一家，
1: 很明显，第一家。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第一家的话，第三家也可以，不要选第二家就好。
2: 嗯，
3: 哦，第一家最好。
4: 嗯，
1: 对，然后第二家不要选。绝对不要选，
4: 嗯，
1: 然后第三家也可以选，
4: 嗯，
1: 但是没有第一家好。
4: 嗯，
3: 哦，
1: 这样了解了吧？
3: 不是差很多吗？
1: 什么意思？
3: 会，比如说第一家跟第三家会差很多。
1: 哦，第一家跟第三家差很多，第三家是特别不好。
3: 不是，你说第二家不好啊？
1: 第二家没有第一家好，但是也可以选。
2: 那你不想说，如果第一家不好，就第三家吗？
4: 对啊。你刚
1: 没有没有，我对对，第一家不喜欢就选第三家，
3: 嗯，
1: 第二家绝对不要选，这样
3: 对，
2: 好，
3: 好，后来你说第三家，
2: 他讲错了，
1: 对，我讲错了，我讲错了
2: ，OK，
1: 好，谢
2: 谢
1: 你，
2: 谢
1: 谢，拜，
2: 好，谢谢听众朋友，
4: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2: 再聊哈，记住。在打电话到27519911，要订任何产品，就是这种电话，好，马上就帮你用邮局送过去哦，哈，
1: 嗯，
2: 好，来，这首是李明德跟赵永华合唱《我们的爱情》。

0: 这首歌我觉得不够好，因为音质有一点差，
1: 可能是老电影。
0: 对，不是不是，是录的过程当中大概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没想到播出来音质不够好。我们来听另外一首好了。
1: 好，
0: 这是陈冠普为大家唱，就让你走。

0: 好听的歌。
1: 这首歌我知道是谁点的，是板桥的淑华点给秋华姐的，就让你走，让你可以走起来。你看，
0: 你真会编呢。
1: 先是站起来，哎，接下来走起来。
0: 好棒哦！
1: 那改天秋华姐，改天我也另外再点一首歌，包伟明的。跑跑跑，
2: 哎呦，进阶版，
0: 哇，太棒了，如果能这样的话太好了。哦，谢谢谢谢，你真会编，编得这么好。好，我按照你您所编的好来进行，
1: 循序渐进
0: 啊。好，我会的，一定会努力，好不好？好，这里写到一篇，我看的真的是很可爱哈。他说，你所看到的事实未必是真相。嗯，好，美国有一名记者啊，在波斯湾战争的战争之前几年，曾经访问过科威特，好、哦，科威特再来，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有关当地男尊女卑的地位差异的文章，嗯、哦，好，我就说我念稿我就会很奇怪，真的，他提到说回教的传统习俗哈、哦，就是女子要走在丈夫的后面，嗯、大概10公尺。
1: 是
2: 哦，还有距离哦，
0: 距离这么远，十、公尺哦。然后战后记者呢，再一次的去科威特，发现哎，为什么会变不一样呢？嗯哼，怎么变成是妻子走在丈夫的后面的，也是差不多10公尺左右。嗯，他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
1: 不是是。丈夫走在妻子后面的10公尺、
0: 哦、对对对、
2: 哦、对，
1: 换过来
0: 换过来
2: 对调
0: 对调变对调、嗯哦、所以说之前是太太要走在
1: 后面
0: 现在在经过之后战后再去的时候、嗯、变成是先生走在后面
1: 对、
0: 嗯哦、结果这个记者就很纳闷不了解所以呢就在旁边问了访问一位女士结果这位女士回答就是说啊，这简单的道理呀、啊嗯，就怕地雷呀、啊，嗯，就担心地雷呀、啊，所以就变
2: 对啊，这时候变女士优先，
1: 并不是民风改变，
0: 对，不是，是因为老婆呢变成就是、
1: 无所谓
0: 一样，
1: 对，还是一样牺牲品，
0: 真的
1: 还是大男人主义，
0: 走在前面，真的实在是哎呀、所以说。我们台湾整个
1: 对啊，不同的国家
0: 就是
2: 风情
0: 不一样、啊、耽误时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讲一点广告、我们的美白真的很受欢迎，最近美白效得非常好，
2: 对，
0: 真的非常好，所以听众朋友没用过的人用用看、真的短短的时间2个星期你的皮肤完全改变，
1: 对，
0: 尤其有斑的听众朋友、你就在整个脸擦完之后、就在斑的部位上面再加强一下，效果真的很明显。
1: 对，
0: 当然了，你不能单独只有擦我们的这个净斑美白、第二层就是要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对，
0: 按两下，然后再把顶级离子精华吸一点，把它滴个2-3滴、然后把它揉在一起，
1: 是
0: 好混合在一起之后、再擦整个脸，整个脸都擦、当然你要停一下下让净斑美白吸收，然后再擦，
1: 对，
0: 好，就这样，然后眼胶，从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一下，下眼头擦到眼尾，
1: 是，
0: 那擦下面一点，让眼袋不会出来，
1: 对，
0: 好，也是一样，头擦到尾，往上提一下，好，就这样子，你就永远看不到这个
1: 眼袋
0: 跟鱼
2: 尾
0: 纹，
1: 是，
0: 上眼皮也不会容易掉下来，
1: 对，
0: 这是我亲自体验的感觉，试试看好不好？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你们要跟大家在说什么吗？
1: 可以说一小段，
0: 一小段。
2: 好，那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他在告诉大家说，有福相的人的特征是什么？跟大家简短的讲一下。
1: 好，
2: 第一个他说有福相的人呢、会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显年轻。
1: 哎呦，我们三个都有。
2: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是我觉得是有用我们家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啊，就会看起来更显年轻、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都有。
2: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都是有福相、有福气的人啊。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有。第二个呢，他说虽然磨难重重，但是每一次都能安然度过。
1: 哎、我们也都有。
2: 我们对，我们也是。最后都可以很平顺的事过境迁这样子。再来他说、啊、你会特别招小朋友还有小动物接近喜欢你。
1: 哎，我是小朋友。
2: 你是小朋友。就是会你会让人家感觉比较有亲和力的感觉。再来他说是真诚善良大智若愚不计较得失的人啊、会比较有福相、比较有福气。
1: 秋华姐就是你看
2: 秋华姐就是、
1: 这个、股票赔钱没关系、算了、
2: 秋华姐是
1: 一笑置之，
2: 对啊，也不计较得失，我们的定价这么的佛心、人家明明涨价了我们还是定佛心价，
0: 不然呢要怎么样
1: 一起涨。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1: 下辈子
0: 不一定还能遇见你，这就是因为女朋友眼睛看不见、所以常常发脾气、男朋友老是忍她、所以只好讲一句偷偷的自己讲、下辈子不见得还能遇到你、所以怎么能够后天失明呢？
1: 对，
0: 后天失明真的会让你没有办法忍受、就容易发脾气、所以眼睛要照顾好哦，
1: 是
0: 因为你是要认真吃

0: 好好听哦，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失明有多痛苦，多么的痛苦，你就可以体会得到。
1: 提前好好保养、啊，
0: 对，保养很重要。我们的优妮是真的用的是最好的原料，
2: 对，
0: 这效果真的太明显了。直接打电话27519911号。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 Was It，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哦。就是这个亚洲股市周四受到 AI 晶片股高档修正，还有韩国升息的冲击，整体气氛偏弱。韩国的 KOSPI 重挫，受到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全指股的拖累，指数盘中下跌超过 5%， 市场也开始关注韩国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可能放大波动的风险。三星电子盘盘中下跌约 6.9%， SK 海力士则是跌势更重，股价回落到185万韩元附近，跌幅超过 10%。 记忆体双雄成为韩股沙盘核心，日经指数同样走弱，尾盘一度下跌1995.86点，跌幅 2.9%。 半导体设备、记忆体还有 AI 硬体股同步修正。台股今天则是上演震荡剧烈的云霄飞车行情，早盘受到韩股暴跌、日股走弱与全球晶片股回档的影响，加权指数一度急杀到 44,970.64 点，盘中跌幅明显扩大。不过随着台积电2330法说会前买盘回流，加上利基电6770、大力光3008，还有部分电子全指股点火，指数盘中急拉超过700点翻红，中场呢是收在 45,624.98 点，小跌 6.61 点，跌幅 0.01%， 成交量是9008亿元，呈现惊险的守稳格局。相较之下，上柜市场卖压较重，柜买指数收在 407.1 点，下跌 9.4 点，跌幅约 2.26%， 成交量是

2062亿元，显示中小型题材股高档筹码松动比较明显。全指股方面，台积电今天成为今天盘面最大支撑，收在2470元，上涨30元，涨幅 1.23%。 法说会前这个买盘回补稳住大盘信心，联电2303则是受到成熟制程短线修正与筹码调节影响，收在160元下跌6元，跌幅 3.61%。 台达电2308表现相对抗跌，收在1905元，上涨15元，涨幅 0.79%。 AI 电源、散热还有资料中心题材仍具支撑，联发科2454则是延续弱势，收在3700元，下跌40元，跌幅 1.07%。 高价 IC设计股仍然受到外资调节还有评价修正的压力。今天市场最关注台积电下午两点法说会登场，盘中法人锁定三大重点，包括未来资本支出规模、2纳米量产与报价策略，以及亚利桑那厂还有海外先进封装的布局。盘中也传出台股急杀之后，由利基电、大力光还有台积电买盘点火，指数快速拉回翻红，成为市场信心能否止稳的关键讯号。热门族群方面，被动元件族群仍有资金低接，国巨2327、华新科2492、信昌电6173这些受惠 AI 伺服器高压、MLCC 电阻与车用需求题材。细光子的族群像是联雅3081、上全3363、光盛6442维持 CPU 与 AI 资料中心高速传输题材，但涨多之后震荡加剧。面板及封装族群则是以群创3481、友达2409、台玻1802、富桥1815为观察重点。 FOP、LP、玻璃基板与 TGV 想象仍在。细晶圆族群像是环球晶6488、中美晶5483、合金6182表现出现短线卖压。成熟制程族群则是因为联电转弱，世界5347、利基电短线波动仍大。整体来看，今天台股虽然收小黑，但是盘中急杀后拉回，代表下档仍有承接的买盘。短线观察重点在于台积电法说会释出的 AI 需求、 COWOS 产能、两奈米进度与资本支出展望。如果优于市场预期，有机会重新点燃半导体与 AI 供应链的行情。不过韩股记忆体双雄重挫，上柜指数明显转弱，代表中小型题材股仍然需要留意筹码的松动，操作上不宜追高。被动元件、细光子、面板及封装、细晶圆与成熟制程可观察强弱轮动。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个就是专家的看法哦。资深分析师表示呢，指数没有破季线，44500点明显有撑，不过月线是短压，而且周月均线下弯，日 KD 也在50之下，盘势技术面结构略显弱势。富兰克林华美投信第一副基金经理人周云伟表示，受到美伊地缘政治紧张推升油价、联准会升息态度转鹰以及韩股表现疲弱等三大国际因素拖累，台股近期遭遇资金外流与筹码剧烈的洗盘，台积电基本面依然是稳健，法说会释出的展望也符合预期，因此并非是这一波大盘下挫的元凶。他认为大盘修正真正的关键其实是在投资人信心脆弱所造成的筹码松动，在短期震荡可能加剧的情况之下，建议满手持股或者是有杠杆操作的投资人应该适度降低持股比例来控管下档的风险。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江美琪所演唱的作品，歌名叫做绕。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江美琪所演唱的《老》。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从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20个小时哦。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149121，23149121。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经典歌曲 Since You've Been Gone。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就是外资继续砍，而且呢已经连续多天站在卖方。那今天呢是台积电法说会登场，加权指数呢中场是收在 45,624 点，下跌6点。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431.4三亿元，外资已经连续十个交易日站在卖方，累计提款是4534亿元左右。那对此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表示，外资近期卖超并非是因为台积电法说会内容不佳，也不是看空台股基本面，而是全球资金配置调整所导致。他指出呢，外资近期持续调节台股主因并非针对台积电，而是评估下半年美国仍有升息可能，因此将部分资金撤回美国市场。那近期汇率走势也能够看到相同的趋势，显示外资是在进行全球资金配置，而非单纯的个股基本面转弱而卖出。那至于台积电法说会之后呢，外资是不是有望转买哦？他认为呢，法说会虽然有助于降低市场疑虑，但是短期内外资由卖转买的几率仍然不高。他预估明天外资卖超金额有望较今天收敛，但是要立即转买超并不容易。除了市场仍然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后续的谈话之外，整体国际政经变数仍未完全消除。那后续可以观察外资期货净空单的变化，目前大概仍然是约8万口，如果未来降到7万口以下，代表避险部位开始下降，外资才有机会逐步由卖转买，到时候台股资金面也将有利多头发展。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431.43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再卖 483.34 亿元，已经连十卖，累计卖超金额达到 4534.69 亿元。投信则是持续扮演撑盘的角色，今天买超 85.49 亿元，自营商合计卖超 33.58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呢是买超 12.15 亿元，避险操作则是卖超 45.72 亿元。那今天呢就是台积电好召开第二季的法说会，那中场是收在2470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寂寞寂寞就好。

寂寞寂寞就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台积电召开法说会当中的一些重点。好，那这个重点就是有人整理出来了，包括有七个。首先呢，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台积电公布今年第二季合并营收是1兆2703.8亿元，季增 12%， 年增 36%， 税后纯益是7065.6亿元，季增 23.4%， 年增 77.4%， 每股纯益 27.25 元，符合市场预期，甚至是符合高标。那为哲家说明，跟2026年第一季相比，台积电它2026年第二季的毛利率增加了150个基点到 67.7%， 微幅超过公司在三个月前所提供的预测，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成本优化措施，还有稍高的整体产能利用率。然而此影响有部分被来自海外晶圆厂的利润稀释所抵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了第三季，台积电对于2026年第三季的毛利率展望将减少一

7.7 个百分点至中位数 66%， 主要的原因是预期2奈米制程技术的快速产能提升会稀释毛利率约 3 到4个百分点。不过此影响将有部分被市场对先进制程技术非常强劲的需求以及持续的成本优化措施，包含生产效率的提升跟跨制程的产能优化所抵消。那接下来呢，就是上调全年营收有望年增超过40%。那魏哲嘉指出，即便第三季毛利率有所稀释，但是 AI 相关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因此对未来数年 AI 大趋势抱持极高的信心。在台积电公司强大的技术差异化还有广泛的客户群支持下，如果以美元计价，预计台积电公司呢2026年全年营收成长将微幅超过 40%。 另外呢，有关股利的部分，即便台积电在2026年投入了如此规模的资本支出以支持未来的成长，但是仍然致力为股东带来获利成长。今年台积电股东将获得每股新台币24元的现金股利，年成长 33%。 那预期2027年的每股现金股利也能够维持并增加，好，所以意思就是明年股利有望超过6块钱，好，每次配是配就是季配嘛，好，那他目前季配是6块钱，那有可能会超过6块钱，好，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再砸千亿美元加大美国的投资。魏哲嘉指出，在台积电、美国先进客户还有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有市政府大力合作跟支持下，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大概是新台币超过3兆元。那这项新增投资是为了新建数座采用2奈米及更先进制程的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以支持他们来自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未来数年需求。那相信这项投资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发展，强化供应链，并且为美国带来更多高科技且高薪的工作。那未来几年呢，在台湾正在新建的13座先进制程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持续在台投资，那台积电半导体的技术还有制造将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支持全球半导体产业并释放客户的创新。那另外呢，就是讲到一点，就是台积电不会突然的大涨价哈。他说台积电是一个非常值得客户信赖的公司，虽然会反映自身的技术与制造价值，但是不会突然大涨价。重要的原则仍然是值得客户信赖，而且是在客户能够持续成长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报酬，并且支撑公司的长期扩产。那另外呢，传出 Intel's 8A 良率 85% 夺下超微、辉达这些巨头的订单。台积电举办法说会的时候被问到说怎么看竞争对手哦，那魏哲嘉表示哦，不管外界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哦，就是呢，他就说台积电可以保证帮客户赚大钱。那台积电不败的优势包括技术、制造跟客户信任，技术量产没有捷径可走，不像是去 7-11 买瓶牛奶那么的简单。好，所以呢，其实对于自己的技术还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听其他的资讯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

0: 厂商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清安 3.0， 齁，因为之前是清安 2.0， 那现在是清安 3.0， 然后有一些变化。

那财政部呢，在今天16号公布了清安 3.0 的方案，将补贴期拉长3+3年。好，那千万房贷较一般房贷6年，可以省超过30万元的利息，比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更划算。那清安 1.0、2.0 族群同样适用新规定，那受惠的范围更广。那到底清安 3.0 上路的时候，谁是主要的受惠？那对房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边呢，就是有人去访问了四大房仲业者的看法。好，首先是信义，信义房屋不动产企业是专案经理曾敬德表示，清安 3.0 补贴比 2.0 刚上路的时候还要划算，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房贷市场地板利率大概是 2.06%， 补贴期间利率是 1.775%。 那清安 3.0 是因为现在资金整体市场资金偏向紧缩，一般房贷利率的地板已经是 2.5， 好，那补贴期还拉长到3+3年，跟一般房贷相比，补贴后利息千万房贷可以省超过30万元，算是相当有感的政策。那同时清安 1.0 2.0 都可以适用新的规定，对照顾到的族群是更多的。那至于清安 3.0 这次上路会不会像 2.0 一样出现房价上涨潮，那他表示2023年当年新清安上路的时候出现一波房市热潮，主要是因为当时候的市场出现不买会更贵的预期，连还没有用到房贷的预售也价量喷出。但是呢，现在在央行第七波管控之下，房市量缩，预售沉积，新清安做了3年，后面银行也是谨慎的放款，市场不至于因为这个清安 3.0 要上路而刺激新的买盘出笼，反而可以帮助真正有需要的自用首购族群哦，刚好有需要购屋有需要的民众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哦。好，那接下来是住商他的看法啊，他说这个财政部清安 3.0 预计8月正式起跑。那新版除了将新婚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拉高到1200万元，更增列年龄贷款年限的限制，并新增个人年所得需要低于200万元的排付条款，同时设定区域房屋总价上限。那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执行总监徐嘉欣分析，这个条款透过设定多重门槛堵住人头户与炒作漏洞，透过精准补贴有望让更多真正具有住宅需求的青年预圆买房梦。那观察清安 3.0 政策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倡婚育，将新婚育儿家庭的房贷额度一举要升到1200万到1500万元，同时补贴更精准哦，大幅缩减申贷的资格，除了限制借款人年龄借款人的这个年收入不得超过200万元，也严格的规定申贷时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与核贷年限合计不得超过80。那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企划研究室公关乡里赖志场认为，过去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引爆刚性需求买盘，并且引发出这个人头户啊、中高龄者申贷啊，或者是父母借子女名义搭便车的行为，令这样的政策美意有所蒙尘。那这一次的清安 3.0 就修正了齁，可谓是棍子加红萝卜同时上场，首先调高婚育家庭的贷款额度，降低首购成家立业的门槛，好，所以这个也达到了鼓励婚育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新增年龄限制与排付条款则是有效防弊，并且落实居住正义，让政策红利回归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年轻自住客群。那除了资格审查，清安 3.0 更针对购屋总价依区域设定天花板，那其中台北市的上限是3500万元，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其他县市是2000万元。此外利息补贴也改为3年期满之后逐年减少补贴，且清安 2.0 一体适用，避免购屋人依赖政府补贴而忽视利息风险。那赖志长指出呢，台北市总价3500万，新北市总价2500万元以内可以入手的产品，好，选择多元，比如说2到3房的中古大楼、华夏或是大3房的公寓产品都可以入手。那不过对于房

价日益高涨的新竹县市还有台中市而言，这个购物门槛只有2500到2000万元，好，较考验首购族的购物眼光。两大区域购物人需要慎选区域、屋龄还有产品类型才能够符合这个门槛。那另外，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表示，青安 3.0 新增所得总价还有年龄的条件充分体现政府期望将有限资源更聚焦在真正需要协助的首购跟自住族群，也有助于降低政策对市场价格的间接影响，使房市逐步回归供需基本面。可以看出政府支持首购的政策转向精准补贴落实自住啊，房度资源错置的思维。那他指出青安 3.0 针对各县市设立房屋总价门槛对整体房市交易影响不大。那根据永庆房屋集团统计，从2025年以来七都符合各县市总价门槛的交易占比都超过七成，显示多数首购族的购物需求仍然在政策适用的范围内，对一般首购族影响相对有限。另外一方面，婚育家庭的贷款额度可以获得提高，也有助于减轻年轻家庭成家还有换屋的资金压力。政策方面更鼓励居家正义跟家庭发展的目标。那陈金平补充，青安 3.0 上路之后，预估市场交易中心渴望进一步聚焦在符合政策门槛的中古屋或者是中低总价的产品，高总价住宅则是呈个案表现，考验产品的竞争力。不过政策效果预期将以调整首购需求结构为主，要大幅带动买气全面升温的机会不大，尤其银行房贷人维持审慎授信，央行信用管制持续的情况下，整体房市仍将由自住需求支撑，投资性需求回温空间有限，未来市场表现将更取决于各区域的供需、产品条件、购物负担能力这些基本面，预估区域分化的趋势是不变的。好，那另外呢，这个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兰表示，青安贷款 3.0 渴望无缝接轨，一般申请者的额度和宽限期都比照 2.0 版，那对于今年正在进行购物计划的首购族而言算是松了一口气啦齁，因为你就不用赶着就是去抢贷 2.0 版本齁，因为如果 2.0 比较好，大家就会要抢嘛，对不对齁。啊，如果是无缝接轨，觉得好像诶没什么很大的差别齁，没有很大的限制，那甚至呢新版本端出对婚育生贷者更友善的贷款方式，大幅提升刚需需求购买力，渴望吸引更多适婚的青年购物，那对于屡创新低的结婚率多少是有些刺激效果啦。好，那除了市场两房的小宅之外，25平以上的正家庭房型物件市场性渴望提升，那由于新版本将设定年收还有总价门槛的条件，申贷条件也比以前严，排富也排老，适用的范围对象其实是缩小的，加上限贷令尚未解除，政府也强调会落实贷前征审还有贷后管理，因此青安 3.0 应该不会发生青安 2.0 刚上路的时候抢贷购物潮的问题。那政策呢是兼顾了公平正义和资源分配，确实很难两全。那以这个青安 3.0 的排老条款来说，部分收入不高的单一自住高龄买方，好，就必须要接受比较差的一般房贷方案，或者是根本买不了。那也凸显了无可长者的居住问题，也让中继安置的社宅推动更显重要。好，那另外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表示，排富门槛方面，年收200万以个人采计而非以家户采计，可降低惩罚已婚的疑虑。好啊，不然你看你如果用200万来算，好，一个人计好跟家庭计，这个就比较可怕。好，家庭计你如果两个人年薪百万加起来200，好，那可是因为有两口人要吃饭，甚至还要养小孩，所以以个人采计不是家户采计，可以降低惩罚已婚的疑虑。那另外呢，根据主计总处的新情统计，个人年收超过200万其实就已经属于国内以前算国内前 10% 的高所得族群了，那受影响的层面相对比较小，但是
有不少业务形态的从业人员，年所得的变化比较大，可能因为单一年度收入飙高导致没有办法升贷，好，所以他觉得如果可以让公股银行

近三年的平均所得作为弹性空间，可以进一步降低误杀的可能性。那他表示，一刀切的总价门槛哦，将使得各地的门槛前后的产品交易热度朝向两极化的发展。未来业者在产品的规划上设下一道守住中低总价的隐形防线，而不同地区总价门槛不一，也有可能是游资流向标准相对宽松的中南部，使得政策对南北房市的效益产生落差，中南部的消费者对政策牵动房市的感受会比北部的更为鲜明。好，那这个就是有关清安 3.0、哦、就是不同家这个房仲的主管、哦、他们对于这个清安 3.0 的看法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位是梁静茹。好，我们来听一下梁静茹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叫做会呼吸的痛。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好，稍等一下，我们换首歌好了，这首是阿令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

0: 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英英，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好，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 NVIDIA。NVIDIA 呢曾经在我们赢家向前看呢出现过很多次，尤其是在某一段时间，哇，它曾经在这个辉煌年代，现在也辉煌了。在某一段时间呢，它的股价在飙涨的时候，我们一个礼拜当中哦都要谈到它好几次哦，然后尤其是它在要准备要股价要分割的那段时间呢，哇，那真的是不讲它都不行哦。那现在大家对黄仁勋这个人呢非常的熟悉了，他呢也从这个偶尔回来台湾，到现在固定必须要回来台湾。那他现在不止回来台湾吃小吃，他还必须飞到韩国啊，飞到日本哦，去这个到处吃饭呢。好，那今天要讲辉达的什么东西呢？今天要讲哦，辉达有很多的不管是他的这个作风啊、理念啊、他的这个处事原则，大家会拿出来讨论。好，那在某一天呢就开始讨论到辉达的员工福利。好，那辉达的市值已经这么高了齁，那辉达给他的员工当然会有认股啊，然后他底下的员工其实也很多齁，身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因为会股票齁，股价都很高了。那过去我们对美国科技业像这个脸书 Google、Meta 他们给员工的福利都相当的好，里面呢你要吃东西，你要随时要

要干嘛？而且他们的科技总部在我们以前看过人家开箱的，哇，那里面真的是，简直是你要健身房啊，什么东西哇，还有营养师帮你调配哈，什么东西讲都有。好，可是他讲到惠达的午餐，惠达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跟这个在台湾很普遍啦。台湾一般的企业行号，一般企业行号本来就不太有什么免费的午餐。现在的科技，但是竹科里面很多都有，因为大型公司嘛，比较容易去这个就去做好午餐，大家一起吃，而且这个就福利比较容易达到。可是辉达耶，在美国这种科技公司不是都该有的吗？怎么可能没有免费的午餐呢？现在辉达的市值已经超过3兆美元哈。好，那有一天呢，这个新闻呢，这个专题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哈。那日前呢，这个软体工程师哈，这个软体工程师呢叫做格格利奥罗斯，他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就透露，他之前呢去参访辉达总部的时候，他很讶异的发现，居然辉达在办公室里面呢，你想吃个零食，你想喝杯咖啡，要钱。Hey now, calling a daisy, impossible. 你在 Google 里面，你在 Meta 里面，你在什么任何一个美国矽谷里面公司，你想吃什么随便你拿，就怕你不吃。你一天想吃个十餐都没问题齁、哦。你而且你只要到员工餐厅齁、哦、你就算三更半夜，你想吃欧式的，你想吃日式料理，你想吃什么，他几乎因为那里的科技人才来自世界各地哦，所以他真是供不应求。那怎么可能喝一杯咖啡你要给我收钱，那怎么可能那么小气。那他想说为什么呢，那他就深入了解，难道真的这么穷吗，还是真的这么小气呢、哦、好，他说节省这个概念居然是深植在辉达这个企业的 DNA 里面。他说执行长黄仁勋甚至连行政助理都没有帮副总裁配备。他说这件事情在整个矽谷的这些科技大厂当中其实是非常反向的。因为这种职场福利啊，对很多的西方的工作者，尤其是这些工程师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这件事情呢，是反映出黄仁勋独特的反享乐反呐、啊，就是反对的反，反享乐工作哲学哈。那他说，其实呢，在辉达的餐饮政策跟矽谷过去行之有年的福利大放送哦，是完全不同的。像我们刚刚讲啊 ，Google 啊 ，Meta 啊，这些其实不光是在矽谷，像你看那个脸书啊，这些总部，他们在台北，像在亚洲，在101的总部啊，只要有那些这个网红去开箱，我们也都是看得很羡慕，有没有？哇，你看他们那总部。零食的那个一整层这样子随时吃这样子，健身房啊，甚至有帮你按摩的啊，什么都是认为就是给你的 favor 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辉达是没有这件事情？他说齁，因为辉达认为说建立一个平等的团队文化，没有提供太多的福利。其实工作就是这个工作，连高阶的副总裁出差的时候也一律就是搭乘经济舱，也没有说什么比较高阶的主管身边就会给你配置很多的行政助理。那他说呢，其实惠达的员工餐厅餐点哦，不是说给你吃到饱，不是免费的，他会给你补助，好，他会给你一些补助，但你还是要自己出钱，好，你要自己出钱，不会让你说每天吃得很开心啊，不用钱啊，这样不，他会给你一些 credit， 给你一些补助，但是你要吃几餐，你要吃多少钱，你自己还是必须拿出一点这个要付出一点来，这样。他说
那要喝咖啡，美国人很喜欢喝咖啡嘛，每天都喝咖啡。你要喝咖啡，基本的

公室的美式咖啡，最基本的那种呢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喝好一点的瓶装咖啡，或者是呢你要高档一点的那种手制的咖啡特调的拍摄黑艾贝，那个要付费哈。他说呢，因为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说，公司会提供你基本的一些福利，但是你想要更好的享受，每个人要享乐，你要享受不同的等级的，那请你自己依照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哈去调整，去选择你能到达什么样的水平。他说呢，这个跟其他公司包山包海的免费福利不同的本质在于说，他是含蓄的诱导员工要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工作的成果去自我享受。他说呢，并不是说不认真工作的人也可以随便享受，无止境的享受这些公司的福利。他说呢，我们是用一种叫做薪水的东西去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你非常努力的工作，你的薪水自然很多，你就买得起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的业绩不好，你的绩效不好，你的薪水比较少，你就少买一点你想要的东西，但基本上你必须要的公司还是会提供给你。他说在矽谷疯狂的拼命的给豪华福利的时候，硬体公司的利润其实一向很低，远不如软体公司。所以呢，就理念来说，黄仁勋他告诉他员工，享乐与工作是有所区隔的。所以呢，辉达没有桌球桌，没有健身房，没有什么 massage 按摩这种福利。他说在工作的场合是来工作的，要享乐是在你努力成果之后，拿着你的应有的所得再去选择你该获得怎样的享乐。

0: 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呢最重要的财经新闻，台积电法说会。台积电他今天下午的法说会齁，有人觉得很好，有人觉得好像不太妙。为什么不太妙呢？因为他开完法说会之后呢，就是台积电在美股的夜盘齁往下掉。但也不一定啦，有的时候不太一定，说不定他等一下又涨回来了呢，所以齁不太一定。但是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下午召开法说会齁，他在会中事先上调了全年的美元营收哦，他说呢这个有望年增超过40%齁，好，这个部分呢是结论是这个样子的，年增超过40%，而且呢明年的每一季的股利呢应该也会再调升齁。好，所以看起来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的话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好好，那如果从先看近一点的第二季，今年台积电第二季合并营收是1兆2700多亿，季增 12%， 年增 36%， 税后纯益呢有7065亿，季增 23%， 年增 77%， 每股纯益 27.25 块。所以呢光是今年第二季哦，台积电每一股就赚了27块，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你想它股本那么大，一只股本那么大，像一个 mountain 一样哦，它每一季EPS 一股还可以赚27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那这个董事长魏哲嘉是说，跟今年第一季相比呢，台积电第二季的毛利率增加了150个基点，来到 67.7%， 微幅超过公司在三个月前所预测的一个部分。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成本优化的措施，还有稍微高一点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哦。好，那为什么这个夜盘呢会有点往下掉，主要是接下来这个部分。魏哲嘉说呢，进入今年第三季哦，公司认为第三季的毛利率展望可能

会减少 1.7 个百分点，到中位数 66%。 好，虽然第二季比第一季好，可是呢他们自己也很诚实的说，今年第三季的毛利率可能会不如第二季，可能会少个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呢二奈米的制程技术快速的产能提升，会稀释掉我们的毛利率大约 3% 到 4%、哦、但是这个影响将会有部分对市场对我们的这个先进制程呢的强劲需求以及持续的成本优化措施所抵消啦。但大家就可能就是看到说哈，第三季的毛利率会比第二季还要差，所以呢就不太开心、哦、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大家对资优生啊，就是要求会越来越高。哎呀，你永远都是考100分，每一科都要100分，所以呢，就是不能容忍有一点点瑕疵。其中有一科，稍稍的99.999分吼，就觉得说吼、哦，好像不行呢吼，这样吼，类似这样啊。好，可是在，好消息的部分就是，虽然第三季的毛利率可能稍微会低一点点哦，但是整个台积电看起来哦。如果以美元来计算的话，台积电2026年全年的营收还是会成长 40%。 所以在整个基数这么庞大，它每一年都成长很多，它像一整年，从过去这么多年来，它每一年的总营收其实数字都是很惊人的，那一年还要比一年多，一年还要比一年多，已经多到这个样子了、哦、那今年还比去年、哦、成长 4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恐怖、啊哦、已经很不容易了。好，那这个魏哲嘉是说、哦、在2026年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本支出之后呢，台积电的股东哦，大概今年哈、哦、会配24块的现金股利，好、哦，已经年成长33%了。明年的现金股利应该还会增加哦，明年会比今年配的24块钱现金股利还要多。至于在这个投资的部分，他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哦，他说台积电呢，今年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国家在投资新厂了哈、哦。那他又在宣布，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个大概呢超过3兆元的新台币。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呢，超过3兆元新台币，是为了要新建2奈米还有更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哈。好，所以呢，这个川普应该会开心的哈。川普不要再骂我们说偷了他们的技术，这明明就是我们的哈。他说他们会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哈投资3兆新台币。会继续盖晶圆厂，而且呢也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这个工作机会，还有这个高科技的一个技术交流。未来呢台湾也会持续新建13座的先进封装的晶圆厂跟制程啦齁。好，那这个魏哲嘉也说，其实台积电虽然说这些年来齁大家都在跟台积电抢这个晶片啊，可是台积电不会突然大涨价。我极度的怀疑他在骂那个第一任记忆体。他说，因为台积电是一家很值得信赖的公司，不会因为说缺货哈、哦、就乱涨价。他就是在骂记忆体。他说呢，台积电会秉持着一个与客户共同成长的一个前提之下哈、哦，只会取得合理的报酬，而且呢支持公司长期的扩产，不会乱涨价。他在骂记忆体，因为我讲了3遍。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他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讲说，诶，我看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没有讲到、哦、他的资本支出齁，资本支出也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资本支出有继续扩大的话，大家就会认为说这个AI 齁继续会有扩张的一个机会。资本支出从原来的520到560亿美元上修到600到640亿美元，哇，其实这上修幅度也不小啦，所以

从520上修到600亿美元哦，所以这个应该反映在明年哈，整个全世界 AI 晶片的需求依旧非常的强劲。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

0: 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哦、大家都在这个盘中的时候都在等台积电下午要开法说会。那不过呢，在今天整个看起来，虽然说齁这个盘中的时候感觉哦，这个有一点点闷，感觉盘中有一点点闷，但其实整个看起来隐隐感觉比较弱的地方哦，倒是成交量。因为呢已经连续三天齁、哦、这个量呢都没有办法冲过一兆哦。好，今天台北股市中场的时候是守住了45000点哦。好，那守住45000点，今天大盘是小跌齁、哦、中场是小跌了6点齁、哦、几乎就在平盘啦，中场小跌6点。收在45624点，45624。好，好，那守住了45000点，那也在五日线之上。可是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008亿元，哈，9008亿元，又是不到1兆元。那所以今天的成交量又是少少的，少少的。那在台积电的部分。台积电其实今天齁在尾盘的时候是收在2470，上涨30块。尾盘收2470其实是收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尾盘大家感觉有一点点相信台积电下午的一个法说会会给出一个蛮好的成绩单。所以尾盘有买单进驻，收在2470。那大盘开盘的时候其实是以45511点开出，那原本是下跌的一个走势，主要是因为美国股市哦，在昨天呢、哦，电子股的表现并不是太好哈、哦，那所以开盘的时候是下跌，盘中一度呢有翻红，但是呢没有太大的一个买盘力道进来，那这个中场的时候是勉强收在一个接近平盘的位置。另外的电子股族群呢、哦、今天的 IC 载板呢、哦、不是太好。

其中南电前两天很红齁，今天呢就因为获利了结被打到跌停哦，收在1275。那新兴呢跌了半根停板，收在882。锦硕呢也是跌了 8% 左右哦。另外呢在这个光学股的部分，大力光今天呢继续上涨了半根停板，来到这个4260哦齁。那玉金光齁还有阳明光呢这个收盘呢也都是上涨的。那记忆体族群哦，哇，昨天强一天齁，今天又继续疲弱。主要呢看昨天呢我还在讲说昨天这个华邦电齁还有丽晶哦都这个利基电昨天这两档哦很快都攻上涨停，但今天齁几乎又都这个跌了半根停板以上。主要又是因为包括了美光啊还有这个海力士这边齁，今天包括了韩国股市也是跌得很深齁，所以感觉现在记忆体族群哦大家就是不太敢放太久齁，好像一有获利就要赶快跑人这样子齁。好，那的另外在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哦，今天就比较没有齁太强势或者太整齐的一些个股。那被动元件更不要说了，被动元件昨天呢大盘在这个反弹的时候也没有跟着弹。那今天呢国巨也是爬不太起来，所以被动元件是整个齁继续还在整理。好，今天比较强的反而是谁呢？居然轮到了传统产业当中的自行车，齁，自行车还有它的零组件哦，零组件厂商叫做贵盟，齁，上涨了 9% 多，齁，另外巨大美利达收在了涨停板哦，这个很久没有提到的，齁，这个传统产业的脚踏车，齁，巨大还有美利达。这两档啊今天收涨停。全指股的部分呢，鸿海收了小涨了这个3.5块齁，来到了242。广达呢下跌了 3% 齁，也是有一点重。华通下跌了12.5块哦齁，下跌了半根停板，也不是太好的表现。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昨天好不容易反弹的很多个股哦，就一日行情今天都没有办法续强，这就是比较糟的状况。就像那个联电昨天给你攻到涨停板，今天呢又给你下跌齁，而且今天联电其实盘中呢跌，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个回到红盘齁，平盘之上，结果收盘的时候又给你跌下去，又到平盘之下齁。所以其实在这段整理时间呢，很多个股强一天，然后后面隔天又给你跌下来，这边很多人容易追一天就套牢，这是很这量出不来，我觉得是很重要原因。量出不来是因为没有人敢追，因为一追就套，大家全部都套在里面。现在这所谓的第四大法人呢，这个翠友都说现在第四大法人没有钱钱了，因为大家的钱钱都套在里面了齁。好，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那除了我们台北股市之外哦，现在大家其实也都会很关注到南韩的股市。韩国股市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其实多头行情走得又凶又猛，上涨得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这样，在这个上涨这么快又这么猛的状况之下，要回档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的可怕。那南韩股市最近在做修正哦，状况也很多，包括像是今天呢，南韩的这个政府就宣布要升息，那主要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南韩的投资散户呢，杠杆开太大。所以包括了三星电子跟海力士今天股价又下跌得很凶哦。那韩国的散户这十天来齁，根据他们统计，这十天来近十天遭到断头的就已经超过了4258亿韩元哦。因为他们的杠杆，很多的 ETF也是在做杠杆齁，我们台湾的 ETF 大家都是为了要分散风险，但韩国的 ETF 很多是开了2倍甚至3倍在做杠杆的，所以这个反而齁是越赔越多，赚的时候当然越赚越多齁，赚的时候非常开心，但是赔的时候
就整

整个就失去了控制哦。那韩国从今年的五月开始，陆续推出了16档单一股票的 ETF， 单一个股的 ETF。台湾的 ETF 几乎都是组合型的，好，不管你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都是组合型的。那韩国呢，他就推了单一个股的 ETF， 你就下注下得很大哈。那而且还有那种2倍的、3倍的哈，正向的或反向的，那真的就是玩很大啦，赌很大。行情一旦反转的时候，你就是血本无归哈，就整个被清户这样子。所以呢，在短短的10天之内，当股市在这个反转下弯的时候，就整个被断头，你就被请出场了啦，你就真的被请出场了哈。所以十天之内对被断头了4258亿元，连这个韩国的总理哈，南韩的总理李在明呢，就赶紧好去这个召集，在青瓦台就召集了这个官员哈，要必须要做出一些对策哈，要赶紧要踩刹车，要不然再降下去，全民的钱齁都这样子在这个股市当中齁疯狂下去，这绝对会出问题的齁。好，这也是韩国的部分，因为所以他赶紧也在金融的这个政策上面加息，让大家没有办法这个把钱齁收回来一点，让大家不能有太多的热钱在整个股市上面这样子齁疯狂的去这个做投资哦，必须要做一些管控啊。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还有国际金融的一些状况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大家每天也都开心有钱赚，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2314-9121 231

0: 0800-324-9121。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呢，最近这个每天下午或者是傍晚甚至晚上呢，下一点雨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呢？稍微凉快一点点哦，晚上可能睡觉还不一定要开冷气哦。像昨天在台北哦，这个傍晚晚上呢就下了一场雨哦，这个的确有一点点消暑的感觉哦。这样的天气呢，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吧。那今天呢，西南风依然持续影响到台湾，各地的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但是不稳定哦。中央气象署就表示说呢，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地区哈，这个几率也蛮高的哈。那大台北跟西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气象署的预报算是蛮准的，最近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所以姐夫提醒大家把雨具带着是对的哈。那受到这个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虽然会下雨，但是各地的温度还是蛮炎热的，坦白说啦，这样子的天气哦，只要是走出去哦，走没几分钟呢，可能就汗流浃背了哈，感觉就要昏倒了感觉。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今天还对14个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哈，气温都上看到

36度以上，台东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个气候呢高温，但是呢不稳定，所以又要防暑，那也要这个带着雨具以防下雨就是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气象署还提醒一件大事哦，就是呢现在刚好是适逢年度的大潮，所以西南部的嘉义到

假到了，当然啦，暑假天气那么热，大家很想去泡泡水，这个去清凉一下哈。所以可能很多学生呢，年轻人哈，就喜欢去冒险哈，找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方去戏水哈。千万唔贪啦哦，这个生命还是很宝贵的，就是哈，不该做的事情、危险的地区还是不要去就是了哈。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气候的变化，还有这个大潮时间哈，注意，如果你真的要到海边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股市的天气会是如何呢？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9%， 涨了 150.37 点，来到 52,658.64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8%， 涨了 28.81 点，来到 7,572.4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2%，涨了 162.22 点，来到 26,269.23 点。那下跌的指数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2.08%， 跌点是 263.04 点，来到 12,398.89 点。所以昨天美股涨跌互见，那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数据的公布。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呢已经跟大家讲这礼拜要注意的事情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啦，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公布哈。那最新公布的6月份的核心生产物价指数呢是年增率 4.7%， 这个是低于市场的预期哈。那这也显示说呢整个通膨的压力是降温的哈，连同之前公布的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一样哈，都有显示通膨没有大家预期来的那么严重哈。那这个6月份最后修正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下降了 0.3%， 那5月份的增幅是从原先的 1.1% 下修到了 0.6%， 所以整个不管是生产者物价指数或消费者物价指数呢似乎都有趋缓的这个迹象那大家对于通膨的担心呢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那这也表示说大家对于升息的预期呢也稍微的降温，但还是认为有升息的可能，不是完全排除就是了哈。好，这是昨天呢第一个影响到整个美股表现的因素之一那另外一个影响到的因素呢，刚刚不是说了吗？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四大指数里面呢唯一下跌的指数哈。那跟几个事情有关哈。第一个呢，就是呢，中国这个 DRAM 的制造商叫长兴存储即将要上市那同时呢，要利用这个募得的资金呢来扩大产能，这个让市场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最近记忆体非常的夯就是因为记忆体的供给呢供不应求。可是如果长兴存储真的来扩大产能的话，大家会对于记忆体的供给有一些疑虑那如果供给增加的话呢，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会疏解，对不对？那价格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齁。那当然现在因为记忆体非常夯这个大家呢捧着钱要去求这个公司生产记忆体所以呢这个价格也往上提毛利率呢也是相对的比较高。但是如果加入了竞争者供给增加，这个毛利率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担心使得昨天的半导体的相关类股从记忆体呢一路蔓延到了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所以整个的表现是并不是太理想的哈。那另外呢像海力士美光还有 SanDisk 都这个跌幅超过
8%、哦、尤其是个海力士。

是呢才刚上市哈、哦。刚上市呢，这个路就走得有点坎坷啊、哦。这好像跟 SpaceX、有一点点类似啊、哦。有一点点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昨天呢，像这个，整个的半导体类股里面呢，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美光都是下跌到，那辉达反而是小涨了 0.33% 了、哦。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跌了 0.22%， 日月光的 ADR 则是涨了 0.89%， 联电呢则是大涨了 4.53%、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了齁、哦、没有想象中跌了那么多，可是今天的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的确目前是走势比较弱一点点、哦、目前是跌了353点来到45277点、哦、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就是了、哦、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影响美国市场昨天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当然就是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关了、哦、美国礼拜三呢又再度空袭了伊朗、哦、这是美军呢连续第五天来轰炸伊朗、哦，主要是锁定了沿海的军事设施。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说呢，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谈判的话，下周就会扩大军事打击。好，他预告下个礼拜呢，如果伊朗这个不屈服的话呢，他还要再攻打伊朗。好，只不过这个川普的话呢，我们也就是先听听啊，不用太早下判断哦，因为他前两天不是也才说，哎，要对这个荷姆兹海峡通过的船只来收费吗？哎，后来呢，又转弯了哈，所以呢，这个反反复复已经是川普啊给大家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了，好像的确他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看到时候会如何哈。来继续发展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另外一个影响盘面的因素啊。总之呢，这昨天的整个盘面上面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都有就是了哈。利多利空交成之下呢，走势就不太一样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美元的部分。美元的话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55%、来到 100.36%、这是6月中旬以来呢相对的低点、也创了近两周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似乎呢美元呢，在升息的预期啊、稍微减弱的情况下呢，也开始回落了哈。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0 美元左右的价位。那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11 日元。所以最近的日元的走势啊，大概都是维持在160左右哈，这个区间狭幅的震荡就是了。那这个完全就是看美元的脸色啊，看美元怎么走啊，这个其他的货币呢就跟着怎么走就是啊。好，那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金价的部分昨天的现货呢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现啊，大概是在每盎司 4057.34 美元啊，前两天呢曾经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元的关卡，现在有稍微的回来一点点了啊。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 0.4%， 来到每盎司 4051.80 美元，所以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哈。如果呢没有办法守住，就会持续在向下探底啊、哦。那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可能就是弱势的在盘整啊哈，因为最近也找不到能够让金价大涨的原因了。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这个油价的部分，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31%， 跌了 1.11 美元，来到每桶 83.6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02%， 跌了 0.81 美元，来到每桶 78.53 美元。那战争的因素呢，在昨天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哈。那至于供需的方面的消息呢，美国能源资讯所 EIA 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用的原油呢库存减少了170万桶啊，
低于市场预估的减少260万桶哦。

表示说呢，石油的供应呢，并没有如市场担心的快速的收紧哈。所以呢，整个油价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战争还有供需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啊、这个上上下下就是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有没有人今天起了个大早，或者是干脆这昨天就不睡觉熬夜哈，来看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呢？啊，这个。昨天的应该说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是真的非常受到瞩目哦，因为是呢是两队是世仇啦，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齁、来这个比赛齁，那本来一开始呢英格兰齁、率先破门是领先了，但是呢阿根廷呢在7分钟之内齁、连追2分，最后呢是以2-1啊、戏剧性的来逆转了英格兰啊，成功挺进了准决赛，要跟西班牙来争冠军的宝座啊。那我刚刚讲啊，这场球呢是两个世仇啊，世敌在对决啊，所以场面呢有一点火爆啊。那另外呢阿根廷跟英格兰虽然已经有21年没有在交手，但是呢因为什么说他们说是世敌呢，因为两边因为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呢以及有一年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人还记得，就马拉杜纳这位足球明星有一场比赛的上帝之手，这场比赛呢让两队的恩怨就此也结下了哈。那这个坦白说了，这一次的世足赛呢，阿根廷哈真的是哈，每一场从32强争夺赛开始就上演这个逆转秀啊，每一场都逆转啊，所以看着大家呢这个血脉喷张哈，也非常的紧张。最后没想到在这个最后4强对决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逆转哈，让这个英格兰呢再度呢在4强门前呢来止步哈，那也没有办法呢终结长达60年的世界杯冠军这个等待了哈，所以这场球哈这个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哈。好，那当然啦，现在呢大家就要看西班牙跟阿根廷到底谁会是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世足赛的冠军呢，大家要不要压压看是谁呢哈。虽然姐夫没有这个对足球那么有兴趣哈。不过呢这个凑个热闹哈，我也来预测一下好了。如果以这个阿根廷每一场都逆转这样的情况，我就压阿根廷吧哈，我随便想讲哈，我也没要赌什么哈，真的只是随便来猜猜，大家是不是也这个好玩的情况之下来压压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会获胜，到底是欧洲队会获胜还是美洲队会获胜呢哈。这个答案呢再过几天就揭晓了。好，如果你对足球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冠军争夺战了哈。好，这个讲完了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我们也要回到紧张刺激的这个财经讯息上面哈。那刚刚有讲了美国股市昨天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哈，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反而是上涨的哈。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个股的消息啊，苹果哈礼拜三的时候呢收盘了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哦，这个因为苹果呢大家都知道在9月份会发表新产品啊的这个发表会啊，那另外呢就是呢接下来呢马上齁也要公布他们第三季的财报，在财报公布之前呢股价来到了历史新高，收在 327.5 美元，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代表大家对苹果的后续是看好的呢？不知道了齁，不过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子齁，你如果没有一点点的实力齁 资金是不会去拥抱你的哈。嗯，好，那为什么啊苹果昨天股价会推高呢？主要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呢，嗯，这个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礼拜三将苹果的生成式人工智慧，也是 AI 呢，列入最新核准的供应商的名单哈。那表示说呢，嗯，苹果打入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哈。有人就说这个批准呢，对于苹果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了哈。嗯，所以呢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呢给予苹果齁优于大盘的评价，目标呢定到365美元齁，这也就是昨天推升苹果股价再创历史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齁。好，那讲到 AI 当然就不能不提辉达齁，那讲到辉达当然也就必须要提到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齁。那黄仁勋呢昨天是在日本现身了齁，他到日本的秋叶原，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了解齁，秋叶原就是那个日本卖这个电器产品啊三 C 产品齁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点齁。那他呢昨天在秋叶原现身呢，跟SIGA 的前社长齁再度同台齁。那这个同台呢有它的意义在齁，就是在辉达齁曾经一度面临要破产的时候呢，这个SIGA 呢曾经伸出温暖的手齁来救了他们一命齁。那所以呢黄仁勋基于感恩呢对于这家公司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感情啊，所以不是只有台湾齁，日本的厂商对黄仁勋来讲齁也曾经有过救命之恩就是了齁。所以昨天呢在这场会面里面呢也蛮温馨的就是了齁。那另外呢他今天齁会出席由日本金产省主办的物理 AI 的活动齁。那外界就预期说他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的有关跟日本产业合作的消息齁。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会如大家所预期呢，大家应该也都高度关注就是了齁。只是说呢今天的日股呢不知道齁会不会因为黄仁勋的到来跟今天要开这个会议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呢齁。似乎也没有齁，因为现在日本股市呢日经225指数呢跌幅也超过了 3% 了。我想昨天美股的威力还是比较凶一点点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这个辉达的一举一动呢总是受到市场的注目就是了齁。好，那除了辉达齁，最近呢有一家公司齁的确每天都有话题齁，像 SpaceX 齁昨天呢它的股价齁又在下跌了齁，而且呢盘中曾经一度跌破了它的 IPO 的发行价格135元来到 132.75 元齁，最终是收在 135.27 美元。SpaceX 在6月12号挂牌呢以150美元开盘齁，那6月16号呢四天之内就触及到了 225.64 美元的历史高点齁，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齁，现在呢又跌回了135元，这来来回回的价差齁就已经是快将近有100块的这个110块的价差了齁 ,110 是美元了齁。所以这个 SpaceX 到底它的前景如何，现在市场看法还真的蛮两极的齁。有人呢给予强力买进或买进的

评级啊，但是呢，也有人看起来比较保守一点点了哈。好，那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得看后续它的营收的状况跟发展的状况就是了哈。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中国的记忆体的制造商长鑫存储呢，即将要展开 IPO， 也是首次公开募集的这个作业哈。那从礼拜四开始，也是今天开始呢，会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哈，并且呢会在上海的科创板来挂牌上市哦。那这次的 IPO 预计呢要募集 85.5 亿元的资金哈，比原先的目标呢还要将近一倍的增长哈。所以呢有人预估它的隐藏的市值呢大概是855亿美元哈。好，那毕竟呢它呢在现在的地位哈，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 DRAM 的制造商了啊。它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呢也蛮受瞩目的哈，也不容小觑就是了哈。尤其呢像这个大陆的厂商常常啊会有一些国家的助力哈，在这个抢市战略方面呢，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啦齁，全世界的很多的公司都有过这个被宰的经验啦齁，我这么说好了啊。所以呢长鑫存储这家公司的 IPO 案齁，的确齁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半导体市场的发展齁，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相关个股的股价齁，台湾应该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齁，不容小觑啦，只能这么说齁。好，那讲到中国呢，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发展并不是那么的理想齁，但是呢是不是开始会有一些变化了呢？我们知道之前的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是因为房地产市场齁这个疲弱不振齁。那现在呢似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有开始回稳齁。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呢叫毛盛勇，昨天表示说受惠于政策的逐步的显现出效果齁，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已经有改善了齁。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三月开始一线城市的新建跟二手的住宅的销售价格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连续四个月是上涨了齁。那二三线的城市的价格跌幅呢也开始收窄了齁。那表示说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没有大幅的明显回温，但是呢已经开始回稳了齁。那是不是这个会对于接下来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会有推升的力量呢？这个可能呢我们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财经的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加拿大齁，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呢各国的央行也会开会齁。那加拿大的央行呢昨天已经先开会了，连续第六次的会议是维持的利率不变齁，在基准利率的部分呢维持在 2.25%, 这是跟市场的预期是一样的齁。不过呢他们的决策官员也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呢这个今年的经济的成长率齁，这个有下修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齁。那主要是受到了中东的冲突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的干扰齁，所以使得加拿大的经济在第一季几乎是停滞的齁。那这个所以加拿大的央行也将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有 4%,1.2% 下修到了 0.7% 啊，所以这个可能呢也是很多国家面临的情况啊。那到底接下来呢各国的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我们密切注意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昨天联准会也公布了最新的褐皮书哈。在这个褐皮书呢显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呢这几个礼拜呢以比这个非常温和的速度在成长齁，所以各地的
就业数据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整体的物价呢只是呈现

温和的上涨就是啊，其实对照这几天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好啦，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好，的确也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那也就是说呢，如果就业市场也没什么变化，那通膨的压力也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要升息的几率大概就会比较降低一点的。那当然，目前来讲啊，也不太可能降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接下来呢，在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可能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走势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大家在广告中有听到哈，我们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哎，这个我们这个广播班啊是蛮受欢迎的，你看我们已经开到第七期了哈，哎，马上就有第八期要开始上课了，这个再把这个详细的内容报告给大家知道哈。我们这次新的一期广播研习班上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啊。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2点到4点啊，总共有20个小时的课程哦。那我们的上课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啊，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啊。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呢来一同哦，享受这个当广播人的一个乐趣哈。那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其实哦，有人哦，一上再上的哈，这个非常这个有兴趣哦，所以不管是有没有上过这个课程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再来参加我们新的开课这个课程哦。那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细节的问题要问的话呢，打这个报名专线我们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就是了啊。总之呢，欢迎大家哈，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广播研习班。如果你要找好朋友一起来，那当然是更好的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哦，常常会想说，哎，我这退休之后好像没什么事做哈，很无聊，那你就来上上课哈。除了能够学习一些知识之外呢，你搞不好还可以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哈。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研习班咯。好，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班咯都蛮受欢迎的哈。你想想看自己可以在空中听到自己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不妨来体验一下咯。好，那这个是广播班的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啊，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讯息啊。我相信呢，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毒油事件啊，都非常关注啊。说实在话哈，现在到底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哈？我所知道啊，姐夫呢每天在关心啊，就是说每天都在公布新的这个被波及的厂商的名单哈，但后续怎么处理呢？有些厂商啊，比如说有些连锁的超商呢，他呢就公布了说，如果你在他们的通路买了什么样的一个商品哈，可以有退款的这个机制啊，但并不是每一家都做了这样子一个做法就是啊，而且呢。说实在话，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的广哦。每天公布新的名单哈、哦，姐夫看了这个名单啊、哦，大家如果常常在外面吃东西或买东西的话，你可能看到名单也会吓一跳，因为很多知名的厂商的货品呢都是榜上有

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不妨哈、哦，每天呢去追着这个名单跑，看看呢自己是不是有误用了误食了这个有毒的油品啊。我说实在话了哈、哦，我是比较赞成说预防性下架这件事，就是说呢，你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油品的相关的产品，就应该要先下架哈、哦。现在真的不是讨论是不是要让它重新上架的时候，我觉得把所有的问题厘清之后啊，再来讨论上架这个问题啊。这是姐夫的认为了哈，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主管机关呢，在这件事情的态度，有些反复哦，一开始呢不公布名单，后来呢又说要公布名单，就这样子的这个反复的态度哦，姐夫是觉得，真的不是人民所希望看到，这样只会加深大家的恐惧就是了哈，好、就大家这个对于食安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了哈，隔几年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食安大问题哦，我是觉得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哦，都责无旁贷就是了哈，但是中央要负的责任应该大一点点吧哈，这是姐夫的看法哈，因为毕竟政策啦哈，或者是整个制度方面呢，还是应该由中央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啊，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建立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不管是通报机制也好呢，或者检查机制或事后这个处理的机制哈。都应该要从过去的一些教训当中呢，学到一些经验啊，而不是呢每次发生的事情呢、啊，你就会发现哈、啊，讲的话、做的事可能跟之前也差不多啊。如果不信的话，你把过去发生事情的时候的相关的报道拿出来比较，你就知道了哈、啊。好，这个希望油品这件事情赶快查清楚啊，也赶快呢，让这件事情平息吧。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哈，其实不止台股啊，最近呢，包括美股在内，全世界股市都一样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哈，似乎大家也快要习惯了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刚刚就有说了哈，受到美股的影响，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影响呢，使得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哈，现在呢，跌幅也在扩大当中啊，刚刚报呢才跌了200多点，现在呢已经跌了605点，来到4523点了哈，离这个45023点啊，离这个45000点的关卡呢就只剩下一点点哦，今天会不会跌破，其实刚刚已经稍微跌破了哈，所以今天呢应该是台股的所谓的45000点的保卫战哈。不过你回到昨天的台股表现哦，跟今天来讲根本就是这个两样情啊、哦。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高啊，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893点啊、哦，收在45631点啊、哦。那一举呢也恢复到了45000点的关卡，还有五日均线也收复了哈，所以有人说昨天是呈现报复性的反弹啊，你看这礼拜呢真是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哈，说实话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操作股票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那这个月以来呢台股的高低点差距就高达了3741点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波动情况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你操作还是稍微谨慎保守一点点会比较安全吧。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反而昨天是买超了，买超的台股 212.4 亿元，不过外资呢持续是卖超，连续九个一日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呢只有是 4.1 亿元，不看今天这种情况大概又要继续卖了吧齁。好，那外资呢在九个交易日里面已经卖了超过4000亿台币的金额了哈，但是投信依然在买，连续买了16天买超是昨天是 125.3 亿元哈，在16天里面呢也买了1715.4亿元的
股票了啊。那自营商昨天也是买超了 101.21 元哈，土洋对坐的态势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了啊。好，那对于后市怎么看呢？当然啦，如果基本面的看法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所以呢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唯一的可以解释就是价格很多都太高了，高档之后呢可能就是做一些调整回档齁，那只要遇到一些风吹草动的消息呢大概就会受到影响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齁。那今天呢我想台股也另外有个大事大家非常关心，什么样的大事呢？就是台积电今天要开法说会了哈，那到底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目前呢不得而知。不过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并没有因为要开法说哈表现比较好，刚开盘的时候还不错哈，有来到2450元哈，上涨了10块钱，但是呢目前呢跌了15块，来到2425元啊。那至于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会我相信呢不只是台湾投资人关心，全世界都关心了。我们到时候呢再来看看到底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不过在今天要举办法说会之前呢他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全球晶片的微影技术的龙头艾斯摩尔昨天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齁，这个财报还蛮不错的齁，而且呢最重要是他上修了这个全年的营业的展望齁，那强调呢AI 的投资带动客户不断的加速扩产齁，所以带旺了半导体的市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艾斯摩尔公布的财报齁，他的营收是93亿欧元齁，毛利率是 54%, 都比预期要来得好，而且净利呢是29亿欧元啊。那对于这一季的展望呢，预估的毛利率是 55% 到 57%、这比上一季又要好一些啊。那预估的销售的金额也是在110亿欧元到120亿欧元当中啊。那这个刚刚有讲齁，今年的这个展望的部分呢是三度调高的齁，全年的净销售额呢是预估有430亿欧元到450亿欧元之间齁，毛利率呢则是介于54到 56% 齁。好，总之呢我刚刚就讲了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知道艾斯摩尔是做这个设备的齁，他设备的部分预估都那么好，表示大家对于买设备这件事情还是蛮积极。那为什么会那么积极买设备？当然是对于未来的前景看好嘛，才会做这个资本支出的扩张齁。所以理论上了齁，这个基本面没什么太大变化的话呢，股价做一些修正齁，应该还是有机会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关卡吧齁，我相信应该有机会获利就是了齁。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这是贬值了齁，来到了15个月以来的新低，最后呢是收在 31.189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总共贬值了 1.7 分齁。台币呢从6月份开始一路都在贬齁，表示说是似乎真的有资金一直持续的流出台湾齁。如果你在对照外资的卖超的情况，好像似乎外资是真的有先从台股里面齁这个提款之后呢先汇出去再说，那自己会不会再回来呢还得看情况了齁。美元的走势当然是左右台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齁，那还得看台币接下来呢有没有机会齁再回升齁，还是有可能继续贬下去，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关心完股市的消息，我们要关心房市的消息齁。有关于所谓的新青安的贷款 3.0 的方案呢，预计在今天呢就会拍板定案齁。而且这个新的方案呢从8月1号开始会上路啊，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齁。那这次新青安的
规定呢跟过去呢有一些不一样齁。我们来看看齁，它的规定有哪些，就宽限期的部分依然是五年齁。那贷款的额度的

上限呢一般是1000万，新婚是1200万，如果你有小孩要育儿的话呢是1500万、哦、贷款的成数呢也是跟过去一样8成、哦、那至于利息的补贴的部分、哦、哎，这个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前三年呢是补贴2码、哦、那之后呢会逐年的来退场、哦、那这个规定会回溯到所有的清安的相关的案件齁。那对于总价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限制啊，现在呢则分3级来限制齁。台北市是3500万元齁，房屋的总价齁。那新北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那其他县市是2000万元齁。那排付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的齁。那这次呢，如果你是个人所得在200万以上的话，那也没办法申请清安的贷款哦。好，那至于年龄的部分呢，过去没有限制，现在呢则是不超过50岁，然后呢就是如你的年龄加上核贷的年期呢要小于80年，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年纪齁跟你要贷款的期限相加的话呢，不能超过80年齁。所以这个新的规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刚好你也符合规定的话，毕竟这是一个优惠措施哦，可以申请的，符合条件都可以去申请，然后尽量来申请优惠，减轻自己的负担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

0: 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这个极度的这个闷热，而且气温都蛮高的。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这个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 3.0 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今天行政院院会会来通过清安 3.0，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

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哈，再提一下啊，这个媒体上面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 3.0 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哦，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零拍板定案，这个清安 3.0 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就是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上这个贷款上限会有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哦，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推出清安贷款哦，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7月底结束哦，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哦。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哈、哦，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哈、哦、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 2.0 啊。那贷款额度呢，也来额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呢、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三月底啊，已经有到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 1.0 的时候呢，有申请的核贷的户数有51万户哦，核拨的金额呢达到了 2.7 兆元。那如果就做新清安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有来到了17万户。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到三月底齁、哦、那这个财政部的是应该是累积到六月底已经来到了17万1705户，那核贷的金额 1.3 兆元哦。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 3.0。 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对于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哦，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哎，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 3.0 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哦，申贷的人呢，如果说已经超过50岁哦，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屋族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80为主齁，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房屋这个所谓的申贷的齁
房贷的这个年限啊，不能超过八。

80哈啊，如果说你是49岁生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哈、哦。那利息补贴的面向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哈，清安 2.0 到期日是今年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一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三年哈、哦，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三年的补贴哈、哦，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哈、哦。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底啦，薪资也是以一段式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采所谓的三级制哈、哦，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3500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哦。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伯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啊，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以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也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这个申请了新清安 3.0， 后来呢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在后续执行上面可能会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贷给你这样的一个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这期间呢有中断离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也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而且有相当高的这个人力成本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清安 3.0 在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漏洞。那至于说清安3.0 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这个部分当然市场上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中性吧齁，因为它已经不像清安新清安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力道那么大齁，那现在呢又有比较多的限制齁，所以呢申请的人呢可能数量上面也会比较少齁，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清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齁。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啦齁。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齁，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齁卖不掉。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清安 3.0 啊，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
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啊，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 3.0 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

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同，不管是新青安或是青安 3.0 的哦。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篇的专栏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跟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诶，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啊，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哦，有在做调查的哦。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内政部公布的资料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哦。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哦，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小孩子所以呢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力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0000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 81.15% 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普发现金10000块都花完了这个超过80%了齁。那其中呢只有3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齁。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齁。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 0.29%。 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还给你的10000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 0.29 元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

他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条件需有所限制。哦，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普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哦，那中研院经济所今年六月执行的政策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六月份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三大原因。哦，他们有去问了民众，哦，我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哦，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哦，就是说，欸，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三大的个原因，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哦，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三大原因啦，哦，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哦，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啊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啊，民众也并不看好，哦，就是说这个啊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啊，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 12% 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啊，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啊，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 12%， 那 35% 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0000块，哦，啊，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哦，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了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那根据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哦，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啦，齁，哦。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齁，哦。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齁，哦，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齁，哦，那花的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 30.65% 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53% 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将会高于这个三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齁，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比较难得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度，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比较这个发布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或是问卷哦。那这一次这个针对补发现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少子化，还有高房价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倒是跟大家就比较有密切相关。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政府应该是要努力让房价能够有所调降，所以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政府要推出清安3.0。实际上它反而是会让房价更加的坚挺、哦、虽然说不至于再往上再推升了、哦、这个新清安确实已经让房价推升了另一波、哦、高峰，那这一次清安 3.0 我认为它的力道上面可能不会那么强，可是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房价，甚至让一些建商的这个高价房子呢有解套的机会，所以这个对于真的它也许的民众去申请了清安 3.0 或是之前的新清安、欸、某种程度获得了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补贴，可是呢反而他们要负担更重的一个房价负担，更重的房贷负担，所以反而更不愿意去生养小孩子了、哦、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在政策推动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所谓的全面性、哦、这个的一个考量，有时候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哦、而且比较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式的、哦、好，那提到房地产景气，大家都会看一些供需啊，在价量的变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就是税收啦齁，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买卖政府都要来课税，所以呢如果说税收有所成长，那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买气是比较稳定的或是在增长的，那如果税收是衰退是减少的话，那表示市场大家的买卖意愿是比较低的齁。那我们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全国税赋税收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前六个月房市相关的这个税收呢都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消长复建啦、啊、其中呢个人的房地合一税呢摆脱了过去14个月的负成长实增的金额呢新台币45亿元，呈现年月双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诶这个倒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蛮大的一个差距的齁、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的，不管是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或是说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都呈现一个比较焦灼或甚至衰退的一个状态，诶怎么这个房地合一税反而是会有增加的这个情形呢？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的一个说法，观察六月房市相关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净额年增 6.3% 之外，区域呢都是微幅的年减、哦、都是跟去年是减少的，特别像是土地增值税、哦、年减了 3.8%， 所以这个不是符合大家预期的、哦、那契税年减这个 0.6%， 前六个月呢除了契税实增年增 5.5% 之外，其余的税目呢跌幅都收敛了、哦、土地增值税呢年减 8.1%， 然后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5.1%， 那影响房市的因素当然非常多了、哦这个财政部的统计处认为这个像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没有进一步紧缩，六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呈微幅年增 1.6%， 所以呢这个增减的这个比较大的县市主要还是受新成屋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影响哦。那这个部分税目别来看的话，个人是六月份实增房地合一税实增是45亿元，月增 6.7%， 年增 6.3%， 为连续14个月负成长之后首次转为正成长，呈现了年月双增、哦、那六都当中呢以台北市高雄市哇增加的幅度最大哦，台北市增加了 24.3%， 高雄市呢增加了 26.5%，
新北市倒是减了 23.3%，

那如果说前六个月房地合一税把它加总来看的话，实增净额达到225亿元，年减 5.1%。台中台桃园呢减少的较多齁、哦、那增加最多的还是台北市齁、哦、所以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认为房价很高，地价很高，可是呢台北市在这个税收的贡献度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齁、哦、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齁、哦、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我们也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好，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1: 那
2: 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
2: 好，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2: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就是我们的微生物、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就差很多嘛。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之类的，是
2: 这种、迷魂药。
1: 对
2: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越久的时间呢，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

0: 化。
1: 嗯嗯，
0: 好、
1: 哦，
0: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厂跟职场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哦。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呢、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而且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
0: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
1: 哦、
0: 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1: 了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对不对这个
0: 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嗯、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哼
0: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有有 对, 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
1: 嗯、
0: 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 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

0: 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好，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是，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那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身体、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销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真的是萧顾问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

0: 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伯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16号，礼拜四，我们即将接近就要迎来周末啦。那这个礼拜呢，就因为没有台风了嘛，所以说整个天气稍微稳定了一些哦。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午后呢会有一些下雷阵雨的状况，所以说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旅路》。

听到这首放松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旅路》，旅行的旅，然后是路程的路哦。好，那藤井风呢，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位他在国际间相当有名的日本歌手，因为他整个曲风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多就是不同国家的听众都还蛮能够接受，就是还蛮喜欢的，而且他的很多歌呢就是蛮多英文的哦。那突然来放他的歌，其实是我想要讲到他的家乡。那他的家乡呢是在日本的这个中国地区冈山县这个地方哦。那很多人听到中国地区就想说，嗯，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中国吗？那不一样哦，这个是在日本本州西部的中国地方，面向濑户内海。而冈山县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高雄的冈山啦。那虽然说他们是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哦，但整个文化还有整个这个城市当中的气氛呢，其实还是差蛮多的。那冈山呢位于日本的这个山阳山阴地区，然后是一个晴天率非常高的城市，那也被称为晴天之国。而冈山县呢，它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童话故事哦，也就是桃太郎传说。所以说他们有一个机场啊，就叫做桃太郎机场，就还蛮酷的。那代表景点呢，包括了像是冈山城，还有冈山县的后乐园，也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以及像是仓敷这个地方呢，也位于日本的冈山。那所以说啦，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就是比如说有海景啊，然后也有山景等等。那其实在近几年呢，也算是台湾人还蛮多台湾旅客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吗，就是台湾有一些就是联航有一些航空公司啦，它开了冈山机场的直航，所以呢就导致很多台湾的观光客可能比如说东名阪，就是东京、名古屋、大阪都去腻了，这些大城市都去过了，想要去一些比较没有人去过的冷门小城市，那冈山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了相当热门的首选哦。那所以说就来开头呢让大家听一下藤井风的歌曲，感受一下冈山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慢步调，然后感受上也蛮悠闲的一个地方哦。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聊一些旅行相关的话题。而讲到最近国际间相当流行的一个新闻，相当流行的话题哦，当然就是最近在举办的世足赛。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这一次世足赛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呆呆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 Shakira 所演唱的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呆呆》。那世足赛，虽然说足球在台湾比较，应该说相对来讲比较不盛行啦，但是应该在这个四年一次又举办这么盛大国际型的比赛的时候，就还是有很多人会可能半夜啊，甚至是凌晨爬起来，就是要追直播。那如果说就是更有预算的人呢，搞不好就会为了这样子的国际型赛事，特地飞到当地去看哦。好了，那不过呢，最近是进入了暑假嘛，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出国的旺季啦。那提醒大家哦，出国之前呢，你的身体健康还是要先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那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其实啊，还是要先确认自身的健康状况哦。而且尤其你前往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旅游，你可能要面对的健康风险呢，其实多少都有一些差异。那例如说，有些人可能没有搭过飞机嘛，那也许你第一次搭飞机之后才发现，因为我在高空环境是比较容易不舒服的。那尤其本身呢，你可能就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还有特殊的健康需求，以及呢，你计划前往的国家或地区哦，可能是高风险还有高海拔地区。那建议大家啦，出门之前呢，还是要先到所谓的旅游医学门诊去做咨询哦，做好完善的准备，才可以安心的出发，还有平安的返家，然后快快乐乐的旅游哦。好，那台大医院呢，从2008年开始就跟疾管署共同成立了旅游医学教育训练中心。那除了是作为示范之外，也是负责培育相关的专业人才。那所以说旅游医学这件事情啊，以现在尤其疫情之后呢，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是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到底我出国之前应该要先做好什么样子的准备，应该说要做好什么样子的预防呢？首先呢，在查资料的部分哦，其实你在规划要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之前，最好啦还是先稍微看一下，比如说我要去韩国好了，那我可能要先查一下，南韩最近有没有哪一些正在流行的传染病，就比如说可能 COVID-19 啊，或者是流感啊，或者是其他的传染疾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备好一些药品，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做好一些自己个人的防疫动作。那当然呢，除了可能当地会有一些传染病，或者是当地的比如说治安的状况好了，这些资讯呢，大家都可以到外交部的领务局。那领务局呢，它都会有一个网站，是说就是你可以去查现在各个国家它大致上的这个旅游的警示状况。那这个旅游警示呢，其实还蛮好查的啦，就是你看到说它的这个分级呢，是被分在，我看一下哦，是黄。

色以上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注意哦。不过像是黄色的灯号啦，它有时候也会出现在一些台湾人比较熟悉的国家，那不是说不能去啦，只是说需要去留意一下一般的旅外安全事项。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橙色跟红色的话，基本上是不建议大家前往哦。好，那除了去查好旅游警示跟做好一些可能当地的传染疾病或者是疫情相关的准备之外，那如果说啦，你真的是有必要前往一些高风险地区，应该要先评估是否要做疫苗的接种，而且疫苗接种呢，应该要在出国前的4到6周来去做咨询。那哪些地方可能要先打疫苗呢？比如说啦，最近还蛮多人喜欢去，可能像是杜拜好了，那这个阿联地区或者是沙乌地阿拉伯等等，可能需要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等等。那医生呢，也可能依照个人需求来建议大家要接种其他相关的疫苗，比如说可能外国在流行狂犬病啊、麻疹啊、 A 型肝炎等等，就这一些啦，是可能就是要事先去评估好的哦。好，那所以说呢，大家出国之前啦，自己的身体健康要顾好之外，也是要顾好说，是不是当地有一些传染病，那我的身体状况等等都要事先做好评估，这样才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啊，有一个东西已经公布了。那讲到美食呢，大家喜欢吃的东西，每个人的味觉当然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啦。但是呢，如果说要用标准来衡量美食的话，就世界上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米其林指南哦。那米其林指南呢，其实在台湾啊，也是有一个台湾餐厅的版本。那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呢，就在这一周哦，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必比登推介名单。那这个必比登推介呢，它其实跟就是那个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有点不太一样啦。就是一到三星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啦，都会是一些比较高级吗？或者是说它整个餐厅是更精致一点的。但是这个必比登推介呢，它的核心理念就不太一样哦。它是以可能是比较平价，应该说跟三星、二星、一星比起来，相对来讲平价。然后整个口味呢，可能也不会是一些什么 fine dining， 就会是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平民美食等等。好，那所以呢，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就是必比登推介呢，全台啊总共有146家的餐厅入选，包括了台北37间，台中有23间，台南有30间，高雄有21间，还有新北市、新竹县跟新竹市哦，其实都有入选的店家跟餐厅。而且呢，其中有13家它是今年首度入选哦。那入选的餐厅类型呢，以台湾的小吃、家常料理还有客家风味占多数，所以说呢，再次展现了台湾庶民美食的深厚实力。好，那这个今年的必比登推介它是怎么样子去评选的呢？那他有说，今年的这个评选方式呢，是更加聚焦在像是你吃起来，应该说整个气氛啦，它是比较轻松自在，然后价格合理，而且具有在地特色的餐饮体验。那不只是重视料理的品质哦，也需要去凸显说，它的料理呢，有没有凸显街头小吃，还有地方饮食文化的活力。好，那今年新增的店家当中，我们来讲北部好了。像是台北呢，在今年有4家是新入选的，然后风格还蛮多的。如果说是以台湾在地特色来讲，可能有像是卤肉料理，还有经典的台菜餐厅。那另外呢，还有像是主打江浙鸡汤料理跟日式风格的咖喱。而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有像是传承了客家酱缸文化的客家菜，还有专卖鸭肉跟鸭肉饭以及烟熏鹅肉的餐厅都有入选哦。好，那所以说非常酷啊，就是不只是那一种可能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高级的料理，或者是台湾在地的我们本身美食特色的食物，就真的是有蛮多的不同风格的餐厅入选哦。所以说大家如果非常喜欢吃各式各样的美食，然后你对于米其林也感到非常的好奇，还没有尝试过的话，那不妨呢就可以从必比登推介开始，因为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平价，但是呢你又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各式各样的料理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料理鼠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是一首法文歌、哦、叫做 La Festine。 那有看过《料理鼠王》应该会觉得相当的熟悉哟、哦。好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世界级的美食评鉴指南，也就是米其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啦，就是感觉诶，去吃某一家餐厅，然后你看到它好像是什么米其林三星二星一星，或者是它有被必比登推荐，感觉上好像真的比较高级或者是比较好吃哦。不过呢，还是要讲啦，这个食物呢，它其实还是相当主观的，就不一定是可能你去吃米其林餐厅就会真的觉得诶很好吃，就可能依照每个人的口味或者是习惯不同，你有可能去吃米其林餐厅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有米其林三星的程度吗？所以呢，就每个人的标准真的不太一样啦。而且呢，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标准的话，诶，那料理呢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就会变得很无聊哦。好，那所以说啦，其实参考像这样子的美食评鉴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国际标准，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指标啦。毕竟呢，有时候啊，尤其是你在出国的时候，大家应该通常啦都会想要吃好吃的食物吧，所以呢，你在出国的旅途当中如果意外的踩雷，肯定也会觉得哦，心情真的是有一点阿展。所以说啊，这时候呢参考一些国际的美食评鉴标准，我觉得也是一个你在规划旅途的时候呢是很好用的工具哦。那当然啦，世界上呢除了米其林餐厅米其林三星的这个标准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评鉴的指南啊，或者是美食评鉴的各种各样的评选。好，那所以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米其林指南之外，到底还有哪一些美食评鉴其实在世界上也是相当有名的呢？好，那首先呢，我先来跟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米其林指南它的评估标准。那我这边讲的就是那个要评星星的米其林指南哦。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其实从不管是整个料理的品质，那一直到整个餐厅的气氛，还有整个餐厅的环境啊、服务以及主厨的名气等等，它后面都会考虑进去。所以说啊，其实米其林指南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哦，就是呢有一些餐厅它煮得很好吃，可是呢也许啊里面的主厨其实年纪非常轻或者是资历很浅，那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样子的预算去经营餐厅的装潢啊，或者是可能让整个服务品质提升，所以呢有时候啦，也许他就会因为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他可能在米其林指南当中没有办法拿到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就会有一点可惜哟。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其他的美食评鉴搞不好就很适合这样子的餐厅。那首先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美食的评选排行榜，它叫做世界最佳50餐厅。那这个是近几年来在华文圈还算是蛮有名的排行榜，而且除了是世界最佳50餐厅之外，另外还有拉美跟亚洲的就是前50名最好的餐厅。那这个评选标准呢，最早是由英国的 Restaurant 杂志，它在2002年的时候举办。那因为它就是号称世界之最嘛，所以说刚推出呢就一炮而红哦。而再加上啊，它从2013年开始就锁定了就是

米其林指南比较不关心的区域，像是亚洲还有拉丁美洲来做大力的宣传。所以说呢，在成功的包装还有行销策略之下，其实在餐饮圈当中呢，也算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评选标准。那这个世界50最佳餐厅，它的评选机制跟米其林指南的差别是什么呢？好，那米其林指南呢，它强调的是它的就是餐厅的烹饪技术还有整体品质的稳定性嘛。那但是世界50最佳餐厅呢，它是以用餐整体的体验还有文化故事作为它的核心精神。那评选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哦，像是米其林指南啊，它好像会有一些专职的评审，就是匿名到某一间餐厅去做访查。但是呢，世界50最佳餐厅啊，它是由邀请了美食界各个专家来做票选。而最后呢，评价的形式当然也是差别还蛮大的。米其林指南呢，它就是会给你星星嘛，但是世界50最佳餐厅，它就是一个 ranking 嘛，就是一个排名的榜单哦，就会选出最好的50间餐厅，而后面呢，可能就会再延伸出一些50名以外的餐厅等等。好，所以说呢，这个料理的风格啊，其实也蛮不一样的哦。像米其林的料理风格呢，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技术非常好，或者是看起来很经典很高端。但是呢，这个世界50最佳餐厅，它整个料理的风格会比较多元创意，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不过呢，这个世界50餐厅啊，它好像有一个会被讨论的地方哦，就是呢，因为它邀请的评审是一些各界的美食餐厅的专家嘛，那可能呢会有一些评选的标准不太一样啊，或者是会有一些什么人脉的问题哦。好，那所以说这个公正性到底好不好呢？但是我觉得它跟米其林比起来啦，还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跟米其林不一样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亚洲餐厅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然后影响力也非常高的，就是我要国际化的敲门砖。好的，那除了世界50最佳餐厅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世界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美食指南也可以作为参考呢？那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指南，叫做高特米鲁厨师帽指南。而这个指南呢，是由两位法国的美食记者在1969年的时候创立，而且这一份评鉴的地位还算是蛮高的哦，在法国呢仅次于米其林指南。而评分的方式呢，它是用10分到20分搭配上厨师帽，那这个分数的单位就是几顶厨师帽这样子啦。好，那总之呢，低于10分的餐厅它不会计入，那你只要每得到2分呢，就会得到一顶帽子。像是11分到12分，你就会分到一个帽子，然后13分到14分会分到2帽，那最高呢是19到20分会分到5帽。不过呢，目前啦，我看的资料来讲，好像还没有餐厅真的有拿过20分哦。那这个高特米鲁厨师帽指南，它跟米其林或者是其他指南比起来，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好，那其实这份指南还是要讲一下啦，可能台湾人比较少听到，因为它主要评论的餐厅是分布在西欧区域，那主要像是法国啊、比利时、德国、挪威跟瑞士等等。所以说啦，如果你是很喜欢去欧洲旅行，然后你已经尝试过很多在欧洲相当老牌的餐厅的话，就还蛮适合去看这个高特米鲁厨师帽指南哦。不过呢，如果说啊，你是想要去吃一些经典的餐厅，或者是很有历史的那种餐厅，那其实可以先看米其林指南哦。不过呢，这份指南呢，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呢，它在每一年公布新的就是入选的餐厅的时候呢，它还会顺便颁发一个年度厨师的头衔。而这个指南呢，它挖掘新人的眼光是相当锐利的，然后功力也很深厚，所以整体的评鉴啊，跟米其林比起来，因为米其林有时候也牵涉到这个主厨他的名气嘛，所以说呢，这个高特米鲁厨师帽指南呢，它其实相对来讲啊，是对于
于新人厨师来讲是更友善。然后你也有机会呢，在这份指南当中去挖掘到

有一些新的餐厅啊，它是也是相当的不错，只是还没有到那么有名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高特迷路指南啊，它其实也是一个现在还蛮多人去欧洲玩的时候会去想要看的。那不过呢，其实在台湾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有名气哦，因为它好像比较没有评选亚洲的餐厅。不过呢，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去欧洲玩耍的话呢，也可以看看这一些不同的国际美食指南，那搞不好呢就能挖掘到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料理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刚才有听到料理鼠王的歌嘛，接下来呢来听到最近上映的也是皮克斯的电影哦，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 You Got a Friend in Me。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评鉴指南。那我觉得吃对于台湾人来讲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哦。诶，不对，应该说美食对台湾人来讲是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吃到不好吃的食物呢，诶，我们真的是会生气哦。好，那现在呢，暑假期间大家想要出国旅游玩，当然除了想要去吃当地的美食之外，这个吃以外哪一个很重要呢？诶，没有错，就是住哦。那不晓得大家在订出国，就是你要住的饭店，或者是有些人国内旅游去订饭店的时候，是用什么标准来去选的呢？例如说啊，现在很多的就是大家常用的订房网站，应该多少都会有评价的系统。啊，我的习惯就是我会先去挑说，诶，它整个评价有没有超过八分以上？就我觉得八分以下感觉好像都有一点不太好，所以都会先挑，优先挑八分系以上的。那看完之后呢，我才会再去比较价格哦，因为我个人啦还是蛮注重我住宿的地方。那当然呢，除了这些订房网站上面的可能整个评价系统之外，有些比较谨慎的人呢，可能就会特地去网络上，诶，到处查资料啊，交叉比对啊，或者是直接去问大家说，诶，大家这一间饭店好不好哦。好，那除了这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去收集资料之外，其实各个国家啦，他们多少都会有一些，诶，对于饭店酒店，对于这些地方呢，会做一个官方的评选标准。那例如说台湾呢，我们的评价系统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从一星级到五星级哦。那这个评价系统呢，其实一开始啊，交通部是以梅花作为评价的这个标示，但是呢，当时因为设计不够完善的关系哦，就导致实施不周而作废。那一直到民国98年再重新发布了叫做星级旅馆评鉴计划。那这个星级旅馆评鉴的标示效期呢是三年，那总共分为六个等级。那最低呢就是一星级哦，代表说它提供了简单的住宿空间、支援型的服务，还有清洁、安全、卫生的环境。而最高呢并不是五星级哦，最高叫做卓越五星级，意思就是呢提供给旅客整体的设施、服务、清洁、安全跟卫生已经远远超过五星级旅馆可以达到卓越的水准。那所以说五星级呢，它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设备跟住宿哦？那除了是住宿的品质非常好之外，里面应该会附有比如说餐宴会馆啊，还有会议跟休闲设施，以及精致贴心的服务，还有优良的清洁、安全、卫生环境等等。好，那除了台湾是以这个星级作为标准之外，就其他国家呢，他们其实也有不同的评选方式哦。那例如说像是美国，他们针对饭店的评鉴系统呢叫做 AAA 评鉴标准。那这个评鉴标准呢并不是由美国政府官方哦，而是由美国汽车协会来去做订定。那这个是美国具有指标性的饭店评鉴系统，总共分为四个等级，而最低呢叫做受认可级，意思就是说它符合 AAA 的评鉴标准，然后又被受到肯定。而最高级呢叫做五钻石级，哇，听起来就很高级哦，它写的是世界级的奢华体验，拥有顶级的设施跟服务。好，但是有人说这个 AAA 评鉴的依据其实还蛮抽象的，但是呢它还是评鉴者，它里面有6200万的会员透过 AAA 的系统订房，所以说就会有很多人的评价嘛。所以说呢在美国当地啦，这个评鉴的标准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哦，所以说以后去美国呢，诶，搞不好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 AAA 评鉴标准。好，那再来呢像是法国，感觉法国对于吃的好像蛮注重的，那法国的饭店评鉴系统又如何呢？那法国的饭店评鉴系统哦，是由他们的官方所去订定，然后是每五年更新一次。而除了有一套固定的标准之外，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标准是五年会更新一次哦。那法国的饭店评鉴呢跟台湾还蛮像的，是以星级作为标准，然后从一星到五星。而它的评鉴的方式呢比较注重饭店所提供的设施，例如说房间的大小、饭店的规模，甚至到整个服务

人员的外语能力等等，也都会纳入他的范围当中。不过呢，其实值得看的是哦，虽然说服务人员的态度啊，并不在他评鉴的范畴里面，但其实还是蛮值得去参考一下法国官方的这个评鉴系统。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台湾还有几个国家呢，当然我们各自都有对于饭店啊住宿会有这些评价的标准，评价的系统，所以说以后呢出国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去国旅的时候，在订饭店，你不只可以看订房网上面的评价，更可以去查一下你出国的这个国家它是不是有一个官方的评鉴系统，那其实还蛮多标准都是很有可信度的，就避免说在住宿方面会不小心踩雷咯。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首歌曲来自于迪士尼的电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 How Far I'll Go。 那最近好像也上映新的续集咯，就大家有兴趣呢也都可以去看看咯。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就各国啦，其实对于国内的饭店酒店就是住宿呢，都会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评选标准。那有些人可能就很好奇啦，在住宿这一方面，那世界级国际之间呢，有没有一个跟米其林还蛮类似的评选方式呢？还真的有哦。那有一个旅游指南叫做富比士旅游指南，这个呢就跟米其林的评选方式其实有一点点像哦。首先呢，米其林它在评选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就是有点像神秘客吧，就是会有一个匿名的人呢，他可能在某一天突袭到你的餐厅，然后去点餐，去感受一下整个餐厅的氛围，还有你的服务。那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其实也蛮像的，他就是会派一些匿名的评审，就是在某一天呢突袭的匿名入住，然后不会接受任何的公关安排。所以说呢，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它到底评选的标准是什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饭店的整个感受，应该说你注重的重点会是什么呢？啊，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嘛。有些人觉得房间舒服干净就好，那有些人是要求说服务人员的态度要很好，然后提供很多贴心的服务。而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啊，它的标准还蛮多的，就我看他介绍它的标准呢居然有900条哦，哇，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其实不只是可能整个环境啦，还包括了像是整个饭店它的服务的贴心程度啊，或者是整个环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终呢，他会评选出三种结果，就是五星、四星还有推荐。哇，听起来好严格哦，没有一星二星耶，只有五星跟四星。那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啊，他就会派很多的匿名的评审到这些参加评选的饭店里面去入住。那在富比士的世界当中哦，真正被观察的从来不是饭店的服务人员有没有一直很贴心的问你说你要不要水，你要不要毛巾，而是呢这个服务人员他有没有在对的时刻做了对的事情。因为呢有一些服务其实即使看起来很认真，但是可能他的动作都用力过度，反而有些客人会觉得感觉好像被打扰。可是呢有一些安排啊，它是非常适当的，但是没有很高调，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我在需要的时候他都会出现哦。所以说呢，这个指南它更加的严格，它要求的是非常细腻严谨的服务态度。那富比士旅游指南呢，创立于1958年，而它诞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选出最豪华的地方，而是为了解答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叫做客人被服务的感觉真的可以算得出来吗？所以说啦，它这个指南呢不只是看硬体哦，就即使整个房间很大很豪华，然后看起来很高级，可是呢如果说服务没有办法保持一致，判断没有办法稳定的话呢，你的分数还是会被往下滑。好，那所以说啊，在它这个评选逻辑里面，真正的主角呢反而不是硬体哦，而是整家饭店的从业人员。所以说呢，有参加这项评选的饭店就会变得战战兢兢的，因为这走百条啊，有一些细节真的是可以说是有点估摸的程度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900条规则到底包括了哪一些呢？首先呢，像是它里面有一条规则还蛮神奇的，叫做两声铃响。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起房间的电话拨给服务台，铃响呢绝对不能超过两声。因为呢在他们的密探，也就是他们的评审眼里，客人呢听到第三声铃响就是一种怠慢哦。而再来呢有时候我们去住一些旅馆，你偶尔会看到就是清洁人员他推着清洁车嘛，就我觉得这个还蛮自然而然的。可是呢在这个标准当中啊，他在走廊上呢是绝对不能看见清洁车哦，因为呢他可能会破坏整个饭店的视觉美感。所以说呢，这间饭店啊必须要在不打扰视觉美感的前提之下完成所有的防务工作。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变态的规则，就是不准说不哦。这个规则当中呢，严格的规定，员工呢不可以对客人直接说 no， 就即使呢遇到一些我可能没有办法执行的服务好了，我也必须练习一种，我要优雅的婉拒你呀，或者是干脆用另外一种方式达成你的愿望哦。好，所以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呢，它的标准真的还蛮刁钻的，真的是细节非常非常的细哦。所以呢，能够通过这个标准的饭店啊、酒店，代表说他们的服务品质一定都是相当高，然后服务人员也都是非常体贴入微的哦。好的，那所以说大家以后呢，如果说出国，然后你想要住一些比较高级的饭店啊、酒店，也许啦，也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富比士旅游指南，里面有被登上评选的饭店，那搞不好呢，就能感受到那一种，哇，真的是非常贴心、非常国际级的服务品质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其实在这个披头士的 Let It Be 的歌声当中呢，我们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嘛，就祝福大家，如果有机会出国，有机会出去玩呢，就是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咯。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何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新蝴蝶鸳鸯梦，我请
1: 新鸳鸯蝴蝶梦，
0: 我请董怡君小姐先来唱新鸳鸯蝴蝶梦。

谢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谢谢。上月经你说开场是何好心，对，新鸳鸯蝴蝶梦。好，我们再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的卓标，卓标很难唱啊，我请杨艳丽小姐唱卓标。

很不好唱的一首歌啊，这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黄月珍还有张月英两位朋友都要听一首又见炊烟。好，我请吴静山小姐，她26号就要回美国去了，还有一次要帮我们唱歌啊。好，她现在唱这一首又见炊烟。

这是吴静山小姐所唱的《又见炊烟》。这首歌好久没唱了，这是郑怡喜欢听的一首歌《红泪》。好，接着我来唱这首歌《红泪》。

有世俗一笑没有水滴，我眼含着那只熊。

我眼看着窗儿转白，只能后慢慢追窗台。我要把红泪许我

0: 男人非常贪。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SP Chen 你好，谢谢您对董老师唱的好听。何云生、林文贤还有张元英，你们都说俊山老师要回美国了，对，他二师要好回去。下次何云生问说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生日他会来吧不知道，看他有空就会来啊。好，在这谢谢林文贤、杨秀书还有吴胜利、陈胜忠，好，林凤姐，好，林凤姐，非常谢谢你们。还有这边高伟琪、黄月生，徐丽云老师，您的女人花在何方吟唱，好，李淑慧，嗨，李淑慧，林姐姐啊，您好，好，我们来听歌，有电话，喂，您好，
2: 吴姐姐好，
1: 哎，好熟哦，
2: 我是李湘善，
1: 湘善，你怎么那么久没有和我们见
2: 面？我请你唱《爱我在今宵》。
1: 湘善，好，《爱我在今宵》。
2: 今宵在家人会给我带带饭，学会了。
1: 好。爱我在今宵，
2: 我今天叫爱我在今宵。
1: 好，谢谢，我帮你唱啊，谢谢小帅，好久不见。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于娟小姐，我们唱一首《秋诗翩翩》。

秋诗翩翩，这是于轩小姐所唱的。这边唱诵力李寻生，对，李寻生说得好，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都有约会在圣深。好，高志南啊，谢谢。妙夏，这边好多好朋友哈。好，我们来听歌。新鹏先生要给我们唱一首《两条路上》，我们来听这首《两条路上》。

白天的时钟在喧哗，挤拥的人群，飞驰的车辆，只看得眼花心慌，左臂右闪，脚忙手乱，晚上

金毛现在唱的叫人生的路，其实早期是周璇的两条路上，那就是黄一宝的版本。不，我觉得周璇版本好听。不，但是这个歌词，有听没有懂？黄一宝的版本就有歌舞，所以你那个编曲很棒，更适合这种感觉。好，我们再来听歌，美琴要帮我们唱一首，上个礼拜张先生所演唱的。 我要的不多，哎，没听过。我要的不多。

0: 我要的不多，就是说蛮好听的，可是很容易背啊。我要的不多，好像就是两句，但是我觉得蛮好听。中间复合的那个歌词还蛮好的，嗯，虽然我很寂寞，但是我不孤独。嗯，我要的不多。这谁的歌啊？那天，
1: 马少俊。
0: 马少俊的歌做的还不错，还蛮好听的，
1: 非常好，当初也很畅销。
0: 嗯嗯嗯。好，我们来听。徐丽莹老师演唱了一首《女人花》，我请董文君小姐唱《女人花》。文君。
2: 好。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 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先是谢谢李碧生，李碧生你好。你说金鹏老师是歌舞王子，哎，王子，好哎，好哎。
2: 这类王子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现在是
3: 老头子，
2: 现在是老头子，真的。
1: 不要这么说，每个人都会老。
2: 对，就是老头子是年纪的，但心里还是小王子。
1: 对，小王子是小王子。好。这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李梅芳，李梅芳林焕林，谢谢你们，谢谢朋友那么多的赞美，让我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分享，分享就是分享，就是分享分享就是按一下就你的朋友都看到我们了，介绍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的是杨艳妮小姐为祥善，祥善好久不见，爱我在心上。

很好听的歌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木棉袄》，我请吴静山小姐，山是珊瑚的山，不是金凤掌一二三的山，山，吴静山唱《木棉袄》。

木棉道，这是吴静山小姐为您唱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于君小姐为我们唱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歌词也美，曲调也美，《小窗相思》。

0: 谢谢。
1: 小窗相思，这是于娟小姐所唱的。香港的林凤贤，凤贤要听一首《森林之歌》。好，我请金鹏先生给我们唱《森林之歌》。

0: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错，
1: 没关系，
0: 看错边的。
1: 所以你就说
0: 搞得乌龙。
1: 还有点时间啊，啊，美琴啊，我梦去了，我现在唱什么调
2: 啊？你现在要唱吗？
1: 闭麦可不可以？窗外是，因为我才嗓子还没有
2: 完，Tango的嘛，
1: Tango，
2: 闭麦
1: 嗓子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唱得上去。

吴建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再见了，梦去了。什么什么呀？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唔知就是讲这首歌单什么乐队造的，唔是呢？我迄阵当咧兴趣电子琴吼，啊买上高级的电子琴安尼。啊，当然我唔是讲伊个，我那为细台伫咧升较大台，啊升较大台时阵哦，就迄阵感觉讲，诶，这电子琴是安尼遐尼做遐尼水吼，安尼啊都。有教老师吼，老师会弹嘛，啊，我这是半路出家，拄才这首是我家己弹的呢。恁的感觉讲，啊，哪有可能？感觉真正有影，真正啦。你看我，我嘛弹足侪首的拢安尼。迄阵哦，较有精神，较袂讲无闲甲集体，即嘛是无闲甲袂晓讲，袂甲吼，嫌要食饭，嫌要困，都无啥时间啦。真的啦，所以本来我都讲，有人讲，哎呦，你奈安尼啊，我无用，只有时间啊无用啦。但侬讲安奈奇怪，你这个怪人啦、啊，讲我怪人啦、啊，空气也做到迄体，迄都要亲身的体验，你才会知讲过有影有清扬，而这个空气啊，那鸟毛呢，做到无法度，我即马包括手机也侪方便了。拢虾米拢用啊！即马讲手机啊，讲来当创作歌曲吼、哦，本来要学呢，学者讲啊，唔能够学落去吼、哦。我即马唱啊，较袂唱，即唔知要过等两年三年呢吼。讲声音要恢复，较过会唱啊。我看啊，卖学啊，所以拄只迄首是家己弹，即马这是叫人弹来过听者，感官我有一段情。

就较有小可有些成啦吼，哈，靠迄生活乐队安尼，来意思意思呢。迄、那个即马吼，我咧讲，迄、那个番薯叶啊吼，在欧美吼，已经是桌上的珍肴呢。迄真侪国家已经吼，为咱家地里流传出来，这应该是为咱台湾流传出去啦。本来是讲啊做地，食地的地菜，地地的食的地菜。不过即马吼，已经是桌上的佳肴，啊，食这好处足多呢，好处足多。无怪即马真侪医生、科学家，因拢会去甲分析吼，分析啊去，唔是干分析，因为这个仪器拢会当仪器。

番薯我足熟知影啦，我种番薯吼，种番薯、犁番薯我拢会晓。犁时迄阵较，迄阵牛我也牵无番哦，迄阵较无通让我，迄阵阮我较无去换到犁啦，犁咱甲犁落去无吼，迄、哦、是较无，迄拢较大人，阮大兄因啦，阮老爸因啦呢，啊，阮这就较袂无力无啊大通换迄落啦。但是种番薯啊，靠乌番薯啊，挂番薯叶啊，拢爱。但是迄阵番薯叶啊，拢糖污啦，糖污，但是无讲遐尼多啦。啊，阮迄阵冇农药啦，阮冇农药啊，但是阮较少啦，阮较无爱去迄落，因为阮可能上面就是观念啊，甲上面土地，阮的土地那就不止遐多啦。啊，不止遐多吼，你根本要创啥，拢靠人工吼，无法度讲安尼去喷农药，喷甲啥物，算啦，因为粗俗嘛，尤其旱季吼，啊，记载去食啦，迄糖要食你去食咧啦吼，拢记载去食。啊，但是食袂完啦，因为到处吼，遐嘛有，遐嘛有糖，虽然多吼，啊都完了食袂完。啊，番薯叶啊，迄阵有影，挂断来吼，挂断来是迄大枣吼，啊切切的，剁剁的，落去伫咧滚。啊，若有番薯吼，先煞去掺落去。迄阵的番薯有一种，阮讲叫做鸡卵心的，黄肉的，对了啦，啊较订单。滚落去煮落去吼，较订单摕起来大大胖胖，那较冷吼，安尼背起来食，那鸡卵好，鸡卵因个鸡卵呢较紧，迄少啦，迄种少，因迄种伊个生嘛较少，啊所以迄阵拢较稀罕，啊那一般钓番薯哦，水通通，摕落去就是安水通通，迄就是买好猪甲买好牛食安尼。啊，番薯叶啊嘛是同款，安尼，啊，这我内行的。啊，等来到台北讲无偌久讲，迄嘛是足奇怪吼。阮一摆我已经做报文员了嘛吼，一摆就是去阳明山去遐，唔知去遐佚佗规定吼，拢会去遐食，拢会去找迄个餐厅。哎呀，那路边。人拢咧卖东卖西，卖即个卖蚵仔啦，卖讲卖迄个迄个是啥物红皮椒啦，卖些菜啦之类的。啊嘛看一辈讲迄个番薯，我讲这咧卖哦，用遐，我讲这咧卖哦，用咧卖，我这有人有啦，加减的啦。啊，无都静起来，啊都慢起来唔去。迄阵也无声呢，但系嘛几年前哦，不记咧。那当我讲了，啊，我都好奇，伫阳明山来路边啊，路边啦，伫路边。啊，一百只大百，那像印象，我阿姐卖偌济，讲十块，讲阿姐卖当要创啊，伊讲煮啊。又烧烧，你看，这又烧烧也无糖呢。哦，啊，那你算不要啊？但是无糖，那就是喷农药啦，足简单的嘛。那就喷农药。啊，因已经有人在买啊。啊，我电台就那里讲，哦，讲迄阵咧讲哦，因为迄阵电台咧讲了起哦，嘿嘿叫。那像讲一摆木瓜啊，讲木瓜讲什么？那木瓜安尼，甲破开哦。啊，枝甲留掉吼，半青的吼，半青的，啊，内底甲青的咧，地米，啊，滚水才甲倒落去，啊，佫砍落。哦，讲迄里面什么糖尿病啦，什么病，我佫落输。吼、哦，安尼一讲落去嗨啊！明仔载迄山顶的人遐吼，有人种这个，种木瓜的人，拢去用闷了了。迄个时阵，因为我有严冰那种播吼，足侪人，你听有够侪啦。
一听我的节目

0: 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是超过人唔知要几十倍呢。也安尼跟他讲落去吼，就系啊，就安尼明仔载安尼，人听伊路啊，就是你啦，你安讲到到底吼，阮会安尼去用剁了了，去用慢了了咧，青青变变嘛，提得起啦。我安尼可能就是人都讲讲去食，迄唔知食以前食啥，食糖尿病啊，食啥，我唔记，唔知食食安怎啦，也是啊，也是。糖尿病也是听风就生啦吼，一个啥拢会使啊呢？伊都照人安尼播安尼，啊，甲韩志晓啊嘛是安播，啊，都系啊，都过几工吼，遐要遐有啊，遐有啊呢。所以这韩志晓啊诶故事吼，我有来足侪吼，讲你听是不是？是不是？啊，你即马听，今日我看了一篇哦，伊这是大陆，咱从大陆个讲的吼，大陆讲的哦，来你听哦，韩志晓啊。
1: 变成了欧美人眼中的蔬菜皇后，我直接告诉你答案，不是叶子变了，是我们这代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先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菜市场红薯叶现在卖得比菠菜还贵，美国烘干的红薯叶一斤能卖到300块，欧洲日本隔三差五就掀起一波红薯叶热，又是蔬菜皇后又是长寿蔬菜，名号一个比一个响亮。但你回农村问问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大爷，他只会漫不经心地说一句，就这喂猪的东西，喂猪的凭什么到了洋人嘴里就成了皇后？
0: 这个喂猪的凭什么会是什么桌上的皇后哦？啊，这就是安尼来，这伊这营养成分真多哦。这若要讲哦，我你听者也成分你大概。
1: 2220微克，有些品种能飙到近6000微克，胡萝卜才多少，勉强800，红薯叶是它的2-3倍。这个东西进了身体直接变成维生素 A， 说白了就是给你的视网膜镀了一层金刚膜。你现在每天盯手机十几个小时，眼睛干得跟撒哈拉一样，买各种蒸汽眼罩人工泪液，一瓶几十块，用2天就扔抽屉里吃灰，花2块钱买把红薯叶回家炒一盘，比你那一抽屉瓶瓶罐罐管用10000倍。就这我们用来喂猪的东西，每100克红薯叶的钾含量是495毫克，钾和钠在体内是死对头，你天天外卖不断，高油高盐，血管里的钠浓度高得跟腌咸菜似的，血压不飙才见鬼。钾就是一个强力抽水泵。
0: 好啦，足侪足侪吼，这样呢，伊讲伤紧吼，就是讲伊的营养成分比足侪拢足好诶。这有影，莫怪即嘛，咱一般滴个餐厅吼，高级餐厅拢有哦。你讲地瓜叶安尼，地瓜叶伊都炒一半都完了有哦，迄毋是，完了毋是咧开玩笑呢，完了真贵。啊，但是拢真切真嫩不过伊些拢免惊有虫害啦，有虫害你都菜买的人哦，伫咧买菜咧，餐厅伊无可能去买这個啦，因为买这個、去哦虫食去哦，串串吼，你若撒出来吼，互人客看到吼，人客都哎呀恶心啦，这个虫咬的，因跩人哦。一知半解，咱唔知啊吼，伊就不爱食。但你敢知影讲啦，有糖加个吼，实在是较好，咱就水水的吼。因为伊这有糖就表示无农药啦，无农药。啊，跩人无多，因为伊的经验，社会经验无够，伊就甲你讲否定掉呢。所以你要甲跩无知的人去烧钱吼，晦气啦，晦气吼。啊，所以出来面。厝边隔壁定来去拄到一挂迄无知的，拢乌白言、乌白讲、乌白讲烧钱啊！这真伤脑筋呐，哎，就是无智慧，袂紧。啊，意思即嘛就是讲，你若要含饲药啊吼，都是你无去买肥料，啊，你若要买有啦，有机啦，即嘛嘛有机真侪，有机就是迄个往事里头，还那个还可以。啊，如果说水根的吼，水根填空。转水啦，是较无好啦吼。即马有当时啊，水根无一定好啦吼。卖讲先讲先清楚吼，恐惊会影响到人的生理。啊，我的看是讲安尼啦吼。你若唔捌迄啰，唔捌食到这个迄啰番薯哦，你以后要食，我大家拢捌啦。你若有迄个产生所在吼，你。都人土地真多嘛，甲迄厝边隔壁讲啊，我来，恁遐肯定我厝迄远头远尾迄半山坪遐啦，来去种几丛啊，无人要插你啦，迄人无人要插你吼，相信哦，我看哦，相信有通去种，

0: 家己种吼，你家己种啦，家己种啊，糖要家己食也好，唔食你食好，迄、那个共享啦，共享，安尼吼，你有糖好食到这個，啊，真正这吼、個，我个想这是比几国的菜，比那个做芥蓝菜，比什么菜，伊个对人体成分好诶吼，较侪，真的绝对是较侪。这就是叫做番薯药啊！啊，你正常食，因为伊迄有迄冷嘛，吼、哦，迄番薯药冷，或、哦、者、这何故于你家己去种，家己去种啊，家己去种免下农药，免肥肥料，爱何伊哦自生自灭，春瓜水你只慢等下食，这绝对对你有帮助，吼、哦！啊，即卖要阁将甲恁提供互恁知吼，人诶木瓜若青诶吼，木瓜青已经农民吼，迄种木瓜诶人吼，伊内行。因已经那即马青青哦，安尼规排爱着去提迄条拢去咧寻哦，迄个一挂迄个地啊吼，去客店咧木柜长安尼创看好势，啊往咧图案甲留一空一条爱着伊着白迄领地咧留落来咧来留落来，这白领吼、哦，迄真营养，迄即马人已经唔知会种木瓜的人，唔知安怎，袂我刚看看煞袂去咧，要讲啊煞佫无去安尼，即嘛恁会使，即木瓜丁真好，哦木瓜丁也真好。后来我先大概讲到这，啊来即、這个，下晡吼，下晡阮有推出就是讲迄条说，这样较重要啦，这样分工三。分工三的迄个原粒包，原粒包原粒啊，就丢啦。伊原粒啊，就唔是粉的哦，粉的空间就较无迄咯。伊些原粒包咧冲泡较好，粉的较会去踢到脑啦，较会踢到脑吼。啊，所以这叫做原粒包。原粒包这是间卖相哦，伊过来找我，讲这吼。咱台湾食这个粉工较普遍的，啊普遍唔过贵，拢在中药行去夹，啊咱这去夹啊就安尼规壳，安尼卡咧脆的安尼，啊拢点啊点啊吼，点啊迄路，安尼嘛是一点啊，嘛是一点啊吼，嘛一点啊不方便啦，因为卡落去不方便吼，啊我咧看是安尼吼。你这人拢会甲咱设计啊，真好势，设计安尼足方便啊，足，互咱好入口，冲泡随身携带。伊个一盒米差不多泡咧一个月啊，一工呢一包就可以啊，一工一包吼、哦，啊你都几个月啊，伊二十包无唔对啊，但你无逐工咧泡我知，也安尼吼，这吼、哦，这阮有一个。那像唔知一个月前，阮拄啊有咧泡啊，大家有咧味吼香啊，人客一个乌巴桑吼，啊拄啊来买20000几块，买20000外块啦吼。用过我这那些香哦，我粉工啊粉工都卡入都伫嘴下都无味啊，你这那些香，我是泡的啊，哦那遐方便安尼。伊来买物件，讲要搞买啦，我无啦，这也无咧买，剩咧迄啰。我讲，互你，伊看阮咧泡，阮啊一杯一杯挺好泡，互伊啉看卖。哎呦，我阿都三万嘛，伊讲我迄味啊真好。其实要买啦，我买啦，我是食泡你啦，食泡你。哦，伊分期买28000几。隔壁我一刷，我是离，伊也袂过走。我就，佫甲阮内底佫直直讲，我买啦，叫老师买我啦，看要食要买我偌济啦。只过买，伊要过买，伊要买来去暗送。啊，我迄阵伫咧培养，我毋凊彩讲，迄毋知诚辛苦诶款。外口那先啊诚辛苦，啊可能有卖1000块诶款了啥？啊，你着摕两盒等于盐，等于伊着安尼泡吼，分工粒吼。因囝，伫咧人诶地区诶迄个叫做咧卖房地产迄啊，出租啦买，因有请几帮人诶啊。伊讲妈妈，你泡这那真熟悉，伊讲啊，都这，伊讲哎呦胖哦， 啉看卖，伊讲，哎呦，粉工呢，粉工啊呢，佮阿伯提起看看，哦，这美国的。什么我讲这哦，啊，人因囝跑完，打几工钟哦，就过来问，啊，咱今日追落去，伊就载着哦，伊载着吼，就硬是来下晡，人买是买一份尔，买一组，啊，买两组嘛有啦。啊，其中阮下晡接的干啊，有一张三组，啊，伊几组呢？伊要买十组，叫我看会当搁送一组无？啊，阮这个特价那我倒当十组搁送组，特价都无法度，是特价安怎呢？三罐迄条做胖加喷剂，胖加喷的吼，啊三一暗就八班，三八二四两千四，啊，阮就甲过当打折。啊，佫甲送两盒，即美国粉红蓝安尼，啊，伊就直直甲阮内底讲要买十组，加送一组，诶，无来无法度，到尾啊，伊买六组，六组你甲看，六组你先一组就加两，阮送两罐呢，一组两千四，就佫送两罐呢，送两盒啦，两盒嘛十二盒嘛就用咧真久啊，啊，因咧囝是迄个公司吼，伊讲因去通常拢提包啊，迄个咖啡因冲泡。人去那些阿阿婆去点么咧看看厝咧看了解吼，啊有个人唔啉啊，有个人无啉，有个带囡仔干干叫，拢要啉啥嘛晦气啊！结果伊安尼，迄两阿婆伊提起阿伯去，去公司因跑吼，人家拢真欢迎，唔只讲一摆要买遐多，一摆就买遐多啦。哦，迄那公司有影吼，你拢泡茶包啊、咖啡包啦、啊，啥物哦？啊，你来呢？即大家人人会喝，囡仔嘛会喝，啊囡仔啉粉工哦，细胞大人拢足好诶，我、哦、啊所以即就是讲恁听，今日阮就推出咯，阮就推出，即嘛拢开始伫咧登记啊，拢有货啊，我做胖加喷剂一罐八百，啊三罐三百二四，两千四，两千四搁甲你打折，啊搁两盒。美国的粉工衫原料包好哩，冲泡真方便，只要有滚水就听个冲，就听个啉啊！啊，你若要过较功夫，若出外吼，加落点保温瓶，啊，落个滚水较多哩，吼吼，迄味也过较紧，哦，这好啉，对消化各方面，拢真方便啦！哦，你会记哩？啊，今日推出来哦，推出你要来体悟哦，你较等下先嘛，几点？即摆十点二十四分。真侪拢附近的人，直接夜市啊，夜市啊，即嘛拢较少人去买啊，都好在游啊，要惊死啊呢。好啊，你来那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嘿，拄啊刑警大队的对面，边仔对面啦，正对面吼。啊，吴清扬，这些所在你知吼。好啊，电话25530899，25530899，我这潘家哦，潘家喷剂，这是亚马逊号的哦。好啊，你就讲胖加条，唔免个，你就说唔免讲胖加什么奶粉、胖加喷剂、胖加滴剂，唔免胖加什么，唔免讲胖加条。后来25530899，啊，我好你听者，听伊这个迄啰感恩讲，这个头家来。
1: 有关的，咱的放假喷剂啊。就十不当就感冒，啊，十不当感冒就胃来胃去吼。啊，咱来讲吼，把咱的蜂胶喷剂啊，有安尼甲喷一下吼，要出门啊喷喷的，啊一点点哦，一点点就杀菌。我那人真定，迄个你口罩细菌足济的，啊，咱出去吼，啊先挂口罩，对着身体保障哦，足济。甲袂用穿这个干冰感冒啦，啊然后就安起起。客气哦，哎呦，迄个人听，好人啊，当然做伙啊。但是讲我讲，安怎那是恁那安尼，遐人心哦，安怎就是啊碰，我那分子啊，坐因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还是讲哦去陪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分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话着。但咱的口腔喷得好，咱全身全身骨就是安全，所有的病菌啊。那个消毒掉就上好，搁在哦，那个食榴莲啦，啊食蒜头啦，啊就一寡啊那样， 口腔啊，去异味啊，啊、哦，要除除去一些异味，上好。好、哦，啊，今日甲咱的听众啊，啊，甲咱的使用者，甲你介绍一下。
0: 哦，介绍你知了哈，啊，你我讲三空八九九了哈，嘿，我没有骗你，真的，你开始哦，安尼两千四，你讲胖家对，讲胖家，安尼开始。

0: 好来哦，即马2553-8999哈，我咧讲即个合作，即站吼，油太严重咧，油严重迄种毒呢，迄种毒啊，存留在体内吼，无遐紧排泄出去，已经迄毋知偌久啊，拢去互迄个吸收去吼，分配到各机能甲各个器官拢去存着，啊存着你要怎？你即马食泻药啊无效啊，食泻药啊干呐？按肠道遐下调，你来分解到内底，总是讲，这些拢真系啊，这无法度有啦。啊，你来听，你就爱听，才知讲，哎，绝对有足好嘅物件吼。你要注意哦，这已经去咯。来，阮这个叫做，咱会简单足好嘅，你到时你就知。最近啦，这种几工都会推出人才吼。我来，啊，即马大家拢唔敢。油炸的也唔敢去食，餐厅嘛，绝对无人敢去啊！菜市啊，根本都无多啊，拢无生意啊，足样。你咧，伫咧，我都买咧送去便当送啥，拢无去啊，拢无啦，无人。啊，看不怎，啊，店厝的啦，有啦，阮即几工哦，阮的油啦，阮的烤地，阮的橄榄油，阮的拢原装放心。橄榄油是正原装之牌吼，意大利。烤地油都冷阿袂啊，拢咱家做吼，放心。啊，即马较有销就是阮迄个国元气啦，啊，乌将军啦，吼、哦，乌将军啦，啊，个迄个庞家迄个奶粉啦，营养素啦，吼、哦，这拢有销。像即马，哦，即马迄个，阮的迄个米线啊，还足好食的。米线你烤地油也是橄榄油甲南乳啊，对啊，哦。一包一百块，你几个人听有食的？不是个，一包一百块，几个人听有食的？无咯，几包三包嘞，一百块哟，食了几个？讲是较便宜，我吼，我一小条就有啊呢。啊，一包，那是款，哦，迄几个人呢？有够俗啦，一百块呢。啊，即卖迄个，尤其恁即卖汤头，你有当时啊，你火锅人下晡有一个。伊讲甲你报，吴清扬，你着共讲，你咧往来豆腐乳吼，火锅甲淋落去，哎呦，口味真好，毋通去买遐有诶无诶啦。诶，阮这个安全吼，阮这拢有经过迄落毋是遐吼。啊，你若配饭汤头拢好啦，你阮诶往来豆腐乳啦，豆乳啦，啊，饮食啊，你若较无咸，搁饮食啊买一罐，啊，一罐豆乳，一罐饮食啊，安尼300块尔，搁甲你打折。啊，你要有当时要配碟是变成小方便，阮这足好食，阁毋是一般的吼，你放心。好安尼，啊，这先甲恁讲，恁听者。呀，阿女个物件吼，我那长生金爱食呢嘿。2553-8999啦吼，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嘿。来，喂哟。
1: 喂。
0: 哎。
1: 先生啊。
0: 幺幺。
1: 先搞了呀。
0: 搞
1: 啊。迄香椿是什么油啊？

0: 什么呀、啊？
1: 乡村管来的呀、
0: 啊。哦，伊个什么油？伊个拢无排海，油有落雨云。
1: 我一困，甲经买点买15罐的。
0: 好，袂紧，迄无排海。
1: 无紧
0: 哦。嘿，拢伊个头家，我晋江拢咧陪一招因啊，因个招囝经理咧讲无。
1: 乡村管的呢？
0: 嘿，袂紧啦，迄就是啦， okay. 我知啦，伊个拢无问题啦。
1: 我讲讲，唔得什么油，我要加起来。我
0: 唔当啊，你爱食，你爱食食完来去买，哦。
1: 啊。
0: 袂紧。
1: 我买20罐。
0: 哦，好啦。不要紧，我讲不要紧，我袂害你吼、哦。
1: 好，谢谢。
0: 哦、好，来，我咧不要紧啦。我这当一段我都听落去，互恁，互恁听讲有影会不要紧无？伫遮啦，我看伊真正不要紧，就是不要紧。哦，我看者，所以你外口吼，无人买遐天凉啦，啊，咱唔免去做迄款。照实共讲，阮拢照实共讲，较好，袂讲去伤着安尼，唔好。来，我先伊落坐，我再叫互你听。哦，我叫伊单吼，伊个因个消息有讲，我拢看问哦，我拢惊讲万不然啊，安怎因个迄人卡会迄落嘛吼？啊，我都问较清楚安尼，啊问较清楚，唔只讲吼，我等下我叫出来听。

三罐两千四块大姐，两千四块大姐，啊大姐，结果送两阿伯迄段，即美国的粉红衫的迄个叫做顶，诶，唔是顶啦，伊个就是属于颗粒，安尼冲泡吼，冲泡方便，较袂呛粉咯，人一般都拢粉，阮咧嘛有咧卖，阮嘛咧卖吼，啊，但是即卖即美国的即较简单，啊，即卖即间要来较配合，我讲先试者。啊，林刚哦，大量我看见啊，安怎讲你牺牲者，伊嘛足乐意的。伊讲好啦，都那会当拍开这地面都，真爱点咱家，所以我足侪物件拢因足爱接点咱家来发挥。啊，发挥的时阵吼，啊，我都拢会较要求啦吼。初期就较好康的，就是大家会当使用着吼，较俗安尼。啊，我这个潘家你都知，伊个你都安全安心。伊遮尔迄落个物件吼，毋免咧考虑啊啦，诶，毋免惊啦，吼。啊来，我即摆个广告吼，阮个即个叫做神通针吼，神通针来讲吼，哦，神通针，迄天我会记迄天吼，我讲迄个叫做阮即个神通针一个乌目送吼，伊即项啊毋对，即项啊毋对，即项啊毋是讲毋对咧，伊项毋好啦。什么？阮那个，乌胆椒困落，头啊凉啊，到尾啊烧烫烫，唔是烧烫烫，啊像枕头安尼擦啊，做个什么？大行都唔对安尼啦，拢无好。我讲我几奇怪，伊那大行啊，大家好个安尼，伊咧唔好。啊，都什么杀蚊是什么啊？有好，我一丢了。哦，迄我讲啊，那我这不啥，啊，到尾啊，我只坦白讲吼，我就问我讲，咱迄阵这个迄落，唔是讲有一块有一，伊讲有啊，哦，阮咧拍迄个神龙镜，伊吼边边一面是有迄、那个有电啦，有迄个叫做暖电，较冷啦，伊咧困冷。啊！一面无，一面的原因就是啊，要让你会刺激。伊讲有当时啊，咱胃在那里困哦，啊，头脑会翻来翻去。伊个迄有草机嘛，啊会安尼翻来翻去，小可有刺激哦。那像咧按摩，迄真最好。因即马遐迄个山底遐的人，因就是用安尼。中医师嘛，即马已经开始咧用安尼。啊，所以这青草啊，甲油草吼，一定有迄个骨力吼。啊，你若惊讲插着，哦，疾病吼，疾病无不管头啊咧买，就开始就是安尼啦。这毋是即马只安尼哦，所以你放心。啊，困落去吼，阮的这枕头困落去哦，你一寡当年的慢性病吼，拢甲你慢慢出来啦，慢慢互你清气淡淡吼。啊，都尤其头上简单的就是伊的迄个叫做啥呢？迄、那个头壳会痒，啊，胃会痒，下晡一日讲痒三工才好。哦，我个小叔，你个较轻，迄那胃已经脑部吼，较早洗遐胃无垃圾物件，也是爱混杂的物件吼，毛细孔有太正是啥吼？爱困落去吼，唔是干咧痒三工，痒一个月以上哦，胃会痒一个月，痒要到一个月左右啦，啊，胃痒三四工。哦，迄会尿呢，会痒呢，啊，袂要紧，可以憋出来。啊，目睭会直直雾哦，啊，胃会烧甲干干叫啊，啊，胃规身躯哦，看你倒一位有较早有安怎酸痛好，迄惊人。啊，这神通针就是好过好啊，即个，啊，这就放心啦。你做咧安心啊，使用。哦，啊，枕头有两面嘿，一面有电源，一面伊会有电，伊个内底搁一层啦，搁一层就是较袂擦啦。啊，一边会互你会擦哦。条底要互你下擦，你会记得嘿？啊，这个一粒是千三块，啊，一对内底一对两粒两千块。后来啊，今日就是迄啰潘家低啦，低一唔是哦，潘家喷雾的潘家喷雾正方便。你出去吼，你若是有迄个合作，你若合作迄啰吼，迄啰戴口罩甲香槟喷喷的，啊挂的。安尼吼，啊杀菌，因为伊个袂甲你，伊个细菌吼，伊较退下者。

啊，咱出去吼，出去完啊，嘴甲喷喷的，那甲人讲话吼，嘛较开口较好，啊，转来佫喷者，哦，啊，即拢杀菌嘿，你会记咧？即所以达咱一两个月都促销一摆，足有效的就是安尼，随身携带，啊，暗时要困也是啥，防止迄个牙周病，啊，佫吼，较袂口臭，啊，佫哦效果很多，所以这是亚马逊河的雄鱼咯吼。啊，咱一罐800，你若买一罐800，啊，若买三罐2400，搁打折，今日搁特别的送两罐，即个叫做美国的分工三原力包，原力就是原粒啊啦，粒啊伊啊包咧吼，啊，冲泡真简单，足方便咧，只要你有滚水啊，甲冲泡，较大的味吼，哦，迄心啊贵，因为即袂冷袂燥袂寒袂冷。都啊，适合咱咱这大人足海，你冲泡好啉，哦，安尼囡仔大细拢可以，哦，你啉这对细胞对什么拢总帮助。人来客气，请人客，唔免听啊啰嗦，啊，都你就杯啊冲泡啊就好啊，得杯啊抓杯啊嘛好，好来，安尼三罐胖加，啊，你讲胖加，你讲胖加就好，也是胖加喷剂喷的啦。行出来，你皮包大咧，啊，行到都碰到都好，足方便嘿。啊，你搁两罐两阿皮咧，伊就好哩。我呢2400，啊有打折。我2553-0899，啊你讲胖阿条，好来，谢谢，来。

个日子吼，迄、那个好基地要去新增店吼，七、哦、个日子要去新德店，七个日三要去草顿店，早时九点到十点半去号码牌遐个拢较袂烧钱，啊，去即马甲你喷两遍，二十分了后阁喷一遍，哦，迄效果，是你都知免费，你都会记咧记这日子吼，啊，迄、那个所在。草屯的所在，哦，新竹的草在，啊，这条、個、是新生棒球，这条、個、做三宝、罗州、龙虎，你再来去吼，安尼会记嘞，叫做好基地，哦，迄喷雾的迄，好嘞。我啊，即卖25538999，你讲潘家条，我即卖是叫做潘家喷剂，啊，讲潘家较免啰嗦。25538999电话哦，阮台北的电话255389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二。

0: 讲个使用者哈，赶紧解释哈。那你放假分子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把咱的放假分子啊，要出门啊喷喷呢，一点点的杀菌啊喷，把那分子啊一旦哈对咱身体帮助，不管是咱要去捷运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也是讲吼，去陪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袂着。搁在哦，咱若食榴莲啊，啊食蒜头啊，啊就一寡啊啊那吼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去一些异味，上好。
1: 喂，喂，
2: 先生，
1: 哟。
2: 我甲你问者哦，是迄喷头壳迄会烧这个，这个敢那粒啊，还是迄个针头？
1: 针头啦，针头才会烧粒啊。
2: 有迄粒啊吼，
1: 嗯，
2: 也烧呢。
1: 都针头啦。
2: 针头，唔是迄，唔是喷头壳。
1: 唔是。
2: 哦，针头哦。
1: 针头，你。
2: 我今麦就是讲问你请教我呢，是倒一项？
1: 枕头啦，枕头粒仔啦，什么有诶无诶消气啦？
2: 好呢哦，
1: 嘿啦，
2: 哎，去脑，敢那一下生会使？
1: 喂，你饲你就使，你有感觉无？
2: 有啦，感觉咱好过来胃安尼。
1: 嘿，枕头足。哎呦，
2: 我这有咧流诶包，
1: 啊，
2: 也嘛敢变甲白呢？
1: 你讲是？
2: 嘿，我即卖是要买落迄落胖家啦。
1: 哦，来，你要胖家。
2: 我讲，啊，你甲。买叫金尾店的
1: 那个地，
2: 我拢甲金尾店买啦，
1: 我叫
2: 金尾店
1: 的买
2: 啦。
1: 我
2: 见你即马都，我因为伊困啊，我无爱卡。
1: 我无爱见你都，我家己定期更换。
2: 伊人来则叫伊。
1: 我家己定期吼。
3: 93, 2, 93, 5, 9，
1: 你安怎称呼？
2: 我姓廖。我拢甲金尾地金尾店提啊，
1: 哦好，
2: 叫你提就去恁遐提就对啦。我枕头啦，啥物我拢伫金尾店提啦。
1: 哦好，袂紧，你等下哦，等下，你先登记，我来外口，伊要伫迄个庞家啦，庞家哦，这真特殊的物件，来啊，喷雾是予你喷迄个好基地的是。人互你醒起来，无咱人有当时啊已经吼，拢年久月深失智啦，即卖拢足恐怖的，因为空气污染啦，食的物件嘛是足迄落吼。啊来你、這個，你这咱都即卖钱啊，迄落啦，即卖最主要是身体啦健康上好。好来，啊2553-0899。

五十岁以后，上界珍贵的，不是财富。如果讲你大家拢在饮茶习惯，不妨把每一天一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啊，不是夫妇啊，和你在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么气味，顺喉。咱的时代接受度也非常之高，每天只要一包，用烧茶冲泡3到5分钟，淡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互啉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四大人上大心，家己啉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我头阵咧讲，即卖这油吼，已经大家已经食侪啊，你话一缸一缸地里逼出来。下晡因迄个南桥公司因派人来吼，我讲啊，这回恁这哪有名单？伊讲嗯，啊，这就是因去讲的啊，因头因南桥去讲啊，因这哪像有问题？啊，说翻译过罚300万。我哪样呢？伊讲阿伊都原来因有无周到啦，那是讲我经过偌久，伊讲对啊，就是因的时间的拖，伊爱先发现这有这问题，爱甲上游的迄啰讲啊，讲你这有问题，制作是安怎？啊，当然拖时间啦、啊，那我都随时的啊，讲安尼嘛甲发来讲哦，这实在起码哪样呢？我到了，我讲迄什么看什么所在，因起码拢要提钱啦。要提钱就对了，阮这嘛是已经共款啦。什么以前那是不是迄落？不是中央啦，都关市吼，拢动不动吼，哦，足恐怖的，已经这样的害呢，这样的这吼，也恶性的循环，愈人愈退啊，真的啦。安尼共款活该迄体，结果不是讲中央命令，不是。因输出下安尼，你要拗落去安尼，属恐怖的。来，我咧讲哦，即卖已经这油毒油哦，啊来，先来插播，

0: 阮这个大哥大吼，阮这个老兄是歌坛上的这个常青树。
1: 我出来做歌手迄阵，台湾省还阁无半个，兼亚洲唱片啦。啊，要灌唱片，听讲我伫日本有音乐转来，请我去做歌手灌歌，开始个个灌了什么《飘龙之路》啦，《白鸭球》啦，
0: 《五
1: 边春梦》就是台湾歌啦。
0: 好
1: 啊，所以迄阵无一个歌手，我一个念念咧。
0: 哦，
1: 迄阵也无记录下啦，无什么张小米啦，哦，以前黄英龙啦，什么
0: 差不多拢无
1: 半个，我感觉我一个在笑咧，所以那迄阵在恁在听拢，感觉我一个可一下年咧，啊，落去手吼，加吼记录下啦，因咧大家较一直出来，啊，这样子今仔日靠大横挂靠靠遮尼济安尼，
0: 有影影。这实在啊！你甲今卖咧总共咧唱片，你会记咧？你管偌济？偌济块唱片？
1: 佮看册起来，再讲差不多1500克以上啦。
0: 实在唔遐可怕，唔遐。啉者，啉者，啉者。
1: 啉者咧，我这
0: 我这诶，你来特别咧。
1: 你这吼，
0: 我
1: 片着安尼，这
0: 绝对。我唔知50几味中药啦，佮啥物咧，安尼啦，赶来讲要我补的呢。啊，我是有风声。讲咱这大哥讲最近咱的酒啉甲变变酒吼，
1: 你讲啉什么酒？我洋酒较济，我这白酒唔敢啉啦。
0: 哦，样我敢唔当。
1: 过程，但你讲到半暝，你的时间也才讲专心上济呢。
0: 嗯，
1: 我是挂红，啊你是公布红呢，对不？
0: 啊，我这拢开冷气，你话开甲这么凉啊？
1: 嗯，对。
0: 啊，开凉吼，开辛苦的冷气机啊。
1: 哎，
0: 啊你那呢湿一撮吼，
1: 好烧起来。
0: 会烧啦。
1: 啊，这样。
0: 来，搁停者，搁停者，这吼。你原来爱补啦，
1: 哎呀，
0: 无你会去互文香吵死，我无变。
1: 不，
0: 系啊，较早你嘛有啥物？有一块文下四姊妹迄块歌呢？那个听一拍看卖无？
1: 来。

0: 有想要搁带一个小姨无？
1: 我那带你一定贵电台先甲报过，
0: 就拢出去啊！
1: 拢去啊！拢去了嘞。
0: 到阮这老大哥会当早期熟悉吼，啊来台北唱歌哩。
1: 我起来台北迄阵，正好都起来台北，啊我都伫歌厅咧唱歌。伊讲奶奶带我遮，伊三间房间，你独身无伴，啊我含文亮来，伊讲三间啦。啊三间应该啊中爱弄一间空空，伊个唔是要两间甲你带做伙啦，啊就是要甲听我两个咧说谈情说爱咧，我文亮当时咧热，啊伊拢甲你在无看啦，伊拢偷听的
0: 啦，迄看袂着啦。还有听，然后害我袂困呢啊！
1: 无啦，你个下当一当中去经过爱浪空间，知影我一条过伊个咧。
0: 啊，所以到尾啊吼，
2: 我前讲看破无错袂用个啦。
1: 无我来甲你刺激你。
0: 诶，反正较即摆要落汗咯。
1: 永远嘛拢无错无，今仔日若听着节目个人讲啦，咪讲我参文龙安尼，你甲我偷听安尼。
0: 无啦，你都暗时啊唔困，我都作食啦你。

0: 好嘞，这句段哦，头先那个，你伫咧问讲那个哦，做乡村放心，这间哦，哦做成泰足大间诶，这个导入啦，乡村啦，泡泡剂啦，来你听过没有？我切掉啊，哦，好嘞。有听友来电了，伫咧问讲，阮诶导入啦，吼、哦，泡泡剂啦，啊，丁丁花、种咸花啊，有这个问题有。毒油无，啊！我著赶紧呢，工厂吼，更加反映互因传消息来给我，啊！恁去听看卖吼。
1: 您好，谢谢您提出疑问，也很理解您看到相关公告后会感到担心。我们非常重视每位顾客的食安与健康，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以第一时间配合相关单位的要求，检视油品的来源、使用以及管理流程。目前的产品没有使用到相关问题油，请您放心食用。后续也会持续依照法规执行，确保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符合食安、食品安全要求。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把关每一个环节。希望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让您安心消费，也谢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
0: 来，这就是这间的吼，你即马你问，我即马讲你即马哦，即啰你若煮火锅，人就讲讲哦，你用火锅用这汤头，你嘛用这，免点么的盐啦，比如微波吼，辣辣的足香的无同款的，尤其咧滚吼，这香味啊，若无滚吼。你那咧滚的时阵，讲因家己即马拢去买迄落当爱做火锅安尼，哦，爱讲哦，王力杰唔只会胖，啊，你这个安全哦，所以即马这是情况，叫做导入啦，啊，饮食啊，饮食啊来，即马换饮食啊，来饮食啊。喂，
2: 我等，
0: 你那饮食啊，豆鼓哦。这回迄个油吼，拢有啥物有毒吼？咱这有啥物问题哦？
2: 无问题啊，
0: 咱这拢无问题啊。
2: 咱批号拢无丢掉啦，嘿啦。
0: 哦，咱无吼。
2: 无。
0: 咱咧叫做千人乌豆油。
2: 豆油搁较无问题，迄个都无关系。
0: 哦，好。

吼，我你放心啦，阮这拢已经问较清楚吼，哦，还无我惊咧呢，因为我惊去丢丢安尼吼，所以这拢暗无无啦，都唔知啊。啊，阮这当年拢最足信用，所以我的物件拢特别拢会注意遮吼。那亲像唔是讲我啰嗦，那拢。

0: 物件真侪，迄个外口到处的，我拢讲你这草成分偌侪，成分啥物重点，伊个重点成分偌侪，我拢爱去查个。一般滴吼，拢因毋讲哦，因一般滴伊讲这看看效果是安怎成本。啊，即摆因为即个大工厂哦，你若讲六项、五项、五种的成分吼，啊，伊就五种拢有哦，啊，五种有即摆。伊价钱看你要丢偌济，看要一罐百六块的，也是2.5的，也是3倍，也是5倍，吼、哦，安尼伊拢我多，甲你套一罐吼、哦，你要俗的百几块啊，一百几块啦，安尼看你惊死未？啊，你食迄不怎，食这个吼，迄、对迄个拢无好处啦，所以这吼、哦，这有诶人敢若贪小，你都毋知影。毋知直接会安怎？来啊！即嘛，过几啊项吼，先讲迄个叫做美国的澳洲哦，迄食入自然巴肚会消。啊，有迄、那个韩国的这种胶原蛋白三四种效果甲做伙。我、咱的金丝精，恁来注意听哦。金丝精反射也对以前反射哦，吼、哦，啊，一批哦，数量无讲真多吼、哦。啊，即嘛。那不会孤单哦，就孤单。所以你拢爱注意听我说明。啊，有迄个单讲，你啥物要参加？哦，迄拢有，逐工拢有人要参加迄个村里的联络站。村里联络站哦，迄是迄落啦。迄问题我爱豆豆吼，迄讲见真无见啦，迄爱有真侪吼，真侪迄个细节吼爱分得好。啊，无迄是方便要去到基层，到基层，互恁服务以外吼，甲恁服务，哎，佫毋是干安尼，足侪好处诶啦。迄阮著爱豆豆写一寡制度出来，才有法度吼。啊，才有法度通迄落，啊若偏步落去吼，方便啦。迄恁较毋免讲过人顾店啦，啊装潢啦，啊啥物啊，迄免遐啰嗦啊。啊，都够到直接到里呢。我是咧意思是讲会当到里，每一里全省有七八千个里呢。村甲里是共款啦，啊，但是吼、哦，就是讲，即、这个爱互恁，会方便的啦，吼、哦，来，喂，
1: 喂，
0: 哎，
1: 吴老师哦，
0: 哟。
1: 我喜欢这种的哦，喜欢我本来我喜欢吃哦，啊，从出来跑啊嘞，啊嘞，脚甲裤、棉裤啊，拢拆了了，拢坏了。我想啦，啊，买你的枕头来困，那袂使。
0: 会使，真好啊！愈困愈疼，愈疼。你都爱忍要疼才好啦。
1: 啊，想神经，啊，我来神经啊嘞，困那袂使。
0: 真紧啦！
1: 啊，
0: 应该真有效果啦！我枕头迄是真正吼，你甲听人咧讲的，你就知啊。
1: 神经也有哦。
0: 有啦，吼、哦、嘿，你听人讲，你就知啊，吼、
1: 哦。吼、哦、吼、哦，啊，再买两粒哦。
0: 你买一粒嘛可以，买一粒1300块，啊，两粒2000块。
1: 我
0: 甲讲者啦，阿咪先生啊，阿咪先生，你真用用真，我讲，哦，我厉害，我神农经困落去吼，真侪一般滴拢会头壳会痒，直直痒哦。啊，痒到吼，吼吼，痒到为三工啦，下晡一日讲伊三工才好去。哦，迄小事，有个人是几个月咧，痒几个月，因为拢垃圾底下就憋出来。尤其你头毛的人哦，伊会晕会戆哦，因为你头毛迄毒伫咧内底吼。啊，通常。你两粒、四粒，干呐？加胯卡、加揽嘞吼，夹嘞、夹嘞、夹嘞，大腿你才想看卖。嘿吼，嘿男女情吼，无同款啦。啊，你看像下晡，一张，甲苍蝇讲，伊讲我一粒比较快，胸部加揽胸部安尼，光光球滴扫出来滴累出来，喂哦，迄都看到都足厉害。阮这即马较紧，因为伊即马设计吼。设计碎裂的拄啊， 颈椎伫个

伫咧暗棍，困伫暗棍呢，效果真是遐遐尼紧。暗棍遐吼，困落去安尼吼，伊个扳筋，伊个血路拢为遐统一头壳嘛。啊，所以伊为头壳总枢纽吼，啊，都家己指挥落去，会吸气啦，毋是讲卖讲指挥啦，嘛不要讲那遐厉害哩。哎，你困的人就知啦，吼、哦。啊，伊个即马吼，伊个有两边吼，一边软软，一边软软，啊，一边擦擦，就是互你那种有按摩的作用。你若要困软软的，你就困一边，你家己个摸就知影。啊，若要有擦擦吼，小花按摩小花，迄吼，你就困一边，迄袂艰苦啦，迄又。草啊机有迄千草规矩的吼，小块擦一下袂啦，袂讲偌艰苦。哎、啊，就是挑剔要创安尼，互你两边会当选择安尼，因为人爱那像咧按摩咧安尼吼，你会记得嘿。即个神农针吼，会晕会讲，啊会酸痛，听甲吼，啊伊慢慢出来就好啊。哦，这足厉害。啊，腹肚若涨掉咧，安怎拢足紧的嘿。来，二五五三啊，一粒青三块。一粒青砂，你呐，伊个内底，原来有一粒砖，还有两粒砖，两千块，迄效果是比你开箱较好。啊，阮这分工哦，足方便呢，即马唔免，我只有分工规管的，规管的，唔过就安尼砍呢，砍安尼咔咔膨膨胀，因咱迄个粉末会膨胀，啊，就水感落去，也佫无讲真实现的迄落吼。啊嘛，足侪固定人咧买，因咧对细胞男女拢好。啊，我即马即是美国伊个吼，人伊咧较新，因咧改良诶，改良用互你冲泡，伊原体互你冲泡，就会安尼砍锁吼，啊切落安细啊片啊一块，细啊块安尼，安尼吼，来咧冲泡足方便诶。啊，你若人来过去，为迄个餐厅吼，为迄饭店，也是迄服务中心，啊，人一人一包。甲冲泡啊，一杯可以哇！这，所以无怪下晡一日买六组啦，伊本来要买十组，甲阮要求讲加送一罐，无啊，加送一组，伊无多，因即有优惠吼。啊，这个伊买六组都买六组，因为咱一组都送两盒嘛呢，啊，都十二盒，伊都用得真久啊。因即马过因咧叫做黄总诶吼，即马生意拢切落来拢无事。这两年来是一个大房哦，拢生理减足多。嗯，我啊食油的人哦，即马拢已经伫体内啊，体内袂要紧，你都我讲哦，即马安尼啦吼。我看前两天我已经推出迄、那个，上好是努力紧食逼出来。好、哦，我来，啊，我互你听这吴青的唱首歌。

好来，现在已经24分了。咱你会记得7月21日啦吼，7月21日要去新庄店嘿，迄、那个好基地哦。迄那家己喷喷，伊也是头壳生裂，迄无法度啦。你头壳醒起来，无大家伫度过啊，伫咧困起就无去。安尼，哎醒起来吼，唔是安尼。迄足侪好事，我无法度讲啊遐侪啦。因为当场伊会甲恁解说恁听，伊会甲恁抹抹颔棍、抹脖子、抹面、抹头毛，安尼喷头毛吼。结果嫌迄、那个嫌迄个腰骨酸痛的脚吼，较等下讲本来袂啥行，讲过起来行了偌久咧。所以这就是伊的规身躯慢开开吼，要互伊通起较袂失智啦。啊，这就是足奇怪的物件吼，因为研究者吼，拢真特殊啦。所以有当时啊，咱卖提起，真的啦，互恁咧想袂到的吼。啊，迄、那个叫做二要去新庄店，二要去新德店，二三要去草顿店，你会记得？就是好基地，好基地，当场哦，伊要甲你喷两遍哦，喷两遍效果就是足好诶。迄饲到你就使烧焦烧穿嘿。好来，啊，即马今仔咱是叫做棚架喷气，你都出外倒来，出去拢爱喷。上面防止迄个牙周病，再来就是讲，甲人闹迄口臭的吼，甲人讲话嘛，较袂迄落嘿，较袂有迄个叫做安尼，迄个味吼，啊，佮防止感染哦，你就是棚架喷剂，来2553-0899哦，来。

0: 有多少？
1: 53%
0: 多少啊？
1: 咱的这个脑龄数吼，诶，营养的补充吼，自今啊吼就爱开始啊。全世界所有牛奶粉内底的热量一定爱一项卵磷脂，对囡仔发育吼需要的营养素吼，一定爱加上这个卵磷脂内底成分之一。老大人吼对这个退化性吼，
0: 脑波啦，
1: 很脑波诶，这退化吼，你像讲脑神经衰弱啦吼。困不起啦，记忆吼衰退啦，吼、还是讲这个反应吼比较吼慢。咱若要食吼，两粒至三粒，要食因为蛋白吸收较好。咱透早吼爱要食饭，先加食两粒至三粒，一天一盖就好。这个脑吼营养的补充。
0: 安尼吼，一罐几粒？
1: 一罐60粒。
0: 哦，安尼吼，吃好啦，不管就安尼啦，
1: 好，感谢老师。
2: 所以你呐，迄条做好记忆的喷喷的，伊家己慢起、轻起，你都知影讲都是有问题。啊，问题你才个脑凝缩，加入其实这是营养，营养家己互你巩固落去吼，两眼夹落去袂得啦，真的嘞，我不骗你。所以这个哦，咱爱晓养生啦、啊，养生。近28分啦。即我想讲，我一年。照讲，阮是阮咧横区有展联啦，展联就是讲做袂赴吼，佮演到九月后年的九月啦。啊，即嘛挑滴，我那帮啊要因咧都因咧从帮啊爬远安贵个咧，咧十月来顶管遐县管遐吼，杂草拢已经伊讲啊无效啊，你即嘛从连咪买个唔知要佮几十遍，你就等啊已经化学是拢联络好势吼，规定迄条做演艺的人员，人个拢有专门的公司咧包的吼，做一摆扣落去付落去，人个分配工作啊，做一摆，较免讲啊一而再，一摆两摆安尼，直直不干了的钱吼，哦，我安些嘛是有道理啦。但啊，话要完工的进程外久，拢有计算好势，爱个种树啊，当当晒晒个路顶无所不至，哦，足水。啊，所以有啦，啊，唔叫讲我嘛对这足足烦恼个咧，干那为几工干那咧为着这吼，即间啊，我即二楼那底下创好吼，可能我会较专心啦，爱专心落去策划管理哦。虽然因为少年啊，甲技术因是因传统式个，我较无感觉我个变化，啊变化我着爱点遐尽量点遐。指挥操作，遐人以后会较侪，啊，所以这电台节目吼，即马就是又过一个问题。底下那有迄个光纤呐，即马就是咧等咧光纤，那是有法度牵起到遐吼，哦，迄光纤真麻烦。一般滴光纤是30，阮遐300以上呢，迄种大型的呢，啊，迄条爱有相当的迄条叫法度，迄砖头爱大，但是阮遐即马吼。遐侪单位要去哦，足侪单位拢要去，啊，所以嘛要托过迄落因个吼，讲你爱申请安怎吼、哦？啊那安尼我就定啦，伫遐点啊吼，上面点啊身体较会健康啦。我点啊有通去打土气咧，唔免讲我一礼拜去一摆，啊来啊打土气以外吼，佫会通晒日头。即嘛唔惊乌啦，即嘛唔惊讲面会乌。较早咧唱歌就惊面会乌哩。跑到高铁公安的俄罗斯要怎啊？唱歌底部台顶拍看爱死啊！呢，即马不要紧啦，即马乌在健康啦，即马就愈拍愈乌。张耀树嘛讲爱拍你啦，那无拍你，你D3你那唔加买惨啦。D3无加伊，就是骨质容易很快就疏松。啊，你那D3加唔是干那遐，D3 的加唔是干那讲，唔是干那讲。讲迄个所在会安怎呢？吼，即个合作我国讲呢吼，即个唔是干那样呢啦，即嘛就几个种因素吼，咱拢爱落去配合。啊，我二楼就是讲，那安尼哦，那光纤的好势，我点下会当录影、录音、电视、电台，啊，个迄路吼爱足侪人，啊，我无多讲，干那顾这电台呢。电台部分变成会安怎呢？我是咧考思考啦，5点到6点就好，哦，啊6点7点就卖1点钟，啊暗时10点 到十二点钟。

十二点到十二点都卖，无安尼哦，无啊多补啦，无啊多补哦，安尼放费哦，一开钱唔是办法哦。我会思考，恁的看法，恁的看法哦，啊唔知安尼通未通，即慢慢来，不要紧啦。你讲我三块八九九来。

忘记啊，甲咱听上甲使用者吼，甲恁解释吼，咱个放假忘记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是未来未去吼。啊，咱来讲吼，甲咱个放假忘记啊，啊有安尼甲喷一下吼，要出门啊喷喷嘞，啊一点点哦，一点点就杀菌。我那人进店，迄阵你口罩细菌足多个，哎，你出去哦，而且挂口罩，对着身体包浆哦，足多。隔壁人穿着就干杯、感冒啦，啊拿着哎，起起客气哦，哎呦，迄号人听，好人啊，当然多个啊。但是等我讲，安怎那身体那安尼，遐担心哦，安怎就是啊碰，我那分子啊，坐印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也是讲吼、哦，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话着。但咱的口罩喷得好，咱全身全骨就是安全，所有的病菌啊，咱甲消除掉就上好。搁再哦，咱若食榴莲啦、啊，啊食蒜头啊，啊就一寡安尼吼，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去一些异味上好。好、哦，啊，今日甲咱的听众啊，啊，甲咱的使用者，甲介绍一下。

来，我今麦要来讲一个迄、那个生活的小撇步啦，哈、哦，如何要来保存香蕉新鲜度超过几倍以上就对啦。你若平常时你会当去五工，今麦啦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落去呢，必成会去十工，也够足新鲜的。这个方法算起来无困难啦，哈、哦。这是美国有一个人伊研究出来，伊去试用过啊，啊提供给人参考。就从这个金蕉吼，你若规百来讲吼，规百吼，啊，你起码都咱厝内面拢有迄个保鲜膜，啊，保鲜膜啊，你甲抓一块啊吼，差不多一个手掌这么大条啊，啊，一拍安尼吼，为对呢？为这金蕉的迄个叶头啊，手头遐就掉啦，为遐甲包咧安尼甲包安。你若每一次要食。要剥金鱼呢，啊，就搁加放咧，就搁加包好势。安尼个客咧吼，你都不管你要去冰箱也好，你要去外口也好，凡是安尼超过一倍以上的这个保存时间，啊，搁真新鲜，你甲买回来就用这个办法，安尼如法炮制。那么我再重复一次哈，就将您香蕉买回来之后呢，你就。把它撕一片那个保鲜膜啊，将那个地头啦、地头虾呢，按个包起来。不管你放冰箱也好，或者是放在外面，等到你要吃另外一年的时阵，你个剥开啊，就搁个包咧。安尼吼，它保鲜程度超过一倍，不妨试试看哦。而且金蕉的保存方式哦，谢谢。

0: 喂
1: 喂，
0: 你好。
1: 喂，我要来讲一个心声。
0: 你讲来听。
1: 哦，我会使去菜市啊，吼。
0: 哦。
1: 啊，人迄有咧戴乌红的迄，吼。
0: 哦，啊，你有甲扶落去无？
1: 我无。
0: 那遐讲。
1: 哦，啊，安尼规群咧戴戴戴。
0: 哦，戴戴戴。
1: 啊，伊个吼，录音的人啦。
0: 伊个哦。
1: 拢按设计哦，讲哦，这支戴落会着，啊，是安怎拢着？
0: 着吼。
1: 有人戴。
0: 啊！你无赶紧塞车前，
1: 啊！我会知影，我
0: 唔。迄拳头淹淹淹，就该扶落去无？
1: 我看几落届，我拢唔敢跌。
0: 哦，你唔敢跌
1: 吼？啊，来看看。
0: 前
1: 啊，伊就叫伊跌，
0: 就该跌落去。
1: 跌两万，该跌两万。
0: 哦，
1: 稳着诶，
0: 稳着诶吼。
1: 哈，啊跌啊！伊讲伊无诈钱，哦啊！伊就大堆讲啊，两万就够好诶啦。
0: 啊
1: 哦，啊现起着。
0: 哦，
1: 我家会多提钱。
0: 哦，
1: 多提钱。
0: 啊，
1: 迄奥利桑也是要多提钱哦。
0: 啊。
1: 啊，滚去到菜市啊，到半地方啊，遐吼，伊就搁翻头。
0: 啊，
1: 翻头啊！我上啊底，丢行丢行，我甲迄乌里桑去吐头哦，遐骗人诶。
0: 哦。
1: 啊，结果迄人行翻头去久啊，去咯吼，我想讲无人咯，唔吼。
0: 哦。
1: 我上啊甲迄乌巴桑，甲乌里桑吐一个。
0: 哦。
1: 哇！结果一个边啊一个，就我对阿母就我甲掀落啦。
0: 哦，安尼哦。
1: 啊，讲
0: 你咧拍拍拍袂啦吼。
1: 我加下就讲，讲我加迄落是讲拍落，讲叫我来搁出声，要搁加拍啦吼。
0: 哦。
1: 我迄阵啊吼，用红反应，我就讲，迄阮的人呢？
0: 你反应搁紧哦。
1: 是个人伫遐加讲，叫我走啦，卖插伊啦，还搁丢钱咧，讲我来搁出声，要加拍啦。
0: 哦。
1: 啊，我就要走报警。
0: 哦。
1: 警察叫我落地无啦，我就要去报警啊！啊，警察就要，知影就要提防防。
0: 嗯，
1: 一定伊也走啦，
0: 走吼，
1: 唔敢去待遐咯啦。
0: 哦，
1: 啊，警察局就要提迄落做电话号码，讲后摆来看就敲电话给伊，就马上来。
0: 对啦。
1: 啊，我要呼吁讲吼，大家吼来去菜市啊，饭拢袂使烘的啦。
0: 嗯，
1: 嘿啦。
0: 嗯嗯嗯，
1: 我是要讲哦，大家知影这。
0: 对啦，对啦，对对对。
1: 哦，安尼啦。
0: 好，好，好，
1: 好。
2: 老师您好，在日本有一种保养成分，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经典滋养的代表，那就是马油。它的脂肪酸结构和人体皮脂非常接近，因此特别亲肤，特别好吸收，一抹上肌肤就能迅速渗透，为干燥的肌肤补水，干燥、粗糙、脱皮，还有因缺水产生的细纹都能慢慢获得修护与改善，肌肤摸起来更柔软，看起来也更有自然光泽。淡米子奢润复活马油霜，经过日本精研配方调效，质地细致，不黏腻，吸收快，早晚使用都很舒服，温和低刺激，换季或肌肤不稳定时也能安心使用。在日本，马油不只用在脸部，脸部保湿霜，身体干燥修护，手肘、脚跟皲裂，冬季护唇、护手，一瓶多用，是日本家庭常备的经典保养品。简单来说，米子奢润复活马油霜，结合了日本马油的经典滋养力，与现代保养科技的细致质感。
0: 这马油阮家有哦，你即摆有当时要买保护的吼，阮家有才几百块尔。啊，佫一种迄个红诶，红花精油，红花精油，我罐啊，正好用，罐啊会当按摩呢，还是罐500一款，哦啊，起码佫有迄、那个，我再佫一寡较新的吼，爱讲你知，啊，佫前两天咱有推出的褐藻糖胶吼，褐藻糖胶诶迄个姜黄素、姜黄饮呐、啊，伊用五粒咪哇迄。多只新推出尔吼，恁都会记得那迄落对恁拢有需要，拢有需要。你看看三块八九去再来参考吼。啊，个即马欧洲、美国欧洲吼，做好只气质，气提调啊。迄听讲讲医馆的无同款哦，伊迄只吼，伊会互咱好排便哦，唔免阁食坏胃，自然的伊个有机的啦。哦，啊，过来就是这个，个啥呢？个韩国的一种胶原蛋白，啊，个有玻尿酸，啊，个啥？哦，足侪效果，两三项效果夹夹的，个美容个。

0: 啥，所以这嘛是新的，拢最近会推出，啊，个珍珠精嘛最近会推出，啊，阮呢吼做行动针吼，你都会拢会反应啦，每样讲无变啦，人拢多少温重一挂迄个吼，别别的，我只能讲可能努力销售吼，因这油吼太严重，你要准备有买的人紧啦。因为你厝也阁相信，也阁会努力顶吼，你加入去一摆上无啦，像即卖上无吼，爱三四粒袂紧，啊滚水加撇一挂，温水啦，撇落去吼，可以滴滴分解，行较多伊个好，迄足嘛足新鲜个，迄拢足有效果个呢。哦，像阮个大兄因啦，阮个早孙啊，因拢有迄大肠癌个吼，啊个哦，足侪迄个低高粱个因大兄，伊阵我拢甲讲。啊，个咱的旁边的遐啊，一个旁边的台南，伊嘛拢好去，哦，迄真正有相当厉害。伊哦，我则个若有机会则个讲互恁听。2553-8999啦嘿，2553-8999。啊，即马今仔是迄、那个叫做庞家哦，庞家喷剂3罐，一罐千一罐800啦，啊，3罐324嘛，2000是搁打折。个两阿皮了，做分工分合哩，面即枪炮真方便，啉水吼元气有，啊个细胞好，讲话什么种种，哦啊，即阮已经嘛是试一个外月啦，无试真久啦，爱即间无伤哦，原来迄路我讲啊，你都爱牺牲，伊讲好，我先我送一大批啊，送一大批了后吼，即个正式看要怎推出来呢？伊嘛拢有同意吼。啊，这好啦！啊，今仔安就是2000个大节，个两阿婆哩，吼、哦，两阿婆哩，做分工分的一些枪炮呢，足简单嘞，随身携带。你若有当时啊，伊安尼一包一包，佮佮你一盒以外，佮内底佮一包包掉嘞，包掉则拆开则落入去枪炮啊，足方便嘞。金箔啊，佮足水的高级款，美国的分工三元。原力包啦，伊就是安尼，美国分工原力包哦吼。好来，啊这哦，赞，你试了就知。你来啉哦，你会开啊？我这较袂准啦，因为我这唔知是雷射长茧哦，不直咧刷呢，啊，足慢呢，哦。来，我即摆经过，来2553-8999哦。喂，
1: 我听奶奶哦。
0: 啊，对，你好。啊
1: 李老师哦，
0: 哎，你好，
1: 吴清莲，
0: 有，
1: 我要找你了。
0: 哦，我是了，来哦。
1: 哦，我迄个枕头甲我配来，啊，我要甲伊套一条，迄你差无甲寄来啊？
0: 啊？
1: 甲伊套一条，穿骨生骨钱，你差无甲寄来啊？
0: 你住伫对啊？
1: 台南。
0: 台南无提好你哦。
1: 我今仔日嘿啊，我今仔日。迄、那个枕头
0: 寄
1: 来，我
0: 伫
1: 困
0: 啊。好，袂紧。
1: 我问你讲，他会唔会假寄？
0: 哦，安尼，你并无注意安尼，我叫伊、啊，我叫伊家己寄。你等下、啊，你等下，伊并无注意。甲这甲抄电话地址吼，这甲寄一张互伊，寄一张迄个骨刺。伊人个枕头又甲人买枕头，咱台南无共寄互人，台南店无寄互人啦。咱甲寄，嘿，安尼啦，嘿。所以这个吼，有当时啊，那有当时啊，拢难免的啦。迄落这个，事故这个，迄张骨刺的不只有啥，这骨刺的就是讲，真侪人在套，即卖已经到各地去啊。恁唔免买物件去各地甲套嘛可以，啊，若无迄落吼，恁来甲买些物件，买有1800块，伊甲你送去成刷安尼吼，成刷各地各店。啊，即卖蔡老师也无。蔡老师，昨昨日已经出去啊，昨啦，15，昨都从此以后无蔡老师伫个啊，啊，离开这世间啊，去做神啊啦，吼、哦，安尼也好啦，嗯，人生啊总是有来有去，无不差，嗯，啊，吼，来，安尼么2553-8999嘿，你安尼么伫只长生经一道彩虹。哦，一波我就讲，一波嫌阿弥嘛咧泡这个粉红山伊原来下呢，原来下芳味啦，粉红山都大家知，而且保证是正美国粉红，伊这袂冷袂燥，袂寒袂讲像一般着像

0: 各位吴老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书思思。前几天接到很多咱的大哥大姐的电话，吼，问真多甲有这个有关系的问题。一般来讲，以咱大哥大姐的问题，我听起来咱是年会有啊退化引起，退化了后，筋骨开始起起扣扣，你开始咧叮当的旋律干嘛？骨头开始去弄着骨头，吼，骨头去起起扣扣的声，啊，就是骨头去弄着骨头。那开始骨头去弄着骨头，有的就变骨刺。骨刺就是骨头小骨小磨，哈小磨。
1: 这足长的啦，买，咱买伊个，咱也是温州霜哦，哦，迄真紧。我这物件拢是真特色啦，足特殊的啦，互你想袂到的，叫做温州霜。温州霜哦，你若要参考再来，这个温州霜哦，真方便，效果够相当。啊，过来就这个叫做。咱这个今日趁钱啊，今日都50分啊，50分剩几分钟啊，就要结束啊。今日就是啊，你明仔载要来退伍啦，啊那中南部就爱去支配出去，就指挥岗才会到，就是这个庞家喷剂，指挥岗拢要遵守，特别上两阿皮都好恁。哦，咱本来一盒你那无正常，你都干那一盒都800块嘛，加减啊买。加减啊喷，较袂感冒，较袂传染，啊，这对咱拢有帮助嘿。唔通求啦，身体健康上重要，啊，无你若染着吼，真麻烦，染着吼，要怎讲？染着都啰嗦咧，就害吼。啊，2553-8999嘿，2557-2255拢可以。啊，真啊，你咪长生金，你爱开来甲问。啊，第三，第吼。就咱多次拢较无咧拍击，一定会欠，啊欠就容易疏松，好安尼。好啦，啊即嘛，胖家，你讲胖家，3罐2000C，佮打折，佮加两盒迄个叫做粉光粉，互你，即粉光粉方便，互恁大家泡，啊细胞单点较有力，谢谢，来。

0: 我来讲一个健康这个论坛哈，无论结婚也是未婚的同胞、女性同胞，应该爱小可提防注意一下。最近吼、哦，迄、那个艺人哦，夏威，伊迄个珠江卫视长的巧克力李郎总，以及胡静文嘛开刀刮除一些吼迄、哦那个瘤，啊，这瘤呢，讲内底积满迄个血啦、血啦，而且佫呈现着深黑色，以为讲割了以后呢，啊，完全会康复。殊不知，讲短短的几个月啊，又搁再复发，去找妇产科诶求诊啊呢。医生甲问问讲，你这个有生这个叫做巧克力囊肿，甲子宫的肌瘤，这吼真侪葫芦吼，吃迄个叫做翅膀，鸡的翅膀。啊，迄患者真侪讲，哈，啊你怎么会知道？有嘿嘿嘿，我们这个经验所得啦吼。原来鸡的翅膀哦，伊爱注射的寄生或者是抗生素，啊，注射的部位通常拢注射骨质，吼、哦，啊加骨癌棍这个所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会囤积，这个啊过来，这个拿迄个骨卡吼，骨卡也囤积的抗生素，所以经常吃骨质吼，鸡翅膀或者骨卡，女性的荷尔蒙的分泌影响呢，运动起来做嘛，为了食伤多吼，骨卡啦、骨迄落吼，会做女士啊，拢容易患了子宫部位吼得了肿瘤，所以防控过于呢，也是少吃为妙，因为这女性有80%很容易得到巧克力囊肿，这讲起来真是可怕。所以恁这吼、哦，恁家己去想想咧。也过一种这个鸡屁股啊，这鸡屁股食起咧，嘛是会去钓着一挂肿瘤啊呢。真侪妇产科对妇孺的这个病情的调查结果拢发生啊呢，所以大家嘛应该爱清楚一下安尼啦，哦。
1: 啊，恁那边伫阮这个潘家吼。紧卡电的来，2553-8999，2553-8999吼，到12:15内底拢会使卡来吼。啊，那明仔载要来台北提务，啊，中南部各分店、全国个各分店着爱搁等，爱搁等嘿，等几工啊吼。咱这棚加喷剂喷的方便，携带方便，大行方便，啊，搁加送两阿伯嘞，真难得，起码是较新，这唔免像食粉的去调嘞吼。拢愈来，大家拢到10-18遍，大家有要方便做生意，拢会改良。改良到即马分公分，拢个冲泡，行到多啊，尤其这吼、個，那一般钓公司行好吼，拢起拢即马拢咧泡咖啡天讲吼，即马袂使先甲恁讲。这也无，这较袂讲去用中伤着，阮嘛咧卖咧，较袂讲啊，可能你迄落咧要讲中伤诶，毋是安尼，因为。照理论上讲，啉茶佮啉比啉咖啡较好，啊是啉咖啡，这是为西方来，啊西方来，大家做生意，大家拢标榜好，偌好拄偌好，其实上袂歹啦，啊但是比茶味较差。茶味天公公是迄、那、路、個，唔是讲我家己卖，我卖啦，有700块要赚啊，但是我听我卖你1000块呢，我你去买，你去把你买1000块的茶味来跟我比看卖，啊阮无啦，阮因为我咧做茶嘛。我做茶有咧，风用茶吼，对人体袂歹，所以我袂去共趁伤多啦。吼，安尼有卖去了钱啊，就小块滴价调是原则先。来，这个趁钱猫，你学做，我咧讲咱这金台，2553-8999，就是要滴。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顶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异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

0: 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

0: 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喽。在今年呢，这个逛旅展哦，真的是要看门道了。我们要带大家在这一周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要跟着悠悠来抢好康之外，还要玩我们的大鹏湾放暑假。所以呢，不管哦，这个你想要来到我们的屏东看看这个海味，来吃吃鲜味哦，这个东港的鲜味小琉球来慢旅行之外哦，其实在今年呢，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明年开始正式登场。那大鹏湾管理处呢，这一次就整合我们的屏东观光圈，把整个这个观光圈就搬到我们的台北世贸艺馆哦。现场有非常超人气的伴手礼哦，美食啦、旅游优惠啦，还有天天的限量好康，包含了满额赠礼抽奖。好，当然这个时候不忘了就是要把这些送给大家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就过来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和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正宗机回来喽。哈喽
3: 哈喽，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年来讲哦，在我们的大鹏湾很多人在关注哦，尤其还没有开展呢，就已经吸引很多人，就想要知道说哦，有哪一些是不能错过的亮点，不管是要来我们的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听到的朋友，哇，要来冲一波的朋友赶快就过来，尤其是在这展区有一定不能错过，有哪一些呢？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3: 好，今年的这个台北夏季旅展啊，我们其实我们大鹏湾呢，因为现在刚好叫暑假了，很多人都想要来我们的大鹏湾还有小琉球来旅游，所以我们一共设了四个摊位其实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布置有一个大鹏湾的相关的周边的伴手礼啊，跟一些旅游资讯来现场来提供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这个夏季旅展现可以来到我们大鹏湾摊位我们的在 B432 跟 B434B531 跟 B533 这四个摊位可以来的现场消费，也可以拿好礼打卡安顿，还是也可以换好礼，所以有很多的好康优惠可以来追踪
2: 真的不只是追踪而已刚刚这个大家很激动，不要激动，因为我们这一次大鹏湾展区有限量品限量限数量的这个机制而且今年完成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免费拿到，是不是也赶快来告诉有哪一些攻略要来告诉大家了，不管是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大鹏湾的 FB， 甚至在我们的现场呢，都同步的连线，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我们摊位里面有两个活动，每天都有限量的这个好礼来相送第一个好康就是我们的 FB 大鹏湾的 FB 的追踪按赞就送好礼那这个只要在现场按赞我们的大鹏湾的官方的粉专，然后贴指定的贴文去按赞留言分享就可以在现场换得我们限量的这个纪念品，每天数量有限换完为止。那第二个是消费满额换好礼只要在这四天7月17号到7月20号呢，在我们大鹏湾展区的屏东观光圈商家的消费满额就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好礼，限定的好礼到我们大鹏湾这个摊位的柜台那所以消费的话500元我们就会送这个限定的一个包款，那800元送我们的冠喜包，消费满1200元我们送我们的纪念版的一个野餐垫那这个活动是没有累计没有累赠所以每天是数量有限，也是换完为止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呢其实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粉专所以一定要先对我们的大鹏湾粉专去按赞每天都有随时的这个旅展的这个好礼可以来提醒大家赶快来跟那另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当然一个这个快闪的每天还有直播还可以现场收会不定期，所以重点你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脸书，然后一个不定期的开直播来线上抽奖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总共里面其实有三个好康欢迎大家来赶快来追踪我们大鹏湾本专来注意这个相关的即时讯息
2: 先说请问一下他才刚从小琉球回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伴手礼还有那个什么鱼松那些都会来吗？
3: 啊，是啊，我们其实现场很多我们的观光圈的商家都会来提供我们现场的购买的各伴手礼跟特色的一些啊在地的礼物哦。
2: 嗯，而且我们呢、哦、这个啊、哦，他说，请问一下有手作吗？
3: 哦，我们现场目前是没有提供这个 DIY 的。
2: 嗯，因为我们比较我们比较务实，我们把那个优惠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好、哦，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而且呢，试吃买伴手礼找优惠，快点！就是呢，舌尖上来到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哦，有一些品牌哦，你一定会停下脚步哦。你有听过、有吃过、有买过哈、哦？刚好在这次的旅展还有一些优惠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是我们其实现在旅展有很多现场，嗯，我们刚刚讲其实，有三大好康啦齁、哦、那可以来到、嗯。

0: 间内哦，来到我们展摊呢，就可以来我们很多在地的伴手礼来采购，是非常的丰盛哦。你很多的啊，食宿构型的东西啊，像是这个我们刚讲旗鱼松啊、樱花虾的伴手礼啊，或者一些礼盒啊，都可以来参观跟选购。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而且很多人说哦，不只是吃啊，一定要来安排哦。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适合大家来去让大家哦，这个捡便宜、捡好康，甚至游程的部分。其实呢，这个时节哦，来到大鹏湾哦，可以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玩法。我们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我们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可以来提供给大家的，譬如说我们的游程体验啦，非常适合亲子，对吧？
0: 是的，我们很多游程，像现在我们又可以玩大鹏湾，也可以玩我们小琉球，其实这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非常适合哦。所以你看，如果全家大小趁着暑假来到我们这个屏东最南边最好玩大鹏湾哦，其实像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哈，然后大鹏湾像我们的华侨市场可以吃吃美食，然后东龙宫可以参访一下王传文化的这个文化的活动哦。那可以带小朋友到我们大鹏湾参访这样的环境教育的一些活动，湿地文化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湿地的生态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脚踏车哈、自行车、环湾的自行车，还有我们这边周边很多像我们的夜间逛环境，像我们的这个月漫步道哦，还有就是相当多的大鹏湾的环湾活动，可以欢迎大家大小朋友来参加。
1: 真的。
0: 那另外呢，对，那所以你还可以这个这边也去待个两天了哈，吃吃喝，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行车运动跟生态旅游非常的丰富。那在搭船到小琉球有很多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的陆地上很多景点，我都欢迎大家这个在这么盛夏的夏天哦，来到我们小琉球来旅游。
1: 是，而且呢，这个吃喝玩乐哦，这一次有一些隐藏版哦，怎么样拿好康哦？刚刚有讲到了，而且进行这个直播之外，还有旅展不是只有买行程，要先做功课。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想要安排两天一夜啊，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来到大鹏湾必拍的景点哇，想要这个像跟王美一样哦，也可以一炮而红哈，这个是自己红就好了哈，不用太红。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0: 是我们有些像我们大鹏湾像跨海大桥啦，我们平湾码头啦，还有很多的在现场这个我们的一些过去以前台湾灯会灯饰啊，海之女神，还有我们去年这个那个启航的部分的这个副灯，也都在我们大鹏湾的湾域内哦，四处都有展现。那这些都可以做我们打卡的圣地。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云光岛，云光岛是我们这个非常新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作品哦，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那也结合了科技的元素啊，像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搭船的活动啊等等啊，跨海大都值得大家可以来一游哦，好好的利用自行车这样的行程去串联哦，是非常方便，而且可以深入的去游玩跟体会哈。那另外呢，那到我们的小琉球，当然很多像是美人洞啊，我们这些景点都可以去乌鬼洞啊等等，花瓶岩哈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的。都有很多很棒的一个全家大小可以来打卡游玩的一个地方哦。
1: 是哦，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好康哦。那么当然呢，也让这个副座跟大家讲一下哦。郭先说，请问一下哦，这个他有看到 FB 上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渔村导览，他说现场的话，像那种水域活动啊，渔村导览有现场有人可这个有卖这个旅游票套票。哦，好好，还有这个好行的套票嘛，他想请教这个部分。
0: 是我们现场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包含刚刚讲生态旅游啦，或者环境教育啊，或者我们的在地渔村体验这样的一个资讯可以供大家来取用，那或者是可以我们可以再转接来大家可以来购买这其实很多旅游服务跟的产品，大家来就利用这个四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现场摊位好好的询问或者做个订购都可以的哦。
1: 是，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这四天呢，哦，精彩绝伦啊！当然呢，有一些是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地方也来提供给大家，请教一下副座。
0: 是我们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大鹏湾在现场一共有四个摊位啦。这个是7月17到20号到我们台北世贸易馆大鹏湾的展区啦。那有很多我们在地的很多丰富的游程。我们的在地的商品、光圈商品等等都可以来推荐给大家。那欢迎大家来暑假在旅游前来我们大鹏湾旅游人可以来我们摊位来做个功课，买一些必吃必买，了解一下必玩的地点所以欢迎大家利用。

0: 用这个时间赶快到我们台北世贸易馆的大鹏湾展区哦，欢迎大家，而且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粉专的活动，可以拿好看送好礼哦。
1: 嗯，是。哇，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还是大家的好朋友施宗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我们的旅展见哦。
0: 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盛夏暴林山谷消暑去，暑假没有安排，或者是哇哦想要来一趟这个旅转旅展呢，挖好康买好康吃好康。好，当然这一次呢要跟进到我们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发现高屏山里的这个最美的夏日风景。而且呢我们把这个紫斑蝶飞进旅展哦，现场还有这个台湾琉璃珠的 DIY， 甚至呢还有山林好茶等等，还有原名的美食，我们要帮大家搜集好。所以这集呢我们要来看看哦，这次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把整座的哇高屏呢搬到我们的世贸艺馆，象征就是很有生命力的紫斑蝶意象展区。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来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科长带大家一起探索我们这次的亮点，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这一次我们要参加的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一公布呢，就吸引很多朋友的关注，之外也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我们的茂林展区有很大的特色。哇，我听说把紫斑蝶搬到现场这样的一个展馆哦，可以让大家呢吸引很多哇这个蝴蝶的啦，喜爱蝴蝶的啦，甚至喜爱茂林在周边的高屏地区的好朋友，把这个一网打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是，那我想今年旅展哈，我们也有参加哈。那今年旅展我们参加的最大特色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真正的茂林，然后来搬到我们的旅展的一个现场。好，那各位听众要记得我们的展场的那个编号是 B323， 好 ，B323。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到时候如果有到现场的话，那大家一开始可以看到的是世界知名的齁，世界唯二仅存的一个越冬型的蝴蝶齁，紫斑蝶齁所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意象的一个空间。那我想紫斑蝶每年齁在我们的高屏的一个山区齁，那它算是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的一个奇景，那也是我们茂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名片啊齁。那我们希望呢，民众如果一踏进到展区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摊位，有生命力的一个紫斑蝶，我们到时候在现场会有个非常大的蝴蝶，还有我们的摊位也会有很多小小的蝴蝶，看到那个很多蝴蝶的那个摊位就是我们的，那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山林的清新跟生命力，然后仿佛置身在我们的茂林的山谷。那除了视觉的设计之外，那今年也是集结了很多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一些特色店家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把部落的一个文化、地方美食，还有特色的茶品，还有文创商品，还有旅游资讯等等齁，我们一次来做一个呈现。那现场我们是希望不要只有看展齁，还可以做试吃、试喝齁体验，还有一些资讯的咨询的行程齁。那直接把我们预定的一个旅游商品跟住宿的优惠齁，让大家一起齁来规划。
1: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展场里面呢，在整个茂林来讲哦，每天都有非常值得哦让大家参与的，而且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哦，不只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把这个限定的商品也把它搬来了，对吧？
3: 对，是的。那我想今年的旅展的期间是从我们的7月的17号齁一直到20号，总共有4天。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来参与啦齁。那也非常的推荐这大家在4天不同的时间来做一个体验齁。那我们是从每天的上午的10点齁一直到下午的6点。那除了旅游的一个资讯之外，那我们当天在舞台区也有相关的一个互动活动来赠送我们的赠品。好，那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限量的一个紫斑蝶的一卡通，好，每天的数量都有限，我们送完为止。好，那因此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玩家啦，就一早就会来排队。那我想这个部分有听众朋友一定要有听到要早点去。那此外我们在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现场也安排了旅游的一个有奖征答，还有旅游的一个优惠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还有特色商品等等。我们那只要是参与互动啊，我们就有机会把茂林的一个限定的纪念品 还有特色的伴手礼、哦、我们来带回家。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那在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呢、啊？她在网络上有看到我们的 IP， 请问一下，这个是要报名的还是现场排队？是每天都有同一个时段吗？
3: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到现场来做一个都是不用报名，只要到现场就可以的。
1: 嗯，没错，他是说每天都有吗？
3: 对，每天都有，对，这四天每天都有。
1: 嗯，所以大家齁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齁，就每天你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而且除了公益之外哦，其实喜欢喝高山茶，喜欢来到茂林有喝过的，大家一定都会很喜欢，因为它是我们的台湾原生山茶，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推荐一下？
3: 是，那我想今年齁，就我们总共有三个啦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摊商齁，那其中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就是蜻蜓雅族的一个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哦，那另外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蜻蜓雅族好了。那我们蜻蜓雅族，那它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重要的一个工艺的一个代表哈、哦。那它尤其来自屏东的一个三地门，那也在我们三地门的一个排湾族哈、哦，也已经有在那边生根四十年了。好、哦，那我想不只是只有制作饰品了哈、哦，那也他们也是有肩负着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使命。
1: 嗯、
3: 对对对。那在台湾族的一个文化里面齁，这个琉璃珠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代表的齁，它就有不同的家族啦、身份啦、祝福啊、故事，还有都不同的一个象征齁。那我们之前在海角七号的电影里面也有看到齁，它有象征的像是勇敢啊、丰收、幸福、守护还有爱情齁，都有不同的一个图腾。那每一个纹路都有不同的意义，那因此每一件的作品都充满着一个温度，所以其实这次的展售的那个精致的一个作品齁，那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到现场来做一个 DIY 的体验齁，来让帮自己来做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琉璃珠。
1: 嗯，是，而且呢我们除了这个琉璃珠之外啊，还可以品茶，刚刚有讲到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进来喝喝冰镇的冷泡山茶，绝对除了解渴之外哦。吴先说现场有卖吗？
3: 现场有卖的。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这个喜欢就打包回家。好、哦，他说这一次有带来什么样的伴手礼？
3: 哦，那悠悠刚刚有提到那个山茶的部分啊，哈、哦，
1: 嗯，
3: 那除了山茶之外，那我想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龙镇实业所带来的一个、哦、对，叫做鹅油系列，那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1: 哦，对对对，它那个鹅油很香哎，对不对？
3: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鹅油的部分啊，齁，
1: 嗯，
3: 那它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摊商的一个摊商啊，齁，那叫做龙镇实业，齁，它也是在我们高雄观光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那曾经还荣获我们2025年去年齁观光圈大赏南区的一个最佳伴手礼的一个银奖。
1: 嗯，
3: 对，那他们的一个产品呢，好、哦、是秉持着用最佳人的一个标准啊，齁、哦、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哦、主要是主打天然、安心、无负担。好、哦、那像是比较招牌的东西叫做鹅香油。
1: 哦，那个拌饭拌面啊，哦天啊，
3: 对，哦那个超好吃的
1: 再拌酱油，我不骗你，那个香气十足，或者是你要煮饭的时候哦，那个真的，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没什么胃口哦，那个米泡一下子不用泡太久，然后呢再来那个要蒸的时候呢，再大概滴，就你加一匙好了。好，我告诉大家，那个饭打开的时候，哇天啊， Oh my god，真的粒粒分明之外，油油油油亮亮的，吃起来又有嚼劲，然后呢

0: 那个真的超级香。
1: 对，那它还有像是鹅油辣椒啦，还有人气成片的一个巧克力，哦，都是非常可以代表高雄的一个好味道，哦，的一个伴手礼。那也希望他们也是希望说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好，那像刚刚我这个他们最受欢迎的产品呢，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鹅香油，好，哦，还有鹅油香葱以及那个鹅油辣椒嘛，哈，哦，就是拌面哦，那这个一定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哈，哦，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旅展的时候哈，哦，也可以去品尝看看哦，那它的那个味道呢哈，哦，也是非常的好。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那个把那个时间点记下来，就这四天哦，会到这个我们的国际旅展啊。他说，请问一下方小姐说，请问有折扣吗？有比在现场在当地买的便宜吗？
1: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跟店家努力看看。
0: 没错，好，哦，这个突然问到我们了。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这个我们的志伟科长哦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呢，这个时节如果来到茂林呢，诶，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卖套票吗？哦，现在问你，然后请问一下现场有这个所谓的游程或者是体验当地体验的一些套票吗？
1: 我想这个部分哈，哦，就是现场除了一个景点介绍之外，哦，那也是有像是台湾观巴高品部落游，哦，包含有一日游、二日游等不同的方案，哦，这部分的话也是可以，我们会现场，哦，来做一个像是交通啦、啊、住宿啦、啊、导览啦、啊、美食啦，啊哦，都一次来安排，所以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不用花太多自己的时间来做规划，哦，像是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哦、银发族还有我们第一次前往来到茂林的一个旅客，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场都可以有专人来做一个安排。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山茶的部分哦，这个一定要再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哦，我们今年的那个山茶的部分哦，这次的摊商叫做喜来冠山茶坊哦，那这个山茶是来自于高雄的一个桃园哦，它是以友善环境以及自然农法来栽培哦，台湾的原生山茶，它每年只有在春天的时候采收一次哦，就一次。对，那它是主打茶韵哦，清香甘甜哦，层次非常的细腻啊，可以带来哦，还有那个融合樱花，因为我们桃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樱花嘛，好，是融合樱花的一个香气的一个特色产品哦。那其实那它的里面有一个茶品叫做福尔摩沙樱哦，这个福尔摩是非常值得去品味哦。那这个山茶呢，他们是原本是位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桃园区啦哈，那他们在整个山茶的培育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自用，都是不会施用太多的一个肥料哦，让山茶在自然的一个山林之中来慢慢的一个成长哦，所以整个茶叶都带有非常自然的一个果香跟山林的一个气味。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请部落来这边表演吗？
1: 是，那我们现场是有安排，我们有因为有舞台区嘛，那我们的舞台区都是有表演的。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尤其是我们这个是景区发展组这边的，就等于把这个13个管理处哦，我们都有把各个的这个表演特色呢都有呈现在我们的主舞台，大家可以来每四天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表演。那么在这个展区内呢，我们在茂林的部分呢，刚刚呢这个科长也有讲到了，除了体验嘛，当然呢还有哦，最重要就是吃啦吃啦吃啦，很重要。其实哦，来到我们的茂林啊，到我们的高屏地区啊，一定要吃，一定要买。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推荐给大家哦，如果譬如说来到六龟，好，这个时节也是采果的好季节，对吧？
1: 是，没错。那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哦，因为我们高屏的山路哦，它是融合一个鹿凯族台湾族布农族，那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个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方哦，那因此它的美食就很多了哦。那像如果是有来到我们原住民部落的话，那一定要来品尝一下，像是马告香肠、竹筒饭啊、小米粽，还有我们的石板烤肉、四松香煎，好、哦，还有三叔野菜、爱玉，还有洛神花等等的一个饮品哦。那每一道呢，其实都是用在地的食材哦来做的啊，会展现我们在地山林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像在六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啊，夏天刚好是我们那个金黄芒果啦 木瓜。

0: 有莲雾啊等等水果好盛产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许多的农场现在都还有在做一个采果的一个体验。好，那如果来报名参加的话，我们都可以推荐一些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农场来做一个水果的一个采摘。好，那如果你前往美浓的话，我们隔壁的美浓的话，那有包含像是有客家板条啊、擂茶啦、油纸伞啊、彩绘啦，还有我们的蓝布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啊，都是非常适合全家亲子共同来参与的。
1: 嗯，
0: 那讲到我们的重点区域呢，当然就是三地门啦、啊、那三地门我刚刚有提到，像是那个琉璃珠的一个 DIY 好、还有石板屋的一个导览，还有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一个体验好、啊，这个都是可以做一个串联好、让喜欢来这边做一个慢旅行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1: 嗯，是，当然呢，最后也让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这四地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那来到现场呢，就是人会比较多，那我们希望呢，如果说有比较排队的，那我们就耐心的排队，那也要注意安全，那也尤其是像现在天气比较热齁，那就是尽量来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要以避暑啦齁，避暑，那我们如果到我们旅展区呢齁，那希望大家要把握时间，好好好的在这段时间来享受一下齁，来挖宝一下，来看我们旅展有挖到什么宝。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志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旅展，来我们的茂林见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

0: 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带大家呢，赶快哦！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也就是在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好，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呢，即将哦，这个在网络上的朋友，不管是在早鸟啦，还有就是呢，想要知道这个美食的各展区的规划啦，还有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金牌特务等等哦，还有台味哦，台味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赶快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小编啊，我们的逸轩哦，李逸轩，我们也来那个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介绍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2: 嗨，瑶瑶姐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食展小编 Cheryl。
1: Cheryl 来跟大家一起哦，一群人来看看哦。今年呢，可以说哦，各展区都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大家想要来去挖宝，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对吧？
2: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里面也分为哦，这样有四个字，当然就有四大展区哦，我们用这样子来做这个区分啊。那这些区分来讲哦，这个四大展区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没问题。今年我们四个展区有金牌特务，然后探索台味，还有异国美食跟一鸣惊人。然后金牌特务的话，就主要是各大的饭店，然后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料理主题区。那在探索台味这部分呢，会有很多政府单位主题，然后会严选台湾各地的美食啊，还有各个食材跟料理。那在一鸣惊人的话呢，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蔬果雕刻，还有艺术面包，还有翻糖技艺。那今年呢，有新的增加，就是拟真的蜡烛跟食物模型的展出。那在大会舞台这边呢，也会有举办慢熟餐桌，然后邀请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南拉口，还有新锐的客家主厨廖永勋、骆敬汉主厨来为大家来展现他们的厨艺。那在对。当然
1: 他不止这样，不止这样，还有对吧？
2: 对，还有非常多让大家来探索。
1: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真的是很不一样哦，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先让大家做点功课哦，因为每一区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像刚刚讲的，还有慢熟，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刚刚讲到由 YouTuber 的这个娜娜口，对不对？
2: 娜娜口
1: 呢，陪伴大家哦，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料理哦。那当然期待的，刚刚有讲到金牌特务啊，我想这次也是让大家想说，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挖宝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喽？
2: 好，没问题。但今年一样会有很多饭店，他们有推出非常多的折价券跟优惠券，有餐券跟住宿券，最低的可能就2.2折。那小编这边推荐的话，就是像天成他集结了旗下6馆，然后推出了联合住宿券是2.2折起。然后像是美福饭店，他们有很多展场限定，就是一定要进入到美食展会场才有可以抢购999元的下午茶快闪活动。那在伴手礼的部分，有非常多可以带走，就是像是裕泰酱油，他们有卖特级的白酱油膏，或是像鹿合作社，他们有很多鹿茸的低基金啊，或是益生菌，那就是促进大家健康着想。那再来像是阿伟斯料理所，他们还有很多的干贝酱啊，或者是辣酱。那在地方政府的部分的话，像是嘉义的周族部落，也有非常大家喜欢的米磨小米酒之类的东西。
1: 是哦，所以呢，这个林小姐说这个折扣方面呢，她说这一次的饭店呢、是用餐券的，比较划得来，还是那个当地的伴手礼比较划得来？
2: 啊，小编这样有点都很推荐，因为像是像餐券的话，就是很便宜的话，就是很多是只有来现场才可以购买，所以你一定要进到会场，就像是餐券有999的下午茶，或者是有些是买8送1或者买12送2这种。然后像美福的美食通用券有3500元起就可以买到了。
1: 真的省很大，对不对？ 当然不止这样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重点。林小姐刚刚有讲到，听到你有讲到，就是那个伴手礼，像那个酱油这个部分，都是有加码，是不是？是这样吗？
2: 对，这次的话，有蛮多家酱油的品牌啊，像裕泰酱油啊、岛酱酱油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有很多礼盒的组合优惠。
1: 他说因为食安的问题，好，没问题。好，这个真的来到这边哦，就这等于是帮大家在把关，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哦，所以请大家锁定。而且呢，不止这样，我刚才讲说今年还有这个探索台味啊，哎呀，台味展呢，到底是展些什么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小编了。
2: 好，那在探索台味部分，有很多各地方的政府，他们也会带来各地区，就是我们只要来美食展一站可以购足，就是全台各地的好吃好喝的东西。那像是小编比较推荐的话，像宜兰他们会带来新宝葱达人的三星葱，然后再往东部走的话，像在花东地区的海岸咖啡啊，或者是台东的老东台米台木，都是一些很经典的味道。那再到客家部分的话，会有金春茶油工坊啊，或他们带来的苦茶油，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些食安问题都不用担心。那或者是苗栗的大山北岳，也都是结合客家风味的在地食材。那除了这些在地的美食之外，有非常多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或者是入选餐厅，今年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美食展现场。那包括是今年最新入榜的云川水月，或者是新兴入选的392系，都会来到今天的会场。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麻薯宝宝啊，或者是之前大家蛮受欢迎的台中的户社鱼味，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哇，很吸引人呢齁，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啊。卢先生说小吃有热食，今年有哪一些比较吸睛的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2: 热食的话，像是台北的牛店筋炖牛肉面啊，或者是东势的牛家庄，他们也都会带来一些热食。然后或者是台南的蟹掌柜的虱目鱼海鲜粥，或者是阿文明果跟大家也非常喜欢的鲜蒸虾仁肉圆，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哦，这个齁，请大家这个马上齁眼睛都这个为之一亮啊，听到这个就马上噔噔。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有一些这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这个美食齁小吃也进场了，对吧？
2: 没错。
1: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家这个好好的利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来跟大家这个体验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有主厨跟这个民众互动的时间吗？互动区吗？
2: 有，在我们的大会舞台的话，有慢熟餐桌，就是有在跟民众互动，然后他们也会有准备很多像是客家料理，或者是还有一些像职人风味的交流，就是有试吃的活动。那比较有名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像季风的主厨，还有我们的柳高义老师，他们会带来的像是梅干的一些料理，然后也都是现场有开放给大家试吃的。
1: 真的，所以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呢，你只要关注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哦 ,2026 的 FB 哦，我们都会呢把陆陆续续哦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有相关介绍的不管是人物啦、美食啦、这个米其林啦或必比登还有就是优惠，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包含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也有这个让小编跟大家讲一下哦。他说请问一下，徐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美食小吃在现场有这个热食区吗？他说想要了解一下今年有哪些呢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2: 热食区的部分的话，我们在探索台位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各自的展摊，那都是可以提供即时的。
1: 他说像那种之前有砂锅鱼头，今年还会有吗？
2: 今年我们有聪明锅，也是砂锅鱼头底下新开的一个品牌，这样他们今年会来参展。
1: 没错哈，所以呢不用担心，而且今年呢还有小吃哈，小吃还有包含了那个大家这个很期待的这个伴手礼，都是呢大家这个平常哦要到当地才吃得到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在今年的美食展呢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哦。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哦知道今年的一个购票资讯跟一些想要抢好康想要来免费入场吗，其实还是有一些秘诀对吧？
2: 没错没错，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入场的方式。那我们今年有五大的售票系统，然后包括 iPhone 售票系统，或者是全家的 FamilyTix 或者是 FamilyPort， 还有 UDN 的售票网，然后 Klook 还有 TaiTix 这五个售票系统，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来购买票。那免费的票的话就刚刚讲到的还有优惠预购票的话是从7月9号开始到7月30号都有九折优惠180元这样子。那说到免费的票的话，那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在我们的粉专都有举办抽奖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追踪我们台湾美食展的粉专，然后每个礼拜五都开启我们小铃铛，然后来追踪我们来抽免费的票，以及还有捐血的活动，那是从7月25号到8月1号会有捐血的活动，那在北北基宜18个地方都可以捐血，然后有免费票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也针对了长者齁或者身障的朋友齁都有一些这个优惠齁，但是就是请大家特别的这个要带你的证件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是现场会凭证购买，如果是爱心票的话。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去年就是有带小朋友下三岁以下，今年的话听说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限制，几岁以下是免费入场是这样吗？是抱在身上吗？
2: 小朋友的部分如果是未满六岁或者是身高没有到120的小朋友的话，然后包含就是抱在身上的小婴儿的话都是免费入场的哦。
1: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啦，这个也我们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美食界的这些好朋友如果说你想要来一起做交流的话，我们有两天免费的时间哦，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间可以锁定，这是在哪两天呢？
2: 今年的话如果是同业入场的话会是在7月31号到8月跟8月3号的10点到6点，那我们同业的话就是有包含食品啊餐饮业，然后或者是餐饮业的餐饮部门，或者是领有丙级或以上的证照，然后食器通路代理批发零售或食品相关，或者是贸协或者是世贸友的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凭着他们的名片或者是他们的工作证来免费入场的。
1: 嗯，是。郭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捐血他说是全省各地都可以捐血嘛，他住高雄，那是不是在高雄这个捐血站捐血，然后到台北的话再来换证是这样吗？
2: 我们的捐血是只有在台北然后新北基隆跟宜兰有18个地方可以捐血，那详细的就是捐血站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
1: 嗯，是哈，所以高雄的朋友可能就是你要到台北来了啊，不然就是用别的方法啊，不然就是在我们的粉专去抽了对吧？
2: 没错。
1: 嗯，当然我们也让小编来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哦。今天我们已经把有几个点哦，这个先亮点先跟大家用说明的方式让大家先做点功课哦。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今天小编呢有是逸轩来跟大家哦来大会诊一下哦，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
2: 最主要的话就是从现在到7月30前的话购票的话就是有九折优惠，然后上五大系统。那我们的展览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呢，展览时间是10点到下午6点，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这段时间进场，然后最重要就是追踪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不定期的抽票活动，所以欢迎大家都

0: 追踪，一直有最新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小编也帮忙大家展览攻略，优惠呢一次到位啊，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台湾美食展，也是我们的李玉轩呢来跟大家一起呢分享我们最棒最及时的一个资讯，让大家呢可以先做点功课。那我们就要相约在美食展见咯。
0: 好，我们美食展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0: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台南，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多的好玩的景点，不管是在山线海线之外呢，但是呢，交通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呢，在这个对于介绍台南这些好地方的同时，一定要有一个顺畅的交通，一个好走的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台南市人本通行环境道路规划跟交通安全了。好的，当然呢也持续的推动人本交通提升，整个行人的友善环境之下呢，我们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来介绍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我们赶快来让邹局副局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邹副局长呢，邹副要来跟大家好的聊聊，因为呢最近这个台南实在是太夯了。我跟你讲，台南哦真的每天活动多，然后呢创意多，点子多，人呢，哎呀，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到台南，真的。不过呢，近来的交通议题也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之下，其实对于我们交通来讲哦，不管是交通局或我们公务局，都是一大压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1: 真的，因为你要通行环境好，道路的规划好，交通的安全好，全部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尤其是路口安全，那还有包含了人本的通行环境跟规划，所以呢，也引发了很多人说，哦，这条道路好啊，哎呀，以前这里没有那么宽，哎呀，这里好趴呀，因为呢，拓宽了，当然好拍。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说明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工程哦，真的对于每一项建设都是非常重要性的。那这一次呢，在中央来讲跟地方来讲哦，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们都有一些策略以及呢正确的一个方向指引。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副座哦，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知道台南市政府在10年前就一直跟这个地方的人士，包含了跟中央的一个建议，跟中央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做很多的建制人行道的改善，通行环境，对不对？
2: 是啊，是。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在空中你的时候哦，在这个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也了解这10年前就开始这样做，表示这个有远观呢，不是只有远见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啊，这个10年前我们大概就陆续在推动哈，不过呢，像当时的经费哈比较有限，好，那这几年因为国内有发生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哈，所以在新闻版面啊，或者是讨论议题都大幅的增加，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央也非常的重视哈，所以他在106年度开始哈，就陆续的推动3个计划，好，及一个重要的法令，好，那这重要的部分大概包含了内政部、国土署还有交通部的公务局这2个部分哈，然后3大计划呢就包含了106年开始哈，有一个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然后这个部分改善的项目就有人行道、AC 路面、通学步道、路口改善，然后2个大计划就是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那这个最主要是改善通学步道及路口改善的部分哈，然后3个大计划是目前在进行中的永续提升人行的安全计划，然后这改善的项目有人行道、通行步道及路口改善，那这样这3个大计划加起来的经费可能就上千亿左右，所以非常经费相当的充裕，嘿，所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好，透过这几个计划已经跟中央争取到315条的道路的改善及通学步道，好，那补助的金额也高达了75亿左右，好，那预计可以改善的 AC 路面长度大概有380公里，非常的长。然后人行道的长度也121公里，及通学步道93个学校，然后后续我们陆陆续续还是在争取中央的补助当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感谢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在经费上的协助跟相关政策上的指导，让台南市的道路交通安全可以提升和快速的进行，当然台南市还有很多路段都需要再改善，是否各单位仍会继续持续跟中央争取提案，争取相关的补助 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令哈、哦，是在去年的5月1号通过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法立法，它是行人安全的，行人交通安全的设施条例。
1: 嗯，
2: 那这个条例里面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是步行环境的调查，因为早年来哈、
1: 哦，
2: 台南市大概早年可能20米的道路它也没有人行道。
1: 嗯，对，
2: 所以我们就立法哈、哦，就地方政府要在这一两年之中。要去办理这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1: 嗯，
2: 要针对人口密集的地方，还有交通事故频繁，好、哦，事故频繁的地方，哈、哦，还有没有设人行道、人行道宽度不足的地方，这个都要清查出来，然后这个就要拟定优先的顺序，办理分年分期的改善计划，所以这个都是有列管的，好、哦，目前中央在列管，所以定期会再召开会议来检讨。
1: 哦，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那个行人的友善区的设置，哈、哦，
1: 嗯，
2: 它是针对医院、学校、大众运输站。等等哈，那个行人密集处，它设立行人的友善区、优先区等等哈，也就是在这个区域走路的话，它的车速就有限制，
1: 嗯，
2: 例如在速限30以下或者速限20以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人走在里面，就是可以安全的哦散步，形成一个行人的徒步区，
1: 嗯，
2: 好，那第三个大部分就是人行道。障碍的排除，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人行道虽然已经有设置哈，不过
1: 是
2: 可能规划不良或者被占用，或者是说人行道缺少等等，还有一些阻碍物哈，所以它有一些法则，好可以限期改善、嗯，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来开罚哈。所以这个三个重点哈，立法以后可能对于我们的道路的人行道改善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嗯，是，不过倒是哦，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副座，嗯，这个他都不会，他不会藏私，你只要有问题问他，他都会说好，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哦，他是那个丁杠五名乡 A 杠五出名哈，这、哦、个是人好心好。不过倒是，因为我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哦，他是一定要做的。
2: 好，
1: 而且呢，一定要加速进行，是因为太多人喜欢到台南去玩，所以呢，你这些没有赶工，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排定去做的时候，它就会被 delay 到，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变成说有很多的路段需要去改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跨域，还有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跨部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跨局处的沟通。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厉害的是在沟通方面，因为你

0: 怎么勾都不会通哎、欸，请教一下副座了。
1: 那要举个例子讲啊，我们的通学步道哈，可能涉及的单位就有像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啊、教育局啊，还有区公所等等啊哈。所以如果你要建置一个通学步道的话，好，从提案开始就这些单位就要开始进入去会勘。好，会勘就是看哪些需要去做的啊，路口哪些需要改善的，大家就要集思广益。好，然后最后请学校或者是区公所这边来提案。好，然后提案完以后，公务局会进行一个初审，就会邀集相关的单位，包括刚讲的交通局啊、教育局啊、都发局等等这些专业的，来给学校或区公所一些建议。好，那这个建议完以后，我们提报中央。然后其实中央也很多委员，好，对这个方面都非常的熟悉，
0: 对，
1: 所以他会给很多的审查意见，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把修正意见完以后再报给那个中央来核定。然后核定完以后，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相关的单位也会来帮忙。对，
0: 大家不是因为因为副座他卖他的脸，好、哦，他虽然是靠脸吃饭的，不过他是真的很诚恳的。他就觉得说，既然已经提到了，就是需要大家就一起来去改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行车安全哦，我觉得行车安全，因为权责要划分清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往的道路的工程跟现在我们在做的工程。不是工法不一样，而是呢人事物不一样。好，那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优先考量嘛，对不对？
1: 是。
0: 以前我们可能先考量到，哎呀，我先做了再说，现在不行哦。你会被告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从这上面哦，给很多的这个民众，还有给很多的人了解之外，也可以给其他县市政府做一个参考，让我们知道说人家是怎么成功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早期的道路改善是比较单纯哈，就是可能就针对原来的人行道做铺面的改善啊，无障碍，但大概就比较简单就结束了哈。然后现在的改善就比较多元，而且考虑的比较全面哈，整条路会要去做整体的规划哈。像简单的例子啦，我们要重新检讨的部分就很多，大概包含我们的人行道净宽到底够不够。好，如果目前的净宽是不足的话，我们改善的时候就会把它净宽再加大，然后它的无障碍的坡道到底有没有做前后，好、哦、让轮椅的啊，还有推婴儿车的啊，都可以那个畅行无阻了哈、哦。然后路口的配置到底安不安全？好、哦，包含标志标线的号志啊，哈、哦，还有车道的宽度、停车的规划、植栽绿化等等哦，这些都要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合与规划哈、哦。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做一些案例，它蛮成功的哈、哦。第一个就是它的行穿线有远离路口，
0: 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计划的内容说一下？对，就让比喻两，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了。
1: 是。
0: 我觉得因为那个真的实际案例哦，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然后听到了副座讲，就会知道哦，原来副座你在讲这个，真的原来是这样。
1: 好，我讲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哈、哦，那个东山黑妖精的一个咖啡公路。周边观光那个花的大概 2.44 亿哈、它是包含东山区五条重要的道路
0: 跟白河
1: 对，包含南99啊104 104-2 105 175等等哈、哦、这个总长度是大概 34.85 公里好、然后整体规划当然要考虑到它的用途就是观光嘛哈、所以相关的好、需要的路面一定要是要平整，这是第一部分。然后路口的安全改善，这个是也是要考量的。那另外我们还为了因应观光哈、相关的观光休憩的系列的连结，好、都有来做一考量，包含一些景观平台啊，一些森林步道的路口啊，一些青山窑厂哈、一些优化等等哈、这些整个把它串联起来，好、这样子把它串联起来以后，这个东山的美景跟聚落的产业缝合，周边的一个廊道的环境哈、及新塑道的景观。这样整个会可以带动产业的观光及发展，好，这个是属于比较偏观光那个人行道的部分的改善的案例。
0: 是不是青叶路那一条啊？
1: 对，那个是到东山咖啡，就是要去咖啡宫那一条。
0: 193
1: 对，蛮长的那条，蛮长，对，
0: 而且截弯曲直，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哎、欸，
1: 是是是，
0: 哦，因为你知道，因为哦，在那个台南东山跟白河那边，为什么会刚才讲青叶桥？因为每一次。

0: 啊，那个桥梁底部它那个高低不平啊，所以很容易淹水。然后呢、
1: 哦，对对对，
0: 对，然后每次民众呢就会开始投，就卡顶回来。啊，我家刚才办事处哎、欸，我小时候说我不是办事处哎、欸，哦、啊，然后他们就说哦哦，不过还不错啊，就说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改建呢、哦，三月底就有一个新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对，这个桥就是原先是比较曲了哈、哦，现在把它接完曲子以后。然后它的整个高层也抬高了，
0: 嗯、
1: 好，所以我们经过这几次的大台风的考验哈，都没有再积淹水的情形，所以
0: 真的
1: 通车以后哈，可以放心。
0: 没错，而且再加上刚刚附作那个193线道哈，咖啡公路多美啊，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整个串联起来是？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看，不要讲什么，包含了这个金安奖都肯定你们
1: 了。哦，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讲。金安奖很难得哎、
1: 欸，
0: 我们是不是讲一下？对呀、啊，得奖感言，对不对？副座从来都没有讲过得奖感言。哎、欸，金安奖不是每个人可得哎、欸，金安奖是每个单位哦，只要是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务啊，他们呢交通都非常一定要每一年竞争，这好像一种无形的荣誉，这个叫不叫骄傲？是一种肯定，应该这样讲，
1: 对
0: 不对？
1: 对，有那个。优越感
0: 自己讲一下，自己讲一下。你看，今年也得到哎、欸，你都没有讲、都没有自己讲，都是别人在讲。
1: 啊，这个金安奖的部分哈、其实要透过大家的帮忙、啊，尤其是承包商、建造单位、都要全力来配合。好、还有我们主办单位当然要积极去辅导。如果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意愿的话，其实要推的话，确实不好推。
0: 嗯、
1: 然后刚好我们这个案子哈、包商跟那个建造单位都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经过很多次啊，找一些那个职安的委员去做过三四次的一些访查辅导，然后很多缺失都把它改善掉，然后在金安奖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后来得到委员的肯定，然后有得奖，那包商也是第一次那个得奖，他也是很高兴。嘿，
0: 我相信，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一次大家都想说啊，我们就已经得奖，就是得奖，其实不是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大家眼睛看到，而是就像刚刚副座讲的，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
1: 对对，还有很多心力的。
0: 真的，而且一件案子它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做完的。
1: 是 是, 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能这么快的话，那可能我就给你送你四个字叫偷工减料。哦，对吧？我这样讲很诚恳吧？
1: 很直白。
0: 对，我是超直白。可是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这个邀请副座？第一个呢，想要把他的专业来做一个传承；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的民众认识我们台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台南玩。那当然要有后面的工程，就是他。好，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公务局周玉明副局长，我们的周副座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当然还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时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Girls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参与了台南火车站前的一个转乘跟人行环境公共运输的改善工程，这个动土典礼也特别说明，在工程总经费是新台币3亿5724万余元，其中的内政部的提升道路品质 2.0 跟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计划补助是2亿9293万余元，也协助了台南市政府打造了一个古都崭新门户，跟提供了民众步行安全跟友善的转乘交通服务。全案呢预计是在116年底完工，也作为台南市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台南市火车站呢是在许多的旅客认识台南的第一站，所以全台的旅运量最高的铁路车站，每日平均呢大概推出人次大概5万，汇集了通勤、通学、观光、转乘，不仅是肩负了重要的交通功能，也承载了台南深厚的历史记忆跟城市发展的脉络。而台南的部分，尤其是在台铁台南站地下化工程也持续正在推进中，站区呢周边的环境也迎来很多的整体转型重要的契机。台南市政府呢就把握这个契机，推动了这次的工程，透过整体的空间重整跟环境优化，重塑整个站前地区的公共空间跟品质，以及城市门户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工程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台南市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邀请了周边的社区公民团体来共同参与，汇整各界的意见跟改善期待，进行的是台南火车站的空间重整，还有就是工程范围包含了台南车站站前跟圆环广场，还有中山路、北门路一段、二段、成功路跟富北街这些道路街。

0: 梯以及街景，实施的重点包含了优化人车动线，还有改善人行道跟广场的铺面，绿化景观跟改善排水等这些公共措施跟设施的部分，预期呢可以改善目前人车动线的交织，一人共一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等等。那再来就是在未来的台南市政府也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谓的公共运输自行车的一个运具转乘需求，提供更多元化的完善交通服务。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希望市民跟旅客享有更优质的一个通勤体验之外，也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宜居跟韧性的城市环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裴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听到这首歌曲，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咯，又来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我怎么顿得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悠悠30秒哦。这个从明天开始呢，台北夏季旅展呢，从礼拜五到礼拜一这四天呢，瑶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景区发展组哦，也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以及交通部这个部分呢，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来看看在7月17号到20号呢，盛大这个整个登场之外呢，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在我们台湾亮点馆，好，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多元丰富的观光魅力哦，整个展期呢，让大家一次去探索我们全台有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那观光亮点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台湾 Pass 哦，还有我们台湾观巴去吧 App 哦，这样子来串联各大的景点。那么旅游规划呢，让大家一次搞定之外，也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前来深入的来看看我们台湾各地的精彩亮点。那这一次呢，台湾观光100亮点的主轴就是结合去。好，这个是去，好，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跟来去的去哦。我们用一个 APP 的方式呢，带大家呢解锁我们各大亮点，包含我们这次的海洋科技博物馆、和平岛地质公园、饼干学院，还有武林农场、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跟景仔角瓦盘盐田，还有就是宜兰传艺园区，还有头城休闲农场跟后埔16艺文特区，还有包含了原备雨等等。那么刚好又是我们的暑假旺季，当然呢，整个的一个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轻松游，造访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享受一个既便利又有低碳的一个旅程。7月17到20号台湾 Pass 推出了整个旅展的限定优惠。那么旅展的现场呢，我们还有台湾观巴的游程摊位，还有现场可以咨询预约的一个亮点游程。那也针对呢我们整个族群呢，来规划不一样的一个课程，包含了欢乐童游趣，还有青春逍遥游，大人味的这个微奢提案，包含了漫享经典好时光。那么7月19号下午2点呢，还特别安排金钟奖得主的吴凤在这个台湾亮点馆会进行台湾观光亮点的私房推荐，那么也规划他们专属的游程。那进一步呢，在我们馆内消费699就可以挑战抓娃娃机，还有奖品非常的多元，包含了亮点景区门票、我们购物的折价券、特色的伴手礼，还有限量的偶熊组长小灯箱，还有我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让大家可以通通带回家，好礼数不完，送完为止哦。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简单讲就在主舞台的右手方，好，主舞台的右手方你就看到很大片，我们有13个管理处啊，总共呢我们有这个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好，这次呢结合我们的观光圈摊位就是 B310。好，这个专属让大家的旅程畅游整个台湾美好的风光哦。所以呢这四天好好的把握。我们有四天呢不一样的一个亮点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除此之外呢，为了提升这个服务品质啊，我们也要兼顾整个山林景区的美学，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阿里山的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公厕整建工程呢，在7月16号今天正式启用。我们有全新的一个公厕哦，融合了我们的森林地景跟友善设计，不只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友善的设施，还有就是奋起湖增添了兼具美感的一个实用性公共服务空间。那么阿里山管理处也特别讲

0: 到这个第一停车场的旧有公厕呢，设施太老旧了，所以我们采光不佳，通风也不佳。好，再加上原有的这没有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哦，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坡道的动线了，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的不便。这次的整件融入了山林设计，那么除了建筑的外观用这个暖色系的石材搭配我们的木格栅，呼应的就是阿里山林的意象。那屋顶呢，我们以采光天窗引进了自然的光线，来提升整个室内的明亮度，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通风品质啊，让大家营造一个舒适又开放性的如厕环境。那么在机能方面呢，我们用通用设计的理念打造一个全龄式的无障碍空间，让我们的轮椅使用者、长者、亲子家庭、行动不便者都可以很便利的安全使用，也增设了不少多功能的无障碍的一个这个厕所，配置的有照护床，还有就是婴儿的安全座椅跟尿布台等等，满足不同的年龄层跟多元的一个照顾这个需求。那入口处呢，我们设置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即时显示就是厕间的使用状况，还有就是更友善更便利了。那么这一次的工程一并改善了第一停车场跟第三停车场的步道环境，我们新设了木栈道，还有就是整个地形来串联山林的景观。沿路呢，在沿途有设置了休息的座椅，包含了大家有一个步行的空间，所以你造访奋起湖的时候，你还可以品尝道地的一个特色便当之外，漫游整个老街，包含了整个林业的铁路之余哦，可以看看我们的森林步道啊，整个自然景观跟美学设计来做一个串联，搭起了一个非常友善的旅游新体验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全台都是高温炎热啊，大台北跟中南部的山区呢，大概就是在简单讲就是白天呢早上呢都是很热，35度以上，但是这一到下午的时候都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都是大雨的几率。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山区要严防高温之外，还有就是36度以上的焚风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午以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午后的大台北西半部地区有对流的影响，所以有大雨的情形。另外桃园、嘉义、台东外岛的马祖、兰屿、绿岛都有八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待会来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花东纵谷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告示牌，这一次的花莲鲤鱼潭荣获了2026的台湾观光永续奖，我们要来跟着悠悠来探索全台最美的永续湖泊，跟感受我们整个生态跟文化，慢旅行一处满足。那么相信大家呢，从这个三四月开始哦，到现在的这个七八月哦，你会发现哇，不只是永续的旅游，加上了这个原民的这个旅游，加上了很多的一个特色文化的旅游都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那么当然我们要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湖泊跟一场自然共和的一个旅行之外呢，把我们的部落文化再加上鲤鱼潭的永续实力站在我们的台湾观光舞台上，要大家走进最美的绿色旅游天堂了。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看看哦，这个鲤鱼潭不只是大家熟悉的风景区，也是透过我们的科学监控、生态保育，还有就是文化传承跟社会共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一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永续实力美丽湖泊，就是鲤鱼潭。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呢，认识我们这个非常有特别，以及这座让世界看见台湾永续实力的美丽湖泊鲤鱼潭了。说到这个奖，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2: 对啊，我们最近呢，刚好就荣获了我们2026台湾观光永续奖的永续旅游目的地奖。那这个虽然只是同级奖项哦，那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鲤鱼潭不只是因为它的景色优美，而是它真的是能够兼顾自然保育、地方的文化，还有社区的发展，甚至我们永续治理的这种很完整的成果。那我们花东纵谷呢，最近几年来一直都持续的去投入我们鲤鱼潭的这些保育，不只让我们的景观非常非常的自然优美，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这种水质监测啊、生物调查啊，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社区去结合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让我们整个旅游可以跟我们整个自然环境能够去
1: 结合
2: 的共存。
1: 嗯，真的，而且大家如果来过这花东纵谷，你会发现在今年的活动里面，我们加入了很多的元素，不只是在这个永续，还有包含了绿色环保。那么当然这一次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从感觉管理走向数据管理，为什么对于这个旅游来讲那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2: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景区的管理啊，几乎都是靠我们的人工的观察去感觉而已。那我们现在的鲤鱼潭呢，是用比较科学啊，或者是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去维护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去固定的监测我们湖水的这些水质啊，每一季还会进行鱼类啊、鸟类啊、昆虫啊，甚至我们周边植物的这种多样性的调查。那这些数据呢，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目前鲤鱼潭整个湖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们都可以了解，这目前的水质到底是濮氧啊，还是有没有逐渐改善变成现在的平氧的这种等级。那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湖水其实是干净透明，然后生态的系统是很稳定，然后很丰富。那这一些数据呢，可以让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环境。那让我们的游客都能够欣赏到很健康、美丽，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湖泊。
1: 是，当然呢，相信大家我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有这个特别每天在关注 You Live Show 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了解哦。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讲到了旅游的软体部分非常的重要哦，在这个地方人文，但是如果硬体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它就会有一大大的遗憾。所以在这次的改善工程中哦，我们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也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让湖泊越来越健康哦？这也是一个这个绿色环保，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2: 我们目前刚好是有完成了一个潭南的一个水质净化系统的优化工程。那最 最重要也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运用很自然的生态工法跟循环净化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源呢，水进到湖泊之前，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植物的植栽啊，或者是水生的植物啊，整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滤的机制，然后去过滤吸附，降低污染物，让干净的水流回到鲤鱼潭里面，也就是会减少鲤鱼潭的这样的湖泊的负担。
1: 嗯，
2: 那当然呢，就会可以提升整体的那种生态品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不像传统的那种污水处理水泥工程而已哈，它是

0: 让自然自己修复自然，那不但会保护我们的鱼类啊、鸟类啊，甚至我们湿地的植物的栖息，哇，那整体的景观就会具有美感。然后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的鲤鱼潭欣赏湖光山色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得到人跟自然共生的那种很永续的价值。
1: 嗯，是，所以呢，这个时节哦，刚好呢，在我们鲤鱼潭有非常多的国际性的大活动哦，哦，包含了我们知道航海王也这个行驶到我们的鲤鱼潭来了哦。那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哦，你可以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话，可以玩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处长推荐给大家哦。
0: 是啊，刚刚所提到的花莲放暑假呢，刚好是7月15号是开幕，
1: 啊，
0: 然后会延续到8月16号，礼拜天，那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些活动，那来到这边也可以有很多好康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千阳号然后去做拍照打卡。那当然来到了鲤鱼潭哦，除了我们花莲放暑假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鲤鱼潭还有很多的特色哦，比如说我们的阿美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些，对，泰鲁古，然后这些文化可以融入我们的那个旅游体验。那当然我们还有很棒的这种环境教育中心的导览行程，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马上可以了解得到我们原住民族如何跟我们的山林啊、水域共生啊，然后也可以去体验到原民传统的文化、生活智慧跟土地的故事。所以啊，在不同这个地方是不同于一般观光景点的只有拍照打卡而已，来到这边可以用我们的五感体验认识部落的文化，从我们的饮食、工艺、音乐，然后自然，然后到整个祭典的文化，其实都可以感受到文化，而不是很单纯的展示品。所以呢，是真正可以存在居民生活之中哦，所以让我们的旅行也会变得更有深刻的感受。
1: 真的，所以真的就是说来到的这边不只是玩，而且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觉得呢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生根的一些人文啦、职人啦，甚至是这个些地方的特色啦，不只是带动观光，我觉得也带动了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命力哦。那当然对于这座永续的旅游目的地哦，再来到我们花东哦，未来我相信处长他们这想的做的以及怎么去接轨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我想说我们整个一个永续旅游目的地啊，未来我们还想要在发展的部分当然是持续哦，未来一定会持续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SDGs 的方向是一致的哦，我们会去协助更多的这些在地的旅宿啊、餐饮啊、观光业者去拿到真正的国际永续的认证，这样子可以打造而且是兼顾生态保育、地方文化跟社会经济，然后低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品牌。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来到我们花东旅游的旅客不只是很单纯的欣赏风景，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消费支持在地的产业，让永续旅行哦真正是形成一种良性的这样的循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的旅客看见台湾永续观光的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相信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不只是在旅行上面，而且相信大家如果对于来到我们的花东，就是最近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哦，我们也让这个处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即将呢登场的活动呢也预告给大家，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啊，我们现在正在办理中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所推出的花莲放暑假，在鲤鱼潭有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些活动跟好康，
1: 丰年祭、
0: 丰年祭马上就可以到
1: 我登场了。
0: 没错，那在这丰年祭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可以参加我们的千人团舞，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联合丰年节，欢迎大家真的要把握这几天的机会哦。那17号就 17、18、19，这几天都有很。

0: 样的丰年节的活动。那我们管理处呢，未来还有11月份的一个山谷音乐会，也是在鲤鱼潭旁边的同门部落，也就是莫古木语的入口这边，会有一个很棒的山谷音乐会，也欢迎大家来。当然呢，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1月这一段期间，我们在鲤鱼潭有一个活动是鲤鱼潭水岸光影节，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看看我们这边水岸的光影到底是有什么夜色，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拍照，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鲤鱼潭。
1: 是，而且呢来到了这边齁，骑着单车环湖，然后呢品尝在地的美食，再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文化哦，来到这边真的落实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也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途中。那相信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哦，不只是绿色湖泊，我们的鲤鱼潭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山水人文，还有就是我们用行动来去支持，让我们呢在这个旅途中呢留下最美好的这个印象之外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处长相约在我们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到鲤鱼潭，欢迎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也能成为诗。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

0: 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七月的极光》。好，那当然呢，就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啦，好，就是简单的讲，就是那个大太阳。然后如果大家要出去做任何事情啊，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外出啊，好，都很不错。那只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好，然后但是如果说温度高一点点，比起之前那种盛夏，好，毕竟我们刚经历了一个台风过境，好，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午后雷阵雨，所以温度没有之前这么的高，好，所以呢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啊，好，或者是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好，就趁机赶快这几天好，赶快把它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哦，应该蛮多人都有看到，就是新竹发生一个震惊社会的命案哦，一名43岁在阳明交通大学任教的美籍华裔教授，那常年在台湾从事教学与研究，那没有想到呢，竟然跑到他妻子的妹妹，好，妹夫经营的乐器行，然后朝这个妹夫猛砍，造成对方当场死亡。好，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一开始算是人生胜利组吧，就是这么会念书，又当教授这样子，到底什么原因发生这样的命案。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反应是

这样嘛。那接下来陆陆续续齁，就是这个案子会有新的这个消息出来齁，那包括检警目前调查的方向，还有这个家属啊亲友啊齁向媒体透露的内容，那好像这个是跟岳父留下来的财产有关的齁啊。原来就是岳父在这个地方齁，乐器行啊音乐教室啊，这个是岳父他们就一开始就做很久的齁，然后

所以就感觉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心结在心里很多年，然后最后就演变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我很多网友就会讨论说，那个如果是岳父啊，有问题也是他们两个女儿吧，哈啊，怎么会变成是两个女婿的事情啊？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啊，哈，就是真正的犯案原因啊、动机啊、哈，整个细节啊、整个部分法律层面啊，哈，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哈。那不过呢，我最近看到一篇狄志伟，好，那狄志伟也就是之前的这个记者，好，那常常会上一些媒体分享他的看法。那他在他的 FB 上面就有讲到一个新闻，哈，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新闻让他想到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参考跟讨论一下，哈。因为如果假设说这个新闻是讲这个父母不公平造成的结果，哈，那尤其是这个留遗产，我觉得留遗产这件事情或是分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出来的，就说啊不公平啊，或者是为了争产啦，就会有很多社会新闻事件。然后这个狄志伟就讲说他想到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对兄弟，哥哥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那因为爸爸的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哥哥就没有离开家乡，那二十几年来都是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那爸爸妈妈看医生也是他陪，家里的大小事也是他处理，半夜送急诊的也是他。那弟弟呢就一路念书，好，然后后来就在外地工作结婚，一年大概就只有过年才会回家，那哥哥都没有跟弟弟计较，那他一直觉得说照顾父母本来就是子女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一直到爸爸过世之后，家人才知道，哎呦，那间房子早就已经过户给弟弟了。好，那大家都非常的错愕。好，那哥哥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亲戚转述了爸爸生前的想法。好，因为爸爸是这样认为的。爸爸觉得说啊，哥哥一直住在家里。好，那这二十几年等于已经享受到房子的好处了。啊，反而弟弟在外面租房买房，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他觉得把房子留给弟弟，好，他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哦，那就这句话，好，就彻底伤了哥哥的心。因为哥哥心里想的是陪在父母身边二十多年的是他啊，照顾他们的也是他，到最后啊，他们只觉得说因为他住在家里，所以他已经得到他该得了。好，那爸爸把后事办完之后，哥哥也没有吵，也没有打官司，也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好，他只有默默的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联络妈妈了，也不再联络弟弟了，电话换了，住址换了，跟这个家庭彻底断绝关系。那妈妈后来找了很多亲戚啊，希望哥哥回家吃一顿饭啊，哪怕只是过年回来看看他都好。但是一直到妈妈过世，哥哥都没有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好，所以狄志伟说，新竹这个案子齁，或许不是钱，而是公平。好，因为公平这两个字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也许像他讲的这个故事，爸爸也许真的没有偏心，但是就是爸爸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样分是最合理的。好啊，但是哥哥站在自己的角度却觉得说自己二十几年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到底是谁对谁错齁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好，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听得蛮多的。好，那像以前我有听到长辈说，哦，有些老人家齁，他在分那个遗产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蛮有智慧的啦齁。就是齁，他有讲的大概意思是说，哦，比如说那个老家齁，啊，老家就留给就是其中一位齁，啊那个钱可能就留给另外一位齁，啊两边的价值是差不多的齁，老家是一个价值齁，现金是一个价值，啊各自留两个人齁。他没有把说现金除以二啊，房子共同持有，不是这样，他就是直接老家留给一个，然后现金留给另外一个。那别人就会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分，他就说齁，啊因为另外一个他经济比较吃紧嘛，钱对他来讲比较有用嘛，所以钱就给他嘛，啊这个房子也是有价值的齁，那就给这一位。但是呢，我觉得有个重点，他说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一位，他说因为这是租处齁，然后呢租处不塞呗，然后呢这个人比较稳，租处给他齁，不会被败掉齁，那另外如果另外一个要是以后万一有问题齁，啊起码他还有个租处可以回来。所以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
但是也会觉得说长辈真的是用心良苦啦，齁，他其实有

考虑到说如果哪一天他回去的时候、哦、这两兄弟怎么办，所以他用这样的分法、哦、可是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有公平吗、哦、大家各自有一个思考方式，对不对、哦、好啦，所以有时候、哦、有留也是一个困难啊、哦、这个公不公平就是看个人，这样子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好，那刚才讲到这个例子，好，那狄志伟记者写的这个例子，好，后来哥哥就完全真的就是不回家了，也不跟妈妈，也不跟弟弟联系了，哈。好，那其实心理学上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病名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好，那是一种源自创伤的心理防卫机制。那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长期对家庭、伴侣情感期待落空，或者是需求没有被回应的时候，大脑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会选择切断对他人情感依赖与期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的失望创伤啦，然后是一种自我保护。好，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生嘛，就是时间是固定的啦，好啊，你与其在这边内耗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时间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人上面，好，其实有点可惜啦，好啊，如果说可以这样断了，然后去好好过自己的人生，也蛮好的，好，那只是在中国人。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网络上的一些爽剧啊、爽文啊，哈啊，每次这种情况一出现之后，哎，就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就说啊，他毕竟是你妈啊，这毕竟是你爸啊，这毕竟是你家啊，啊，干嘛这样？有话好好谈啊，哈。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属于在哪一种方向啊，哈。那其实网络上有一个金句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吃过什么样的苦头，好，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不要劝他，好，说要善良一点，哦，拜托，哦，如果是你的话，你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搞不好你也做不

到，是不是？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分遗产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或者是说平常父母对就是家里的所有的小孩到底公不公平？好，其实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好，你网络上随便查一下，好，现在平台很方便，一堆人在上面吐苦水或是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的回文，就说啊，我也是，我家的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哈啊，就会很多相同的故事啦。哈，那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好，大部分我们听到是重男轻女。好啊，当然我有听过。有一些外省家庭是女儿是宝齁啊，那个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齁，就是女儿是宝男，然后那个儿子是草齁，也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那个是宝是草齁，可能差异性没有像重男轻女这么的严重齁。那其实像一些名人齁，像这个网络名人黄大米齁，那他也是有很多粉丝追踪他齁，也有出书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杨月娥，也是之前我们广播的前辈，那也有出书，尤其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他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长照的时间还蛮久的。好，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里面大概都有透露说他们家可能就是重男轻女啦。好，那结果到最后齁，处理事情的是谁？还是他们齁啊，但是对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齁。那个真的是不知道，那个老一辈的讲说啊，是不是小欠债齁。好啦，那不过我觉得齁，有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齁，到最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比较好的状况是你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齁啊，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齁，所以常常就是变成说哦哟，那个女儿很厉害哦，齁，那女儿反而是有能力的，齁，有力，是厉害的那一个，齁，那只是说她有能力，那她很厉害，但是就要看这个女儿她自己的心理有没有受伤，齁，然后她自我疗愈的能力好不好，齁，因为有些人就算说她工作表现得很好，或者是她赚很多钱，可是她心里还是有伤，齁，这是一种情况，齁，但是呢，我还有听到很多的鬼故事，齁，其实也要让一些爸爸妈妈们就是要思考一下啦。像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鬼故事，这个鬼故事真是太可怕了。你没有，我讲的是真实的哦，不是真的故事，不是故事哦，是真实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哦。这个大概的状况是我要怎么讲，好，大概的状况就是说那个我的朋友，好，我的朋友有一天跟我讲一个这样的事情，好，就是说他们亲戚好刚好办，就是要办告别式啦，好，那你知道有时候齁，那个办告别式的时候所有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嘛，那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他要叫，不知道是叫表姐还堂姐的齁，就跑来跟他妈妈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齁，因为我健保费已经很久没有缴了，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把健保费把它缴完。那健保费有多少钱没缴呢？大概是10000多块。好，那他是希望说你直接帮我齁，就是去便利商店把这10000多块的健保费把它清掉。那因为平常没有什么太长的联系嘛，好，然后就稍微小聊几句嘛，有点类似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啊，齁，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齁，那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这个我们就讲表姐好了，这个表姐呢，他们家有两个儿子，齁，然后一个女儿，那在很久很久以前，爸爸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分给儿子了，齁，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儿子，那女儿一毛都没有。那这个女儿呢，现在已经50几岁了，没有结婚，所以她就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妈妈，那妈妈生病都是她在照顾的。好，那这两个哥哥做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哥哥齁，就直接来跟这个表姐讲说，我跟你讲齁，那个我们两个人齁，你们每天齁，你们每天妈妈跟你每一餐我就是给80块钱。好，好像一个80一个100啦，反正简单讲加起来就是180啦，一餐就给你们180块的预算，然后就是三餐。好，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什么你知道现在如果说那个在医院里面你要请一个8小时照护的齁，可能就是2800起跳，8小时哦，8小时是2800起跳哦齁，而且这个2800还是那种

不是太复杂的，好，不是太复杂的，不需要一些技能的，好，2800帮你雇这个人雇8小时，好，结果他等于是兄弟两个财产拿了之后，一天只有给三餐180，好，三就是180乘三，好，是两个人的，然后就这样过了很久，然后接下来这妈妈走了，好，妈妈走了之后呢，这个嫂嫂就出来了，嫂嫂就说，那个从现在开始，因为妈妈已经走了嘛，哈，那我们连续3个月，每个月给你3000块，好，那就是给3个月之后，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好，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超可怕的，哈，那所以呢，这个表姐就讲说，所以当初她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缴一些什么长照的费用啊，什么啊，虽然只是一点点，所以她没有收入啊，她没有其他的钱啊。好，所以他只能从他的饭钱里面去省。好啊，妈妈不能省，他就省他自己的，所以他常常都没有吃饭。好，就是饿着肚子，然后去缴钱啊，缴不起的就没有缴，所以就是健保费就10000多块没有缴。你就会觉得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就觉得那两个哥哥真的很无良，对不对？然后那个爸爸真的是完全就是留给儿子，然后女儿都不用管他这样子。好，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长辈就会觉得说，啊不然齁，我帮你缴啦，啊缴完之后齁，也快要中午了，不然我请你去吃个饭好了，齁，吃个饭。然后那个姐姐就说，啊不用了啦，因为她也不是很舒服，也吃不下。重点是50几岁的人哦，50几岁在这个年代应该算年轻吧，齁，可是她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又是这样的生活状况齁，她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齁，牙齿都掉光了。齁，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鬼故事的时候齁，我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为首先就是重男轻女，然后接下来就是财产全部都给儿子，好，然后儿子就是这样对待妈妈跟就是姐妹的，好，然后我觉得当年如果这个女生，好，当年听到这个分得这么不公平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应该要走人了，对，因为为什么要走人，并不是说没有分到财产然后就走人，好，非常无情，而是说当年起码他还年轻，不管去外面找个工作或什么的，他是有工作能力的，起码不会饿肚子。好，这个年代谁在饿肚子啊？好，对不对？好，你就是随便有什么事情去做，好，做了之后钱赚的是自己的，起码可以吃饱嘛，对不对？结果他现在变成说，目前这个局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解了，好，因为现在可怕的点在哪里？可怕的点是他已经50几岁了，身体状况又很差，然后你看连牙齿都没有了，然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再来更可怕的一点是，那个房子，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其实已经是那两个兄弟了，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他们之前那种狠的程度，啊，妈妈都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当然还会让他继续住在里面吗？哪一天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房子我要收回来啦，对不对？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出去啊。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将近60、60几的人要外面租房子都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单身。好，我前阵子才听到另外一个饭局上的人在聊天，就说，哦，他的朋友有钱哦，齁，诶，是有钱的，是缴得起房租的。好啊，是北漂的人。好，那结果在这边呢，60几岁，因为他单身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在台北租不到房子，所以干脆退休，因为年纪也到嘛，干脆退休回去跟爸妈住在乡下，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啦，就是住在他们家有的房子里面，不然台北租不到房子，因为人家不愿意租给他。好，那所以你像刚才讲的这个姐姐，身体不行，很久没有工作，好，然后年纪又到了，然后又没有房子住，又没有钱，你觉得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所以如果当年他就离开，拿着他的身份证去外面随便做个工作，好，起码不会饿肚子饿这么多年，起码不会累这么多年，好，被欺负这么多年，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了，年龄那个年华没有了，然后没有钱又被赶出门，好，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听到的歌曲 Stay With Me， 那这是非常经典的韩剧鬼怪的主题曲哈。好，那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刚才就是讲到说啊，那个父母公不公平啊哈，然后还有讲到生活当中那个什么重男轻女哈，哎，真的身边的人哈听到的这个鬼故事哈，所以爸妈哈就是要对所有的小孩哈各方的考量啦哈，尽量不要让大家受伤，也不要造成那种就是很遗憾的后果哈。不过我觉得最近我在就是影片上哈有看到类似那种心灵导师的说法，他就说哈，有一种人哈，有一种女生哈，她就是属于虽然她不是用六亲缘浅这个字啦，好，因为如果六亲缘浅表示就是没有关系，就像这个鬼怪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哈，她到底倒不是这样的讲法，她大概意思就是说，她身边的人哈，不管是她的爸妈啦，或者是她的就是另外一半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啊，哈，啊，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靠的，好，然后感觉上关系好像也不见得真的很深这样子，哈，他就说呢，这个是有福报之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意思这样子哈？其实他的逻辑的讲法大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是有福报之人？他说有福报的人，好，那就是他可能跟身边的这些人，好，都没有可以让他依靠的，他就是靠他自己。那为什么呢？他的逻辑是因为他不欠任何人，好，他不欠任何人，所以他以后不用来还了。好，那大概意思就是他现在圆满了，就是该修的都修完了，好，所以接下来他不会再来了。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那我当然不知道这种就是比较玄学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好，但是起码可以让现在身处这样状况的人比较疗愈一点点，好，就是你不欠任何人，你自己很有本事，你很厉害耶，好，就是生命力旺盛，活得很好到现在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剧当中也有类似的台词，就是说光活着你就已经很厉害了，好，光活着你就很厉害了。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 Stay With Me， 刚才讲的是鬼怪的主题旋律歌曲，其实我觉得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你知道这部剧是不是还觉得记忆非常的深刻，它已经过了十年你知道吗，好，啊，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就说啊，那个一开始好流行的是港剧，接下来流行的是日剧，接下来流行的是韩剧，齁，哦，这一部鬼怪还算是韩剧的比较后期的，对不对？好，前面还有更早的作品，啊，竟然连这一部都已经十年了。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先流行港剧，再流行日剧，再流行韩剧，阿奈利玛西误会啊啦，齁，哦，想想当年那个流行港剧的年代，人家那时候刘德华还非常年轻呢，齁，哦，还是年轻小伙子呢。好，那接下来讲到鬼怪十周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都很会做回忆煞，对不对？齁，哦，对岸的歌唱节目在回忆煞，好，人家呢韩国更厉害，韩国就是在这个鬼怪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特辑。你知道当初呢 ,2016 年这一部鬼怪创下 20.5% 的收视率，好，是非常高的收视率。那他们迎来十周年呢，这个电视台就推出了特别节目，特别找了四个主演，好，就是孔刘、金

高莹、李栋旭还有李演娜这些主演来一起回到当时拍摄的地点拍摄特辑、哦、这真的是很好的售后服务、哦、大家看的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享主演的近况、哦、然后、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名场面一起来回顾、哦、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哦、这四个主角、哦、都还是单身，都没有塌房，现在还是很红，还是很多人喜欢他们、哦、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鬼怪十周年之旅的节目都看得非常非常开心哦。然后这四个人呢算是老朋友了、哦、所以他们一见面就一起重现经典的名场面啊，然后感情很好，所以一边疯狂吐槽啊、哦、所以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呢还有一个句子、哦、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得也蛮开心的，就是这十年、哦、这些主演们在韩国影视圈已经是顶峰相见。什么叫做顶峰相见？就是你红他红他红，每个都是很红，大家一起在顶峰上相见、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哦、那每个人都有令人骄傲的成绩单、哦、好，那这个孔刘呢依然是让大家疯狂心动的国民老公、哦、那就是鬼怪之后呢他也有演失速列车、哦、那这也开启了韩国丧尸片的巅峰啊。接下来呢他在鱿鱼游戏当中他也有客串一角。好，那接下来在2024年、哦、也有上线这个一厢情缘、哦然后就是演的那个属性类型都差很多、哦、那接下来2026年他最新的动态他就是要跟女神宋慧乔梦幻联动、哦、主演花800亿韩元的时代大剧梦想时代、哦、梦想时代。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很期待这部片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金高银。好，金高银当初在里面是一个青涩新娘哈，然后是高中生。十年之后其实我觉得她的长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哈。然后接下来她2024年她有演一部电影也非常的红，叫做破幕。好，那因为她里面还有跳大神，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部片子也让她夺下了白箱影后。那另外呢有一部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系列也让她斩获第一届的青龙系列大奖的影后。那接下来她就是要带这个续集，好，柔美的细胞小将三来回归。好，那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期待这部片子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栋旭，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两个真的是鬼怪，觉得他们外表都没什么变，孔刘跟他好像变得不多啦。好，那这十年感觉上就是他的外表都没有变，那 他也有演一些什么九尾狐传啊，他人即地狱啊，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啊善良的他啦。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他演的东西还蛮多都是那种很科幻的片子，好，很科幻的片子。好，那接下来呢讲到刘演娜，好，刘演娜就是演的角色也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她之前有演很多配角，那后来在演主角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发现说哦，她在演艺圈真的很久了，然后像她有演这个宝拉、黛博拉还有订阅男友，好，那另外呢她也拿下了2026全新实境综艺节目，好，就是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叫做Hidden Edge 的主持棒，所以他不只会演戏他也很会主持。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也可以去翻这个综艺节目回味一下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亲爱的对象。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真声广播公司在7月8月有三个活动齁，可以让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小齁，就是现在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真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欢迎小朋友们来报名。好啊，当然是爸妈帮他报名啦，好，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 分机757。那接下来呢，就是大人朋友，好，如果你对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广播的魅力，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8月17号也要准备开课，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10堂课20个小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费用齁，这个是已经很划算了齁，所以大家要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如果

0: 你喜欢用手机拍东西，然后想要自己剪成一个短片，那我们这边呢也有这个正声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那这个从7月28号开课，好，那八堂课的时间，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费用是4500元，报名电话23617231分机717 23617231分机717。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我的坦白
1: 全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呦，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上海姑娘》。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

风神像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在东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白天的地方，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而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县、台东县为黄色灯号，有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也因为呢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太稳定，午后呢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扩展至部分的平地，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风以及瞬间强降雨的发生。那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天气都是属于相当闷热的状态。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今天早上要出门之前，请记得放把小折伞在身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所演唱的《一笑而过》。

灯哦，如果任何异常的话，它会亮红灯。好，那总之它目前这个状况，他们会先用示范的方式看看，然后因为其实那边人流非常非常多嘛，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意图尾随他人进出这个闸门逃票，将会依照大众捷运法第49条规定，要求呢补缴票价，并且支付票价50倍的违约金哦。说到呢这种逃票行为，我在美国真的是看太多了。我去纽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他们每个人都好会跨过那个栅栏哦，而且那个栅栏其实蛮高的，他们到底是怎么跳过去？那当然我有看到，就是有人就是要跳过去的同时就卡在那边，然后我就不小心笑了出来，因为他原本是想说像那个跳远选手一样一跳跳过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卡在那，然后他的那个下半身就去卡在那个闸门的那个地方哦，然后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呢，他虽然说是没有发出什么惨叫的声音，一个男生，但是呢身边旁边的人看到，路人看到都跟着说哇哦，这种感觉。好啦，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逃票这件事情，在美国他们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用这样的方式在进出地铁。那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应该是更有同理心，而且呢更不会做出这样的违法事情，对吧？好，请大家千万不要做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唐娜所演唱的《别恋》。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工商服务时间，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班第八期呢即将要开班，我们会从8月17号会上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上课时间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那我们呢是原价1万块钱，现在你听到的话就给你听友优惠价8000元。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我们呢是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至一号七楼，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里报名的部分，可以呢在上午9点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报名。我们乐龄广播班呢是要让这个哥哥姐姐们哦，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这广播梦，然后同时呢你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空中让大家听听你美妙的声音，或者是让大家一起来听听你所喜欢的歌曲，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报名。毕竟我觉得广播产业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产业，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呢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呢甚至是会觉得哇，这个要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位广播主持人呢？你对我们非常好奇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呢来上上课哦。那尤其暑假期间来我们这个公司上课，还有免费的冷气吹多好啊。好，欢迎大家哦，我们这个接下来第八期的课程从8月17会上到11月2号。那也欢迎大家呢拨打这支专线来报名，02-23149121，02-23149121。

好，接下来呢是有一位资深艺人，他叫周玲哦，他呢传出被人发现在这个独居死亡在自己的住家当中，那死亡时间大概2到3天，享受73岁。他过去啊，这个退出，其实他退出演艺圈有一段时间了。那大家不知道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印象？据说他在1994年，当时跟另外一位主持叫杜文联手主持华视的新春节目哦。那他退出演艺圈多年，然后晚年独居，经济方面是靠友人接济。那有人说他呢，生前是罹患了慢性疾病的。总之。周玲呢，她是秀场出身，在民国62年迁进中视，代表作就是她跟陈美凤主持的《欢乐传真》，那也有去演过戏剧。那在这里哦，我只能说刚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还是要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哦，真的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尤其是独居的话呢，更应该要去想到，如果你今天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可以联络谁啊，或者是呢，在家里面能不能装个可能像是保全系统啦等等的，又或者是呢，儿女跟你说，诶，爸妈，你们这样子自己住，还是我在家里装一台监视器，我们可以随时去看看你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哦，尽量不要让小孩担心啦。然后有一些大哥大姐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子有那个隐私的问题，我不想要这样被人看呐、啊。哦，这我很能够理解。可是很多时候哦，因为年纪大了，在身体机能上确实跟年轻时无法相比。那我相信你的小孩，会这样子跟你说，其实也是担心你的状况。既然没有住在一起，那他们是不是能够用他们最能够去关心你们的方式，去了解你们的方式，进行，然后甚至在家里装那样一小小一台的这种监视器来了解说，诶，如果爸爸妈妈突然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紧急的去做一个处理或是做急救。那这部分呢，真的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不要去拒绝这样的孩子们的心意，或是孩子们的一个建议。好，那在这里呢，也就借由这一位这个资深艺人的状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来自叶倩文的《几度花落时》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

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啊、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了。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

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有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

0: 积极创世大家心里，和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起床齁，做了很多的活动之后呢，会不会常常觉得啊，好像身体卡卡的，肩膀卡卡的，提东西也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这种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动作。

0: 真的是会蛮困扰到大家的。那要找到那个事发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可能要从核心来说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邓瑞仪来到节目当中，透过40+核心教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核心的知识跟观念哦。先来跟丸子教练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那个早安大家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丸子。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
1: 教练一定要这样子，
0: 很适合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很有帮助的知识哦。那因为今天要讨论到的就是主要的观念还是聚焦在核心上面嘛。其实在进入到讨论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核心在哪里呢。
1: 哇
0: 破题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直接破题哈。
0: 对，
1: 就是其实最简单，大家一摸你自己的肚子，
0: 对，
1: 这一整圈其实都算是你的核心。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单指一块肌肉。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说哦，是不是我的那个六块肌
0: 对
1: 之类的，但它其实不是只是单指一块肌肉，它其实是非常多块肌肉组成的。那但我把它简化一点讲好了，其实就是你的前侧我们会有所谓的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那你的还有包含深层一点的我们会讲到横膈膜。
0: 嗯，
1: 那另外呢骨盆底肌，它就像是那个我们下面支撑住我们的脏器。那后侧你的背后呢，它就是会有所谓的竖脊肌群或者是多裂肌。
0: 嗯，
1: 这些肌肉组成了你的核心的这些力量跟稳定。
0: 嗯，
1: 那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会你看网络上的动作大部分会着重在就是六块肌怎么练啊，
0: 对，
1: 哦，就是马甲线人鱼线怎么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人需要的不是说只是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运用这些全部的肌肉去做出你的日常生活动作。
0: 嗯，
1: 对，就是实物上来讲，其实我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很有趣哦。
0: 嗯，
1: 大家以为就是你有马甲线你有人鱼线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腰酸，看起来核心比较强壮。
0: 嗯，
1: 但其实不是。对，你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就是让你不会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跟你的譬如说深层的核心肌肉跟浅层的核心肌肉它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用出对的力量。
0: 嗯，
1: 我会说那个是一个协调，但那不是靠你就是刻意每天去想它。嗯，就是我们会透过训练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去学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要用出多少的力量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马甲线人鱼线不好，而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只训练线条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得到核心力量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发现说诶，奇怪你明明都有线条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腰酸背痛。
0: 嗯，
1: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身体它没有学会怎么去调控那些深层的肌肉或者是浅层的肌肉。
0: 那可以说大家爱练的像是人鱼线或是六块肌这部分比较像是局部的雕塑吗？
1: 应该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人鱼线。
0: 嗯，
1: 每个人都有六块肌。
0: 是明不明显吗？
1: 对，那如果你的肚子前面的脂肪层太厚的话，那当然六块肌就会变一块去了。
0: 嗯，
1: 对，只要你的脂肪其实就只要脂肪消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线条。
0: 嗯，
1: 可是你的线条是不是等同于你会使用这块肌肉，那可能是两回事。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线条每个人都有。
0: 嗯，
1: 那只是说我在讲这本书在讲的东西是说那怎么样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块肌肉出来，就是大家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力量这样子。
0: 嗯，那因为这本书名称哦，就叫做40+嘛，好像蛮关注到说所谓的壮年或甚至是到高龄族群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对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么的重要。
1: 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大部分人大概就是30-40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开始这个酸痛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对，然后你明明有些人是也有在运动，
0: 嗯，
1: 可是他就还是很容易闪到腰。
0: 哦，真的，对。
1: 就说我就已经有在训练啦，为什么还是会闪到腰呢？
0: 嗯，
1: 所以我就会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在训练当中稍可能忽略掉的。
0: 嗯，
1: 譬如说可能像是呼吸
0: 哦，对
1: 啊，或者是你的关节的活动，那只是你要用一个很，那我这本书其实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

0: 在你的训练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哎，原本那些会困扰你的这些问题，它就慢慢不见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着重在40+以上？单纯只是因为，40+以下的人可能还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1: 哦，可能状况没有这么的明显。
0: 对，你可能就觉得，哦，我睡个觉起来，我的腰就好了。
1: 对。
0: 但是40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你就会可能是每天都会出现，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
1: 嗯，并且这个疲劳每天累积下去，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腰痛的这些问题，大概有80%以上，它都是这种日常的一些慢性的累积，微小的累积，就是你不经意的这些久坐啊，这些问题，它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会爆发。所以很少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腰闪到是因为我做了某个动作，但其实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累积一段很长时间的错误的姿势，或者是你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它，只是刚好那一下动作就是整个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变得很重要哦。那回过头来说到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开头有简单的跟大家说，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好像觉得，诶，我提东西觉得卡卡的，然后我的肩膀啊，我的这个什么地方很酸痛，这可能是核心上面出了问题。实际上面在食物的观察，因为教练其实本身有接触到比较可能中高龄的教练族群嘛，其实这部分会观察到说，诶，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出现，可能就已经代表说你的核心有点在警告你说它不够力了。
0: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上出现的酸痛啊，我们会说可能是核心，对，我们不会说一定就是核心的问题，对，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拉一个等号，我会觉得太决断了，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手、肩膀、肩胛骨的稳定不够好。但通常来讲，核心开始不够力的最直觉、最简单的发现，就是你开始常常腰酸。
1: 可是腰很大的范围耶。
0: 对啊，
1: 我要怎么判断说我是哪个地方酸？
0: 其实我会觉得，你只要觉得是在下背的那个位置，开始出现就是会容易腰酸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大概率都会是告诉你说你的核心开始有一些状况。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就说就是等于你的核心有问题，
1: 说可能，
0: 对，
1: 可能
0: 我会说可能，对，因为那些都可能，我会觉得是要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师这些去做一些简单的评估，对，但是腰酸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东西，
1: 对，比较直接的这个感受，
0: 如果你就是偶尔出现那可能还好，但是我比较常遇到的长，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有告诉我一个状况，就是早上觉得还 OK，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好像撑不住，就觉得腰很酸，就是要坐下来，他就觉得坐着他才会觉得没有那个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那就很明显，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加强的。对，
1: 那这种感受有说频率大概要多长就会蛮建议大家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想要的要求是在哪边，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的会员，他们是我觉得频率来讲话，有些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对，他每天都会到下午就觉得我就是要坐着休息，我没办法站着，对，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偶尔才出现，那如果他觉得偶尔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那他可能不一定会直接想到说要去做核心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看人，然后再就是说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的想要照顾到多好。
1: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你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到你的生活了，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家才会有更有那个内在的动力去改善、去练习、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0: 是没错，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0: 我讲一个，虽然长猪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丢脸，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些写作啊，然后会大量使用电脑，那我的电脑其实是用桌上型笔电，那 我大概这两年当中大量的使用电脑啊，我的脖子大概拉到三次
1: 啊，
0: 脖子
1: 是哦，这么频率。

0: 长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说不想去强化自己的核心，嗯，而是他会发现说他做了，嗯，可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哦，对，就是问题好像没有改善。那为什么你练了但是没有改善呢？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你没有察觉到，嗯，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核心或者是伤害你的腰，但你不知道，嗯，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开头啦，就是说让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些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卡卡的，嗯，然后你透过这些动作去练习。但回过头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察觉的敏锐性应该会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坐姿可能电脑的位置可能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嗯，我是希望是可以提供大家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关于那个你对于你身体的感受度这件事情，我自己最近也是蛮有感觉，因为我是今年去上了教练课，就想说啊，不可以就是每天都待在办公室然后整天坐着都不运动，嗯，我就去上了教练课，我就发现啊，很多教练跟我说的那个我一开始去上课的感受度很差，就是他说这里要用力，然后我完全感受不到说
0: 那是哪里，
1: 那是哪里啊，用力是什么意思，
0: 么
1: 对对对，什么意思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个肌肉，它其实是有点算是，对我来说我会说它有点死掉所以我觉得它有点死掉，它是没有被启动的，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的感受度去发觉说，欸，身体有哪一些可以去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开始训练之后，嗯，你会开始对你的身体，你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就是发现说诶，欸，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背呢，嗯，然后我感觉不到我的呼吸呢，那你就会慢慢去察觉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要先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下一步要去做什么，嗯，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啦，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广告回来再持续的请丸子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呀天哪，核心到底该怎么练呢，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遗？

0: 膜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
1: 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丸子教练，跟大家分享最近推出的书籍叫做40加核心这样练，帮大家呢解释到了很多训练啊，尤其是核心上面的观念。例如说谈到核心，除了核心本身，还有所谓的深层核心跟浅层的核心，诶，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来运作跟搭配协调的呢？
2: OK， 那个浅层跟深层啊，只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肌肉很像是洋葱啦，它会就是互相叠盖。那最表层的当然就是你自己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的，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那大部分这种表层的肌肉呢，它的功能比较是像是在核心啦，我是以核心来讲。它的比较大的功能就是在传递力量。就是比如说你的下半身要怎么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袋垃圾，你要把这袋垃圾丢到很远的垃圾车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下半身的力量然后传递到你的手上把这个垃圾丢出去。那如果你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表层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你就只能用手丢嘛。那自然而然你手的力气这么小，你就丢不出去。
1: 对，
2: 可是如果你的核心它可以去传递下半身脚的力量的话，你的垃圾就可以一口气就丢到垃圾车，你不用在那边准备老半天。所以表层的核心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力量的部分。那深层的核心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像骨盆底肌，像我们的横膈膜、多裂肌，它比较像是做稳定的功能。它的工作是负责帮你稳定住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整天可以维持住这个姿势不会疲累。我自己的实务观察是，大部分的人表层的核心都蛮强的
1: 哦，
2: 因为大家都会直觉就是先练比如说六块肌啊、
1: 哦、对
2: 腹内外斜肌，就是人鱼线、马甲线那些位，大概那个位置。像是深层的核心，因为你摸不到，你也很难感觉到它在用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太需要。对，但其实很多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过去的深层的核心肌肉其实很长时候是他在睡觉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明明你有在训练的，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酸痛不舒服，或是常常会容易受伤。那很有可能的确是在这种稳定的能力上出了一些状况。那现阶段肌力训练来讲，我们会比较用呼吸的方式。
1: 呼吸来训练。
2: 对，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呼吸放慢，然后拉长吐气的时间，去强化你的横膈膜的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你就已经训练到深层的核心了。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深层核心是要做什么动作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把你的呼

0: 呼吸调整好就可以了。
1: 可是呼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0: 欸，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对，没错，就是其实呼吸的确很难，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我会倾向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想的这么困难，其实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呼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呼吸训练，以前不重视，现在比较重视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哦，呼吸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哈，我呼吸不好我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
1: 会压力很大，
0: 对，你会觉得
1: 呼吸，
0: 你会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对，
0: 但其实还真的还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夸张，真的我自己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真的呼吸有很明显的问题的话，也不过就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 case 比较特别，他就只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吸两口气，他会这样他才能跟你聊天，
1: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0: 对，一般人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正常讲话，你只是觉得你有时候做运动会觉得有点喘，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case， 其实你只要试着把呼吸放慢，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强调是吐气，因为吐气的时间把它拉长放慢，其实你就已经某个程度在训练你的横膈膜跟你的深层核心肌肉了。
1: 嗯嗯嗯。
0: 呼吸很有趣，呼吸的部分来讲，我刚刚说为什么是吐气的部分，是因为吐气来讲，它某个程度会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1: 嗯，
0: 对，所以它会让你放松。
1: 对
0: 对，很多人会一直想说，那是我要把它吸起来，没有吸气的话，比较容易去启动交感神经，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兴奋。
1: 哦，所以要呼吐气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0: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紧张，工作上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是被活化的。
1: 嗯，
0: 那我们比较想要透过呼吸的方式去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譬如说横膈膜啊这些它的活动是正常的。对，那我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开头讲的，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困难。
1: 可是呼吸有分啊，就是我说啊，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呼吸很浅，然后就特别会去练习什么腹式呼吸。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说啊，那其实正常好像要锻炼呼吸，又要说是胸式加腹式一起啊，很多种说法，我到底要怎么样练习？
0: 好，我先说好。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跟我在这本书当中的讲到的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好，这三种呼吸是比较常见的类别，
1: 对，
0: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只有在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呼吸。胸式呼吸就比较是着重在上胸嘛，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它会整个肩膀往上提，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胸式呼吸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速的把空气就是二氧化碳做代谢，所以你会用到比较多胸式呼吸。但是在我们平常像现在坐着聊天访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胸式呼吸嘛，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横膈膜的呼吸，就是放轻松的呼吸，那就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你的身体会不会去调节这些不同的呼吸。对，那它是一个自动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不是说你刻意去想。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大家都是胸式呼吸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你的颈部啊、肩颈啊，可能它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可是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去强调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腹式呼吸的部分，腹式呼吸我自己会比较称它为对一半的呼吸。毕竟来讲，你的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气体交换，所以它也是某个程度是要让你的肋骨这个地方扩张，所以其实你的正常来讲，如果你的呼吸的效率好的话，其实你是胸跟肚子会同步一起做出动作，
1: 对
0: 对，简单来讲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只会肚子而不会胸，可能你要去加强。
1: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姿势，就让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稍微也可以去做练习的呢？
0: 有啊，很简单，趴在你家床上就好了。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呼吸方式就是鳄鱼呼吸，就是你趴在你家的床上，真的趴着，然后你手就放在额头下方。那我会建议你的下背可以去放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有点重的东西，枕头也可以。 那你在做呼吸练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刻意。

0: 就是放轻松就对了。试着让他吸气的时候呢，感觉你的下背有把书往上推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我是趴着趴在床上，然后呢我在吸气的时候感觉我的下背好像把书往上推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书本好像会慢慢的降下来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先我们可以去练习所谓的后侧核心的这个扩张的能力。
1: 嗯，
0: 对，那这个练习 OK 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练习的是侧边。
1: 嗯，
0: 怎么样把侧边的肋骨把它打开，而且它同步可以还可以缩回来，吐气的时候可以缩回来。对，所以只要你的肋骨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基本上来讲你的呼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1: 嗯，所以刚才说要练到侧骨这边是肋骨这边是我要再转一个方向吗？还是
0: 会是建议侧躺？
1: 哦，侧躺。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放书还是放什么？
0: 对，你可以譬如说或者是你手就放在你侧边的肋骨。
1: 嗯， 嗯， 嗯，
0: 其实也不用侧躺啦，如果你要练侧边的呼吸的话，我就是手摸着我的侧边的肋骨，然后我鼻子吸气的时候你去摸摸看你的肋骨它会不会有一种推开你的手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肋骨会不会缩回来。 对，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1: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床上现在或许就可以做了。
0: 对，
1: 就跟着一起呼吸。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想象画面可能想得出来吗？
1: 就是可以去摸一下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很多的影片教学，其实也都有提到这样的方式。
0: 对，书里面就有，
1: 书里面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对，供大家做参考。刚才讲到呼吸的部分嘛，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大宅问。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常的练习啦，自己去感受。嗯，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同的。
0: 嗯，
1: 然后要怎么样去发掘，要真的要靠自己的练习。
0: 嗯，
1: 那另外其实说到核心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有运动的习惯。
0: 嗯，
1: 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
0: 嗯，
1: 啊，我如果想要练核心啊，我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就坐着然后我一直缩小腹。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哦，
0: 是的是
1: 的，
0: 他
1: 说啊，你就这样坐着这个缩小腹然后你就用力用力，
0: 嗯，
1: 啊，这样好像你就核心就练出来了。他，啊，这样是对的吗？教练，
0: 我会说可能对一半吧。
1: 嗯，
0: 可能对一半，因为要先看的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练核心，你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说你腰酸所以你想要去强化核心，
1: 嗯，
0: 然后你说坐着缩小腹想要去强化核心这件事情，我会劝你就不要做了。
1: 哦，怎么说？
0: 因为缩小腹大部分人是把前侧的肚子往后挤。
1: 嗯，
0: 就是好像你要想象你的肚脐去贴后背。
1: 对，
0: 好，但是缩这个东西呢它会限制住你的横膈膜的活动。
1: 哦，
0: 所以反而你的深层核心的那个横膈膜它动不了。
1: 嗯， 嗯，
0: 所以如果你一直缩小腹的话它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因为肚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球好了啦。
1: 嗯，
0: 然后前侧是你的腹直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嘛。那我如果从中间把这个气球压扁，就很像我在缩小腹，就是把我的肚子整个勒紧的感觉。有些人穿那种塑身衣不是会把肚子勒紧，
1: 马甲什么之类的，
0: 你一勒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往两个地方去跑，一个就是往上推，就是会推住你的，撑住你的横膈膜，你的横膈膜会动不了。
1: 嗯，
0: 横膈膜动不了就它就会感觉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受限，我们会说你的呼吸会受限。再来一个部分它就会往下去挤压你的骨盆底肌。
1: 嗯， 嗯， 嗯，
0: 所以你的骨盆底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一直压着它。那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它就会开始缺乏所谓的弹性。
1: 嗯，
0: 所以我遇过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小以前有些女生穿裙子她会觉得小腹凸出来不好看。
1: 哦，对，
0: 所以她会刻意把肚子稍微憋着 hold 住。
1: 嗯，
0: 哦，然后他就已经变成习惯动作了。然后殊不知带他生完，这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我有问过他，就是他生产完之后呢他就很严重，就是骨盆底肌完全没有力量。
1: 嗯，
0: 就是可能走路就会开始想要去上厕所。
1: 嗯，
0: 或者他也不能很突然用力的话就很糟糕就对。所以最后他是去动了手术。
1: 嗯，
0: 把骨盆底肌就是拉回来。可是就算手术之后啊，因为你本来不会用力，你就算手术之后你也还是不会用力。
1: 嗯，
0: 他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他后续他也不太敢去说拿重的东西，或者说抱小孩什么的，这些他都不敢做。
1: 嗯，
0: 对，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会变成是你不敢做 等于是你的肌肉就开始会缺乏训练。 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下去。
1: 哦，所以如果像刚才那样的例子，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严重到这种程度，还是多加的去训练说你骨盆底肌的力量吗？
0: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先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妇产科或是泌尿科先去做评估，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教练可以解决的了。所以你就算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 啊，其实都是已经是在医疗端的这边的处理。
1: 对对，
0: 那教练能够处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你只是单纯偶尔会觉得说，好像跳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想上厕所，对，那这个还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训练，透过呼吸，然后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比较前期一点，有点像偏预防的时候，找教练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教练啊，或者是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做皮拉提斯啊。
1: 哦，
0: 对，我也蛮推荐，因为皮拉提斯的这个这项运动，它其实大部分也是深层核心的练习，就是这些小肌肉练习。那题外话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女生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像是很怕会出现像子宫脱垂，
1: 对，
0: 或者是说漏尿这个问题。对，你不想要年纪大的时候一直穿着纸尿裤，因为我很多会员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生产完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这个状况过，就是你可能跳一跳你就想去上厕所。对，那我后来其实是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有透过一些呼吸的练习或是一些简单的核心训练。对，不是你要拿什么大重量，就是简单的训练，就是让它恢复它的弹性，这些深层肌肉的弹性。那再一个部分就是我后来有去做了一次一两次的皮拉提斯。
1: 一两次就可以了吗？
0: 干老师我那老师蛮厉害的，但是呢我那个朋友蛮厉害的。对，但是就是骨盆底肌的练习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复杂。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很难感觉到骨盆底肌啦，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呼吸，就是回到刚刚一样，就是你把呼吸放慢就好了，然后拉长你的吐气，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你想要进阶一点，就是强化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皮拉提斯我也蛮推荐的啦。
1: 而且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新的运动形式吧。
0: 公司旁边就有。
1: 对对对，很多家都有这个皮拉提斯。今天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40加核心到底该怎么样来锻炼，为什么核心这么的重要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

0: 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透过书籍40+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身体上面健身啊运动啊的一些基本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训练上面，尤其是像核心上面训练有一些迷思哦。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练核心啦，所有在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有效果就是我要练到全身酸痛，我要练到所谓的乳酸堆积好像才有帮助，我如果隔天起来我身体不酸痛，我好像就是白练了。嗯，但这个观念其实上有点 NG 对不对？
2: 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它比较来自于，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很多像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人，他会想要他的肌肉线条很明显，所以他会去强调所谓的力竭。
1: 对，
2: 就是我要练到就是完全没力。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他可能是没办法承受的。对，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肌肉酸痛的话，你可能大概撑不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想说我不要做了。
1: 真的，
2: 对。不过最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练到这么奇效
1: 不用练到这么极端。
2: 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到酸痛，因为酸痛其实它并不直接等于效果。
1: 嗯，
2: 对，尤其是40岁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放更多的着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训练之后很快速的恢复。
1: 嗯，
2: 对，我觉得恢复这件事情是现在在训练上来讲比较容易比较被强调的，因为训练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是破坏。
1: 嗯，
2: 就是我们把你的肌肉破坏掉，那你破坏完之后你要怎么长出新的肌肉呢？就是恢复。那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充足，你的营养的补充是不是有吃对东西，然后你的压力控管是不是说你的生活上你的压力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解除它，这些东西都有成立了之后，你的肌肉才会真的长得出来。
1: 嗯，
2: 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只要去练练得够多，
1: 对，
2: 我就可以长肌肉。
1: 嗯，
2: 没有，你练得够多可是你后面那些都做得很糟的话，你还是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2: 对，就是它会变成训练会是一种，有些人是训练是一直递减，就是一直练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感冒生病还是常常这边痛那边痛。
1: 嗯，
2: 对，那就是有可能你后面的恢复没有做到了。
1: 嗯，因为其实休息也可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
2: 对，但是我们会说主动休息。
1: 哦，主动休息
2: 不是躺平哦主动休息就是说你可能要做比如说像滚筒啊，伸展按摩。
1: 嗯，
2: 对，或者是你可能

0: 能需要，我觉得营养的吃对东西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吃的少，而是吃对，
1: 嗯，
0: 就是食物的筛选，
1: 有摄取到对的营养进去。
0: 对，
1: 嗯，
0: 对，那因为像我们这边的听众可能年纪稍微的，大家都比较资深嘛，所以大部分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反正我有吃就好了，我有吃饱就可以了。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他可能在营养的比例的摄取上其实是不够均衡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需要是你可以再多留意的地方。
1: 哦，
0: 那再来当然就是睡眠。
1: 嗯，对，睡眠很重要。
0: 对，你就是睡好，就光睡好这件事情就可以影响很多事情
1: 了。对对对。
0: 呀，
1: yeah ，刚才讲到那个营养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有个观念说啊，我知道要长肌肉，我要吃蛋白质。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还是同步要搭配运动，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多吃一点蛋白质，好像
0: 我就长了，
1: 对对，我就长肌肉了，这好像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0: 对，嗯，就是现在大家好，不是蛋白质吃不够，现在有些人是蛋白质吃
1: 太多。对
0: 对，但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强度没有同步跟上的话，嗯，你吃的蛋白质它只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它就是存成脂肪，然后第二就是流失掉，
1: 嗯，
0: 就因为你身体用不到嘛，它没有地方去修复，它就会直接流掉。所以身体很聪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是让它有办法，这些蛋白质有地方去修复它，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刚刚透过训练的方式。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光吃啦，这个动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想要再补充问一题，就是说很多人如果刚才听到现在，哎，想要就是透过训练啊来去锻炼一下核心，或甚至是说平常日常训练，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练才是有做对动作
0: 啊，
1: 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就是我去上教练课，那教练都会帮我调整姿势嘛，
0: 是，
1: 啊，我没上课的时候我只能靠我自己有没有酸痛来判断。可是这个又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训练不一定都要练到全身酸痛嘛，
0: 嗯，
1: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判断动作是有正确的呢？
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出现很明显不舒服的疼痛。
1: 嗯，
0: 我不是说酸痛，我是疼痛。
1: 嗯，
0: 那如果你出现疼痛，那就表示这个动作暂时你就是直接先略过，
1: 哦，先不要做了。
0: 对，嗯，酸痛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刚开始在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能要大家不要太要求自己说你第一次做你就要做到100%完美。
1: 对，
0: 你能够做40分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对，那一定会出现代偿，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代偿，可是你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当中，它会微调微调微调，你的身体它自然而然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做它会比较自然做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有些人是过度担心啦，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会担心说自己到底做错还是做对。
1: 对，
0: 我通常都会说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
1: 哦，是这样子吗？
0: 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哦，对，只有你只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用出来而已，
1: 还是说有没有练到你想练的那个肌肉。
0: 对对，但是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嗯，就是说有些时候刚开始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肌肉。
1: 嗯， 嗯， 嗯，
0: 对嘛。但简单来讲，你动作上如果七八成你自己觉得说没有觉得哪边不舒服，其实大部分都有用到。
1: 哦，就是还是有锻炼的那个价值。
0: 还是有锻炼到啦，还是有锻炼到。對對對，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训练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害怕做错，
1: 嗯，
0: 他就不想开始，因为他会觉得说
1: 很怕受伤，
0: 我怕受伤，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我怕受伤，所以不敢开始。OK，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想要用一些比较简单，你看起来其实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开始。嗯，对，那你只要不害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动作。
1: 嗯， 嗯， 嗯，
0: 对，对我来讲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做出的动作越多，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体。
1: 嗯，
0: 对，而不是因为很怕，这边不敢动，那边不敢动。嗯，因为你越不动，你的身体的关节它会知道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出来，它后面就不会做了。
1: 哦，你没有锻炼它，它就会卡住的概念嘛。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嗯，用进废退。你不会，你不敢用的东西，它慢慢的它就不会做了，它做不出来了。嗯，那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动作。嗯，我们觉得日常生活的动作是非常复杂

0: 的，大家以为日常生活动作就这些，没有，日常生活动作非常复杂。你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边聊天，我可能要一边记录一边要做什么动作，
1: 嗯，
0: 所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做出这个动作。那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先让你的身体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他愿意尝试的话，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没有很可怕，这其实还好，
1: 对，
0: 没有像你想那么糟。 OK，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1: 嗯，我觉得要先开始啦，然后大家会知道说，哦，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就是也不用说太害怕说完全都不动，因为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跟状态。
0: 对，就是现在比较常遇到会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另外啊，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有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怎么样来锻炼核心，开始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热身呢，
0: 啊，
1: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常就是大家的热身就是开合跳，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是你转一转，啊，
0: 转一转，
1: 动一动，
0: 转一个脚踝，就是我们以前国小做那些
1: 对对对健康操。
0: 对，那我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只是说那些动作它并没有真的把你紧绷的地方打开。
1: 嗯，
0: 对我来讲，热身有几件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要先把你那些紧绷的肌肉先做一个我们说有点像加热的动作。
1: 嗯，
0: 因为你的肌肉，假设你现在坐办公室，你直接去健身房的时候，办公室坐了八小时，去健身房你直接开始深蹲，你要想哦，你那时候肌肉可能就是像从冷冻库拿出来，它就是钉在那边，只是你没有感觉。
1: 嗯，
0: 那你有可能一下深蹲下去，那个肌肉一拉就可能就拉伤了，很多时候其实那种伤害都是这样来的。所以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滚筒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它不是真的要把你肌肉按松，而是有点像是把那个肉拿出来，好像拿东西稍微敲一敲，让它软化一点点，让它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会试着去把你的关节活动的范围打开。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实物的观察是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一定是肌肉没有力量，而是关节很紧，
1: 嗯，
0: 紧到他身体做不出这个动作。可是当你训练的时候又要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练都练不到，
1: 就都卡住了。
0: 对，举例来说，耸肩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你有请教练的话，你应该会常常被教练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
1: 我真的听不懂。我一开始他说你这个肩膀要下沉一点，然后我说到底要下去哪里？
0: 去哪？
1: 他说还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肩膀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嗯，我们大脑不，他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位置啊。
1: 对对对，
0: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你的大脑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嗯，所以我现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下沉的。嗯，你先耸肩，你先就是刻意把肩膀耸起来，然后耸到最紧绷，
1: 嗯，
0: 然后 hold 着三秒，一二三，好，现在放下来，这就是下沉。
1: 哦，那我这样每一次训练前，我都要先这样耸肩，然后这样才会找到那个正确的，
0: 你可能会找到那个感觉。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我透过一个方法先让你的，因为耸肩其实是上斜方肌这个地方，它一直保持一个很紧绷的张力，嗯，所以它也没办法收缩，它也没办法伸展，所以我先让它强化它，就是让它收缩到最紧绷。然后肌肉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一直叫它收缩超过六秒以上，它会放松。
1: 哦，
0: 这是一个很有趣，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嗯，好，那你就会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下沉是这种感觉。所以像我刚刚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部分，如果你的肩膀都是一直耸着的话，你其实做不出所谓的肩膀下沉这个动作。
1: 嗯，
0: 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就在热身的时候，可能用一颗花生球，简单的筋膜球，先把你的上斜方肌先按一按，
1: 嗯嗯嗯，
0: 让它先舒缓放松，就是让它回复它正常的弹性，你才能够去活动你的肩胛骨。
1: 嗯，
0: 大概是
1: 用那个按摩球，如果要按摩，像例如说，嗯，我要按摩肩膀的话，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提供给大家吗？
0: 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这本书里面有 提到，就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躺在地板上，然后你把那颗球呢塞在你的脖子跟肩膀交接的位置，其实就是大家最紧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
1: 就
0: 把
1: 那边很容易会突突的那个肩膀的
0: 地方，对对对，你就把它塞进塞在那个位置，这块很像已经快硬了跟石头一样的地方。躺着之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塞右边，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右手，然后让你的

0: 右手碰到地板，那在举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这块上斜方肌它就会自己去按压那个花生球，所以你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左右两边都可以轮流来去做。
0: 对，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刚才有说到像滚筒的话，大概会推荐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滚筒比较是放在大肌肉的按摩或放松，比如说整个上背，
1: 对，
0: 或者是大腿，大腿前侧、外侧、内侧，或者是小腿。那像刚刚说到那个花生球啊，就是或者是筋膜球，它比较可以针对就是比较小的肌肉群，比如说像你脊椎两侧这边也可以用花生球去做放松。对，所以其实比较。比较怎么样，其实我两个东西都会用。对，然后就是看说他现在哪边紧。
1: 就大家滚一滚按一按，其实会发现新世界，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很痛。
0: 对，
1: 就发现哦，原来这边是需要被放松的。
0: 对，
1: 大家在我觉得动作前蛮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暖身。然后另外其实关于训练完之后也是要做收操，对不对？
0: 对，以前我都不做。
1: 我也是都不做，但发现其实有做是真的有差。
0: 有差，现在就是乖乖做。
1: 对，所以这个推荐大家，不论是在训练前、训练后，都是要先做这个暖身跟收操，不可以只着重在说好像要练这个肌群的部分，这个其实前后的动作都不可以省略掉。
0: 然后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这样前后就要花很久时间。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开始知道说你的身体哪边比较容易紧绷，你在热身的时候你就是专注放在那几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有提供一个原则，就是3-2-1-1。3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三个位置，
1: 对，
0: 你知道你觉得很紧绷的地方你就选三个去按它。然后呢2的部分其实它比较像是做动态的伸展，就像我刚刚说的关节的活动打开。大家最紧的关节其实就是髋关节跟胸椎啦。那一是指呼吸的启动，最后一个一才是训练。对，所以3-2-1-1就是一个很简单，那这个整个流程跑完我大部分就10分钟而已就做完了。
1: 就在动作前先花个10分钟来去做一下暖身的动作。
0: 对，
1: 不用到太久的啊，
0: 不用太久。对，
1: 所以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做好这个前置作业。那暖身之后其实后面的训练动作也很重要，我们刚才除了跟大家介绍到说可以来训练横膈膜，就透过呼吸的方式，那另外实际上在动作上面好像书籍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动作，但碍于我们可能今天只有声音，所以有些可能比较不好呈现，我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两个动作是比较好大家用听的就听得懂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啊，你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弓箭步伸展。因为弓箭步大家应该知道，
1: 对，
0: 就是展开嘛。那弓箭步这个动作呢，我以前也觉得它就是老人伸展。
1: 很像在公园会看到，
0: 很像老人伸展。但是后来你越做你就越发现原来这个动作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久坐啊，我们的大腿跟髋关节它是呈现一个就是弯曲起来的状态，所以你久了之后这个前侧其实它是很紧绷的。有些时候你的身一站起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还没办法马上就站直。
1: 对，
0: 所以弓箭步伸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大腿前侧整个拉开的一个动作。对，那它同步的话呢，它也会去强化譬如说脚踝的伸展、小腿的伸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你现在就站起来就可以做的动作。
1: 弓箭步伸展，
0: 对、
1: 那手有要带什么动作吗？
0: 手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50岁以后我们人生下半场，我们到底想要怎么活啊？要仍然啊，这个活力充，这个活力充沛啊，身心健康，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啊，哇，这里酸那里痛啊，然后呢，这个举步维艰啊，那其实都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人生70才开始。好，其实啊，70岁啊，它已经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啊，如果说你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那它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70岁已经大致上可以看出你未来啊的人生，你的生命品质是怎么样了。但是并不表示啊你的啊晚年完全是由70岁来决定。不是的哈，只是说70岁你再不改变啊，真的就来不及了啊。如果说你过去的生活形态啊不理想的话，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要赶快改变了，不然真的是晚景堪怜哈。那当然越早我们开始啊投资健康是越好哈。那这个所以，70岁啊以后，我们最重要的要保有两个能力，一个就是肌肉的力量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社会连结的能力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建好你的很好的一个人际关系网络哈，包括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啊。当然我们的朋友是很广泛的，包括可能你的同学啊、你的同事啊，或者你的同好啊。比如说很多人出了社会嘛啊，那么职场上啊，你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那另外呢，在家庭跟职场之外呢啊，那你可能你参加一些团体啊，或者去上一些什么课程，那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你也会这个结交一些同好因为你参加的团体一定是一个比如说有共同目的或者共同兴趣的一个团体，那你去学习的这个课程呢，也是大家共同的兴趣所以你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会建立这个不同的这种友谊然后不同的这种这种情感支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此老来尤其是老来最怕是什么？就是孤僻最怕的就是什么？把自己关在家里面这个跟别人都这个保持很大的距离那这个是不但是会让你觉得孤独因为孤独强烈的孤独感就不会让人幸福。那另外呢，就是什么呀？其实已经也证明了它对生理的健康也是有破坏性的好，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刚刚讲了，就是50岁以后生理的衰退是比较明显然后年纪越大，这个衰退的脚步其实是越来越快但是老化也不是只有失去哦老也有得因为到了70岁左右我们常常会具有更高的人生智慧更稳定的情绪然后更高的同理心，以及更成熟、更稳固的人际关系，还有更全面的判断力，以及更深刻的人生领悟所以我们常讲得失其实就是这个一线之差了就是一线之隔你有得必定有失那得失真的是一体的两面。那么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艾瑞克森他就认为他说
晚年呢、啊、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当你回顾一生啊，你可以发展出一个完整感，而不是一个绝望感啊。就是说啊，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啊，你回头去看你整个的人生啊，你会觉得哇，我这个人生其实蛮完整的啊，虽然它不完美哦啊。那事实上我想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很完整的，啊，而不是回头一看，哇，好像很绝望啊，然后也没有人际支持网络，然后呢，这个身体健康啊，也是啊，哩哩啦啦的，哈，这里一天到晚这里酸那里痛啊，然后那个走路也走不动，东西也提不动，哈，哦，坐下来。之后要站起来也要很费劲啊，早上起床以后要躺半天才能下床。那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寂啊，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点，有的人会产生一种绝望感啊。那这种感觉呢就会更加速啊，把你这个生理退化的速度啊更加快了啊。好，所以啊，那我个人呢、啊，我是觉得我现在正在70岁啊，我真的是觉得，诶，这个老了还真的是蛮好的、啊、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辛苦了啊，尤其是说实在的，我的前半生啊，真的是蛮曲折哈、啊，蛮坎坷的、啊、经历啊。可是呢，回头看呢、啊，那种曲折坎坷啊的那个。人生的过程真的是成就现在的我的这个养分啊。那前一阵子吧，有人问我说，哎，你想不想啊人生重来一遍？我马上毫不考虑，我说 no， 不要重来。因为你人生重来，大概大部分人重来的话啊，想要重来是怎么样，就是说希望啊换一条路走，就是你的人生的道路啊，不要跟你之前的这个道路啊这个重复啊，想要换一条路走啊。那第一个不一定嘛，因为人生重来很可能啊，有人的说法是说人生都是命定的，所以你即使重来你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个你不太喜欢的这个不完美的人生还是再重走一遍，那多辛苦啊，对不对？那好，就算说有机会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呢，哎，不见得会比你走过的这一条好哦啊。那你会遇到的仍然是啊不同的这个挑战啊，不同的困难，甚至于不同的这种打击啊，不同的这种伤痛啊，一样的啊。所以那这个何必要再来一遍呢？我说我前面我已经都经历过了啊，那我不想再去经历那些，但是我很感恩之前我所啊经历的这一些，因为啊，走过那些风风雨雨，走过那些坎坷的道路，我到了70岁啊，呀，我一看我前面都是康庄大道啊，虽然的确很多很多生理啊都已经在退化了嘛，啊包括体力啊，当然是绝对是比不上三四十岁以前啊，脑力啊，诶，讲到脑力哦，我是觉得我的记忆力哦，其实是比50岁以前好啊，因为50岁以前我的压力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这个大脑伤害最大的其实是压力哈。那50岁以后啊，因为领悟了嘛，好顿悟了啊，我在50岁突然顿悟了啊，那把所有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全部清仓，诶，之后真的我发觉，反而50岁以后我的记忆力。比我以前甚至于青少年的时代都要好哈，所以然后现在是在享受我以前辛苦啊这个耕耘的成果了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蛮感恩的，就是我有一儿一女嘛，那我这个儿女啊，我
儿子女儿，还有我的女婿跟我的媳妇，都非常善良，非常有孝心啊，所以这个自己是觉得很安慰的啊，所以我只想享受我70岁以后的人生呐、啊，就我不想再从头再来一遍那个辛苦的过程啊。好，这个跟大家分享啊，我的人生的领悟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就是我们到了70岁啊，真的人生正开始啊，就是享受啊我们的前面辛苦经营的成果了哈，因为到了70岁吧，我想再晚婚啊，再晚生，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儿女都已经成年啊，都已经这个独立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在这个养家啊，然后拼事业、拼经济、拼工作的那个过程里啊，但没有足够的时间，甚至于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享受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养家的担子啊，其实都已经放下来了啊。那多半呢，到这个时候已经最起码大概都有一些经济能力了啊。那么

它没有办法让你心灵感觉到丰富充盈啊，所以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心灵也感受到充盈啊，有这个丰富感，同时呢，你也会觉得也让你感觉到这个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呢？我觉得啊，我们也要有一些利他的行为啊，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啊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啊。那另外就是还是要保持这个生活的热情啊，要多多的探索，多多的学习啊，保持阅读的这个习惯啊。那么那多跟，尤其这个时候时间都比较充裕了嘛，大部分都是退休，最多也都是半退休状态了、哦、那么可以跟亲朋好友常常聚一聚啊，就是只要有好的良好的人际互动，其实老的也慢哈、啊。那关心照顾家人的健康啊，其实我对于现在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言论啊，我真的不太以为然哦、啊。网络上常常看到说，哎呀，这个儿女大了啊，已经成家立业了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完全甩手啊，不要管，对不对啊？那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哈、啊。那我只同意一半了啊。那这个我是觉得说，都是家人，不管是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甚至于手足也好，其实我们都是还是要持续关心的哈、啊。那这个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啊，我们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其实也要能够去这个去帮忙一下啊。那其实有人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对不对？这句话我同意了哈、啊，就是你不要去干涉哈、啊，不要去干涉儿女的家庭啊。那也不要超越了彼此之间的界限，可是呢，关心还是必要的哈、哦。那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适度的去协助，其实也是必要的。那像我自己，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现在在女儿女婿家啊，照顾他们的健康。那虽然因此牺牲掉了我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在前几年吧，就是很多的这个以前有合作过的一些这个厂商企业啊，他们就是要找我在做一些事业上的合作啊，还有很多的演讲的邀约，但是因为我远离了台湾啊，在温哥华那么帮忙照顾女儿女婿跟孙女的饮食，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啊，因为我觉得金钱呢、再多，其实真的，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走的时候真的是带不走了。好、啊，何况啊，我常在讲，我自己，我生活很简单，我大概最大的开销是在什么？是在买这个有机的食物，跟买一些这个好的营养补充品，好。那以前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开销是买书，我一年呢，我大概都会买到上百本的书，哈。然后后来真的是因为这个拜网络发达之赐了，很多的好文章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啊。还有就是我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搜寻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啊，报告。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 enjoy 啊，很享受哈、啊，就是看到这个别人啊，很多的这个学术机构啊，他们花了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去做的研究报告啊，我真的是能够享受到这些成果，我是真的很开心。然后我把这些成果，我把它整理好啊，这个然后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这些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也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活得很充实啊，因此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0: 人活着哈，绝对不能只利己，不能只顾着啊，哎呀，自己吃喝玩乐开心就好了啊。那也不能只照顾自己的家庭，行有余力啊，那我们也去多多照顾啊别人啊。那这个一定要保持着生活的热情以及助人的热情啊。那么，这些呢，其实也符合目前许多啊许许多多啊长寿研究啊，针对长寿所做的研究啊，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保护因子是什么？是啊，植物性的饮食。哎，那我具备了啊，因为我就是纯植物性饮食。然后还有怎么样？规律的生活啊，那还有就是持续的学习。那像我在啊搜寻这些研究报告，其实也是就是在学习啊，真的是学的非常非常多啊。对于啊我们的生命啊，有了啊非常非常的多的了解哈。然后我们在同时呢，在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也这个也跟我们的社会也做了连结啊。然后我们生命的啊人生的目的感啊，也觉得啊也提高了啊，所以就是觉得这个生命啊是非常丰富的哈。所以啊，老化其实并不是只是身体逐渐啊衰退的过程啊，那么也可能是智慧啊啊慈悲以及生命深度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啊，真正决定我们老得快或者慢的，并不是年龄本身啊，也就是不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年龄，而是你每天的生活方式啊，跟你的思维方式啊，这个才是决定你生理年龄的啊这个关键哈。所以啊，我们50岁之后呢，我们啊身体逐渐是由成长期啊转向维护与修复。那与营养需求的重点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啊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强调要吃得饱啊，吃得够。可是到了中老年呢，一定要重视什么？吃得对，吃得精啊。然后你所吃的食物能够维持，让你的身体功能保持是最良好的状态哈。当然啊，我这边还是强调，并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啊不要吃的对啊，而是什么，就是啊不像老年以后啊，中老年以后是要更为重视哈。当然如果说你能够从你的童年期、青少年啊、青壮年你都能够吃得很健康，那么这啊这个一直以来哦，那你的身体就是维护的非常好。那你比起到了50岁以后、70岁以后才领悟、才去改变的人呢、哦，绝对绝对的啊，那个身心健康啊，绝对是更加更好啊。那么只要不出意外了，健康的长寿啊，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哦，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它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在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

0: 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1: 嗯，
0: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1: 嗯，
0: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1: 嗯，
0: 天字辈，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1: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0: 对，因为
1: double 补足。
0: 韩国有建议值嘛，
1: 嗯，
0: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1: 嗯，
0: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1: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0: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1: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0: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1: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0: CP 值超高，
1: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0: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1: 嗯，
0: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0: 没错，
1: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0: 嗯，
1: 欸，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身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精彩的生活。其实生活有很多不同的样态哦，每个人觉得的这个理想生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都朝向着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生活而努力。那今天要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很多人说生活越简单越好，可是要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之余还能有质感吗？邀请到的是源流的企划刘妍伶来到节目当中。妍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妍伶。
6: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生活就是忙碌于就是要赚钱啊，然后或者是很多这个中壮年族可能有家庭的，有小孩的其实真的要忙的事情很多，你甚至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喘一下歇息一下，然后让你去思考说对啊，我忙成这样，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想要先请妍伶简单帮我分享其实这本书叫做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怎么可能啊，我就忙成这样了，我怎么可能把生活过得简单又可以有质感，听起来是一个很需要有条件的。因为很多人直接联想到是说，对啊，如果我想要过一个什么美好的生活，我可能要很有钱，或者是因为我很富有，所以我衣食无余，我才能去要求我的生活要过得有质感。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7: 其实并不是哦。把那个高质感把它想成跟奢侈品有关系的人，其实是非常多人的迷思。但是呢，这个在这本就是《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这本书当中的作者加藤惠美子呢，她其实一直在倡导，就是有质感是少量又优质这件事情。那么呢，就是优质呢，就是其实品质高的东西不一定是贵的。有一些其实是平价但是品质又很好的东西。对，那他其实觉得呢，优质这件事情呢是物品呢必须跟你的本人使用者本身的生活行为是一致的。当你的使用的物品符合你自己的状态以及能力还有你喜欢的风格，那其实你就已经一步一步迈向质感生活了。
6: 是，刚刚提到很多人会有那种迷思是说我应该要很富有啊，我才能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以来布置我家，然后我可以享受我的人生这样可能是一个优质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事实上像刚刚妍伶有提到，包含作者也倡导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少量又优质的生活其实跟价格高低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觉得唯一的差别应该在于说，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有钱人，大概选择是比穷人家还要多很多啦。但是不代表说我们生活条件，例如说经济条件没有那么优异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实际上在书里面就帮大家去做很多不同的分门别类跟分析，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过上这样子简单又有质感的生活要怎么来做。我自己觉得看得蛮有动力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真的会有那种鼓舞人的感觉。那实际上刚刚提到少量又优质现在很多人一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家里，你就觉得

0: 哪里少量了呢？都是大量。哎、欸，严玲自己的生活也是会觉得给自己生活定义会是那种比较什么杂而多的那种感觉吗？
1: 以前是，但是因为近几年就是断舍离、嗯，然后极简、简单生活之类的话题比较兴盛了嘛。
0: 嗯、
1: 然后包含我们之前有出的那一本叫《财富自由的整理练习书》
0: 嗯，
1: 然后跟这本书，然后其实因为在这阵子就是有。开始慢慢学习，
0: 嗯，
1: 像以前我就是那种橡皮擦很多个，
0: 哦，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个，但每个就会摆在桌子，
1: 对，然后有一天打开抽屉就发现，哎，怎么有十几个在那边
0: 啊？
1: 对，就是这种就是自己不自觉，
0: 嗯，
1: 然后没有就买，没有就买，然后变成一种习惯。
0: 嗯，
1: 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0: 对对对，就跟有的时候我们整理柜子发现，哎，我怎么那么多马克杯？你想，
1: 哦，对，
0: 为什么这么多呢？就觉得可能是哦，去哪里要、哦、喜欢就买，有纪念意义就买，然后其实实际上你用都用不到哦。那刚刚提到少量而优质，我们很多人可能多数情况下是杂而多啦，有些是说真的自己控制不了买很多，有些是。不知不觉、不自觉的就发现累积起来啊，原本可能都以为是有需要，但是堆很多。那这种想要从很多啊变成稍微再控制那个量，去去无存精，要怎么去做呢？我觉得书中也提供大家一些方向。就像刚刚讲，很多人讲要断舍离啊，但很多人说啊，断舍离好艰难呐、
1: 啊。但是我觉得断舍离是可以慢慢练习的。
0: 嗯，
1: 像就是有一些现在开始会有一些人开始一天丢一物。
0: 哦、oh. ，
1: 对，像这个就是可以慢慢练习的一个部分。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作者提到呢，为什么要追求就是最低限度的优质物品？因为呢，东西少的话，东西好，然后数量少的话，你就会很尽心的去爱护它嘛，维系它。然后呢，其实就是品质比较好的东西呢，只要善待的话，它其实就是坏的几率并没有那么的大。
0: 嗯，
1: 对，像很多人那个可能阿嬷的大衣，
0: 嗯，
1: 当年买可能就是。品质非常好，
0: 嗯，很贵。
1: 然后呢，对，很贵，但品质很好。然后可能可以传给妈妈，然后后来可以传给她，
0: 嗯，
1: 就可以传了好几代。
0: 嗯，
1: 对，这个就是品质好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去无存精的话呢，就是嗯，你就让自己的生活只存在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哦，
1: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刚开始是在就是摸索期，
0: 嗯，
1: 他可能每一种东西都想尝试，
0: 嗯，就试试看啊，然后感受一下，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期的练习是没关系的，
0: 嗯，
1: 对。但是如果你找到自己的风格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就是笃定的，可以就是知道哦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以后买东西啊，或者是挑选东西，就朝那个方向前进就好了。
0: 嗯，诶，像刚刚有讲到说，有些东西我们是因为人家说很便宜，然后你就觉得嗯对，可以多买，然后你会自然有。一种假设不适合啊，不合穿不合用，也好像可以很轻易的丢弃吧。反正就你很打从心里觉得那东西很划算很便宜。可是如果你刚刚讲到说我们想要来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优质生活，你在选品上面，就你平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上面，其实真的就要选一些相对耐用好用的。但是这种东西还真的还蛮需要尝试的，我们不太可能一次性就真的买到啊，真的又合自己心意，然后又耐用，就像刚刚说的，好像都要先试一波诶，然后我们就会有那种阵痛期，是吗？
1: 嗯，
0: 哇，所以像刚刚讲到是我们在追求这种最低限度的优质生活，甚至是去无存精。严玲刚刚有讲到说自己有慢慢去做那个断舍离啊，有没有什么一开始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很多人就是那什么由奢入俭难嘛，就如果你已经习惯东西这么多了，你突然要我开始变少，就感觉是不是万事起头难呢？
1: 嗯，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上的改变。
0: 哦，
1: 对，我以前很容易被就是花车商品这种东西吸引。
0: 哦，你说就临时看到的东西，然后就会很想买那种感觉吗？
1: 对，就是在结账的那个排队路线中，不是会有人放花车商品？
0: 哦，你说就是你去看，哎，这个是不是要哪一个那种感觉？
1: 对，什么哦，怎么加100元就可以多什么东西？
0: 啊，
1: 然后我以前就会想说，啊，那就顺便拿就好了，顺便拿好了。
0: 嗯，
1: 然后发现，哎，其实我买了回家也不一定会用。
0: 哦，就最后会放在一个备品区，然后那个备品区好像都用不到它那种感觉，
1: 就会被忘记。
0: 嗯，
1: 对，像我自己有个例子，就是我前几天以为我的洗发精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上网订一下好了，
0: 嗯，
1: 然后结果后来呢，我订好之后发现，哎，我家有一个就是纸箱堆在那里，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开它，
0: 嗯，
1: 然后就打开发现，哎，那是我之前订的洗发精，
0: 哦，你已经订了，结果你
1: 忘记它了，
0: 啊，
1: 很久之前，对，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啊，可能就是以前就是顺便拿的时候，
0: 嗯，
1: 但是我却没有那个自觉。然后就被我忘记在那里了。
0: 嗯，其实我曾经听说有人。

0: 讲说买那个备品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讲，有些人会说，哎，你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加一元多一件啊，或者是什么买二送一啊，买三送四啊，反正就是让你在结账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说，我是不是多买一组回家，然后特别的划算。我曾经看过有书上就讲说，就是这种你回过头来，就是你堆了这么多东西，当然你是确实会用，就像那些日用品，我们说什么卫生纸啊、牙膏啊、洗发精这种，虽然我们都会用，可是他说，当你堆到这么多的情况下，变成你如果不用完，你也不会去挑下一个。例如说，你想要新尝试的新品，那你到你就买你现在要用的就好。变成现在台湾买东西这么方便，你如果真的临时用完没备品，你应该随便都可以去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超商就应个急，都有。那何必堆那么多？我因为看了那个说辞之后，我突然觉得说，对，我应该要这么做，因为我家很小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没办法买太多东西。有些人会说什么大卖场什么特价，然后多买几包，我想我也没办法，我就想要多买几包，我们家也放不下，所以就会打消那个念头哦。所以刚刚讲到说，实际上的量的控制，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切入，像刚刚讲那个控制自己的欲望嘛。你平常就喜欢那个结账的时候多拿两包，被诱惑，或者像刚刚讲说，有人这个备用品嘛，总是会心里会觉得说有备无患，结果你发现你备的总是太多，其实都可以从这边去做调整哦。我自己在看这本书啊，甚至我们在网络上常常会看到有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的影片哦，我们都会觉得哇，人家生活过得好好，就很惬意，也可能是他拍得很惬意啊，实际上也许不是过得这样，但是会让人起心动念，会觉得说哇，我好羡慕哦，他竟然可以什么回家居然可以这么悠闲，然后或者是哇，他家好美哦，然后那个摆设啊，看起来好舒服哦。如果要做到这种程度，书里面提供我们一些方法，就是说真的在视觉上啊，或者是我们重新去安排我们家的样子。我小时候最早听到我妈打开门就说，家里这么乱。很多人也会希望打开门是一个漂亮的环境。那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方法，也可以请妍玲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刚才勋威有听到就是爸妈会觉得乱这件事情，
0: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凌乱是来自于就是过量
0: 哦，你说东西太多了这样，
1: 对，以及违和这件事情，对，东西不适合那个空间
0: 哦，
1: 对，就例如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会在客厅堆了纸箱，然后发现里面是洗发精这件事情嘛，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就是刚才也有提到，我们就是可能囤了太多的日常备品，但是却发现我们用的量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对，然后这个就让我们空间看起来很乱，然后呢，那书里面有提到呢，就是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家里看起来很有质感的话呢，它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没有不必要的物品，然后要动线要流畅，然后呢，在质感上面呢，你需要使用摸起来不会让你感到不对劲的素材。
0: 哦，你说材质的，
1: 对，材质的部分，对，因为作者有说你要打开五感生活嘛，就是不只是视觉上的，你可能触觉啊、听觉那些都很重要，对，那他有其实有提供几个例子，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呢，第一个就是可能减少数量，对，你可以定时审视你自己有的物品，那让你的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合适的数量上，够用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0: 对，
1: 像很多人可能在厨房看到指甲剪，对，然后碗可能出现在房间里，对，这样子可能就会让你的空间有一种很混乱的感觉，就是
0: 一看过去觉得为什么都一样乱，
1: 对，而且东西不是放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上，对。然后呢，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协调性的部分，你可能就是认识自己喜欢的风格之后呢，你就可以就是把你的布置啊，家里的空间摆设呢，都放你自己有喜欢的有兴趣的东西，就是符合你的风格，对，像可能我觉得就是像空间摆设上面可能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家是那种像比较小巧的那种，如果你放一个大理石桌，就会
0: 很挤，
1: 然后看起来比较突兀
0: 哦。对，就是还是要整体的协调感、啊，跟你的空间的大小去做比较。
1: 嗯
0: 嗯，哎、欸，我们刚刚讲三个，一个是数量要减少嘛，然后再来就是东西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甚至是我们东西的摆设要有协调性、嗯。我对于那个合适的位置啊，我想这个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一定很有感哦。就是说，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你知道衣服就放在床上，
1: 嗯，
0: 就是晒完的衣服嘛，不是要折嘛？那我们很多你知道。

0: 上班族就懒啊，你衣服可能衣架拆下来就撒在你的床上，因为床可能是双人床或者是再大一点点，你就觉得没关系，反正明天要穿。那其实你回过头来，你会第一个是说，因为我方便，所以我这么做啊，或者是我懒得，我没有那个习惯把它再收回衣柜里面。但是你回过头来，就是当我走进我的房间或走进我家，我就看到我床上有像山丘一样的衣服，你不就觉得啊，好乱呐、啊！我以前大概可能大学时期很常这样，就是衣服会散落在床边，那当然不会影响我睡觉，因为床很大，我只要睡一半就好。然后甚至还有些人就是衣服会挂在椅子上，就是挂在椅背上，外套超多件的，不知道为什么人要穿这么多外套，可能没有拿去洗，然后就或者是穿了一件要搭配一下，又放在那边。然后我只要大概周末的时候，当你把那些东西收好，就是把衣服哦，例如说衣服你就放在衣柜里面，该折就折，该去洗就拿去洗，突然发现好像好看多了，原本凌乱的感觉好看多了，甚至就像刚刚严玲有讲到说，那种不该放的东西，你只是暂放的东西，你最终收拾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到合适的位置嘛。就像说碗在房间，你可能前一天是拿着碗去吃了个什么东西，那你用完了你就马上再放回去啊，放回你的橱柜啊，放回你的洗碗机啊之类的。其实在视觉上那个感受就会协调很多。然后刚刚那个严玲有讲到协调性那一块，因为我自己住的地方是我自己买的，然后那当初啊，在因为我刚刚不是我们家很小嘛，我那时候在安排我们家的规划的时候啊，虽然是小归小，但你还是可能要规划一下，到底要就像刚刚讲，你要选茶几呀、选沙发什么的，然后甚至是墙的颜色，或你东京那些小家电的颜色，哇，那时候真的就很考验协调性哎。然后最后发现也要查很多资料，查人家大概都选什么东西，如果没选对，那真的是一场灾难，你回到家就会很可怕，视觉大爆炸。所以这几个我们刚刚从数量然后合适的位置还有协调性简单帮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要过上这种简单的生活然后又有质感，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刚刚聊到那个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很多人对于家当然第一个它是我们休憩的一个地方，就一个放松的空间当你例如说上课上得很累啊，或者是下班了啊，真的加班回到家里面你会希望那绝对是一个让你可以放松心情舒适的空间。但偏偏这个空间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混乱，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生活习惯啊或者是生活的条件的关系，它不见得是这么的完美有些人觉得太小了，太挤了，东西太多了，好杂乱但是还是希望在这个比较艰困的环境下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如果要创造出那种我们可以来做到优质生活的住宅，在书里面也提供大家一些应该说什么小撇步或者是一些小诀窍啦，要请年龄帮我们介绍一些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变一下这个居家环境怎么去做。那当然这个改变不单纯不是说我们直接换一间房子这太困难了啦，而是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有没有什么小巧思可以来做安排。
1: 其实呢你改变一下那个墙面的油漆颜色，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呢，作者也有提到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会在家里放上裱框的画。
0: 哦，对啊，装饰一下。
1: 对，装饰一些装饰品，其实可以改变非常大的氛围。对，裱框画啊，然后还有鲜花的部分。对，那可能有一些读者就会问说，就是我没有时间去花市或者花店
0: 去挑花，对，
1: 那我要怎么摆放鲜花呢？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呢，市面上其实有一些花店有提供一个叫周花服务。
0: 哦，那是订阅制的概念。
1: 对，订阅制，他每周会就是送一批新的花到你家然后是专业的那个花店的人员，帮你已经搭配好了。
0: 就是他已经帮你配的美美的这样子。
1: 对，美美的，然后你拿回家只要插上，然后每周都可以换一个新的。
0: 哦，
1: 对，你这样每天都可以看到漂亮的花，
0: 然后你还不用花时间去挑。
1: 没错，
0: 好方便哦。其实像刚刚讲装饰这一块啊。很多人都会说我生活都已经这么烦了，我哪有什么空去装饰啊。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你如果让你的空间有一定的美感或者是有一定的品质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我想要去维护它的念头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是一个实用的空间或者是相对杂乱的空间，你心里也会觉得说反正我 就那个样了啦，好像也没差。在书里面我觉得不只是像刚刚讲到说，诶，有装饰画啊，或者是鲜花，其实它里面有针对说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出现这种破坏美感的东西，我们赶快把它，就是例如刚刚讲的，用完就要赶快收掉，是吗？
1: 嗯，用完就要收掉。然后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协调性的部分嘛，对。那作者其实有提到说，就是破坏美感的东西，他就不会让它出现他自己的眼前。
0: 哦，
1: 对。
0: 感觉就是说，我们在选物或者是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就自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东西假设我是要买回家的，那它合不合适，看起来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就是符合风格，然后可以长久使用，然后最重要的是质感要好。
0: 哦，
1: 品质，
0: 对对对，
1: 品质的部分很重要。
0: 是，这才是因为回归现实面啦。我们也不单纯只是为了好看，如果好看然后都不实用，那也很浪费钱。然后或者是就然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东西都不堪用。里面有一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在买那种小家电啊，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它的那个品质。就是说你真的买下去之后，你就要思考说，它就是当然是能用越久越好。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不错。要不然很多人去买东西，你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好看但根本就你要用两次就爆掉的东西。我自己会觉得像我现在在买也是这样，有些我们相对比较有厂牌的，例如说一些小家电，其实他们现在做的东西也做的比较好看了，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就是好像放哪里都觉得丑丑的。感觉是大家实际上在选物上面可以来考虑的，或者是去思考的地方哦。那另外一个哦，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收纳这一块也是很困扰的，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家里好像弄出一个比较好看的样子哦，但是因为毕竟生活嘛，有东西就是会增加，有增有减，然后或者是我真的突如其来有一些新的状况，势必需要好好把某些大量的东西收起来。在书里面有简单提到那个收纳的原则哦，能不能请严玲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收纳呢，你就是把同种类的，对，同类型的东西收纳在一起，
0: 哦，
1: 这样子就是因为看起来整齐很多。对，你的视觉上面其实也觉得说，哦，这样很舒服。
0: 包含收的时候，我们就是排着。你知道我现在柜子啊，就是单纯放那种生活用品备品的那种柜子，我一拉开啊，超级乱。但是我一直有萌生一个念头，就是我一定要有一天把它排整齐。其实乱啊，有可能就会浪费一些空间。但如果第一个你排整齐，第一个你就知道你的空间是怎么安排啊，它还能装不装得下。然后甚至是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你想要再把它拿出来使用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边把所有东西再搬出来，然后找到你要的东西，然后再把所有东西都再放回去。那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哦。我觉得单纯讲收纳这件事，有些人收纳这个就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我们今天简单提到收纳，实际上我们在运用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实用的步骤。就像刚刚提到收纳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来补充的地方？
1: 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收纳有两个原则嘛，就是日用的收纳跟库存的收纳。那库存的收纳就是我刚有提到，我之前不是不小心买了太多洗发精吗？
0: 对对对
1: 对，那它可能就是我买的量过多，它没办法放在我平常会开的那个收纳柜里面。对对，那这是库存的收纳，你买的备品量要合适到可以放进你的储藏柜里面。让你需要找备品的时候可以很直觉的我打开它，那个就是我要的数量。对，那日用收纳部分就是刚才也有提到嘛，我们东西要放在该放的位置的。对，这样子你平常要拿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我直接在某一个区块某一个空间就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了。
0: 所以这实际上都大家可以在生活作息上去做一个改变哦。其实讲到收纳这一块啊，就不免俗会提到有些人在生活习惯上面哦，可能针对很多物品哦，会习惯这个回收再利用啦。当然这是一个很环保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那种回收再利用的念头啊，那个激增的时候，那种堆积的东西就会很多。像我们家以前最常收的东西就是塑胶袋跟纸袋。你就心里就觉得我好像会用到，然后就会越多，那其实实际上你用的时候用的速度没有你回收速度的快。可是我觉得其实回收的这个概念还是很好的，在书里面有特别一个篇章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适当的回收还是可以来制造一些生活美感，不是说回收的东西好像就是脏脏的或旧旧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来做到呢？
1: 有些饼干上面不是会有那个缎带吗？
0: 对对 对,
1: 那个缎带是很漂亮的，那其实那个就是有 回收利用的价值的、嗯、你可能可以把它烫好之后呢，然后之后拿来做手工艺品啊、哦、法式啊，或是要手做的礼物、嗯、那种都非常适合。对，然后呢再来像是一般人家里最常见的应该是那种纸盒包装盒。
0: 哦，对对，因为东西吃完或用完你还会有那个外面的壳

0: 嘛，
1: 对，或者是铁盒之类的、
0: 哦、对对对，
1: 那有一些其实就是它的包装非常的漂亮，
0: 嗯 对,
1: 对，如果你想要把它留下来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拿来当收纳生活小物的东西、嗯、像我们家可能就是吃完饼干的那种铁盒会拿来收针线之类的、
0: 嗯、哦对对对、嗯、我们家也蛮常见，就那种洗饼的盒子也会拿来用，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妈妈都说哎呀那个很耐用的感觉、嗯、
1: 那个真的很耐用，可以用十几年的感觉，
0: 对对 对,
1: 对，
0: 这是刚刚讲说收纳的部分，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包装其实都做得蛮美的啦，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像那个外包装丑丑的，所以感觉实际上大家在使用上就是说很多像刚刚讲盒子哦，或者是铁盒纸盒这些你可以拿来用，或者他们的包装上的一些装饰性的物品也许都有在利用的可能，就看你的生活需求啦。那像我自己的话真的好看一点会比较厚，感觉有些太软哦不太好用、嗯、那当然就可能赶快回收掉了，但是有些真的材质做的还不错的话，我就会可能留下来然后换掉原本旧的盒子，因为旧的盒子可能也被我凹得烂烂的，然后就可以适度的去做替换、嗯、你也会觉得说啊，我买这个东西使用这个东西比较不浪费，那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几个方向，不管是我们想要维持一个简单又有质感的生活应该怎么去做调整。那我想从作者的角度不只是告诉我们实用的步骤，他也跟我们分享到就是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啊，我们自己人的时间是更应该把握的，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呼应到生活这一块。
1: 那像加藤惠美子就有在那个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里面提到呢，就是打造自己的话呢，你就可以具体的节省方法跟时间。
0: 嗯，
1: 你就是与其浪费你的金钱去可能买一些你用不到的东西，
0: 嗯，
1: 那你不如把这些钱投入在你的人生体验上面。嗯、对，那可能像你很喜欢插花嘛，你想要学插花、学画画，那你就可以利用金钱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就是把握你珍贵的时间去创造你的质感生活。
0: 嗯，真的，像我自己也是觉得，一直到我买房子，然后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房间、房子之后啊，去创造的那个生活，你会觉得啊，我把一切都摆得像我想要的样子之后，你会觉得，嗯，那我躺在那边滑手机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用这个时光，例如说我好不容易在家里待着的时间，我可不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我觉得那有点相辅相成，就是环境改变的时候也会促使你会觉得说对啊，我自己的生活作息也要调整，或者是我们先从生活作息调整，你会觉得说对啊，我的环境好像也要来改变。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颜玲跟我分享生活可以简单又有质感，非常谢谢颜玲。
1: 好，谢谢大家。
0: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会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早上的8点到9点，台北在飞跃。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这一首陈芳宇跟坏特所演唱的 Walk With Me。